0: 你的身份可以谈谈了吧？
1: 我就是个小学教员，去上海探亲回航，没想到遭了小偷。
2: 放屁！教员？教员你带这么多奎宁干嘛？
1: 学生得了疟疾，学校派我去上海搞点药。
0: 你刚不是说去探亲了吗？
1: 就是去亲戚那儿拿的。
3: 能在现如今的上海滩囤积奎宁，你的亲戚够神通广大的。
0: 报个名号吧，省得咱们大使成了龙王庙。
1: 就是认识几个洋人朋友，没什么神通广大的。
2: 嗨，你真别拿洋人吓唬我们，你就说吧，你到底是哪方面的人？
1: 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啊。
2: 这不上手我是真不会伸。你省了，好吧，我出去溜达溜达。一会儿我回来，你要是还没招，兄弟，

0: 你是不是在想，我为什么不接着问了？因为我已经确认你的身份了，和我的同事不一样，我不管你姓郭还是姓龚，我只需要知道两点就够了。
1: 第一呢，你不是我们的人；第二，你也不是个要饭的，
0: 所以不管姓什么，你都是我们的敌人。
2: 至于你是在杭州被折磨死，还是被押回上海受刑，
0: 我都不关心。
3: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倒霉药品的？
0: 如果你是要贩子，被我们抓住，首先你就会亮靠山，如果靠山不够硬，下一步就是收买我们。
3: 你这么冷静，很明显是受过特务的训练。
4: 我不是特务。

0: 你不但是特务，而且明显是故意被我们抓到的。什么目的？
1: 故意？你开什么玩笑啊！
0: 在街上的时候，我专门在自行车面前停下，制造盲区。以你的经验，肯定知道骑自行车逃跑是最好的机会。当时街上行人众多，你也听到我说不要招摇，你肯定知道。 当时逃跑，我们的人肯定不敢随意开枪。这么好的机会，你竟然无动于衷。逃跑？我是清白的，我逃跑干嘛呀？在你被拿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76号的。在76号面前，拿清白当护身符，我就一个问题：你费尽心机被我们抓住，为什么？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
1: 哎呀，这外面也是贼拉没劲呢，怎么样啊？啊，招没招啊？我招供，我是中共的联络员，负责给游击队上海搞药。
2: 哥呀，还是你有招啊？啊，这么快就招了，兄弟，你是条大鱼啊！
0: 我们得保护好你，回上海，把你和你的根儿一起拔了。哈，人交给你了，出去转转。
2: 嗯，讲的挺好。

0: 咱这方大处长，到现在都没来行动计划，估计咱俩今天晚上睡个好觉了。要不，咱哥俩整点儿。
1: 我刚去了咱们之前出任务那条街，已经物是人非了。当年跟你一起逃学的张贝，就是因为这趟任务之后一蹶不振，最后死在了特训班。
0: 想起他呀，我是真没心情喝酒。他死我也有责任，但是咱不得朝前看吗？你说，他当年要是不疯，那没准儿也就死在霞飞路了，都没人替他收尸。这死在特训班，好歹有人把他埋了，是吧？哎。

0: 喂，
1: 喂，帮主，
0: 情况怎么样？
2: 不太理想。按照你的指示，已经让他单独审问联络员了。可是这没啥破绽。你说，咱这么大费周章，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0: 跟他一起出任务，感觉怎么样？
2: 哎，这小子确实厉害啊，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跟学员班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哼。哎，对了，方叔，这要是真发现有问题咋办啊？
0: 还用说吗？
2: 明白。
0: 明天是最后一次任务，我希望你们一起回来，到时候我给你们接风。
2: 嗯。哎哎，对了，方叔，他那个今天自己出去了一趟，去了一趟梅香茶楼喝茶，盯着他的兄弟没发现什么问题。
0: 我知道了，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他要是老老实实待着，我才奇怪。
2: 喂。不能关心关心我吗？

0: 什么人恶作剧，太没公德心了。醒了，刚好你醒了，说说吧，故意被我们抓住，到底什么目的啊？
1: 你如果说实话，到了上海，我可以替你说清，起码可以保你一命。
0: 我如果说了，组织上一样会要了我的命。你是知道我们的纪律，对叛徒有多残忍。
2: 那我退一步。

0: 你的情报如果让我满意，我现在就可以放你走。
1: 你说话算话。当然。那我就说实话了。明天我们在杭州要交接一批药物，是南洋华侨捐赠的。
0: 你是接货方还是送货方？
1: 我们当然是接货方。
0: 既然是接货方，没接到货，你哪来的亏盈？
1: 这个是送货的同志给的样品。
0: 毕竟南洋过来路途遥远，我们也怕被调了包。
1: 看来你们很谨慎啊。
0: 当然当然。
1: 我还是没明白，你既然是接货方，被俘了还怎么接货呀？
0: 这你还不明白？接货人另有其人，我是故意被抓的，主要是为了干扰敌人的事情。
1: 怎么扰了事业？
0: 明天上午。
1: 敌方行动之前，我假装招供，然后提供一个假的接货地址。行动前？这么说，你们知道我们来杭州的目的？
0: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 这么说，贵党已经知道我们来杭州伏击药品交接。 所以将计就计，你假装被俘，把我们引入包围圈，而另一边进行正常的药品交接，对吗？你们会错开时间，如果这边没能歼灭我们，那边就不会交接，对吧？
0: 没错，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1: 情报工作的，怎么这么幼稚啊？我怎么可能放你走？你要是回去通风报信，我们明天还怎么伏击啊？踏踏实实睡一觉吧。到了上海，我保证保你。
2: 你卑鄙！你言而无信！
3: 看着我干嘛呀？你们看着死啊！还不送医院？
4: 是。
3: 老段的电话让陈可海明确了方里考验他身份的把戏，于是将计就计，朝嫌犯开了枪。但如果只是为了试探身份，未免动作过大，他不禁对即将到来的杭州任务的真正目的起了疑心。
4: 怎么了，科长？
3: 枪声都是从你们那层传出来的，又把门都封上，不让进出。
4: 还得傻呀！啊，脑子是不是有泡？咱考察的时候你不知道啊？你非得把整个旅馆搞得人心惶惶才行啊！
5: 快去！
6: 他刚才想逃跑，挨了拆弹管一枪。行，去。回来了，
5: 干得漂亮！我去医院啊。嗯。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货比金馍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醇。
8: 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货比金馍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

0: 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话相够，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积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

0: 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话香够，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积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反复刺激心率是否有益健康？
8: 我们可能最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态，主要是让他的心率不要突然的增高或者是突然的降低，这种大起大落并不有利于这个心脏的健康。
7: 突发心绞痛该如何处置？
8: 休息并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就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含完了之后如果还不缓解，就立刻要打120去医院了。
9: 这个病是个资本家呀，压榨。
7: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10: 压，
11: 上，
10: 赶鸭子上架。
11: 哎，好。
7: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10: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1: 对对，
10: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哎，啊，到时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7: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2: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0: 问 AI 啊，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 我凭什么问你呀、啊？我呀，
2: 群英会与您相约。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

0: 从今天情况分析，陈科长应该没有通风的嫌疑。
1: 兄弟，你这一枪不白挨，你挨这一枪更不证明可爱的清白。
2: 我试探他半天，实在没有漏洞，只好用您教的最后一招，冒险逃跑，赌他不会向自己人开枪。没想到他真的下得去手。
1: 哎，对了，他问你话之前来电话了是吧？确定里面没人说话？
0: 绝对没有，电话上也连着窃听器，如果对方说过话，绝对逃不过我的耳朵，应该是打错电话了。
1: 行，兄弟，好好养伤啊！我给你请功，就看明天你哆嗦了。

0: 我那一枪应该没打到动脉啊，怎么可能不是身亡了呢？
1: 可爱啊，我这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就你那枪法，你能确定你没打着吗？
2: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不敢确定。可是这人这么一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中共那边不敢交易了怎么办？
1: 哎，放心吧，就咱这情报准确无误，不可能因为这点小插曲他就不交易了。
3: 还有两个点，两个点之后他们在雷峰塔附近交易，
1: 咱正好吃完饭上去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养精蓄锐，咱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3: 好，走吧。哎，对，柯凯，那个你先上去，我溜达溜达。啊，
2: 行。
4: 哟，谢谢谢谢
5: 谢谢啊，谢谢。

0: 怎么样？不动你们？哎，
1: 特别消停。
2: 我听他自言自语的念了两句诗，什么"欲把西湖比西子"。
0: 行行，别整没有用。这会不会是打电话的暗号啊？
1: 没动电话。
0: 这么看来，真没啥毛病啊。行，你继续。
1: 好嘞。
3: 敢在闹市交接，胆子可不小啊。嗨，
0: 这俗话说呀，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哎，对了，一会儿啊，送货人，咱就不动手了。里面有咱内应。

0: 接货的呢？
1: 接货呢？不抓活口回审问一下呀？说不准能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呢。
2: 还审啥呀？里边有咱内应，你就听我的，一会儿全干了就完事儿，贼拉过瘾。

0: 这架势也不像资源交接啊，倒像是在做交易。哎，
1: 这两年啊，他们被打击得很厉害，地方有叛徒，情有可原。
2: 好了吧，走。

0: 撤吧，拿着东西。各位，今天的庆功宴，我代表76号，祝贺大家凯旋而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战绩是。
1: 把共匪交接要品的小队全部歼灭，我个人向李主任已经邀了功。今天在座的各位，人人有赏。
2: 好，好，好，好。
1: 兄弟们，我讲两句啊。咱们这次呢，能圆满完成任务，主要靠谁？
2: 最大的功臣，
1: 克海。如果不是克海独具慧眼。 那咱们很可能陷入共党的迷魂阵，一旦兵力被分散，咱不可能圆满完成任务。所以说呢，我得敬可海一杯，单独啊，热闹起来吧。
2: 今天晚上喝完了，咱是不是得？
3: 陈斌，大家都是同学嘛，多少笑一笑。我还是觉得不对。贼拉不是说他一直跟他在一起吗？而且录音你也听了七八遍了，他有什么问题吗？
4: 他中途单独出去过，
3: 不是有人跟着他吗？而且以他的性格，去梅香茶楼怀怀旧，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要是他算准你熟知他的性格，利用这一点和外面的人接头呢？在去的路上，不是有人跟他一起吗？那些蠢货要是能对付得了陈可海，你还至于不断的试探他吗？
4: 陈斌，同学归同学，说话还是要注意分寸的。嗯。
3: 我也是替咱们着想，毕竟一旦队伍里面混进来一个共党，后果你清楚的。
4: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你说的话，我都记在这儿。现在最重要的是，去喝一杯，
3: 然后
4: 吓唬一下。
1: 来喝一个，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3: 霞飞路之后。 我总是在想你为我挡的那一枪。我今天这些荣华富贵，都有你一半。正所谓。

0: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1: 你好好读读书吧，这两句诗根本就不是表达兄弟情的。
0: 我管他呢，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站着干嘛呀？
3: 这是个外。这第三，哎，秋萍，你来正好。

0: 洛小姐，有事儿？上次我来的时候，好像有个发卡落在这儿了，那个发卡对我很重要，所以想麻烦您帮我看看。
1: 确实在这里，你稍等，我给你拿过来。
0: 陈先生不在屋里吗？
1: 少爷出去了。
2: 陈先生，田小姐真是神通广大啊！这七十六号的宴会，外面戒备森严，你却如入无人之境。陈先生说笑了，这上海滩大大小小的宴会，还没有我田柳去不了的呢。陈先生，倒是你，有空来参加这个庆功宴啊？田小姐。
1: 有点讽刺我了，我前一段时间是真的忙。哦，那在忙些什么呢？忙的都是部里的大事儿啊，对不对？对，哼，诸如刑侦科的小王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口红，情报组的小刘怎么拿到周旋的唱片，还有咱们食堂的王师傅是怎么做响油鳝丝的，诸如此类吧。
2: 看来陈先生的生活还真是丰富多彩。
1: 陈先生，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支舞呢。今天你的伤应该好了吧？是不是可以兑现了？随时恭候啊。田小姐，实在抱歉。
2: 方先生，那我们跳吧。
1: 跳舞就不必了吧？说吧。
2: 今天除了讨债，还有什么事儿？差点忘了，我今天来这儿是想邀请方大处长还有陈先生来看我的话剧处女秀。
3: 明天下午的票？那特别不巧啊！明天下午我有事儿，只好改日再欣赏田小姐的表演了。
2: 嗯，没关系，都懂的。您忙。<笑>
4: 方大处长，记得来看啊！等你啊！哎哎，田小姐，我……
5: 你什么你？少喝点吧。<笑>我叫李腾。<笑>
4: 各位，我就不明白了，田小姐多好，女大学生。
5: 长得又像沈秋萍，你为什么老拒人家一千里之外呢？就因为他长得像沈秋萍，我才不愿意跟他接触。哼，那说明你心里有鬼。你没有吗？行了，不早了，赶紧回吧，我上楼睡觉了。盖。
4: 喂，滚！对不起，二厂。

0: 少爷，昨天你回来的比较晚，我就没跟你说，洛冰洛小姐昨晚早些时候来了一趟。
1: 哦，她有什么事吗？

0: 他来取上次落下的那个发卡，我看你一直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就拿给他了。
1: 我知道了。对了，上次的事儿，你有没有向他转达我的歉意？这就是方处长的意思，骆小姐这种身份的姑娘，可以不用理会。

0: 陈叔，哎，我不知道方丽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我也不介意你时常向他汇报我的去职行踪，但是我希望您能明白，起码此时此地，这是我陈克海的家，不是他方丽的，您应该尊重一下我的要求吧。
1: 少爷，我真没有见识你呀！我只是觉得你跟方少爷比较亲，不分彼此，而且他又比你更吃得开，所以我觉得听他的话应该没错。我最近比较累，所以状态不好，可能有些口不择言了，我向您道歉。 但是我的原则不变，我希望您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2: OK， 一定。

0: 你们俩谁先说？啊，既然是邢处长想要指认我，那自然是老前辈先讲，然后咱们晚辈听完之后再分辨。哎呦，今天不要拘礼啊，这不是法庭，咱们就是聊聊天。你先坐，先坐，都坐下。
1: 坐下，老秦。行，我先说。首先，我不是发难，我这人向来只有公心，不谋私利。那我就说说贵处这次所谓的杭州剿共伏击之旅吧。此次行动，贵处大获成功，你的好兄弟陈克海也得到了升迁机会。 还有那个所谓的中共联络员也被击毙了，本应该是一件死无对证、皆大欢喜的功劳，可是死无对证，怎么死无对证了？我要对证的是，这次所谓的剿共对象根本就不是共产党，而是杭州的黑帮。方处长，你以药品为饵，先灭了他们，借此机会。
0: 吞了对方的钱，没错吧？
2: 听邢处长这么一说，好像当时参与了一样。也怪我那些手下眼拙，没能看见您。要是看见您了，这应该指挥权就交给你啊。
0: 参与我倒没有。
1: 可是房处长，你灭的那帮人里面侥幸存了一个活口。
0: 活口？邢处长盯我盯得这么紧呢、啊，邢处长。
3: 你把盯我的这个经历啊拿出十分之一来去看看那些抗日的人，相信也能建很多奇功。幸亏这件事我跟李主任已经讲过了，要不然你这帽子我还真不好摘呢。
0: 这件事呢，方林确实跟我说过，他用来做院里批药，就是向谢子峰买的，而且他剿灭那个黑帮啊，确实通过。
3: 他给我出示了他们通共的药品枪支的证据，所以剿灭他们就等于剿共了。
1: 好，这事儿先放一边。那请问方处长，私吞药品款？

0: 事儿怎么解释？
1: 药品款我上交了，这事儿邢处长竟然不知道了。
2: 可是数额远远不对呀、啊。
1: 邢处长，多少是对、啊？

0: 陈忠，单独聊会儿。
1: 科长，里面请。

0: 科长，这下都是方主任亲自找我布置的，小的们也没帮上什么忙。你要是觉得哪儿不合适，我重新帮你收拾。
1: 没事，挺好的，你去吧。
0: 科长，
1: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就是弟兄们不知道您要不要训话，都在等你的指令，没敢出任务。
1: 这些场面上的事就算了吧，大家忙去。
0: 是，这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就是前一阵不是搞什么风纪督察吗？一处有两个顺手牵羊的弟兄被拿下了，送到咱们这儿，至今还被关着，也没给个处理意见。他们家人的意思就是您新官上任，是不是能搞一个特赦？
2: 我就是当了个小小督察室的科长，又不是皇帝登基，还搞什么特赦呀？跟他们家人回个话，就说我会照章办事，抓紧处理的。
0: 科长，同僚们都知道您两袖清风，可是他们家人不太清楚，所以要托我意思意思。哎，
2: 你这是干什么？咱们本就是督察风纪的，你让我明知故犯。
0: 科长，他们家人的意思，只要人可以放出来，比什么都重要。
2: 把钱拿走，把那两人带过来，我看看具体情况。
0: 哎，是科长，那这个我会放那儿。
3: 还回去。
2: 记住了，我没见过这些钱，懂吗？
0: 懂懂，我这些给你替人去。哎，
4: 既然方离能够证明他剿共，我看这事就算过去了。你又何必计较赃款的具体数量呢？
5: 听你的。
4: 其实我挺看重方离的，那小子拎得清，而且现在这头日本人占优，我相信他不会选错。倒是他身边那个陈克海，我觉得得盯紧点儿。听说他到部里没多久，二叔就跑了一个共党。
5: 这个你放心，我早就盯上了。
4: 行，哎呀，你就是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啊，还有啊，你父亲那边的酒呢，我都换成上品了。既然戒不掉，就让老爷子喝点好的。还有赌场那头就不算福利了。
5: 失去你，
4: 行，你别说了。反正你是狗嘴吐出象牙来，就算我助纣为虐了。你忙你的去吧，一会儿我要跟日本人汇报工作呢。
5: 好，
1: 坐吧。
0: 不敢，
1: 站着。
2: 不喜欢坐，那就站着说吧。我听说两位被拿下，是因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顺手牵羊。
6: 是啊，我们确实不够坚定，然后鬼迷心窍拿了一点钱，可那都是假钞啊，长官，太冤枉了。
2: 假钞，说详细点。
6: 哎，有一家叫华茂的日本商行遭到了军统的破坏，我们哥俩呢就负责调查善后，结果呀发现了几箱国府用的法币。谁知当时鬼迷了心窍，心想反正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具体的数额，我俩就一人揣了点。
2: 对，应该不是揣了一点吧。
7: 长官英明，长官英明，我们拿的稍微多了那么一点儿。
2: 对，那你们是怎么被发现的？
7: 长官，到家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些号码全他妈一个样啊！我跟我弟兄就赶紧联系，这不行，这得还回去。可是没等还的时候，就被督察室的兄弟们给摁那儿了。
2: 既然证明是假钞，那也没多大罪过呀。至于把你们关进来吗？
6: 要是关几个月，我们倒是不害怕。只是听私交不错的

0: 兄弟说，日本方面认为我们泄露了军机，
1: 对，
0: 有可能啊把我们给枪毙了，所以我们才找到您这儿，希望您能高抬贵手。
2: 泄露军机？
3: 是这样的，长官，这家日本这个商行的背后啊，其实是归日本军方管的，然后这个他们好像有个什么计划，
1: 对，
3: 军统也是奔着这个计划来的。哎，不过最后好像这个计划书他们也没拿到。
2: 哦，那计划书呢？
0: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
3: 对，
0: 这件事有关的证据啊，我们都上交给部里了。
3: 对，
0: 你啊，到档案室一查就明白了。
2: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两个我会酌情处理的。
0: 哎，谢谢
1: 谢长官，谢长官。
2: 来人，带走吧。
0: 谢长官，
1: 走。
0: 谢长官。

0: 本来是乘客长，哎呀，失敬失敬。哟，就为两个喽啰的事儿，你还亲自过来取证，还为免也太亲民了。
1: 没事，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活儿。
0: 啊，您稍等。哦，您要调查的档案就在最里面那台柜子里。哎呦，不好！
1: 怎么了？
0: 这边，您的证件恐怕不够检阅，这上面标明，最里面的档案。
1: 只能由处长及以上级别才能够借阅。哦，没事，咱们遵章办事儿。嗯，不借，我就进去看一眼，可以吧？啊，
0: 这个不能借阅的意思是看也不行。哦，
1: 这样啊。可是我这事儿不看证据不好处理啊。要不这样吧，我去找方离，让他进来代替我看一眼。
2: 啊，不，那个，那就不必了。这个您和方处长的交情，我们都知道，也是他的大忙人，哪能说不过呀？要不，我破个例，不过您最好快点，因为这毕竟它有点违规。
3: 你放心，我很快就出来。
2: 哎呀，
3: 好，
2: 您请。
4: 方大处长，这你都能猜得出来，你也太厉害了！哎，
2: 我一会儿演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多给我捧场啊！
4: 好的。

赶快回来吧，让我用舌尖的勇气将那些阻止你得到这些王冠的障碍全部都清扫一空吧。

0: 陈科长新官上任就不辞劳苦的来翻阅档案，真是令人钦佩啊。
1: 哟，你也来查资料啊？
0: 没有，我只是好奇，什么样的文件让新任督察室科长亲自来档案室一趟，还特意带了钢笔，做笔记吗？大少爷果然不一样啊。 随身的钢笔都是名牌，借我玩几天。
1: 对，
0: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回头送你支新的。这支已经很旧了，不适合送人。
1: 哎，老物件亲切，感觉不一样。
0: 人不如旧，物不如新。我从来不送别人二手货。
2: 莫非这支钢笔还有什么特别的玄机吗？
0: 陈斌，我是不是哪儿得罪你了？误会，一支钢笔而已，进来看看不行吗？
1: 当然不行。实话跟你说吧，我这个人有洁癖，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
0: 那我今天要是非要看，
1: 你既然喜欢的话，送给你好了，何必行这么大礼？
3: 陈科长，这里边是怎么了？没事，跟陈组长切磋了一下。
1: 哦，对了，部里最近很缺钱吗？总务处连支钢笔都不发呀。

0: 你说实话，我刚才演的怎么样？不许故意恭维啊，谁骗人谁就是小狗。
1: 非常好，你把麦克白夫人的野心和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
0: 真的？那既然我演得这么好，你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大餐犒劳我一下？
1: 但是我今天有公务在身，这顿饭算我欠你，下次一定不上。
0: 那说定了。

0: 师傅，你在这等我一下。
1: 好的。
2: 陈叔啊。
3: 哎。
0: 哎，陈叔啊。
3: 哎。
0: 嗯，我想吃高跷松饼了，麻烦您老人家跑一趟。
3: 爷爷孙子，我这就去。
4: 去游泳去。

0: 我们要把反对派西方人撕破面皮，就连租界这个喘息之地都要抢走，所以我们委曲求全是没有意义的。
1: 你不可能靠退让软化虎狼，
0: 我们必须坚持斗争，
2: 坚持斗争。
3: 还挺有抱负。
0: 刘老师，怎么斗争？
4: 近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地下报刊唤醒民众。
0: 你们的稿子我都看过了，还是不够热血。
5: 这样，明晚咱们去老地方，再讨论一下。

0: 组长，这钢笔真的没法再拆了，确实没有问题。
1: 拿走再给我拼上。
0: 是。

0: 了解了那两个人的情况了，他们罪责不重，这两天应该就能放出来。你得空了去跟他们的家人说一声。
1: 是。
0: 哎，练功卖好可以，可别狮子大开口讹人了啊！
1: 谨遵长官教诲。
2: 报告。
0: 见。
3: 报告沈科长，日本特招科来人，方处长召开紧急会议，请您过去一趟。
0: 行，我知道了，马上到。进去吧。
2: 好。哎，我这一天。
4: 各位，让我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大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高木科长，刚刚从华北战场下来，不辞辛劳来到此地，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高木先生。
2: 你在这儿拖累我。
5: 帝国皇军在华北战场势如破竹，但仍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分享，所以驻沪武官商野将军特意邀请我来指导76号。
4: 您能来指导是我们的荣幸。
5: 我们在华北最大的失误就是没能区分抗日力量和普通民众，他们夹杂在一起，对我们的战士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6: 痛定思痛，我们决定在华北的错误不在其他地方重复。要想分割抗日的亡命之徒
5: 和普通向往大东亚共荣圈的民众，除了说服教育，还必须辅以惩戒训话。
6: 听李主任说，你们二处在镇压工运学潮方面非常有心得，所以这次的惩戒任务我决定交给你们来做。
4: 李主任过奖了，多谢高木先生。
5: 在沟通计划之前，我要强调一点，为了加强震慑效果，让心存侥幸的普通民众知道抗日的恶果，我们必须坚持32原则。
6: 可疑不可疑的杀，可抓不可抓的杀，可杀不可杀的
7: 杀。
6: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沟通晚上的清扫计划。
4: 大家把手上的本都打开。
8: 你们的稿子我都看过了，还是不够热血，今天夜里我再修改一下，明晚咱们去老地方再讨论一下。
4: 高木先生讲一下。
0: 怎么又有事儿？
9: 物归原主。
0: 我不是说了吗，别人碰我的东西我是不要的，你喜欢就留着吧。
9: 之前有点小误会，今天给你道个歉。
0: 不用了，大家都是老同学，我也没那么小心眼儿。我还有事儿。
9: 哎，既然疙瘩解开了，有好事我就不能瞒着你独吞了。有一笔小财，咱哥俩合计合计，给他发，怎么样？
0: 发财的事以后再说吧，我确实有点急事儿。
9: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跟你一块儿去，咱边走边说。
0: 我要办的是点私事儿，你跟着还真不方便。
9: 私事儿？

0: 你好，
1: 要我说，都是老同学，虽然吵了一架，全楼都知道，那有啥的呀？
0: 之前有点小误会，刚刚解开了，
1: 是不是，老东西？
0: 那我能走了吗？
2: 不能。
0: 起来之子，暗之不在这会儿。坐，柯凯。你俩都进来了，咱们仨呀，就一起发这笔小财。
3: 发财？
0: 发什么财啊？
2: 说来话长，我跟柯凯闹得不愉快，还跟这事有点关系。
0: 哎呀，说说。督察室不是还扣了两个弟兄们吗？
2: 那俩小子。
0: 入宝山空手环，闯进了日本人印假钞的公司，居然偷了一堆号码一样的假发。
2: 说重点，那俩小子被抓以后啊，我又偷偷去了一趟现场。
0: 你们猜我拿到了什么？
2: 你就别卖关子，赶紧放了。
0: 印假钞的垫板。
2: 哎呦！哎，这么着，我先回办公室打个电话，把私事先解决了，回来咱们踏踏实实聊发财的事儿，怎么样？
0: 打个电话都不知道你胸不撑，我故意拖住你不让你办事儿了，快去吧！
2: 哎呀，这火烧屁股似的，赶紧走，赶紧走！
0: 马上回来，哎，快去！
2: 你小子，你就是故意拖的时间。
4: 你看出来了，我以为你看不出来。从日本人说今晚有行动开始，他就坐立不安，这小子要露馅儿。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
5: 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您
4: 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会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那它是什么呢？
5: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5: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国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5: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4: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最关键的，
5: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4: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5: 没问题。
4: 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5: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4: 这么高的。

0: 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

0: 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

0: 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2: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好。

0: 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

0: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反复刺激心率是否有益健康？
3: 我们可能最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态，主要是让他的心率不要突然的增高或者是突然的降低，这种大起大落并不有利于这个心脏的健康。
2: 突发心绞痛该如何处置？
3: 休息并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就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含完了之后如果还不缓解，就立刻要打120去医院了。
4: 这个病是个资本家呀，压榨。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5: 压，
6: 上，
5: 赶鸭子上架。
6: 哎，好。
2: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5: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6: 对对，
5: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2: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6: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5: 问 AI
6: 啊？
5: 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6: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2: 哇，眼睛好轻松啊。
1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小子，你就是故意拖他时间。你看出来了，我以为你看不出来。从日本人说今晚有行动开始，他就坐立不安。这小子要露馅了。方林之前不是让你给他电话装了窃听器吗？你一会儿回去就把录音调出来，我倒要看看面对他通敌的铁铮，方林能是个什么态度？
1: 你牛啊！那这事儿是假的，
0: 这也是假的呗。
1: 抓他是真的，电板也是真的。哎呦，挺沉呐。

0: 喂，
1: 喂，陈叔，你帮我办一件小事，现在打电话到刘教授家里，请他查看客厅的桌子下面。
0: 啊？
2: 别问了，照做。如果他冲进咱们家
1: 质问，你就打开我书房的抽屉，让他看到里面的耳机。
3: 哎，现在这法币换银元什么比例？咱到时候印点儿，这一换不发了吗？
4: 可海怎么样？没骗你们，
5: 咱不像贼拉说那么累，咱不印，直接把它卖到重庆，也够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哎，
3: 不是你瞅啥呢？这上面有花啊，看这么长时间。
1: 我记得抓周少祖的时候，苗长官好像练过你的眼力。嗯，你竟然能被这个东西骗了！陈斌不懂就算了，你不懂，对得起苗长官和那几个月查的粥吗？哎呀，
5: 别提查的粥，这咋的了？
6: 印钞的电板呢，一定是两块，
1: 一正一反。给你们看看，这两块都是一面的。杜拉使抓那俩兄弟拿的钱虽然都是一个号，但单张起码能骗人。你这两块板子印出来的钱，花给瞎子。
3: 陈斌呐，真的，将熊熊一窝，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你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一天就会窝。你们振兴组织真行吗？啥也不是。

0: 我以为军统舍出去那么多人命上抢什么东西呢，没想到是这么个玩意儿，丢人。
1: 看看你先去忙你的事儿吧，我自己生会儿闷气。
2: 我没什么可忙的了，那要不一起吃个饭吧，顺便我给你普及点银钞的知识。
1: 你自己吃吧，我不饿了。
2: 行吧，别把自己气坏了。
3: 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咋尼啊，
4: 去看一下你客厅的茶几下面。

0: 刘教授，您别激动，我们少爷交代了，让你看看这个。
1: 看什么？

0: 冒险街头，怎么了？
1: 日本人计划用假钞破坏后方的经济体系，这是计划纲要。
2: 假钞？
1: 他们命名为毒丸计划，我也是无意间在档案室发现的，主要内容我已经全部默写下来了，但是时间太紧，细节问题就交给组织处理吧。
2: 明白。
1: 另外，日本人近期会集中清剿上海的进步力量，今晚就开始，通知同志们减少活动，避其锋芒。
3: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我们这么频繁的接触会不会引起76号的怀疑？
1: 我那天在档案室看文件的时候，确实被陈斌察觉了，虽然他当时没有任何证据，但是今天他想方设法的拖住我，我被逼无奈，只能声东击西。估计他们现在正忙着查我给爱国青年通风报信的事儿呢。
4: 韦师叔，你帮我办一件小事，现在打电话到刘教授家里，请他查看客厅的桌子下面。别问了，照做。如果他冲进咱们家质问，你就打开我书房的抽屉，让他看到里面的耳机。
5: 他破坏监听系统，提醒他的同党有危险。我的直觉一点错都没有，陈可海就是有问题。
6: 直觉？光靠直觉可不管用啊。你要是觉得他有问题，就拿出证据来。
3: 那你这样做不会引起方黎的怀疑？
1: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只能用这个契机才能给你接头。而且你放心，这招后手我准备了很久，就是为了应对今天的情况。以方黎的性格，这件事情不至于让他对我起疑。相反，适当暴露我性格中优柔寡断的一面，倒可能让他更信任我。
3: 但愿如此吧，今天的事下不为例啊。你要一定要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
7: 您报车。
8: 客官去哪里？
7: 去茶楼。
8: 好。

0: 不起，我来晚了。
1: 方处长好。坐。
2: 哎，别整那些客套的，把东西拿来我看看。可海呀，什么时候才能把这种妇人之仁的毛病改一改啊？我听说你们那个邻居写抗日口号还一套一套的。
1: 方处长对他很了解呀，
2: 为新政府做事情做多了，总给他们擦屁股，对这种写抗日口号的人自然是有备案的。
0: 这个东西嘛，陈可海估计只是想替

0: 你想一下，他算不上检举，要不然也不会故意把那个监听设备暴露给他们。
1: 那我们家少爷怎么干？算资敌吗，冯处长？哎，不，冯少爷，
0: 够不着，顶多算是不忍心踩死一只蚂蚁吧。要是76号都面对着这样的抗日分子，那我们不是好做多了？你放心。

0: 有点事情，
1: 什么事？
0: 方少爷，不知道我老婆儿子最近过得怎么样？
1: 好，挺好的。陈叔，你看你这么尽心尽力地为我办事，我能亏待他们吗？
0: 我知道您念旧情，我就是想啊，您能不能准我个假，回去看看他们娘俩。

0: 中秋吧，去看看他们。
1: Thank you, 方少爷。Thank you, thank
2: you。你个你个你个冷根，你个冷根，你个冷根，你个冷根。
3: 二叔，新年不错啊。
4: 少爷回来了。哎，少爷，今天隔壁的刘教授跑到咱们家发了好大一通火，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没事，不用理他。
3: 我知道有些事情不方便跟我讲，这我懂。少爷，你自小就聪明有主意，你的事情我也操心不上。不
4: 过我觉着，不管怎么着，少爷你好好的，不然我可没脸去见老爷和太老爷。
3: 好端端的怎么说起这个了？放心吧，陈叔，我好着呢。
4: 哎，是是，走吧，快见吧。
5: 喝咖啡。我听说田柳最近在学校有一场话剧要演，应该也邀请你了吧？
6: 我可真不感兴趣。好吧。我听说沪江大学在安排一个延安回来的外国记者做抗日演讲，戒备森严。
7: 你一个76号进的去吗？
8: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嗯。现在是民国，不是封建社会，我要为自己的命运做主。
7: 陈亮，我要为自己的命运做主。
3: 刀具来了，范院长。
7: 怎么又是我去？
3: 昨天我不是才去了吗？那不正好吗？一会商量一手。
8: 我还被台词呢，他们不是闲着吗？让他们去吧。刘老师让的。到底是刘老师让的，还是你故意的？
3: 是又怎么样？有本事你去找黄大处长。
7: 你别欺人太甚啊！
3: 怎么，有汉奸撑腰了不起啊？不要脸！
8: 吵什么吵什么？
3: 刘老师，
8: 怎么了？ 还有点学生的样子吗？
3: 道具来了，我让田柳同学搬一下，推三阻四的。
8: 当个道具怎么了？快去啊！
3: 刘老师，
8: 哎，我跟你说啊，你那副惺惺作态的样子，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赶紧收起来。要不是看你演戏还可以，就凭你的品行，你觉得你上得了台吗？现在给你机会，在这么多重要人物面前露脸，你还不知道珍惜？快去！
3: 耽误了演出，耽误了演戏，你担得起吗？
7: 怎么样？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你带着大家一起排练。好，保证完成任务，
8: 刘老师。现在是民国，不是封建社会，我要为自己的命运做主。不上你！
3: 我觉得刚才我表演的这个情绪不太饱满，
9: 就没有把封建社会的老家长的那个残酷演出来。要不咱们再来一次吧？都是为了演出效果，刘老师叫我全权负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在是民国，不是封建社会。
1: 我要为自己的命运做主。
2: 你要干什么？
3: 啊，在下不才，也学过一两年的表演。方才看这位小老弟演的实在是做作，一时寄养，忍不住想上前调教一二。
2: 莫名其妙，你有什么资格调教我？
3: 此话非也，我最起码也是坐在台下的一名座儿吧，还是有分辨好坏的能力的。
0: 这幕戏该怎么演？
3: 说来也简单，方才这位小老弟演的这一巴掌，我只从中看到了狠力，而没有看见一个父亲对于女儿的拳拳之爱。
2: 你懂什么呀？
3: 你好好感受一下，当一个父亲打完自己的女儿之后，他甚至会往后退两步，抬起自己的双手，心里在谴责自己：我怎么能够打自己的女儿呢？这可是我一直养大的呀。这个就是第一种演法。
4: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是不是？
5: 是。
4: 这是为了戏剧效果嘛。
3: 这位朋友，刚刚你打他之前说的那句台词是什么？
2: 不孝女。
3: 不孝。不孝！你再想一想，你好好感受，当一个父亲在打自己女儿之前，他心中是不是充满了犹豫和纠结？一个女儿怎么能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呢？啊，如果说刚才那个是打人之后的后悔，那这一种就叫做打人之前的犹豫，听懂了吗？

0: 你是没看到宋明那张脸，我猜他肯定要至少再多上三层粉，才能遮住他脸上的巴掌印。
1: 他活该，谁让他欺负一个女生的？啊，对了，你站好。嗯，还好，没什么事。
2: 要不然就不是打他两巴掌的问题了。嗯，田小姐，如果你觉得这个戏排的不开心，干脆别演了。方处长，这你就想错了。我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就算现在只是演一个小配角也没关系。我相信，我田柳总有一天会成为上海滩最红的大明星，到时候我要去国泰大剧院演出，让所有的人都看到我。

0: 方先生，你怎么啦？
1: 没事。既然田小姐这么喜欢演戏，我不如之后给你介绍几个文艺界的前辈，或许对你有帮助。
0: 真的啊？
1: 嗯。
0: 那太谢谢你了。
1: 举手之劳，能帮助田小姐也是我的荣幸嘛。只是到时候你出名了，可别忘了给我签名啊。
0: 方先生真会开玩笑。哦，对了，今天谢谢你。
1: 田小姐，你忘了我刚才说什么了？我亦非我，也许我做这些事儿，只是为了想让你开心呢。开玩笑的，你去排练吧。
0: 嗯。
1: 田小姐，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演出成功。

0: 哎，站住！说你呢？
1: 怎么了呀，三哥？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一直在这儿瞎晃悠个啥？把证件拿出来。
1: 啊，

0: 别动！你小子干嘛呢？
1: 不太松，道具的。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戏都快要开演了，你们道具怎么还没到位？哎，快去帮忙！
2: 道具？
1: 这不是我们的道具吗？你怎么搞的？不过这次这个道具倒是比之前逼真多了，是不是之前总被你们嫌弃，我们老板这回可是下了功夫的。得了得了，别自夸了。两位掌柜，这是一会儿我们要演出的道具，可不可以还给我们呀？
3: 给。
1: 谢谢。还愣着干嘛？还不快走！
2: 走开，挣钱。
3: 滚！
1: 谢谢掌柜。
3: 别在这儿瞎晃悠啊！
1: 这外面可都是大人物，冲撞了哪个，担待得起吗？田小姐，方离他去哪儿了？会不会有危险啊？
2: 方离也来了。你还装什么？田小姐，我是看到你今天帮了我，才告诉你实话。我劝你别傻了。 方丽只是把你当成另外一个女人而已。

0: 林小姐，
1: 方先生，
0: 演出马上要开始了，还不去准备啊？
1: 嗯，方先生，我是不是真的跟沈秋萍小姐长得一模一样？我明白了，那这位沈小姐一定长得很好看。
2: 方黎，
3: 76号处长方黎，不好意思，方处长，这里不欢迎你，请吧。
2: 刘老师，他还甩了两个嘴巴子，你跟这种人客气什么呀？汉奸走狗，滚出去！
4: 他肯定是为了他又来的。
3: 这样啊。反正田柳也没有几句台词，给他撤下来，让陈丽顶上。
2: 好。
1: 凭什么？这是我的角色。
5: 就凭你刚才的行为。
3: 怎么，方处长不会还带枪来了吧？
0: 哼。我来看戏的嘛，怎么可能带那种东西呢？既然你们不欢迎我，我走就是了。贼了，你们情报科跟着高木先生重点巡查那几所爱闹事的大学，所有现场一切都听高木先生的指挥。
6: 明白。
0: 散了。
6: 好。哎呀，
0: 怎么想听听克海这件事的后文？事情的真相呢，就是咱们这个兄弟圣母心发作，把咱们这次行动提前告诉了他那个热血邻居。
7: 他告诉他干嘛？这几天我一直跟着他，他绝对不简单。
0: 这个邻居啊，曾经因为发放抗日宣传单被抓进来过。如果他是中统，或者是军统，又或者是共党，你觉得他能有机会走出咱们这儿吗？哎呀，
6: 好了，克海这件事办的是不怎么样，但是也不至于上纲上线。
0: 陈斌，你别老一天天盯着他了，多做点正经事儿啊。
7: 反正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0: 陈先生，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碰到你。你也喜欢吃这里的牛排啊？
1: 谈不上喜欢，就是常来吃习惯了。
0: 我听说了，我听说陈先生是一个长情的人。食色性也，对食物长情，对人自然也长情了。
1: 田小姐喜欢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0: 那就谢谢陈先生了。这个还有这个，谢谢。
2: 哦，好的。
1: 看来田小姐经常来这吃饭啊。不过这儿的价格对于学生来说可不算便宜。
0: 因为有很多人愿意请我吃啊，比如陈先生你。
1: 我就算了，主要是方礼吧。
0: 才不是。陈先生这么说不会是吃醋了吧？陈先生，我听说我和你认识的一位故人长得

0: 确实长得很像，不过除了这一点，你和他完全不一样。
1: 我知道，无非就是他是真品，我就是个冒牌货。
0: 田小姐，你想哪儿去了？我想说，你是你，他是他，把你俩混为一谈，才是大错特错。既是对逝者的不敬，也是对田小姐的无礼。
1: 陈先生，我以后可不可以叫你克海？
0: 叫什么都可以，只要田小姐高兴就好。
2: 田小姐慢慢吃，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陈先生，陈先生，临阵脱逃可不算男人啊。
0: 陈小姐慢用。

0: 你确实适合当个孩子王。这个送给你，你嫌它是遗物不吉利？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它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0: 我希望你能替我保管。

0: 陆小姐，陈先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不符合您的身份。
1: 刚巧路过，随便走走。
0: 原来是视察民情来了，那您接着转吧，我先走了。
1: 陆小姐，上次得罪你的是方林。

0: 你这是把我的胆儿发在我身上了，陈先生这话说的，你就算借我10个胆，我也不敢发你。今天手气真背，都是因为你。看。
1: 你干嘛？别说话，快走！哎，前面那俩人给我站住！他说你呢？别跑！跟我来！哎，给我走开！
2: 怎么回事？ 你们是什么人？
1: 别他妈多管闲事，老子来找人。

0: 你们人找到了吗？找不到就快滚，也不去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盘？
1: 谁不找？真他妈晦气！走。
0: 好了好了，没事了，大家继续啊。

0: 他们暂时不会离开了，你先在这儿避一避吧。哦，对了，他们是什么人啊？
1: 仇家。
0: 坐下吧。
1: 只是
0: 你这么大个在这儿杵着不嫌扎眼，你啊就先在这儿按一按，等他们走了你再走，快点吧。哎呦，你这颈椎够差劲的，睡眠应该不好吧？你放松，别较劲儿。

0: 我睡着了。
1: 准确的说呀，已经是三个小时以后了。
0: 我睡了三个小时整觉啊。
1: 这有什么可稀罕的？
0: 真不好意思啊，耽误你吃饭了，让你吃这个。
1: 哦，比不过你们富贵人家，我天天吃这个，这是中午剩的。
0: 这是你自己做的，闻着很香。
1: 野菜馅的，你尝一个。
0: 好啊。谢谢。嗯，
1: 菜团子有什么可稀罕的？你们这些大少爷啊，就是少见多怪。
0: 真的很好吃。罗小姐，今天多亏你救了我。

0: 说起来，那些人就算是你仇家，你也不用害怕的逃跑吧？放眼上海滩，除了日本人，还有谁横得过你们呀？
1: 我不是怕他们，不过动起手来，我是逞了一时之快，就怕这伙人会回来报复你，甚至殃及这个街区的其他人。
0: 这有什么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弱肉强食。要怪，就怪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命贱。
1: 别这么说啊，谁的命不是命啊？哪有高低贵贱之分？啊，陆小姐，别说这些倒霉口的事了。为表谢意，我请你吃顿饭吧。
0: 我不去，上次上门啊，我已经吃过闭门羹。
1: 陆小姐，这
0: 开玩笑的，吃饭当然没问题。但是事先说明啊，我可不跟你那个方什么的朋友一起吃。
1: 行，
0: 赶紧吃吧。

0: 哎呀，老金，来得正好，快来坐坐坐，
1: 陪我把这盘棋下完啊！
2: 嘿，兴致挺高啊你。
0: 哎，对了，今天帮我在美华餐厅订两个位置。
2: 两个位置？
0: 嗯，两个。
2: 哦，对了，那个跟着的特务回报说，田岭去找陈可汗了。
0: 我看还是别预约了吧。嗯，你输了。

0: 是小乔的人，我不可能走眼，就是他给我打的水溶剂。
1: 这个小乔有点能耐啊，都什么时候了还敢回来。哎，对了，他那个娘们儿怎么样了？
0: 情况很稳定，我给他找了回佣来。
2: 我准备让老贼拉把那个孕妇的住址散出去，咱们赌一赌，看看乔三民救不救他老婆孩子。如果他来，先把那个孕妇杀了，然后等他方寸大乱的时候，一枪把他逼死，正好一劳永逸。
0: 杀孕妇？我不同意。
1: 你看看你，又动恻隐之心了不是？
0: 你要拉着我干，我就请假。
2: 陈克海，你这是什么觉悟啊？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本来做的就是刀头舔血的工作，你怎么老有妇人之仁呢？
0: 方离，我是在替你积德。
1: 积什么德？这事就这么定了，我一会儿就找贼了，把那个女的住处散播出去，你就去那个女的家里安排枪手，见到她一枪就给她毙了。陈克海，我告诉你，乔三民不死，咱们哥俩谁都甭想睡好觉。
0: 我本来就重度失眠，你要是让我杀了孕妇，那安眠药都顶不住了，我睡不着觉算你的呀？
2: 算我的，算我的，行吧？我给你整高级床垫，给你整红酒。
0: 滚蛋！
2: 你这……
3: 三明，我前两天在街上遇到咱们之前绑的那个姓陈的了。
4: 然后呢？
3: 然后让他给跑了。
5: 跑了！你跟我说个屁呀！
3: 来，那个还有弟妹的事儿，好几波兄弟都已经证实了，确实是软禁在浦东那处院子里面，应该没有错。
4: 你用你那猪脑子想一想，为什么我回上海之前没有消息，现在消息满天飞，
5: 连你那些抽大烟、他妈把脑袋抽坏了的牌友都他妈知道。
4: 你告诉我为什么？
3: 为什么？
4: 说你他妈是头猪，你还真是猪啊！
5: 那是他妈方离给你下的套，就是想让你知道他在哪儿。
4: 等你一去，他刚好关门打狗，明白了吗？
5: 明白没有？
3: 那他这是要伏击咱？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的。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

0: 材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

0: 更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

0: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

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反复刺激心率是否有益健康？
6: 我们可能最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态，主要是让他的心率不要突然的增高或者是突然的降低，这种大起大落并不有利于这个心脏的健康。
2: 突发心绞痛该如何处置？
6: 休息并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就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含完了之后如果还不缓解，就立刻要打120去医院了。
7: 这个病是个资本家呀，压榨。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8: 压，
9: 走，
8: 赶鸭子上架。
10: 哎，好。
2: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8: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0: 对对，
8: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2: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0: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8: 问 AI
10: 啊？
8: 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0: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轻松啊。
1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0: 十里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陈科长，楼下已经安排好了。好。陈先生，你不是保证过不会伤害孩子吗？你放心，这个保证依然有效。至于小乔，他手上人命太多了，我只能尽力而为。这个亡命徒！
1: 也不知道给我肚子里面孩子积点德。跟您说实话吧，陈先生，你们在这儿设伏就是白费功夫。我太了解他了，他是不会来的。
0: 我也希望他别来。

0: 可您说不就俩人吃饭吗？怎么就买这么多东西？
1: 这个你就不懂了。今天可是第一次有姑娘上门吃饭，我不得露两手啊！太年轻了，土样。
2: 这次我没有用枪了，
3: 顺应潮流嘛。刀子不流行了，义气也不吃香了。BHP， 勃朗宁大威力手枪，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在特训班拆装的第一把枪就是这个。给我们上枪械课的老师说，
4: 这把手枪代表了我们在军统的地位。
3: 后来我才明白，我们的地位就是他妈炮灰。
2: 咱们是晚上行动吧？
5: 怎么了？
2: 我想去买几炷香，按老家的风俗，想给先去的人给烧了。
3: 这件事你倒是未雨绸缪啊，看来是被我妈机灵了不少。去吧。
2: 好。
3: 就当是我提前替他发送，毕竟同学一场。

0: 骆小姐，快请进。
1: 啊。
0: 骆小姐，真不好意思，少爷刚刚来电话，说有公务会晚回了一会儿。
1: 哦，那要不等等他吧，主人不在，我是客人到那也没意思。
0: 好，那骆小姐您先坐一会儿，我有两个菜收拾一下。
1: 我能四处逛逛吗？
0: 当然可以，您自便，有什么吩咐到厨房喊我就成。

0: 从今天开始，找人24小时在陈科长家守着，不抓到乔三民，绝对不能给我撤。
1: 是。

0: 罗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没事儿，或许上次你就不应该手下留情。也许吧。罗小姐，我今天心情很差，恐怕不能送你回去了。 我现在帮你叫辆车吧。不用了，陈先生，我自己可以回去。你节哀顺变。陆小姐，恕我冒昧，今天来的这位可是杀人不眨眼，你是怎么？我也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就逃走了，可能是因为巡警要来。你看他穿的这个样子。
1: 大家可能都以为他是护工的嘛，根本不值得再浪费一颗子弹。
0: 罗小姐，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再见。

0: 现场我看过了，你做的挺好的。谢谢长官。但是在我们赶来之前，你应该想好全身而退的理由啊。
1: 事发突然，我……
0: 好了，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下一步要做的是尽快融入他的生活，知道吗？
1: 这次能去吃饭，完全是机缘巧合。我觉得陈先生对我没什么兴趣。嗯，
0: 别这么说。 你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相信你的能力。你现在要抓住这个大好时机，陈叔刚刚走，陈可海身边急需有人照顾他的生活。
1: 怎么，想说什么？
0: 属下不敢。属下只是觉得，陈可海没有背叛您的迹象，我也觉得他不像一个坏人。
1: 你真是幼稚，看住我！我问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救了他是好，你骗了他是不是就是坏？你现在做的不是提问，你应该做的是服从。还有，我警告你，别给我假戏真做。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明白吗？

少爷，你回来了，吃饭了吗？我在这给你准备去。我们少爷特别爱干净，我服侍少爷到14岁，这些我通通知道。你既然干上了这招人恨的差事，我当然要处处提防。 关键时刻，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替你挡两枪，不是？不管怎么着，少爷你好好的，不然我可没脸去见老爷、太老爷了。

0: 你放心吧，陈叔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我给他置了一片地，还给了一些钱。如果他孩子争气的话，他们家应该过得不会太差。我没脸见陈婶了，你帮我转交吧。
1: 这么多。 直接给钱反而不好，不如把他们换成金条存起来，直接给他们一个银行卡密码。
0: 你处理吧。

0: 别生气了，我不生气，就是难过。昨天我想过了，其实这件事也怨不得你，不过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有一天小乔杀了我。
1: 你觉得可能吗？如果有一天他杀了你，我一定连他的娘们儿还有孩子一块送下去陪你。
0: 可是陈叔是无辜的，小乔的老婆孩子也是无辜的。
1: 我知道。那我呢？如果有一天乔三民杀了我，你会给我报仇吗？ 你放心，如果他杀了我，我一定在临死前拉他一起上黄泉路，绝对不让你为难。
0: 你们这个劫一定要用生死来结吗？
1: 你觉得呢？

0: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这回啊，终于熬着个大的。什么情况？
1: 这不是之前我一直监听一个女毛子吗？她昨天终于打电话，这叽里咕嘟说一堆，我也听不懂。我赶紧拿过来看，听听。咋样啊？说的啥呀？
0: 电话里说的不是很清楚，好像是日本方面有人要和她交接情报。
1: 哎呀！
2: 这清不清楚的，只要跟日本人挂上钩，那这情报肯定老值钱了。咱们必须截胡，咱不能光靠这死工资过日子呀。
3: 必须截胡，但是那个女老毛子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情报。我们现在去探探她的底，收拾一下。
1: 好，
0: 现在就去啊？
2: 夜长梦多嘛，走，
1: 走吧。
4: 行，高木先生，来一处有何事啊？不知行者借不受话可否？
5: 行，走走。这么说，高木先生也觉得他可疑啊？可疑谈不上，只是。
4: 从这几次合作中，方离没有表现出利益先生所推荐的那种能力。
5: 也许方离根本就不在我们这条船上，他自然不会使权力。你的意思是，方离和日本帝国不同行吗？
4: 以我的观察，我们这位方处长，他的心思不在这儿。虽然做事高调。 行事作风比较狠辣，但是对待抗日力量，他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我想，近期跟他合作的高木先生，应该也有同感吧。
5: 正因为如此，眼下这件事，我想交代给行桑，而不是方立先生。

0: 不妥。不管是什么事情，越级交代总归是不好的，还是应该先向李主任请示一下。
1: 我的眼光是对的，先生果然守纪律守秩序，很对我的胃口。但这件事还真不可以告诉你的上司。
0: 索尔干，有意思，是什么事只能往下走而不能向上吗？
1: 这次我来上海，一方面是协助76行进行血色威慑，而另一方面我们截获了一条重要情报，日本国内的特务组织成员近期也来到了上海，他可能携带重要情报，而就在刚刚我们确认他的住址，所以我希望行者可以配合我把他拿下。
0: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找宪兵大队呢？
1: 不，调动宪兵队太高调，容易打草惊蛇，我们需要做事更周密的人。
0: 那为什么不能通知李主任？
1: 实不相瞒，这个特务组织的首脑身份特殊，他和重庆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好，而76号所有高层几乎都来自于重庆，所以我们担心如果直接跟高层沟通，可能出于私疑会泄露消息。
0: 因为你知道我从不徇私。
1: 正是，我们对行散的品质绝对认可。
2: 就这儿，楼上204，我连窃听器都装好了。
3: 看来这个女毛子道行不深啊。
2: 你是贼拉不会唠嗑，你就不能夸夸你哥这手段高明是不是？走吧，
4: 别邀功了。

0: 注意点，别让人发现这屋里来过人。这人没在，风扇开着，不会有炸吧？
1: 风扇应该是纯粹为了加强通风。
0: 你怎么知道？
1: 这锅里还有姜汤呢，这女特工应该是感冒了。这窗户还开着，我估计风扇应该是出门前开的吧。
2: 画架上的画纸也被风吹潮了。
1: 油画架上放纸啊？
2: 不光是纸，还是宣纸。油画架上放宣纸，我倒是第一次见。
1: 这幅画不是苏联女人画的，
2: 何以见得？
1: 这画作一味追求饱满，既无留白，格局不高，应该不是出自大家之手。但是工笔娴熟，火候老道，没有个几十年，恐怕达不到这样。哦，
2: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幅画了一辈子画，可是永远出不了名老头画的，是不是？
1: 根据你的描述，苏联女人应该20出头，就算她从娘胎里开始练习中国水墨画，也练不到这个功力。
2: 那为什么要把画架摆在窗户这儿呢？

0: 对，
1: 找啥呢？
0: 利用地毯原来的凹陷，找到油画架原来摆放的位置。

0: 在这画上卖关子了，有啥秘密就赶紧说吧。油画本身没有秘密，有问题的是坐在这个位置，可以看见对面的窗户。我不管对面是一家两家还是三家，立刻找人给我严密监控起来。
1: 你刚才说的一览无余，就是对面的人家。
0: 没错，他肯定是一直假装作画，监视对面。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对面的屋子里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1: 哎，那娘们可要回来了啊！咱们今天要不拿她，最好赶紧撤。
0: 把她摆好。来，我来吧。
1: 正好啊。

0: 其实你刚才就可以把两边的人都抓起来。
1: 着什么急嘛，等他们交接的时候，我们人赃并获不是更好？
0: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

0: 你们在这干什么？科长，有情况。
1: 还是的，
2: 坏了，娘们要跑。

0: 你好，
1: 我要去南京路是这个方向吗？
0: 对啊。
1: 我听说南京路经常都会大量直行。
0: 是啊。
1: 你可以带我去吗？
0: 刚好我也去南京路。
2: 飞。
3: 对面情况怎么样？
4: 都是一处的人，看来日本人已经落在向汉珠手里了。
3: 那也未必。女毛子想要情报，肯定会提醒对方逃跑。上去看看。
4: 还有什么可看的？不是应该赶紧抓人吗？
3: 我上去看看他怎么发现的问题。嗯，

0: 这屋还能找着啥呀？莫非是咱仨把那女的放走了？
1: 今天先这样。
2: 把所有可疑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并且拍照。叫你出门多穿一点，别这么臭美。我去安排人啊。
3: 处长，都搜过了，他应该从窗户顺着逃生梯跑的。
2: 你们不是奉高木先生的命令监听他们，怎么人跑了都没有发现？
4: 电话里有人用日语说了一句"快跑"，等我们撑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3: 不好意思，会是谁提醒他呢？

0: 高木先生，我不惜身背骂名为你卖命，换来的即是猜忌。你居然不经过我的同意扔掉我的爱心洞！
1: 林主任，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要不要听听我的解释？
0: 你以后有机会解释。我今天就想听听尊贵的高木先生怎么向我解释。
2: 李总，我觉得我们应该单独谈谈。我觉得我们有什么话应该直说。主任，我突然想到，我和邢处长还有一件事没忙完，要不我们先去？如果需要我们知道的，等我们回来您再告诉我们，一样的。
0: 高木先生，我们这边说话。高木先生，被一个下属举报另一个下属听从外人指挥，还破坏了部里的行动，我总不能无动于衷吧？
3: 李总，这件事。
0: 是我不对，让你陷入了尴尬。すみません。
4: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们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什么？<笑>你都没看见邢寒竹那脸紫的跟猪肝似的。
5: 这个老王八一天天给我上眼药，可算是被我逮着个正形。
4: 有空效别人，你不如好好考虑考虑几点下班啊？嗯，都几点了？哎，行了，你可以走了，我还有工作要忙。哎，
6: 就冲你这么卖力工作呀，应该给你申请个奖章。
4: 进。行了吧你，下班不积极，脑袋有问题，赶紧走吧你。
6: 处长。 照片和话我都给您带回来了。
4: 好，啊，你去吧。好。

0: 你怎么把这份画也带回来了？这么重要的证物带回来做例行检查，不是很正常吗？喂，哎，好，马上，我就到。啊，好嘞，哎，走吧，正好我有点事儿，咱们一起。
1: 好啊。

0: 原来高木先生是怕我走漏了消息，才瞒着我私自调查的。
1: 不不不不，这次来上海的也不是首脑本人，而是他的下属。我们只是不想变成如临大敌的样子，所以才不想让76号身体参与进来。你们知道他带有情报，却不知道情报的具体内容。
0: 是啊，但是这份情报是帝国把控苏联关系的底牌，所以我们绝对不想泄露出去。我明白了，你们也担心引起其他势力的注意。是啊，当务之急，一定要找到带着情报的人。丽萨，这件事还请多多费心。
2: 分内的事儿，一定全力以赴。
0: 嗨，莫奈阿伊西巴斯，
2: 今天就这样吧，你去吧。

0: 刚才那个情况，我若不先呵斥你，我根本没法压制日本人。
1: 这个你不用解释，我有错在先，你怎么罚都对。但我总觉得这事儿有蹊跷。来，咱们顺一下啊。
2: 日本人有情报，要交给苏联女间谍，而苏峰出于安全考虑，暂时没有接头，反而是先监视日本人。
0: 直到今天下午，我们去抓捕日本人的时候，苏联女间谍发现了有异常，提醒日本人撤离。嗯，
2: 基本是这个情况。可是，在我们进行抓捕之前，方黎明明已经知道了苏联女特工监控的方向，他完全可以当机立断先拿下日本人。
0: 他什么都没做，为什么？
2: 他是想等他们接头的时候再动手，人赃并获。方黎这么聪明。
0: 冰鬼神速这个道理他不会不知道，多拖一刻，就多一刻的风险。那你什么意思？
2: 他在撒谎，方黎是故意放过日本人和苏联人，就是因为不想那杆情报落入我们手里。
0: 这么分析未免也太大胆了。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样。
3: 方黎的立场有大问题，
0: 你相信我，他绝对有问题。
2: 你别说了，
0: 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铁证，不要自存羽翼，自乱了军心。
2: 明白。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方处长还没下班啊？今天事儿多，我也是被拖到现在。这就是你们方处长不对了，怎么能让属下饿着肚子工作呢？我正好有事找他，我问问他去。方处长，
1: 什么意思？你不想让我找方迪？
0: 听着，接着说话。 是这样，邢处长，我不是不想让你找方黎，我一向敬重邢处长的为人，所以我才跟您说句实话。我们之所以被拖到现在，就是因为夏虎的事情。我知道您跟方黎之间有一些误会，只是眼下，方黎正准备把这件事情写上报告，汇报给宪兵总部，甚至为了这个事儿。
2: 我已经跟他吵了一架了，可是他偏偏一意孤行。您来的正好，不如进去复个软，我想也就没事了。
0: 邢浩华，你以为我会怕他呀？我只不过有正事找他相谈。
3: 邢处长，
4: 香真香，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致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 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
6: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0: 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

0: 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0: 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

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

0: 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天津市站产城融合发展空间布局专项规划批前公示，20个高铁站周边划定2层级片区。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天津独乐寺劝业场列入“中国营造”重点计划。天津举行多种活动迎接81建军节。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2: 今天金洽会继续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展会设置5大特色主题展馆，可谓是馆馆有惊喜。
13: 在展会的综合主管，国内外知名企业悉数登场，从高端工业制品到金卫老字号，从外贸名品到进口好物，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机器人产业生态专区看点十足，朗玉、阿童木、爱普斯、博诺智创等本土科创企业集中展示了重在智能物流、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前沿成果，成为最具人气的展示区域之一。作为金洽会的特色之一，供销市集再度亮相，30余家合作社及企业带来130余款优质农副产品。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金洽会期间，服务消费领域的新模式、新场景备受关注。在 S8馆举办的第3届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聚焦养老产业新趋势、新需求，参展企业覆盖智慧康养设备、适老化改造、老年文旅、养老金融全产业链。
14: 这家企业呢带来了具身移动机器人，它可以帮助腿脚不便的人群的上下楼和平地代步。我们来体验一下，按2秒呢就能启动，通过摇杆操作方向。现在呢它正在慢慢的切换模式，轮子变成履带模式，松手急停可以说是非常的丝滑，感觉也是非常的稳。
15: 目前90%的客户呢，基本上全都是京津冀的客户，经营的客户流量化还是比较多的，这很多的异乡客户。
13: 在 S1馆养生专区，中药生活化产。

0: 产品成为主打亮点，甘草蜜饯、茶香手冲中药咖啡等跨界新品登场，打破大众对中医药的刻板印象。
1: 干杯，请你喝藿香正气水。那其实在大伙儿的心中啊，藿香正气应该是一种解暑祛湿的一种药品，那如今呢，达人堂也把它作为了一种饮料的形式，让大伙儿啊可以在祛暑的同时把它当作一种平时聚会的饮品，是不是感觉又不一样了呢？
2: 哇，每年最新的产品都在金匠会都进行展示，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太多了这产品。
0: 本届金匠会将持续至8月2号，以展聚商，以产赋能，通过联通全球市场，整合区域资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助力，持续擦亮天津会展经济特色品牌。
3: 近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了《天津市站产城融合发展空间布局专项规划批前公示》。
0: 根据站的建设情况、服务能级与带动力、产的基础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条件，城的功能与服务完善程度，将全市20个高铁站点及周边地区划分为重点片区和其他片区两个层级。重点片区共计6个，包括天津西站片区、天津南站片区、滨海站片区、武清站片区、天津站片区、滨海机场站片区。在片区范围内进一步明确了核心区和辐射区，其中武清站片区定位京津双城联动引领区，将实施站房提质改造，争取增加停靠车次，拓展消费全场景，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生物医药和未来产业。天津西站片区打造京津冀同城生产生活引领区，构建数字经济、商务服务等4+N市站产业生态，谋划大型商业综合体和金派文化体验场所，推进开放活力社区建设。天津站片区定位海河枢纽经济活力区，沿海河轴线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做强总部商务、航运服务和数字经济，有序推进片区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滨海机场站片区打造空铁融合临空经济引领区，结合空港基础发展航空产业集群和3大特色产业集群，升级重要进出通道。滨海站片区定位航运自贸城和产业金融发展区，建成津维高铁后，将滨海站升级为区域枢纽，重点盘活闲置楼宇，发展总部商务、跨境电商和产业金融，打造渝享中央商务区。天津南站片区定位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推动站房提质改造，做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布局脑机交互、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建设科创复合型人才社区和国际化公共服务体系。其他片区共计14个，其中对滨海西站、滨海北站、滨海东站、滨海南站、塘沽站、济州站、宝坻站、宝坻南站、北辰站、军粮城北站共10个现状站点划定了融合发展区范围。对于静海北站、武清北站、津南站、宁河站共4个规划站点，待铁路线位及高铁站确定后，结合实际开发建设需要，综合考虑3区3线的管控要求，适时划定站产城融合发展区范围。
3: 昨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本市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的相关情况。
4: 近年来，我市围绕企业、个人全生命周期2大主线，全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并取得阶段性成效。截止到目前为止，2024-2025国家部署的4P42项和我市2025年推出的10项市级特色场景已经全部上线运行，平均减时间63%，减材料79%，减跑动89%，晚班率超过96%。
0: 发布会上，市政务服务办介绍，最近本市出台健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的相关措施，围绕建立清单、常态实施等重点内容，共推出17项举措。在全面落实国家重点事项的基础上，聚焦文旅跨境电商。

0: 等领域，培育了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场景，建立清单推进政务服务改革。同时在今年三月制定了高校办成一件事窗口标准化服务规程，为常态化提升窗口服务水平提供指引。通过在线监测，对办理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管，形成闭环。在个人服务领域，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整合卫健、公安、人社、医保等部门八个政务服务事项，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出生医学证明、落户、社保卡申领、医保参保登记等事项全流程线上办理。今年上半年累计办理超2.4万件，占新生儿出生总数的80%以上。在企业服务领域，大件运输一件事深化城市管理、公安、政务服务等多部门联动，企业申报次数由3次压缩至1次。此外，天津还依托京津冀、晋辽、鲁蒙等7省市大件运输审批联动机制，加强审批协作，共享跨省运输信息，实现一运到底。今年上半年，大件运输审批共接见办理7.4万件，同比增长8%。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7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较上个月下降了1.1个百分点。从行业来看呢，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高于53%。相关行业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较快增长。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制造业运行放缓，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获悉，随着天津籍老旧营运船舶金游一轮在方舟船厂正式进入到拆解工序，天津市2026年度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工作全面启动了，旨在有序淘汰落后运力，优化航运供给结构，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今年全市计划拆解老旧船舶2艘，同步新建船舶5艘。新建5艘船舶当中，有4艘采用液化天然气 LNG 动力系统，通过引导航运企业更新升级、智能化、绿色化、低能耗新型船舶，大力的推广新能源节能环保船型，持续优化辖区的运力结构，推动水陆运输向安全高效、低碳绿色方向稳步迈进。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在上海举行，预计今天晚间将会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了新高。总体来看，此次集采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到的企业数量超过500家。第12批集采继续坚持了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不变，但是在防范极端低价扰动集采正常报价、丰富临床用药选择、强化集采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强化。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其中，天津的独乐寺劝业场被列入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中。
0: 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开展重要文物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加强文物建筑价值研究阐释，其中包括实施应县木塔、故宫、佛光寺、南禅寺、独乐寺、正定龙兴寺、扎什伦布寺、苏州古典园林、潮州开元寺、西安城墙等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实施北平图书馆旧址、上海外滩建筑群、天津劝业场、鼓浪屿近代建筑群、中东铁路建筑群、广州沙面建筑

0: 筑群等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值得关注的是，天津此次有两处重要文物建筑入选重点保护名录。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州区，始建于辽代，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天津劝业场则是近现代商业建筑的杰出代表。近日，劝业场施工挡板陆续拆除，这座陪伴京城近百年的老牌地标以原汁原味的复古新姿惊艳亮相。本次修缮全程坚守修旧如故原则，最大程度复刻1928年的建筑原貌。这两处建筑的保护工程将有助于深入挖掘其建筑价值与历史内涵，为天津文化遗产保护注入新的动力。与此同时，我国还选取文物资源密集乡村，实施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加强文物及周边传统风貌整体保护，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持续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文物央属文物保护利用，编制民居、坛庙、祠堂、寺观、塔阁、桥梁等细分类型管理制度与技术导则，制定未定级文物建筑修缮利用政策文件。此外，还要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国家古迹文物保护项目。
1: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我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天津是长城分布的15个省区市之一。天津市行政区域内的长城是铭记镇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遗产体系完整，资源类型丰富。天津高度重视长城保护工作，健全制度机制，明确保护措施，有效推动了长城的保护和利用。但也存在长城本体自然损毁、人文破坏时有发生，保护管理措施仍需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和挑战，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法规，夯实长城保护法治基础。天津市行政区域内的长城共7大段、176小段，均位于蓟州区下营镇。条例对适合蓟州区人民政府以及长城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职责进行了规定，同时明确其他区人民政府做好长城保护相关工作，对适合蓟州区文化和旅游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职责进行规定。天津行政区域内长城东至河北省遵化市酸天峰，西连北京市平谷区将军关，部分长城点位位于省级行政区域交界处。条例规定，建立健全与北京市、河北省的长城协同保护机制，协商长城保护修缮、开发利用等重大事项，加强规划衔接、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应急联动，共同提升区域长城保护整体水平。同时明确加强与长城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交流与合作。同时，条例还对长城档案、保护标志、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机构和保护员等进行了规定。条例列举了在长城上禁止从事的活动，包括取土、取砖石或者种植作物、刻画、涂污、架设、安装与长城保护无关的设施设备、驾驶交通工具或者利用交通工具等跨越长城等。此外，条例还规定，开展长城所承载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专题研究。
1: 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庆八一慰问演出走进驻津部队。
2: 演出以一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开场，由60多位退役军人组成的表演队走进武警某部队，带来了18个节目。舞蹈《峥嵘岁月》表现人民军队99年来砥砺前行的历程。洗衣歌描绘的是军民同心的场景。王景昌是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演出队的副队长，他用一首《把一切献给党》唱出了军人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决心。
3: 我们也是怀着一种对部队、对军营、对战士崇高的敬意，来到了部队参加慰问。
1: 昨天，歌声嘹亮，忆峥嵘音乐思政课在平津战役纪念馆举行。

0: 活动是天津王新合唱团第一次来到平津战役纪念馆演出，他们带来了《打靶归来》《映山红》《英雄赞歌》《战马奔腾》以及诗朗诵《中国军人》等20多个节目，向革命先烈和人民军队致敬。作为歌唱祖国等传唱度极高的爱国歌曲的词曲作者，王新深受人民喜爱。以他名字命名的这支合唱团主要由离退休军人、教师、医生等各行业人员组成。几年来，他们不断走进社区、学校、红色场馆，开展公益演出，传承红色经典，宣传爱国主义精神。
1: 这么一个纪念先烈的场馆，这是我们认为最神圣的演出。有的4点钟就起床，趁金兰往这赶，就是为了感觉到，哎呀，我们来不但在给现场的观众们歌唱，更是我给我们的英烈歌唱，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祖国现在多美好，人民军队多么强大。观众能听见，我想我们的心灵也会听见。
0: 这次活动共有退役军人、驻京部队官兵、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代表等100余人到场参加。一首歌唱祖国引起全场大合唱，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
2: 记者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获悉，昨天下午1点23分，天津电网最大负荷达到1947.3万千瓦，较此前的历史极值增加10.3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负荷高峰期间，天津电网供需保持平衡，运行总体平稳。
3: 连日来，天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制冷等用电需求集中释放，制冷负荷占全市用电负荷近40%，推动电网负荷持续攀升。面对高温大负荷考验，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依托能源保供加平衡指挥机制，精准开展负荷预测，及时优化电网运行方式。该公司积极参与省间交易，持续扩大外电入京规模。7月以来，省间交易频次同比增长50%，达成省间交易电量29.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3%。同时，加强本地电源运行协调，推动具备条件的常规机组稳发满发。拓展外部电力供应同时，今年新能源出力也成为天津迎峰度夏的重要支撑。截至6月底，风光新能源发电设备装机容量达1489.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2.86%，超过火电，成为第一大电源。高温之下，一线电力人员持续坚守保供现场。6月底，全市197项迎峰度夏工程已全部投产，新增变电容量111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主配网供电能力。入夏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综合运用巡检机器人、红外测温、在线监测等手段，推广使用不停电作业，及时发现并处置设备隐患。
2: 昨天，天津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新城还将有雨。
3: 昨天傍晚到夜间，天津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不足0.1毫米，最大降雨量3.2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1毫米，均出现在静海区唐官屯。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明两天，内蒙古东北部和中南部、黑龙江、甘肃东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山西、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和南部、河南西北部、四川中东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和中东部、广东中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80毫米以上。另外，黑龙江中部、吉林北部、陕西南部、天津东北部、山东北部、四川东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前两天，有个孩子在蓟州区不慎落水，旁边一位黑衣大哥见状，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救人。
4: 我要去救我爸爸！
5: 你别叫你爸爸了，你别叫你爸爸。
3: 7月29号，一则拍摄于蓟州区泥河的救人视频火爆网络，点赞量超过17万。只见湍急的水流中，一名男子踉跄着扑进水里，顺着激流追上被冲走的孩童。此子将孩子护在怀里，往岸边挪。岸边救着男子的儿子哭喊着：“我要救爸。”

0: 爸也要冲进水中。据了解，救人的男子叫张凤元，是济州区一家社区超市的老板，他并不会游泳。当天傍晚六点左右，张凤元带儿子在泥河玩水，正坐在岸边掏出手机准备拍风景，忽然听见旁边传来呼喊声。
1: 我去的时候孩子已经冲都离开，离我得有四五米了，当我要再走的时候我也追不上他了，所以我就赶快就是扑倒以后顺着水手往下冲，完最后抓住了那个孩子。但是本身我也不会游泳，当我抱着孩子的时候激流的把我们俩给冲了好像是两个跟头吧，我左手抱着孩子拦住了里边的一块石头，当时水流特别急，我感觉我自己都站不住，根本都站不住，回来搬住了底面的石头，在这种情况下慢慢摸着石头才上来的，也没想那么多，本身咱们就是一名党员，党员就是有事冲在前面。
2: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傍晚到夜间，我市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不足0.1毫米，最大降雨量3.2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1毫米，均出现在静海区唐官屯。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阴有雷阵雨，后半夜雷阵雨转阴。武清、静海和西清下午到前半夜会有中雨伴随雷电，后半夜阴有雷阵雨，降雨具有间歇性，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8级的短时大风。提示您如需外出，注意防风避雨。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1: 天津市区阴转雷阵雨，33到26度。天津滨海新区阴转雷阵雨，33到26度。天津蓟州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天津宝坻阴转雷阵雨，33到25度。天津武清中雨转雷阵雨，33到24度。天津静海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天津宁河阴转雷阵雨，32到25度。天津北辰阴转雷阵雨，32到24度。天津西清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天津津南阴转雷阵雨，32到26度。天津东丽阴转雷阵雨，32到26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32到21度。
2: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反复刺激心率是否有益健康？
5: 我们可能最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态，主要是让他的心率不要突然的增高或者是突然的降低，这种大起大落并不有利于这个心脏的健康。
2: 突发心绞痛该如何处置？
5: 休息并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就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含完了之后如果还不缓解，就立刻要打120去医院了。
6: 这个病是个资本家呀，压榨。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7: 压，
8: 上，
7: 赶鸭子上架。
8: 哎，好。
2: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7: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8: 对对，
7: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2: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9: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7: 问 AI 啊？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9: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0: 您来的正好，不如进去扶个软，我想也就没事了。
1: 笑话，你以为我会怕他呀？我只不过有正事找他相谈。
0: 行不成？我也是好意。
1: 陈科长，你也是多虑了。算了，不找他也罢，免得他误会，让他上报，看他能把我怎么样。邢某平日里不喜欢口舌之言，不过也谢谢你的好意。
0: 邢处长慢走。
2: 邢处长。

0: 方黎放走苏联特工娜塔莎的举动让陈可海心生疑窦，为什么不抓人？老贼拉是否知情？邢寒竹又会有什么举动？一连串问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方黎究竟是什么身份？
1: 君たちは誰だ？俺は誰だ？知ってるか？
2: 老贼，
1: 誰だ？俺は日本大学の国民だ。俺を勝手に誘拐されて、知ってるか？
2: 别说鸟语了，知道你会说中文，而且我们知道你的身份，你来这儿是和苏联人做情报交易的。我先给你讲个事实啊，你的身份呢已经暴露了，至于一会儿是从这扇门走出去还是把你交给梅机关，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了。有没有诚意啊？一个情报人员这么快就答应了对方的条件，这不是诚意的表现。老金，

0: 我一定，但还得配合，请不要对我用心。
1: 我的长官曾经告诉过我，要想看到对方的诚意，首先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实力。
0: 不。

0: 来了。
1: 怎么今天这么早啊？
0: 陈叔走了，失眠更严重了。刚好早点来，省得你老说我迟到。
1: 哎，我可没说你啊。
0: 怎么，昨天又没回家呀？
1: 我身上也没有泥巴，你怎么看出来的？
0: 废话，衣服都没换。吃吗？老金洗吧。
2: 我不吃了。
1: 不吃了，
0: 肚子都响了还说不吃。
3: 今天下午没什么任务吧？要是没事的话，我想请个假去看看戏。
2: 哥们儿，今天得在市政厅开一下午会，你要没什么事儿，下午就直接回去吧，不用请假了。
3: 这不好吗？我要搞特殊。
2: 有人说闲话？
3: 那倒没有，我是方处长的关系户嘛，大家都习惯了，谁敢说我呀？
1: 进。
4: 报告处长，市政府打电话来催了。
2: 他妈的，这帮人啊，每天就知道吃干饭，就知道开会。我走了啊。
0: 报应
4: 了。是。

0: 你怎么回来了？拿他干嘛？这不是昨天没来得及看吗？正好今天开完会，我拿回家看看，能把那老毛子抓着最好，要不上面不好交代。哎，对了，你一会儿走的时候悄悄的，啊，尤其是别让老贼拉看见。要是有人传闲话，八成是他那大嘴巴传的。
1: 一会儿把这收了。
2: 哎呀，快走吧。

0: 哦，秦桑，
1: 就这个人，照片指认了吗？
0: 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把他所选的人选照片都给他看过了，结果他一张都认不出来。
1: 啊！不想来第二次就别叫。
2: 把眼睛睁大，看着我。兄弟，你是真的认不出来，还是怕张干心？
3: 长官，你真的要相信我。当时灯光昏暗，我又怕得要死，我真的分不出来了。他那些照片我都看了，看着看起来像，可又好像不是。我怕到时候指认错人，那个。
0: 金总，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去看戏了吗？
1: 早看完了。
0: 我发现你最近有点粘人啊。
2: 怎么？陈叔走了不习惯，要不给你找一个新的？
1: 再说吧。
0: 拿着，这么没有眼力劲儿啊？说吧，找我干嘛来？来找我蹭饭。
1: 钥匙落家了，陈叔不在，给锁外边了。
0: 把门带上啊。
1: 老金呢？不在家呀？
0: 对，他今天有事出去了，你就睡二楼就行了。
1: 这东西哪来的呀？是吧，
0: 我今天不是去市政厅吗？谢子峰给意思了。什么？有喜欢的？有喜欢拿走。
1: 烟我不感兴趣，这酒我还是得看看。
0: 快！晚上吃饭了吗？
1: 没有啊，直接从家过来的。
0: 出去吃。
1: 嚯！算了，将就一下吧。
0: 又想让我给你做，

0: 干嘛呢？
1: 进来帮忙。
2: 来，你来了。哎，对了，我问你，日本间谍的事儿进展怎么样？
3: 有重大进展，不过呀，这是日本人先查到的。
4: 原来日本间谍是逃到了他安康里的情妇那儿，
5: 人抓到了，
4: 晚了一步。他们到的时候，那个情妇已经被杀了。有人得了先手，先赶走了日本间谍。
1: 一个活口也没有留。
4: 罗世勋，这事儿说来巧了，那个日本人的情妇呢，不安于世，背着他勾搭的一个叫钱三的混混。
1: 嗯，
4: 当日本间谍逃到情妇家时候，那个女人正在和钱三偷情。事出突然，钱三呢只好躲进了大衣柜里，本想着等夜里再偷偷逃出去，结果呢天刚黑就来了两个人，直接杀了情妇，绑走了日本间谍。钱三透过大衣柜的门缝，隐隐约约看到了对方的脸，是两个年轻男人。等那两个人走了之后呢，钱三从大衣柜里爬出来，在女人身边找到了这个人。

0: 我早就知道七十六号鱼龙混子一定有军统跟共党的人，行，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绑人。
1: 当时日本人也非常的震惊，本想着让钱三立刻出来指认。

0: 但是还是冷静下来，多方考虑。一来呢，76号有内鬼，这种事情如果大张旗鼓的去指认，势必会扰乱军心，不利于双方合作。二呢，是当时那个前三被吓得几乎晕了过去，记不清人脸，照片无法指认，所以为了避免他认错人，日本人想在周末联谊会的时候邀请76号人员，明面上呢是联络感情，而实际上呢，冈部桑会带着前三偷偷指认，不动声色的把事儿给办了。
1: 那这样吧，为了不影响中日的友谊，所有拿到邀请函的人不能够请假。
2: 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啊，好像还是当年一起当老师的时候，你老给我开小灶。
3: 那当然，你也不看看现在我什么身份，我做饭合适吗？我跟你讲，也就是你，哎，吃归吃啊，嘴够严点，让老贼拉他们听见了非笑话死我不可。怎么了？怎么了？
4: 怎么这么辣呀？自己人没发现你这么爱吃辣呀？
3: 你还说呢，以前是因为迁就你我才吃的不辣，现在只有我和老金在这个屋子里，那当然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来，把酒给我，吃炖蛋吧，炖蛋不辣。这什么酒啊，他们送的，我那儿有一瓶更好的，我拿给你，今天咱们来喝。

0: 干啥呀？办什么呢？你就这么好奇那瓶酒啊？说了拿你车上去啊！看看不行啊！快坐，快坐，吃饭。
1: 对了，我还有两件事啊，想要问你。什么事儿？
0: 前天你是故意放走那个苏联女特工和日本人的吧？你这是什么眼神啊？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1: 你觉得放走苏联女特工和那个日本人不是什么大事儿？分情况吧，起码在此时此地。
0: 这件事还没我们何炅重要。要是在李主任的办公室里，这件事就比前金还重。嗯，你这么问，是承认了？我承认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啊。你看你，永远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那我问你两件事。第一。 发现日本人的地址到日本人逃走，这半个小时里，你为什么不直接下手抓人？第二，苏联女特工逃走，你为什么不扩大搜索范围，反而任其逃之夭夭？我早就说过了，没抓那个日本人，是因为我想人赃并获，而苏联女特工是我一时不察，让她自己逃走了。
1: 你不信？我信，我当然信了。就是不知道邢寒竹和李世群信不信。你什么意思？方立言，你从来不会低估别人。这次怎么这么天真啊？你以为用不作为掩饰你的目的，邢寒竹就会放过你了？他是什么人啊？没缝的蛋他都要钉一钉的。更何况你这次留了这么大一个破绽给他。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他没有铁证，他拿我没办法。不过我倒是好奇，你既然觉得是我放走了他们，你没有什么要问我的？自从加入76号以后，我意识到向一个人坦白。 是多么奢侈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想通了，不该问的事情我就不问了，问的太多，我怕我们就做不成兄弟了。嗯，饭凉了，吃饭。
2: 你怎么来了？哟，到饭点了吧？哎，正好，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川菜馆。
1: 日本人的把戏，
2: 怎么，你不是想让我给你找一个舞伴吧？
1: 说正经的，你不觉得奇怪吗？
2: 怎么说？
1: 上次清剿活动收获甚微，而且这次我们又间接放跑了日本人要抓的内奸，按理说日本人不向我们问责已经是万幸了，怎么可能主动办舞会向我们示好呢？并且我问了一下，这次舞会邀请了所有上次参加活动的人，我总感觉日本人的目的性太强，有点蹊跷。
0: 我跟你想的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最近摩擦不断。
1: 所以才需要一场舞会来安抚人心，而且我听说了，日本人搞这场舞会是为了迎接近日来沪的原田出家，你别想多了，我们只是陪客。这样的大人都会到场，我感觉更像是一场鸿门宴了。
2: 管他什么宴不宴的呢，啊，那也阻挡不了咱们两个兄弟去闯一闯。
1: 走，先填饱肚子再说。
2: 哎，啊，好，哎，谢谢啊。老板，哎，抓羊腹感冒药啊，
3: 请稍等啊。
2: 上次我们执行任务，方丽故意放走了一个共产国际同志，怀疑方丽是重庆的人。
3: 你有确凿的证据吗？
2: 没有。不过当时跟共产国际交接的是一名日本间谍，他手上有日本关于日俄战事未来走向的情报。这个人现在很有可能落到了方丽手里。如果重庆
3: 即使是这样，那也只能算说是间接的证据，证明不了什么。
2: 你放心，眼下我只是想确认方丽的身份，没有想其他的。
3: 你能想明白就好。
2: 啊，还有一件事儿，礼拜天日本俱乐部举办联谊舞会，欢迎原田真明，我也在受邀之列。
3: 原田真明，这人很危险，他性格凶残，每次战事结束，无论平民战俘，一律横杀。
2: 没错，我猜军统应该也会在舞会上对他动手。嗯，
3: 那我不建议你参加。
2: 议事区已经下令了，所有人必须参加。而且原田真明那种畜生，就算军统不动手，我也想抓住机会。
3: 不行，你的任务就是做好情报工作。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是纪律第一。走，
2: 放心吧，我明白的。
3: 啊，我找你钱？
2: 不用了，下次吧。

0: 这么准时啊？准备要贼拉呢？哦，他们两个今天有别的任务，李主任特批的。怎么，没有人不习惯啊？放心吧，我帮你安排了。怎么回事？
1: 我虽然是很讨厌他，但架不住某些人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2: 陆小姐，陈先生，接到你送来的衣服，我挺意外的。不过你在卡片上说江湖救急，所以我就来了。怎么样，我没打扮错吧？
3: 没有，你很漂亮。
2: 这是哪儿来的小美人啊？能得到陈先生的青睐，可不容易。你怎么来了？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骆冰，这位叫……我叫田柳，是沪江大学的学生，陈先生的朋友。
0: 嗯，知道你们是朋友，走吧，来来来，往里走，
2: 走吧。
3: 刘小姐，那我们也进去吧。
2: 哦。

0: 小便出来，赶快逃命。
1: Jump stay， 他要起来。

0: 跳舞吗？
1: 跳啊，为什么不跳？
2: 待会儿找个机会把咱俩送出去吧。
1: 怎么？
2: 明知故问，连邢寒珠都来了，你觉得今天晚上我们能轻易走出去吗？
1: 老王八，得需要放松嘛。

0: 陆小姐会跳舞吗？
1: 哦，之前跟姨娘在舞场做过清洁，看过怎么跳，但恐怕跳得不好。
0: 没关系，就是比划个样子，来吧。
2: 你跳。

0: 陆小姐，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其实都是冯丽斯主张，还麻烦你跑一趟。没关系，其实今天受到邀请，我挺开心的。原来你还记得我。哦，不好意思，陆小姐，你刚才说什么？没事，你还是管我叫洛宾吧，叫我陆小姐有点别扭。
1: 那以后你也可以直接叫我克海。
0: 算了，还是叫你陈先生吧。叫你克海，我也觉得别扭。
1: 都可以。叶兄弟，你过来，仔细看看楼下，把你那天看到的人指给我。

0: 你跟踪我，不对，你跟踪他呀。下次你想脚踏两只船的时候，记得先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耐。
1: 方先生，我不是想脚踏两只船，我是想在上船之前考察考察这条船是否可靠，
0: 值不值得托付。
1: 嗯，那你现在考察的怎么样？
0: 你很快就知道了。

0: 沈先生，你不愿意跟我一起跳舞啊？
1: 当然不是，只不过现在有更要紧的事儿。
0: 良辰美景在即，还想着凡俗公务，岂不无趣？陈先生，我今天好看吗？
1: 田小姐一直很漂亮，不都今天。
0: 我听说陈先生的故人喜欢蓝色，我愿意为陈先生日日着蓝衫。
1: 谢谢田小姐，不过我不需要，我也希望你不要妄自菲薄，你就是你，不是别人的替代品。
2: 你该不会真的是以为陈可海邀请的是吧？
3: 看到金先生我就明白是你的意思。
2: 没关系，你做的挺好的。一个在中医馆工作的女孩，对于陈可海这样的男生，含羞带怯，芳心暗许，再正常不过了。
3: 可惜陈先生刚才也说了，我们只是朋友。我倒是觉得田小姐似乎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
2: 你放心，她以后不会再是阻碍。一会儿呢，你就往我脸上打一巴掌，然后捂着脸跑出去，然后陈可海会追你，把他引开这个俱乐部，走得越远越好，知道吗？
3: 嗯，
2: 可以开始了。

0: 陆小姐，陆冰，不管方丽说了什么，我都先替她向你道歉。对
1: 不住，陈先生，刚才是我动的手，又要你丢脸。
0: 不用说，肯定又是方丽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先惹你生气了，你先消消气。不过，又泼咖啡，又扇耳光，你可真是整个上海滩唯一一个敢这么对方丽的人了。 今天不早了，我先帮你叫车吧。你先回去，咱们改日再去。
1: 陈先生，你能再陪我一会儿吗？

0: 哪有？不过是为了公务罢了。说起来，这件事情还需要方处长配合。这个人执政方处长带走了日本间谍，私自行刑，对此方处长作何解释？哼，
1: 你想干什么？ 邢处长把证人带到我面前来了，我自然是要跟他对质一下了。
2: 兄弟，站住！
3: 小兄弟，你说我绑走了日本间谍，那我问你啊，我何时何地绑的人？怎么绑的？
0: 大胆说！
2: 上个礼拜天晚上，安康里八号。
3: 他带着一个人闯了进来，一刀就结果了，明华。然后还把那个日本人打晕，套上一个黑带子带走的。
1: 说的还挺详细的。那我问你，你说我把那个日本人一刀就结果了，你在哪儿看见的？我怎么没有把你一刀也结果了？
2: 我当时躲在大衣柜里。
0: 方离，人证都指证你了，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哎，
1: 邢处长，别着急嘛，我还没问完呢。你说你那天看见我了？嗯，
2: 看见了。
1: 我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你穿了一件灰色外套，黑色衬衫。确实。 那天上午我是穿了一件灰色的外套，黑色的衬衫，但是下午的时候，我的那件黑色衬衣泼到了茶水，于是我就换成了一件白色的。邢处长可以去问七十六号的同事，他们应该还有印象。当然了，在我下班之后没见过我的人，一定会像这位老兄弟一样，以为我穿了一整天黑色的衬衫。邢处长。
2: 我们一起去李主任办公室的时候，没错，那个时候我确实是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衣啊。
0: 小子，你是说我找这个人来陷害你吗？哎，
2: 我想起来了，当时确实是白衬衫，当时灯光太灰暗，我吓死了，我没看清楚。<笑>
1: 你放屁！我一整天都没换过衬衫。
4: 好了好了，方先生，请坐。方先生不必紧张，我不管你穿的是黑衬衫还是白衬衫，但是这个却是在现场发现的。

0: 请方处长上来一句，这怎么了？
1: 秦处长用这种方式，方某自然不敢不从啊。日本人开舞会，秦处长可以配枪来。
2: 看来秦处长在高木藏心里的位置，远胜于方某。

0: 方木森，像这杆笔，高级特工用的，不光是我方某人一个人独享的。你可以问问邢处长，在七十六号，只要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会拥有这个东西。 邢处长，没什么要问的了吧？你们的人证物证看起来好像很不堪一击啊！要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先告辞了。
1: 方丽，我不管你现在搞什么花样，七十六号一向是疑罪从有。我相信李主任知道了这些证据之后，一定会同意让你在审讯室待上几天。到那个时候。 咱们再好好会会，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尤其是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我知道他能熬过第几关。

0: 怎么了？动气了？
1: 兄弟情深，舍不得了？我只不过是现在说说而已，到那时候我一定亲自动手。
2: 不，我想起来了，他说要把人带到什么仓库。
3: 小兄弟，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
2: 我想起来了，是叫新荣仓库。

0: 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十瓶！
1: 对，
0: 99，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啊！
0: 哇，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1: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G 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10瓶！
1: 对，
0: 99，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1: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1: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哦、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1: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0: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1: 加油，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3: 哦，
7: 都40-50年了。
3: 嗯，嘿，
7: 这个瓷砖呢、
3: 啊、
7: 还是后来贴的，
3: 嗯、
7: 你看也不耐脏。
3: 嗯，
7: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3: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3: 嗯，
7: 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3: 啊！
7: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3: 嗯，
7: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3: 嗯，
7: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3: 嗯。
7: 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7: 嗯，人家油污镜啊，天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3: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10瓶，
1: 对，
0: 99，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啊，
0: 哇，还有、
1: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十五瓶依然是99，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10瓶，
1: 对，
0: 99，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1: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G 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

0: 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天哪，10瓶，
2: 对，
3: 99，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2: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2: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
2: 哇！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3: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2: 加油！
0: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0: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哎，
4: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4: 人家油污镜啊，该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

0: 上要是沾上这甜的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十瓶，
2: 对，
0: 99，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9: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反复刺激心率是否有益健康？
12: 我们可能最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态，主要是让他的心率不要

0: 突然的增高或者是突然的降低，这种大起大落并不有利于这个心脏的健康。
1: 突发心绞痛该如何处置？
0: 休息并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就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含完了之后如果还不缓解，就立刻要打120去医院了。
2: 这个病是个资本家呀，压榨。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3: 压，
4: 走，
3: 赶鸭子上架。
5: 哎，好。
1: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3: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5: 对对，
3: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1: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5: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6: 问 AI 啊？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5: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0: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服
22: 舒服，
20: 真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小姐，你先回去吧。哎，放心，我不会有事儿。

Oh, my God.

0: 陈先生，陈先生，救我！
1: 没事吧？
0: 扭是我的脚扭伤了。
1: 那你先在这待着，千万别出来啊！冯立人呢？
0: 他刚刚被人带到楼上去了。

0: 你先回去吧，我今天晚上有的忙。嗯，
1: 走了。
0: 走。

0: 陆小姐。
1: 我放心不下你们，就过来看看。你们没事吧？
0: 小姐，我让司机最快速度送你去医院吧。
2: 嗯。

0: 老小姐，我走路送你，不介意吧？
1: 嗯。
0: 照顾好田小姐，路上开车小心。
2: 好的。
0: 等久了吧？
1: 没事。
0: 你刚才在外面等着也太危险了。
1: 日本人开的俱乐部都不安全，整个上海滩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倒是你陈先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像个没事人一样。
0: 干我们这行呢，早就习惯了。不过，还是连累你受惊了。
1: 你没事就好。
0: 陆小姐的关心我收到了。刚才幸好你没再返回俱乐部，要是你出了什么差池，我可真是要愧疚一辈子。

0: 你今天做得不错，辛苦了。哦，对了，那个钱森，我不想再见到他。
1: 行，明白了。
2: 现在田柳经常出现在陈克海身边，
1: 他在洛宾行事很不方便，要不要我制造一个意外？
0: 我说我知道了。
3: 说怎么回事？
4: 本来昨天人证物证俱全，正当钱三要指证他的时候，军统突然袭击，那个钱三就趁乱逃跑了。这个事儿太蹊跷了，简直就像是
1: 我安排的一样，对吧？
5: 邢处长，
1: 杀人诛心也不外如是吧？你怎么不说原田将军的死也是我干的呀？
4: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1: 好，既然你给我扣了这么大一个罪名，那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4: 问。
1: 首先，钱三你早就抓住了，为什么非要等到周日才来指认我呢？
4: 那是
1: 因为你怕私下指认我，我一定可以跟钱三对质，到时候钱三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怎么想借日本人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指认我，让我自慌阵脚，然后被你收去审讯室，到那个时候我不成你手里的面团任你揉捏了？
0: 邢处长，
1: 那天军统袭击的时候一片混乱，你为什么不派你的手下或者你亲自看管钱三呢？啊，莫非让我一个嫌疑人去看管指认自己的证人？还是说邢处长抢功心切，怕我救了原田中将，到时候会对你不利，钱三也不管吗？
4: 小子喽，不要拿你肮脏的想法来度量我。
0: 李主任，公道自在人心，事实就摆在眼前，您愿意相信谁都可以，但我绝对不会对他逆来顺受的。
4: 王林，你不要混淆视听。好，前三的事儿暂且不论，原田将军死之前只有你在身边，任谁都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他。
0: 邢局长，
1: 你之前冤枉我，多少还去找一些人证物证，动动脑子。
0: 现在怎么了？狗急跳墙了？
1: 直接他妈可以咬我呀！
6: 谁是狗？你们俩能不能别叫了？
3: 现在是起内讧的时候了，啊！原田身上只有一处伤口，就是那个女军统所为。凶器就是一支被改装后的钢笔，而且也证实了，钢笔就是归那个女军统所有。现在原田死了，日本高层非常震怒，要我们揪出幕后黑手。如果这次再没有作为，就不是敲打震慑那么简单了。
4: 那就让他们，你说。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军统呗。
3: 军统这伙人一定要挖出来，可是我们不能蛮干啊。
7: 不过也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咱们一定没有想到，这次舞会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3: 原田是他手下也成定乱了，现在就是把情报从他嘴里撬出来。
4: 交给我吧。
3: 方离，这事儿你来办。

0: 你想死，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随随便便的就这么死了。相反，我会好好的折磨你，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及时自尽。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你老老实实交代，我们痛痛快快的给你一枪。 人死如灯灭，管他洪水滔天。很好，看样子你已经自己选择了。那我们开始吧。
1: 师兄为什么不把那个女的交给我？
2: 你找那个女的，第一轮是谁审的吗？
3: 你。我亲自审的，但我没有从她嘴里掏出一个字儿。她现在在我这儿呢，就是一个弃子。唯一有用的就是把她交给方丽。
2: 借她试探方丽。
4: 潘主，但凡你整点气，我毫不犹豫把方丽除掉。现在才七十六号，留着的还有用。你现在如果证据不充足，沉住点气。
5: 大夫，你上次给我抓那副药，不管用啊！我这咳嗽就没消停过。
4: 不可能啊！我看看方。
5: 方丽吧。

0: 两个月都没开错呀！啊，昨天怎么回事？
1: 方丽莎的原田真名，我确定他是军统的人。没想到他家也是卧底。
0: 居然是这样，你也不能放松警惕。
1: 这个不用你说，我自然知道。我会坚守组织的纪律和原则，绝不会向他坦诚身份。不过，既然方丽不是汉奸。
0: 或许我可以再观察一下，在不表露身份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毕竟，我们拥有共同的敌人。可海，我们是日本军国主义为最大的敌人，可人家不这么想，在他们眼中，恐怕我们才是眼中的肉中刺。我不想评价你现在的想法有多幼稚。
1: 你可以去看看方丽会怎么做，不过千万要记住，不要以身犯险。罗定的身份也不简单，我会保持警惕，暗中观察，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我明白的。
0: 这份药应该没什么问题，按照我的说法，你回去再先量服试试看，好吧？
1: 好吧，谢谢你。

0: 陈科长好像是想要帮犯人自尽，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呀？邢处长当然看错了，我只是想帮他解开绳子，把他放下来问话。这么重要的犯人，你说放下就放下？邢处长怕什么呀？
1: 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别说放下来，就算想救，也救不回来了。
2: 陈凯，
3: 邢处长，
0: 把枪放下。
3: 李主任说了，现在这个地方我全权负责，出了什么事情我担着。
2: 那我管好我的人，你管好你的人，
3: 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

0: 有意思。我好像看明白了，陈科长的确没有杀人灭口，反倒是这个女军统借刀行凶，而你呢，方处长，情急之下一枪将他毙命。漂亮啊，什么都没问出来人就死了。
1: 走。
2: 他杀了袁天真明，早该想到是这个结果。
0: 他杀的。

0: 等你会合之后，我再撤出。很好。相信经过昨天的事情，你们两个感情应该升温了。嗯。接下来，搬到他家里吧。属下
1: 明白。我听说秦真师姐被捕了。他已经死了。他最大的失误。 就是没有第一时间自尽，不过所幸没有落到那个老王八手里。要是落到邢寒主手里，肯定死的比现在难受千百倍。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你就负责应付陈凯就行了。记住，帮我盯好他，看他到底在想什么。
0: 属下明白。
1: 去吧。
2: 陈克海好像已经察觉到了你的身份。
1: 放心吧，就算他知道我是军统，也不会检举我的，而且他更不会让我死在日本人手里。要不然那天他就不会替我遮掩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对那个秦真的态度。

0: 자,
1: 过来吃早饭吧。哦，这是我姨娘家，不比陈先生家豪华。哦，没有，挺干净的，比我家那个破房子好多了。让你见笑了。确实吓一跳。
0: 哦，我姨父帮你把外套挂在柜子里了，你要是冷的话就拿出来穿。
1: 真是辛苦你们了，你姨娘和姨父怎么呢？
0: 他们出去做工了。哦，我再去拿早饭。
1: 好，谢谢。

0: 陈先生。
1: 啊，来了。
0: 粗茶淡饭，你别介意啊。
2: 你太客气了，一直是我喊着请你吃饭，没想到最后变成了你请我吃饭。

0: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让抗日力量付出代价。
1: 我说你小子一天睡不睡觉啊？这让人一开会你就睡觉，胆儿挺大呀。
2: 哎呦，失眠了呀，困。
3: 韩班长，这又要杀人了。
2: 老找我们干嘛呀？日本人不是想杀谁就杀谁吗？直接开进租界，把嫌疑人全突出了不就完了？
1: 你小子想啥呢？
3: 日本人要想跟租界撕破脸，那要怎么认啊？
1: 准备干活吧。

0: 这次舞会事情，日本军阀对在座的各位极为不满，
1: 希望各位在今后的行动中能够发挥出七十六号真正的实力，不要辜负皇军对你们的厚爱。
2: 高木桑，这次

0: 军统上次暗杀袁田，日本人近期可能会在上海展开报复式清查，
1: 有具体范围吗？
0: 有，方林那儿有一份符文，
1: 你能不能弄到手？否则范围太大，我怕有所遗漏。
0: 我尽量吧。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1: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理？
0: 静观其变吧。
1: 小戴，注意安全。

0: 来在这儿都能碰到你。嗯，
1: 艾小姐，真是太巧了。
0: 嗯，你要去哪儿啊？
1: 哦，我回家。怎么，要送你回学校吗？哦，
0: 不用。嗯，我去你家吧。对了，你家住在哪个区啊？离我们学校近不近？嗯，我以后可不可以常去啊？
1: 要不，我还是去放礼那儿吧。啊。
2: 哎，我刚割完地，地上有点滑，你们小心啊。田小姐怎么也来了？
0: 我在路上碰到陈先生，顺路就过来了。方先生，你家这么大啊？啊。我能不能参观一下？
2: 随意。小心啊。
0: 哎，这个房间是……
2: 哇，田小姐，这是我的书房。哦，
0: 这是你的办公桌吧？好气派呀。
2: 快，你怎么今天想起来了？
1: 家里太冷清了，本来想来折腾折腾你，半路上遇见他了。嗯，
0: 这个门也能出去？哎，方先生，这是什么材质？
2: 大理石啊。

0: 这狮子挺像你的。这些都是我爱吃的菜哎，
1: 可海，来就来嘛，还拿这么多吃的？
2: 有的吃还不行，你可真难伺候
0: 啊！快拿几个盘子来，咱们先吃饭吧。
1: 今天我们能凑到一起也是缘分，来，大家一起喝一个。
0: 干杯！
1: 今天还挺热闹。
0: 陈先生，你和你的洛小姐最近还好吧？
2: 田小姐，你误会了，洛小姐只是我的朋友，哪来的我的一说？啊。
0: 那我和洛小姐比，

0: 谁好看？
1: 都好看。
0: 你怎么这么没意思啊？
1: 田小姐，你自重。
0: 自重这两个字对我一点伤害性也没有。我喂你吃点好吃的。
1: 啊，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这么好吃啊。
2: 乖，我突然接电话临时有点事儿，今天不好意思啊。
1: 那田小姐我也送你回去吧。咱们也走了。
0: 好吧。
3: 我们的下一步把主要任务转成为前方筹集军费。现在大家看到的墙上的这些照片里的人，都是一些卖国的无良奸商。抢掠他们，既可以为前方提供资助，同时也可以切断日伪方面的部分经济来源，可谓是一举两得。

0: 能让人绑了。
1: 他去见什么人，总知道吧？
0: 说呀。
1: 上次折了不少人手，会不会那边恼羞成怒了？
2: 现在下结论啊，这还太早。毕竟上海滩想要咱们命的人太多了，咱现在主要啊，得知道人在哪。
0: 人找了吗？
1: 他怎么了？谁叫的？
3: 我叫的。
0: 知道被哪边人绑了吗？
1: 要是知道被哪边人绑了，我们在这干嘛呢？开会呢？哎
2: 呀，行了，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现在最主要的是，咱们都想想办法，想想。这方玲让人绑了，他们能提什么条件呢？
0: 你们跟李主任汇报了吗？
4: 怎么能不汇报呢？
0: 他毕竟能量大，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找人啊。哎呀，有什么话快说，这都什么时候了？
2: 哎呀，这主要，你想啊，这方玲堂堂一个76号处长被绑了，这多不光彩啊！我们就想着低调处理吧。
0: 方玲都被绑了，你们还想着自己那点官声？
2: 不是，
0: 这件事情我做主了，后续有什么影响我一个人承担。秦斌，你现在去报告李主任，然后整理一份方黎仇家的名单。贼拉，你暂停其他任务，全力监听和军统有关的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老金，你和我去绑人现场，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1: 什么时候轮到他发号施令？不是老金是不是有病？叫他来干嘛？
2: 哎，行了，这时候就别吵了，听他的。他也没招。
5: 出出气得了，上面让留活口，
6: 狗头我还能今个打死啊！啊啊！
7: 要是不想杀我，就赶紧把头套摘了，要不没有被你们打死，被头套闷死了。
6: 没让你说话就不要出声，听见没有？
5: 你叫方黎，76号二处处长，原来是军统新安特训班学员。说说吧，为什么背叛主持，甘当汉奸呢？
7: 打累了吧，给我拿个凳子。

为什么当汉奸？就是因为不想跟你们这些猪为伍。您这位朋友的口音应该是汉中人吧？你和秦真是什么关系啊？朋友还是亲人？要不我让你再打两下，让我看看汉中特训班废物的实力。

0: 你说秀秀秀吉人，他割你师妹啊！
1: 你废话，我们两个各为其主，他落到我手上，我还把他当做座上宾对待吗？不过因为他是女流之辈，我给了他个痛快。要换做你们两个，我要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2: 看来运气不错啊！这梁龙书上应该很少经过小轿车。这地上除了方离的车胎印记，一共只有三种。你们分成三组，按照地上的车胎印记给我找，直到车胎印记消失，记录位置立即汇报。
3: 是。
4: 方圆十几公里，也就码头的仓库最多最容易藏人。如果我是王妃，我一定会就近一下车，找个仓库。所以我们碰运气吧，把车胎印记消失的点都能运行，搜索周围的仓库。现在我们只能跟对方抢时间了。希望我们的人能在方离出事之前找到他们。
5: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了，那咱们就开诚布公吧。你背信弃义。
1: 投靠七十六号，本应该是死罪，但是上峰交代了，你要是能配合我们，交代有价值的情报，可以留你一条命。
6: 这么说，我的小命就掌握在几位手上了。
7: 知道就好，老实点。
1: 别这么凶嘛！我还真知道一个消息，你们一定感兴趣。
7: 快说！
1: 日本人计划了一个反攻计划，目标就是你们的高层。我不才，正好知道你们一点点消息。
5: 少废话，直接交代！
1: 你骗鬼呢！我要是现在讲了。
7: 大爷打够了，我累了，帮我先解开勒的手疼。怕什么？你们三个人，是不是还有一把枪？快说！日本人和新政府的反攻计划，就是派人潜入重庆，杀一位你们叫的高层。有什么？
8: 来，起来，过来，蹲好。他妈的，在我面前装大爷似的，为了惩罚你们学艺不精，每一个人扇自己100个大嘴巴。我说不停就不许停，听见了吗？
9: 算了吧。
10: 各位继续努力寻找，只要找到线索的，我个人奖励200块光阳。就算一无所获，今晚所有参加任务的弟兄，每个人发10块光阳的补贴，明天去部里领。出发！
11: 是。
10: 你既然知道我在，又何必非要往你的学弟们身上撒气？
12: 长官，
13: 香，真香，
14: 服。
0: 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 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

0: 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 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3: 1分钟，2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能够这样？
8: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反复刺激心率是否有益健康？
9: 我们可能最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态，主要是让他的心率不要突然的增高或者是突然的降低，这种大起大落并不有利于这个心脏的健康。
8: 突发心绞痛该如何处置？
9: 休息并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就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含完了之后如果还不缓解，就立刻要打120去医院了。
10: 这个病是个资本家呀，压榨。
8: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11: 压，赶鸭子上架。
12: 哎，好。
8: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13: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1: 对对，
13: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8: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4: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15: 问 AI
14: 啊？
15: 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4: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8: 群英会与您相约。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能够这样？
16: 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6: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光 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你既然知道我在，又何必非要往你的学弟们身上撒气？
1: 长官，
0: 免了免了，不用非叫我长官。虽然说我的官衔比你高，但是你现在是戴笠戴局长的密使，你我之间不必拘礼。
1: 没有长官的推荐，我怎么可能入戴局长的法眼呢？
0: 这次秦真被你枪毙，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一旦他被抓住的话，已经没有再活下去的资格了。你这么做是在为党国清理门户，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1: 谢长官理解。
0: 至于这三个废物，竟然敢擅自行动，你放心，我自有惩戒。
2: 长官，我们也是气不过秦真被杀，不是要帮你。
3: 我闭嘴！
0: 我让你说话了吗？说吧，这次到底有什么事儿，非要见面不可呀？你们出去吧。
2: 是长官。
1: 日伪政府策划了新的清洗，我害怕殃及自己人，所以专门复制了一份计划。
0: 非常好。另外，上一次你提供的苏日谈判的情报，我已经上报给重庆了，高层对你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啊。
1: 多谢长官栽培。
0: 这不是我的栽培，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知道吗？前一阵你提供的药品解了前方的燃眉之急啊。刚才那三个人既然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为了保护好你，我自然会想办法让他们闭嘴的。
1: 长官，尸体留给我。
0: 你现在考虑事情越来越周详了啊。
4: 方处长，
0: 记住，今后要见面就在这个仓库，不要去码头，太危险了。我先走了。
5: 方先生，我是田柳。

0: 处长，没事吧？
1: 辛苦了。
0: 处长。

0: 把手电放下，把手电放下。没有被别人搞死，被你们晃死吗？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2: 干什么？别这么肉麻，我可不习惯。啊，对了，你们几个一会儿去里面收拾一下。还有，今天为我牺牲了两个同志，明天到账房去领抚恤金。里面三个军统的尸体也一块收过来，查一查他们的上司是谁。今天，所有营救我的兄弟，重重有赏。去。
3: 是。
0: 兄弟，我劫后余生，不为我庆祝一下？
4: 这次没事了，下次呢？
2: 别说这么晦气嘛！
4: 要不别干了吧？你现在手里的资产，两辈子都花不完。
2: 怎么？才遇到这么点事儿就打退堂鼓了？而且啊，现在不是我们想抽身就能抽身的了。你放心吧，算命的跟我讲过，我方离有吉星高照，贵人相助，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走了。
5: 怎么了？
0: 没事，回去擦点药就好了。
5: 不行，万一伤了骨头怎么办？去医院。
0: 哎，我不去。
5: 快点儿，去医院，我送你去。
0: 我怕疼。
5: 快点。啊，哎。大夫，怎么样啊？
6: 干嘛呢？找金子呢。
7: 这样疼不疼？啊，这样呢？
0: 行。
7: 我的建议啊，还是今晚留院观察一晚上。
6: 喂，我可不住院啊，我这医院我住不习惯，我要回家。走，老金。
4: 坐下。坐下。
6: 干什么？
4: 遵医嘱你不懂啊？
6: 遵什么医嘱啊？我这身体你还不了解吗？那想当年子弹打穿我胳膊我都没事儿，第二天就好了，是不是？
8: 对，我记得当年你是没住院，可结果呢？伤口严重感染，你现在还有后遗症，你忘了？
4: 就这么定了，大夫，给他安排个床位吧。
7: 护士，安排个病床。
0: 哎，
7: 麻烦两位先出去一下。
2: 好好养病啊！
6: 我不住院，没一点事儿没有。你看我身体，
7: 来，好，先躺下休息一下。
6: 你轻点。

0: 怎么在这儿啊？
1: 我
0: 这酒还真是个好东西，怎么做梦都这么真实啊？可爱，我喜欢你。
1: 我知道，我也喜欢你。
0: 真的？
1: 闭上眼睛。
0: 嗯。

0: 干啥？
1: 干什么呀？哥哥，我还没睡醒呢。
0: 讲课啊？
1: 别闹了，我知道你喜欢我。可还我也喜欢你。嗯，可还你该刮胡子了。
2: 可怜，哎呀，哎呀，哎呀，你
0: 醒吗？
1: 方林。陈可海呢？
0: 陈可海来过。
1: 是啊。
3: 你大白天的跑这儿来干嘛呀？不是刚从医院出来吗？也不好好养几天。
0: 这个地方安静，适合聊天。
3: 难得啊，你还讲究这些啊？
0: 这不全都是为了投你所好吗？
3: 别，你对我好，我心里就发毛啊！有什么事赶紧说。
0: 田柳，昨天去我家里了。
3: 打住！这个我不想听，我也不想知道。
0: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去我家里拿东西，然后在门廊睡了一晚。不过，
3: 有什么话赶紧说。你这样这饭还怎么吃啊？
0: 他说他昨天看见你了。

0: 没错，我昨晚去了。你昨天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啊？你想想我可能去吗？从你被绑走到你被救出来，我就跟着贼拉和陈斌，要么就是跟金教官在一起，我怎么去啊？分个身去，再说了我去干嘛呀？你们家有什么值得我惦记的？
1: 你也别激动，也许田柳昨天睡得迷迷糊糊的，做梦了呢。陈克海来过？
2: 是啊，你把他带到哪儿去了？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啊，陈克海他昨天来了，他还说他喜欢我。
1: 然后呢？
2: 什么然后啊？他跟我表白了。我跟你说，我就知道他喜欢我。你别看他平时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实际上呢，他早就对我有意思了。你说他怎么这么傻呀？他要是喜欢我，他就直说嘛。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抒情了。你到我家干什么来？
2: 啊，戏服。我到你家是来拿戏服的，我落在你家了。
3: 那还不赶紧走？
2: 我还没拿呢。哦，
3: 以后不许再见陈海。
2: 凭什么？
3: 就凭不行？
2: 你吓死我了！我告诉你，恋爱自由你管不着。莫名其妙，还是去找我的克海。
0: 就知道你请我吃饭肯定没好事。
1: 哎，一场误会，这件事你怪不了我。你知道我把你带进76号之后，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别人都可以，但你是陈克海啊。啊，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真假你自己判断。
1: 洗耳恭听。
0: 长沙会战的时候呢，出了一件事儿。一个守卫阵地的国军上尉，在日本人发起冲锋之前意外死亡，杀死他的枪，经过调查，是国防部军官专用，而且是近距离射击。重庆方面怀疑是内部人士所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是国军内部的叛徒杀了指挥官上尉，从而间接造成日本人将国军阵地击溃。
1: 兵败如山倒，一个人怎么可能决定整个战局呢？无稽之谈。
0: 那你听不听我说完？重庆方面随后派出调查小组调查，最终的调查结果是，这名指挥官上尉战斗到了最后的一分一秒。当日本人即将攻占的时候，他被打伤了两条臂膀一条腿，走也走不了，半边嘴也被打烂了。他的副官实在是不忍心他受苦，便开枪打死了他。官方的新闻稿说是他力战而死。
1: 力战而死？国军还有这么英勇的英雄啊？
0: 亏你还是做谍报工作的，你不觉得这个结果有什么问题吗？
1: 那个上尉身上的伤过于奇怪，既无法和敌人同归于尽，也没办法自行了断，倒像是为那个副官杀他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0: 到底是你啊？其实啊，那个上尉是个既无能又贪生怕死的将官，日本人大举进犯，他竟然第一个逃跑，置身后的百姓士兵于不顾。他的副官看到了这一切，忍无可忍，便冲他开了枪。

0: 那个副官是你。说实话，我射杀他的时候，万念俱灰，他的尸体就躺在我的面前，而日本人就在我的身后，城里的百姓还指望他守土有责，结果弃阵地逃跑的第一个就是他，这样的军队。 这样的组织还有希望吗？看来你是对国军失望了。但是这个也构不成你要进76号的原因啊，
1: 方林。你想一想，我在这个世上还有其他亲人吗？
0: 我还能去哪儿？

0: 以后都不再聊这个问题了，何家。
1: 回回都是你问我，这回我也问问你。

0: 你为什么愿意参加七十六号？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我从来不在乎气节这种虚伪的东西，我只想加入我觉得能赢的一方。你这不就是投机吗？再说了，你就笃定日本人能赢？
1: 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又在给我下套，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0: 兄弟，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不是你拒绝就可以避免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别谈那些糟心的事了。
2: 干杯！

0: 方叔，方叔，可是哪那么回事情啊？这不是朱老板吗？好久不见，怎么了这是？
1: 今天早晨我们接到线报，朱大可私下向延安供应物资，双方之间联络有信件为证，我立刻带人去朱家搜查，查到了这个。方叔，这是冤枉，这肯定是有陷害我啊！
0: 哟，这事可不小啊，朱老板。
1: 方叔，老师，
0: 我是被冤枉了，方叔让咱帮我出去。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想贿赂我呀？
1: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在想，怕他兄弟一定能够秉公处理。
2: 秉公处理的啊？秉公处理，肯定秉公处理嘛。但这两天先委屈朱老板了啊，带走吧。
1: 方叔，拜托，方叔，拜托，方叔，拜托，哎呀！
2: 认识？ 不认识就对了。这个朱大可呀，在云南做烟草生意，几乎垄断了一大半，钱都被他挣了。
1: 这种人会资助共产党啊？
2: 谁知道呢？

0: 科长，您找我。
1: 我刚才看一处抓了个人，那个人是我邻居，叫刘远东。你帮我打听一下他犯了什么罪，要是没有太大的过错，争取活动一下把他捞出来。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0: 好，我马上去办。
1: 程哥，把他带上来吧。
2: 长官，就是这位朱大小姐要找督察室投诉民怨。
1: 我知道了，请坐。你好，请问你要投诉谁？什么事情？
3: 我要举报你们特务二处的侦刑组组长陈斌，他滥用职权，非法拘禁我父亲。
1: 令尊是？
3: 我父亲是福昌洋行的董事长朱大可，他被陈斌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了76号。
1: 原来是朱老板的千金啊！我没记错的话，朱老板好像是因为涉嫌通共才被带回来调查的。
3: 胡说！你们明明是为了敲竹杠。
1: 朱小姐，你这几句话已经涉及到了诽谤，我建议你还是注意一下你的措辞。
3: 我怎么就是诽谤了？你让我跟他当面对质，

0: 我只有我父亲一个亲。
1: 你们放了他，放了他。
2: 朱小姐，你先回去吧。有了调查结果，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如果令尊是清白的，我们一定会还他一个公道。别再太着急了，赶紧离开上海。进来吧，把他带下去。
3: 朱小姐，
2: 朱小姐慢走。
3: 哎，真是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小姐呀！哎，我一直在想啊，像她这样身份的人，在那个阵营里，那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怎么还会想加入他们呢？割自己的命，可以，可以，可以。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就是四个字儿：不谙世事。兄弟，你可千万别学他啊！
2: 别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扯。姑娘确实比较单纯，要不就不会来督察室举报你们了。我没猜错的话，朱家的信件是你找人放进去的吧？你也太招摇了，福昌洋行那么大的产业，你说抄就抄了？
3: 招摇？你兄弟我觉得还不够招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看隔壁那个邢寒竹，投诚比我早，兢兢业业，两袖清风，还是李世群的同窗，现在不还和我一样混了一个平起平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养狼，就得允许它打野食吃，吃的越野，打猎的时候越好用。
2: 关键是一条人命，这能比吗？
3: 哎，这你就不明白了吧？这叫什么？知道吗？这叫人为鱼肉，我为刀俎。
2: 那你拿了人钱，只好把人家放了吧。
3: 朱大可必须死。至于他那个女儿嘛，我可以考虑考虑。怎么，你有怜香惜玉了？
2: 我怜香惜玉，我是在给你积德。
3: 看，说的我一身冷汗。行吧，只要朱大可乖乖的把家底交出来，他那个女儿留着也没什么。

0: 陆小姐，陈先生，你救救我姨娘姨父吧！陈先生，我在荣宁馆听说我姨娘他们连同所有邻居都被日本宪兵抓走了，
1: 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说是因为上次死的那个日本军官，虽然凶手抓到了，但是日本人气不过，就把整条街的人都带走了。
1: 日本人确实有可能干这种事儿。听说带队的还有一个你们76号的一个什么处长，
0: 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忙通融一下，看能不能帮我把我姨娘他们救出来。
1: 处长？是方离？
0: 不是，是另一个年龄大一点的。
1: 是邢恩竹，要是他干的，可能不太好办。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门路了，所以只好来麻烦你。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0: 哦，陈先生，我姨娘家被抄了，听说现在日本人还守在街口，你看。
1: 能不能让我？哦，你看我这脑子，光想着捞人了，没考虑到这个。嗯，你住我家可能不太合适，我先给你找个旅馆吧。那太感谢了，谢谢陈先生。
2: 朱老板，可以呀。 你这种要钱不要命的精神，在下真的是佩服。我的战斗被你超。

0: 够了，我洋行的存款也全部都充公了，我哪还有钱啊放出账？
1: 那你之前在法租界买的那几套洋房后来又卖了，钱去哪儿了？那可没有入账啊。
0: 那些全都是帮别人买的，法国人早就带着钱回国了。
1: 看着我，你骗鬼呢？亨利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他能有钱买洋房？
0: 我没有通过，那些事全都是伪造的。
1: 朱老板，信不信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钱去哪儿了？
0: 方处长，你糊弄小孩的吧？啊！我要是把钱告诉你了，我还有命活着出去吗？
1: 周老板，我们明人不说暗话，我明着告诉你，只要是进了76号，想活着走出去肯定是不可能了。但我好像记得你有一个女儿。
0: 方丽，你他妈不是人，他还救过你叔叔的。
1: 他叫什么来着？朱佩奇。朱老板，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告诉我钱在哪儿，我现在马上去找他。而且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大义灭亲，我数三下，三。
0: 毛处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给我留三成行路，留三成回本银行，密码2008077，生日。
2: 方处长，一成，你给我留。

0: 这里很安全，也很干净，各种设施都全。你先在这住一天，等你娘安全回来之后再说吧。
1: 陈先生，这里的房子我根本负担不起，算了，我明天还是找找租房吧。
0: 你上哪儿找去啊？现在上海租房的行情你不会不知道吧？一房难求啊。

0: 我要尽快的了结我自己，多好的台词啊。田小姐，我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否则你不会总往陈可海办公室打电话。
1: 方大处长，我给谁打电话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吧？
0: 多漂亮的脸蛋儿，就是不知道往这脸蛋上要是划两刀，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光鲜。田小姐，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极限。好自为之。

0: 细看吗？走。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

0: 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

0: 底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

0: 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

0: 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反复刺激心率是否有益健康？
1: 我们可能最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态，主要是让他的心率不要突然的增高或者是突然的降低，这种大起大落并不有利于这个心脏的健康。
0: 突发心绞痛该如何处置？
1: 休息并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就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含完了之后如果还不缓解，就立刻要打120去医院了。
2: 这个病是个资本家呀，压榨。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3: 压，
4: 走，
3: 赶鸭子上架。
5: 哎，好。
0: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3: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5: 对对，
3: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0: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5: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3: 问 AI 啊？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5: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9: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包健类眼贴，包驾眼健康。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不用担心，这儿的房租我替你付过了，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哦，对了，这些钱你拿着，买一些必需品。
1: 陈先生，以我的薪水，还你这些钱恐怕要很久了。
0: 我不急。怎么，你很急吗？
1: 我不喜欢欠别人太多。
0: 我第一次见你就杀了一个日本人，后来再见你碰到了我的仇家，我请你吃饭你差点被杀，请你跳舞又碰上军统行刺，最早在门口也是你来照顾我。罗小姐，我们每一次见面都好像是安排好的一样，充满了戏剧性，不是吗？既然互相已经欠了那么多情分，就没必要在乎这点小钱了，对吧？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我先告辞了，一有消息会通知你的。

0: 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才能确保骆冰那边万无一失。
1: 相信经过今天的事儿之后，田柳应该不会再缠着陈可海了。
0: 而且我们贸然动他，陈可海一定会怀疑我。
1: 可是接下来我们没法……
0: 老金，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0: 这家伙算是被范杰树给惩治老实，吴姐没少受罪，她那脸精气神都没了，活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真是父女情深啊。
1: 汉奸，走狗，你放了我爸爸。
0: 朱小姐，要不要一起？
2: 谁让你进来的？
3: 走，现在就滚。
1: 爸爸，
4: 好，琪琪，快回去。法力，你怎么答应我的？
0: 我答应你什么了？快走吧，快走。

0: 朱小姐，离开上海，越快越好。呸！汉奸，我不要你在这假惺惺，你们都会付出代价的。
1: 出去吧你爸！没有汉奸给你撑腰，学校又把你开除了，看你以后还怎么慌？你们没看见昨天他被汉奸甩了以后那个样子？嗯。住手！你们干什么？
2: 小姐，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吧。不用你管。林小姐，这件事是不是跟房里有关？我说了，不用你管。
3: 那之后打算怎么办？穆奶奶这么漂亮，还怕被饿死啊？
4: 我不要你的钱，你这又是何必呢？女孩子在外面总要有一点钱傍身的。
3: 谁的钱我都可以要，但我不要你的。我喜欢你，不是因为钱。保重，陈先生，我们后会有期。

0: 我听说你把朱大可给……
1: 哎，老哥，这话可不敢乱说呀。朱大可犯的是通共的罪，是日本人把他杀的。我们七十六号只是负责逮捕和审讯。
0: 啊，是。除了朱大可以外，我还听说还。

0: 有几个人因为通共进去了？
1: 那我先声明啊，不论是政府还是商界，我是绝对支持清剿共匪的行动。
0: 但是最近吧，闹得人心惶惶的，很多人呢心里都没底，所以啊，托我来问问，这个行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2: 老哥，你说这种事儿，我说了能算吗？最近日本人对我们很不满意，我们要不给他们一些交代，我怎么在七十六号混？
0: 明白，明白。哎，冯老弟，我这儿有一个好差事送给你。商界的那些人就睁一眼闭一眼，算了。嗯，
2: 老哥有什么好差事给我？
1: 下周汪先生来沪演讲，这安保的工作，不知道冯老弟有没有兴趣？
2: 汪先生要到上海来演讲？
1: 没错。最近啊，不少富商携资金外逃，汪先生为了安抚民心，特意举行了一场演讲。本来呢，这安保的活啊是日本人的，但是汪先生不希望身边站了一堆日本保镖，所以啊，强烈要求你们七十六号出人。
2: 交给哪个处了？
1: 你想啊，能近身保护汪先生，那是绝佳的机会啊！
2: 是是是，
1: 谁不想近水楼台呢？我就想啊，这事儿绝对不能便宜外人。
2: 对嘛？
1: 所以啊，我就替方老弟你吹了吹风。
2: 老哥，哎呀，你说说，朝中无人莫做官呐。如果我要是能得到汪先生的赏识，那以后在上海滩咱们两个不是更加潇洒了，就不用去抓朱大可那种通共的富商了，对不对？
1: 那是自然的。
3: 来，科长，您知道吗？反谍处最近有点那个，丧心病狂，什么人都抓。您点名那位大学教授可谓罪行累累，光办反日集会、发反日传单就不下五次，属于惯犯。这次更不得了了，他居然写了反日文章投给了报社。科长，我要不是打着您的名号花钱把他给撤了下来，这回啊，保证他进宪兵队。
4: 送到宪兵队会是什么结果啊？
3: 科长，您真不知道啊，一进宪兵队有去没有回。
4: 哦，行了，我知道了。这件事花了多少钱？
3: 哎，科长，这个要是三光两草的，就当属下孝敬您了。可是这不正赶上风口浪尖吗？有点小贵，属下实在是承担不起。这个数万。
4: 好，我明天给你。哎，我还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3: 哎，科长。嗯，
5: 哎，怎么样？
6: 人没了，全案反日顽固分子枪毙了。
4: 一群天天做苦工糊口的人，怎么可能反日啊？
6: 对呀，我朋友跟我说呀，主要针对军统上次暗杀的行动，人头不够，所以你那朋友的姨太们啊，就全枪毙凑数了。行了，你也别太难过啊。
7: 陈先生，你怎么来了？
4: 先不说我了，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啊？这外面可不太安全，莫非罗小姐晚上有约？
7: 陈先生说笑了，我哪里会有约？只不过晚上有时间，找了一份上门推拿的工作吧。
4: 你这样做可不太安全，现在世道很乱。
7: 没什么，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
4: 我的钱你不用急着还。
7: 我住进来才知道这住一晚有多贵，每多住一晚我的心理负担就多一分。

0: 哦，对了，我姨娘他们有消息了吗？
1: 我突然问过了，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姨娘他们可能要被发到很远的地方做劳工。
0: 做劳工？那是不是比现在还苦啊？
1: 也不一定。其实我毕竟只是一个科长，权力有限。如果陆小姐真的有心，不妨去试着求求别人，比如方丽。
0: 如果方先生肯帮忙，我就算磕头都愿意。可是我跟他非亲非故，只是点头之交，他凭什么帮我？
1: 那我也没办法了。可能我去说的话，会起到反作用。
0: 看来，现在我只能祈求姨娘他们平安无事了。
1: 不管怎样，晚上还是别再出去了。
0: 谢谢陈先生，我找到便宜的房子就不错了。
1: 那罗小姐，早点休息吧。
2: 雁过麻毛，抄了老朱，给兄弟们点油性。
3: 完了。
1: 啊！你把田柳赶走了？
2: 这应该是好事吧？毕竟你们家已经有一位了，要不然还得再租一个房子。
1: 又是老贼拉说的吧？

0: 谁说的不重要，
1: 关键是我兄弟想通了。虽然你们家那位吧，
2: 哎，我说，你就这么瞧不上洛宾？
1: 不是我瞧不上他，你看看他，出身相貌、学识教养，他占哪一样？
2: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他确实不怎么样，而且相处久了，难保不成赖上了。
3: 那就这样吧，回头就把这笔钱给他，把他打发走算了。
1: 你别现在硬气，到人家真走了，你又在那哭哭啼啼的。
2: 你挺了解我呀。
1: 那可不是嘛，在你那儿你觉得是怜香惜玉，我告诉你，在我这儿我觉得你是审美独特。说起女人，小乔那个娘们怎么样了？不能让咱们老花钱这么养着她吧？不行，给她打发到乡下去。
2: 还好，你不是让我过去斩草除根。
1: 不是你说的吗？积德。
3: 你记得就好。行，没事，我走了。哎，
1: 着什么急啊？都被你说的，我最重要的事都忘了。下个礼拜。
4: 汪主席要来沪足演讲，由我们二处全权负责。
2: 汪主席？汪精卫？
4: 那还能是谁啊？整个二处上上下下也没有几个文化人，所以陪同这件事情非你莫属了。
2: 我这级别太低了吧？还是你陪比较好吧？
4: 想什么呢？我肯定去陪啊，不过我是负责安保这种粗活，你就负责把它拍活好就行了。
2: 你这对我要求可太高了，我可不会拍马屁。哎
4: 呀，兄弟，你也不想想，混到他这个级别，身边能少得了拍马屁的人吗？我让你去，主要是觉得你能跟他聊得来。哎，你可别到时候当着他的面给我来一句"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就行。
2: 行吧，那我尽力。
4: 飞黄腾达就靠你了。
2: 那你等。
4: 哎。

0: 首先非常荣幸能承担汪先生来沪演讲的安保工作。主任，那我给大家具体讲一讲。首先是地点，我们把此次演讲的地点安排在了江边的一个非常空旷的小广场上。这个小广场周围有三处比较危险的地方，分别是纺纱厂、怀德医院和新新桐油厂。这三个地方我们24小时派了人严密的筛查进出人员，最大限度的避免了狙击暗杀的可能性。
1: 演讲的周围不会有非常高的建筑，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狙击暗杀的可能性。不过即便这样，我依然找到了一个最佳的位置。
0: 其次是人员，由于汪先生的身份特殊，所以我个人建议此次出行和随行的人员必须要少，而且要精。
2: 这个没有什么异议，汪先生方面也明白，这就是一次例行公事的演讲，不用把阵仗搞那么大。
1: 明白，听演讲的人不会太多，所以一旦你任务刺杀完成之后，如果你不幸被俘，我是绝对不会给你机会让你开口的。明白？
3: 明白。
0: 最后，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此演讲台的背面设置了一个地下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屋。如果一旦有危险发生，我们会第一时间掩护汪先生进入地下室。这个安全屋的强度绝对可以撑到后续救援人员的到来。
2: 方黎考虑的还是很周全的。老秦，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献花环节方处长似乎遗漏了。哦，这个献花环节呢是谢市长强烈要求的，他认为是常规礼仪。我觉着几个身家清白的女大学生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2: 为了以防万一，他们的身份还是要查仔细点。
4: 是。
5: 有点不对劲儿啊！不管日本人再傲，接汪先生，他们也不该让光木这个级别的人来啊！就算影佐不亲自来，起码驻军和梅机关得来个最高长官吧？
1: 是啊。
6: 欢迎回来，
7: 刚木祥，久仰。
6: 周大师你好。
7: 你主任。
2: 王先生身体突然抱恙，由您到户复职，非常欢迎。
7: 先生本以为自己是偶感风寒，兼职要亲自过来演讲的，结果医生诊断是肺炎，所以在下只能是狸猫换太子，让诸位失望了。
6: 哪里哪里，我介绍一下。
4: 一处处长辛寒竹，欢迎周特使。
7: 你好。
4: 你好。
6: 周特使这次来主要目的是鼓舞人心嘛。这二位年轻人是负责周特使疫情安全的。哦。
8: 二处处长方黎携属下陈克海特向周特使报道。
7: 方处长，我这眼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
9: 局座布置了一个大任务，就是刺杀新任日伪上海市市长
10: 周秉德。
1: 周特使，属下也有这种感觉，这说明长官和属下有缘分嘛。
2: 有缘分好啊，合作起来更合拍嘛。周特使，我想人已经变了，是不是流程也可以变一下？汪先生日理万机，不肯吃饭，落地即演讲，我想周特使没有那么忙吧。我的意思是，不如让周特使跟上海的名流先叙叙旧，然后再演讲，你看怎么样？
7: 不必了吧，既然承担汪先生的替身，就应该遵循汪先生的流程来吧。
1: 卑职以为，从安保的角度讲，我们变化越少越安全，现在已经比预计的演讲时间晚了13分钟了，
11: 咱们抓紧进程。
7: 你看看，方处长和我果然投缘。走吧，李主任。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们主随客便，请。
7: 哎，好几年没来上海了，变化真大。
3: 起立，周特使，
1: 来来来，里边请，欢迎您亲自来指导我们76号的工作。啊！来坐，别站着了。
10: 给老哥几分钟，让我这个现任市长跟前市长表达一下谢意，安排献个话。
12: 没问题，老哥啊，
10: 你先坐，坐，你坐，你坐，我来安排。
12: 李主任今天特意安排的，全都是他私藏的那些龙井啊、普洱。

0: 安全。
1: 哎呦，哎呦，这什么地方？你们安保部怎么做了？老子今天差点让个小姑娘给干了。
2: 你是老子？我老子在我小时候早死了。还有，您搞清楚状况。今天那个杀手是冲我来的，不是冲您。再说了。两年前你就该死了，能活到今天是侥幸。
3: 你什么意思？
2: 您不是说我们两个似曾相识吗？你还记得两年前霞飞路的雨夜吗？
3: 哦，我想起来了，你之前的军统的人，那晚被李世群给抓了。我说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哎呀，两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没长进。杀人不行，保护人更不行。哎，
0: 哎呦，
2: 赵大师，我看看你伤。
1: 哎呀，疼啊！哎呦，哎呦。
0: 走，你先走，小心！
1: 真是倒霉！哎，你干什么？
2: 赵太师，这间屋子是粘土做的，由于做的着急，上面还没有刷水泥，所以子弹打进去的时候，很快就会没有痕迹的。你的伤在哪儿呢？
1: 干什么？
2: 这没事啊。这个位置啊，离动脉有点远，再往左一点，一会儿我就沿着这个创口直接打进去。外面开枪死的人就是你了。
1: 你要干什么？你敢？
2: 周特使，混迹官场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汪主席让你做他的替身。你要是死了，他会很开心的，说明他做对了呀。你再想想，如果让你活着，回去以后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那我的仕途怎么办？还会牵连到76号。
1: 哎，夏兄弟，你放心，我回去了，一定替你们好好美言，绝不敢胡说八道的。
2: 就算是，做我们这一行的，只相信死人。把耳朵捂上，贴着两开枪，声音大
1: 啊！小兄弟，你别杀我，我保你以后会飞黄腾达的。
2: 飞黄腾达，周特使，你不死我怎么飞黄腾达呀？而且再说了，就因为你，我兄弟给我挡了两颗子弹，你要是再不死，是不是太不合适了？
1: 啊！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0: 小哥，
1: 哎呀，出来吧。
2: 幸亏是袖珍勃朗宁，子弹要小很多。要是7.65口径，你的胳膊就废了。不过说来也奇怪，你这反应也太快了。女学生掏出枪的同时，你就扑向了方丽。你有预判？为什么？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女学生的背景调查是邢处长负责吧？您有时间在这卖弄枪械知识，好奇别人的临场反应，不如问问自己，怎么会让他把枪带进了现场呢？
2: 一门归一门，我的责任我自会承担。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3: 我没有义务满足你的好奇心，等着看调查报告吧。
1: 就这么大点地儿，你是当我傻子还是当自己聋子啊？
0: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1: 你这么怕我干嘛？
0: 不，老弟，您坐就行了，您坐就行了。
1: 手放下。我给你吃一颗宽心丸。你们这些纨绔子弟呀，活多大岁数也是废物。
0: 放下。
1: 上台送花的学生，你安排的？
0: 啊，
1: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让新生去送花啊。怎么？那个朱大小姐？是大三的学生，你还让他去啊？
0: 这个，
1: 我替你说，因为他手上有你的把柄，所以你不得不让他去，对不对？
0: 你也知道，他父亲做鸦片这么多年，手上多多少少有点料。不过，他只是说来告个状，我要知道他真实目的。打死我也不敢让他上台啊。
1: 告状就行了。
0: 以您老弟现在的能量，一个小丫头骗子告状都压不下去吗？
1: 说说吧，老邢那一关你是怎么过的？
0: 孔方兄呗，
1: 他不是油盐不进吗？
0: 我给他爸爸找了一个打麻将不会输的麻将馆。
1: 哦，这麻将馆挺好的，我也想去玩一玩。
0: 别闹了，老弟，别闹了，方处长，那个他爹胃口小，我能供得起。像老弟您这么高的眼光，那点小钱入不了您的法眼。
1: 知道就好。但是我告诉你啊，亲兄弟，明算账。懂不懂？
0: 懂懂，我上去就准备赔礼道歉的真金白银。
4: 处长，现在外面安全了，可以出来了。哎
1: 呀，谢老哥，今天周特使这个事是一个意外，后面有我们忙的了。
4: 好，快走。
0: 您先请。

0: 放你一个好消息，周炳德死了。怎么会啊？子弹打到大动脉上来，救护车来的时候失血过多，而且你忘了，咱们那些同学之前就是为了刺杀他而死的。现在好了，那些同学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1: 我记得他当时伤的没那么严重。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当时谢子峰不是也下去了吗？他也看见周秉德就这么死了。
0: 对啊。我跟你讲啊，废物永远就他妈是废物。你知道朱佩基怎么混到人群里的？谢子峰安排的，就为了这件事，我狠狠敲了一他的竹杠。
1: 看你没事，我也放心了。我得赶紧回部里去，还有一堆事等着处理呢。首先就是和李世群还有那个老王八斗法。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直接跟老金讲，明天我来看你。嗯。
2: 方林，周秉德的死不会跟你有关吧？

0: 陆小姐，你怎么来了？哎，别动啊！上次你说我们每次见面你都会出事儿，没想到这么快就肄业了。
1: 没这么严重，就是擦伤而已。
0: 疼吗？
1: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哦，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啊？
2: 你们那儿有位金先生通知我的，他开车送我来的。哦，哦，我给你拿点水果。老季，把外面所有的监控都撤了吧。还有，通知贼拉，让他赶紧出去封，尽快让骆冰搬进陈家。怎么了？ 这可是陈可凯的第二次被你打枪了，所以你觉得我这个人很忘恩负义，像个白眼狼一样，对吗？老季，你不明白，正因为陈可凯是我最好的兄弟，所以我不能允许他犯一丁点的错误。以前不行，以后更不行。 骆冰就是代替我去的，坚持他的同时，同时也是保护他不受其他阵营的渗透。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0: 听说最近安保不力，你和方黎都被记了个大过。
1: 嗯，这大过不是拜你所赐吗？
0: 我也没想到啊，那姓朱的小妮子他会坑我呀，还被方黎抓了个小辫子，狠狠地敲了我一笔竹杠。
1: 你俩不是一直以兄弟相称吗？
0: 拉倒吧，此一时彼一时啊，这小子狼子野心，我们要是不压压他呀，恐怕日后你我都得靠边站喽。我告诉你，周秉德周特使就是他弄死的。
1: 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讲啊，谢师长。
0: 我亲眼目睹，怎么是乱讲呢？
1: 如果你真的看见是方黎干的，他为什么没有把你灭口啊？
0: 他不是要这个吗？啊？再说了，他拿朱小姐这事儿当把柄，笃定我不会跟他鱼死网破。
1: 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即刻去见李主任。
0: 哎呀，人人都说邢大处长耿介，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坐。哎呀，你坐下听我说。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万万不能直接告诉李主任。你想啊，76号的人刺杀新政府特使，那传出去是多大的丑闻呐！李主任肯定不会把事情闹大。这事儿一旦被捂在76号里面，方黎这小子可就有了回旋之地。他只要一口咬定是为了维护76号的名声才杀的周秉德，你又能奈他何？
1: 那谢市长的意思？
0: 直接上报日本人，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2: 汪精卫没到场，但是周秉德伏法了。
3: 电文上是这么讲的。
2: 这个汪先生他可真是聪明啊。日本人现在改怀柔政策，想拉拢蒋委员长，他自然得有个态度啊。如果继续言听计从的话，那也未免太显得低三下四了。
3: 长官高见。
2: 不过周秉德伏法算是一个轮回的结束。想当初因为他舍掉了我半个特训班成员的命，还搭上了我师弟，才把方黎塞进了76号。如今他死在方黎的手上，也算是因果使然吧。
3: 因果？
2: 你是不会明白的。去，给我弄点酒来，我想喝上一杯，祭奠一下我的好兄弟孙大川。
3: 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 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

0: 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

0: 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会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

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

0: 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

0: 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 反复刺激心率是否有益健康？
10: 我们可能最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态，主要是让他的心率不要突然的增高或者是突然的降低，这种大起大落并不有利于这个心脏的健康。
1: 突发心绞痛该如何处置？
10: 休息并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就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含完了之后如果还不缓解，就立刻要打120去医院了。
11: 这个病是个资本家呀，压榨。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12: 压，
13: 走，嘿，
12: 赶鸭子上架。
13: 哎，好。
1: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12: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3: 对对，
12: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1: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4: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12: 问 AI
14: 啊？
12: 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4: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四方牌肠胃宁，
15: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 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进。陆小姐，你怎么来了？
1: 给你送点吃的。
0: 老正新的红烧滑水，还有草头圈子。
1: 鼻子够灵的，一点都没错。
0: 你哪来的钱买这些菜啊？
1: 你上次留给我的钱没花完，你这不是受伤了吗？心想你可能吃不惯我做的菜，就去老正新给你打包的。
0: 那些钱不是留给你买生活用品的吗？
1: 我花不了那么多。
2: 哎呀，嘿，有人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3: 这病号饭不错呀，这照顾病号的小妹儿也不错。
0: 没有个正经来。陆小姐别介意啊，这位是我的同事李唐。
3: 陆小姐，在下李唐，但是哥几个都愿意叫我贼拉，你这自己家人叫贼拉就完了啊。来，哎呀，陆小姐害羞了。
0: 行了，
1: 陈先生，你先吃饭吧，我先回去了。
0: 陆小姐别介意啊，慢走，谢谢。
3: 这就走，
4: 来，师傅，
3: 拿着呢，自己家人，别客气。慢走啊。
5: 王小姐不错啊。哎，对了，正好跟你说个事儿。三民那娘们儿孩子要生了，
3: 我说呀，让她找一个乡下去住，不乐意，说在城里住习惯了。我在静安那边给她找了个落脚点。好，
0: 那就好。同学一场，孩子又没犯什么错，给他们留条活路吧。哎，
3: 对啊，其实学员班那会儿，三民跟咱关系不错，结果后来跟方里搞成这样，又三番五次把你这……哎，算了，不说了，估计啊是回不到从前了。
5: 啊，对了，说到女人，你要不然听我的，你干脆回家养伤得了，
3: 把那小姑娘带上，正好照顾你。你说她这无亲无故的到你家，也算有个落脚点儿。你是单身，还有人照顾，这不两全其美吗？
0: 不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传出去会影响罗冰的名声。
3: 啥名声啊？
5: 这姑娘一家全都嗝屁了，她早晚得知道。再说了。

0: 你把他一个人留公寓里，
1: 那不影响名声吗？整个76谁不知道你啊，在那儿包了个公寓，金屋藏娇。
2: 整个76号都知道了，这是谁在背后吹风造谣？
0: 不说这个啊，这不重要。
3: 重点是，既然帮人家了，那就有始有终呗。
2: 有始有终。夜夜寻花问柳的老贼拉跟我说这个，可没什么说服力。哎呀，
0: 咱俩情况不一样啊。
2: 总之不合适，这件事情以后别提了。等我出院了，帮他租个房子就算了。
0: 哎，哎，你吃吧，你吃吧，我走了，不烦你了啊。橘子，请了。

0: 放着我来吧，开饭了。陆小姐，你不觉得需要解释一下吗？怎么了？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李先生把钥匙给我的嘛，说你身上有伤，生活不便，才让我过来照顾你。陆小姐，你也看到了，我只是擦破点皮，又不是残疾了，不用别人照顾。
2: 那不行，我答应李先生。
0: 这里是我家，我说了算。等会儿吃完，我叫车把你送过去。
1: 回哪儿啊？ 我姨娘家早就让人给抄了，
0: 那就回旅馆。
1: 旅馆房间也退了，
0: 那就再开。
1: 我不回去。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别人都说我是刘英。

0: 陈克海此时已确定了骆冰的特务身份，在拒绝无果的情况下，为防止打草惊蛇让方里起疑，决定把戏继续演下去。
1: 你养了这么多鸽子啊，我帮你喂吧。
2: 他们害怕陌生人。
1: 陈先生，我知道我贸然住进来打扰到你了。
2: 嗯，
1: 我不过你放心，我不会白住的，我会打扫卫生，会做饭，我从小就做家务，这些没什么问题，包你满意。
2: 嗯，

0: 罗小姐，昨天是我失礼了，实在抱歉。我想过了，你和老贼拉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我又何必许人于千里之外呢？你说是吧？既然这样，你就踏踏实实住下。谢谢你，陈先生。
1: 不过有个事儿，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
0: 我这个人臭毛病比较多，还请你别介意。不
1: 会的，陈先生，你肯收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比如这个，这是什么呀？白粥。罗小姐，你是不是对白粥有什么误解啊？ 正宗白粥不应该是前一天晚上泡好米，早上提前2个小时起来把米沥干碾碎，放进砂锅里煸熬煸焦2个小时，熬到米汤粘稠如浆入口即化才算完事儿吗？你这是泡饭？还有这个。
0: 我不知道陈先生对吃这么讲究，之前看你吃菜团子也挺香的。
1: 此一时彼一时嘛。陆小姐既然受托来照顾我，我想我还是把这些要求提前说明白比较好。我也知道比较为难，你要是不愿意呢？
0: 我明天早上就给你熬，帮你入口即化。
1: 那就麻烦陆小姐了。
0: 不客气，应该的嘛。
1: 罗小姐，你这是干嘛呀？
0: 这个东西啊，太糙了，你呢不能吃，只有我才能吃。

0: 陈先生，出门啊？一起吧。
1: 不行。
0: 为什么？
1: 罗小姐，咱俩都单身，共处一室已经不合适了。现在还同进同出，让周围邻居看到了会误会的。
0: 那有什么？咱们行得正，坐得端，管别人说什么呢？
1: 你不怕我怕呀？这样吧，我先出去吧。
0: 好吧。
1: 说起来，陈叔走了之后，家里很久没有彻底打扫过了。罗小姐，我受伤不方便，能不能麻烦你打扫一下？
0: 没问题，客气什么？
1: 其实也没有多少活，这楼上楼下的擦擦灰，扫扫地，再拖一下。
0: 好。
1: 哦，对了，地面要光洁如新，不能有一根头发，还有床底柜子下面这些死角一定不能有积灰，然后床单被套再换一下吧。
0: 好，那你看马桶要不要也帮你刷一下？
1: 那最好不过了，辛苦。
0: 不辛苦，应该的嘛。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要注意安全吗？竟然替敌人挡子弹，简直就是胡闹！
1: 我就是擦破点皮儿，没事儿。我当枪不是因为个人感情，是因为我考虑到方丽如果出事儿，那二处处长换人，咱们之前辛苦营造的有利环境，还有他对我的信任，那都会前功尽弃。 你放心吧，我当时预算过那个角度，那个子弹绝不至于要了我的命。
0: 哼，知道这里边厉害就好。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还是关于骆冰的
0: 啊。

0: 防止封地陆续派人监视我，我只能把罗宾留在明面。
1: 这么说，你现在把他赶出去，反而会引起方离的怀疑。既然他在明，你在暗，那就留下吧。哎，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了。
1: 哎呀，这说正事，这个既然冒险来联络，是上海地下组织收到一条重要的消息，我们的一位联络员被七十六号逮捕了，
0: 需要营救。
1: 据可靠线报，这位同志生命垂危，怕是等不到营救了。不过他手上有一份组织安插在租界各大银行的人员名单，我们必须在他牺牲之前把这个名单给转移出来，要不然这些银行的同志将会和组织彻底失去联络，甚至会遭到生命危险。
0: 我明白了，我会尽快跟这位同志接头的。他是被真行组抓的，还是
1: 反谍处？
0: 人在刑寒竹那儿。你不知道，因为方离和刑寒竹的矛盾，现在一处二处势如水火，一处防二处比防外人还要厉害。想见他们的犯人，
1: 哎呀，事情紧急，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
0: 擒贼先擒王，只能从邢寒竹身上入手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契机。
1: 好，我先把他的联络暗号告诉你。他是这样，这位同志呢，长得比较高。

0: 这么干净。
1: 老哥，这咖啡怎么这么苦啊？没放糖啊？
2: 我记得让手下给你放了呀。
1: 以前都是老哥亲自给我放的嘛。

0: 爷，这人老了，手也不好使了，以后啊，你自己放最有数。我就是受了个处分，又没有被革职，
1: 以咱俩的交情，你这脸变得够快的呀！咱们俩的交情啊，和小老弟的官职无关。
0: 你对我的恩惠，我都铭记在心呢。既然铭记在心，为什么我真金白银买不到药品啊？
1: 老弟啊，你要的是暂时管控药品，我卖给你，假如你滋了敌，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再说了，你的那些真金白银。

0: 不也都是我孝敬的吗？老哥，这是要过河拆桥啊！上海滩这么多产业，不怕有个闪失啊？人呐，经历过生死，就什么都看透了。万丈红尘，不过是一场幻梦。 我呢，现在就图个遵纪守法、兢兢业业。前几天啊，影佐先生来我这儿做客，我呢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也大为赞许。
1: 拿日本人来压我？
0: 什么压不压的呀？说直白点儿。 我们不都是日本人的狗吗？对吧，老弟？
1: 既然老哥撕破脸了，我也不能死皮赖脸的在这儿，不是？告辞。
0: 别急啊，咖啡别浪费了。

0: 这么说，谢子峰不卖药给咱们了？重庆那边可急得很啊，说这前线药品吃紧。
1: 前线吃紧，后线紧吃。
2: 这帮人拿咱们给他的药品发国难财，别他妈以为我不知道。
0: 是是是，方大处长，咱知道，那不也得办事儿吗？你要我说，我直接带人就把谢子峰仓库端了得了。
2: 这件事先缓一缓。我倒是要看看谢子峰这个软骨头能出什么硬招。
0: 是，他虽然是软骨头，但我也得提醒你一下，他们这谢家啊，在上海经营多年，那人脉甚广，跟日本人关系嘎嘎的。他们要真想针对咱，那也够咱喝一壶的了。

这是三井先生，这是我们的邢处长。里面请。

0: 哎呦，陈先生，忘了告诉你了，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刚把那楼梯口打烂了，怎么样，是不是光洁如新？
1: 没事。
0: 行了，忙着吧，事儿还挺多的。

0: 陆小姐有事吗？哦，给你送牛奶。
1: 谢谢。你这儿也太乱了，我帮你收拾一下吧。
0: 不用了，陆小姐辛苦一天了，我这我自己来就行了。
1: 你个大男人没那么细心，还是我来吧。陆
0: 小姐，有些东西我不喜欢别人碰，你明白吗？
1: 是我多事了，你别见怪。没事。
0: 我的书房一向是不让外人进的，就算陈淑才也是这样。
1: 我明白了，那我去休息了。
0: 晚安。

0: 科长，其人这种粗活，小的来就好了。科长，办公室实在太闷了，我出来活动活。哎，秘书，这是又撞上大局了。这小的确实也不太清楚。
1: 医处的老许管最严，只有拿着行处长的授权才能进来，其他人来一律被挡在外面。据说啊，连李主任都不例外。哦，
2: 科长，其实但凡进了咱们这里，就算是天王老宅了，也逃不出去了。更何况门口还有那么多道岗哨，谁能闯进来？可是偏偏医处要多此一举，也不知道防谁了。
3: 反谍任务事关重大。 再怎么谨慎都是应该的，这种话以后不准再说。
0: 是，小的多嘴了。

0: 怎么了？
1: 找我有事儿？
2: 确实有事儿，进去说吧。
1: 哎，我着急开会呢，有什么事等回来再说吧。啊，
2: 很重要的事儿，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1: 什么事儿啊？
2: 周秉德究竟是怎么死的？
1: 什么怎么死的？你别在这无理取闹啊！
2: 你不需要给我个解释吗？
1: 解释什么？
2: 周秉德死是不是跟你有关？
3: 你干什么你？
1: 你先搞清楚你的位置，
3: 搞清楚是什么地方。你想死别他妈拖我下水。
4: 处长，

0: 这个，哎，好，好。
1: 开开来，
2: 走好。
0: 哎。秦叔啊，买菜啊，好巧啊，一点也不巧，我是特地在这等您的。哦，
3: 陈科长有什么事儿，为何不在办公室间找我？
0: 有些事儿不方便在屋里说。
3: 辛某事无不可言，部里不方便，私下就更不方便了。
0: 你跟谢子峰联手对付方离的事儿，也能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对人讲吗？

0: 客官，你们的菜齐了，二位慢用。
1: 邢部长，请，咱就别玩虚的了，有什么请直说。哎，如果要是来求和的，那就免了。谢市长已经知道是方黎杀了朱特使，而且已经上报给日本人了。相信日方马上就会展开调查，此时求和既可笑又无用。
2: 邢处长误会了，我这次来不为求和，相反，我想向您提供一件关键证据，可以确保坐实方黎杀害周特使的罪名。

0: 太可笑了，谁不知道你和方离情同手足，这个时候向我投诚有什么目的？
1: 情同手足，要是一个人背叛了你，又害死了你心爱的女人，你还会跟他情同手足吗？
0: 这话怎么说？
2: 陈凯，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1: 你来了也好，有几件事情我们正好当着邢处长的面说清楚。
2: 有什么回去说。
1: 周特使是你杀的，我说的对不对？
2: 你胡说什么？周特使是被刺杀的，那天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啊。
3: 方离，方离，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1: 谢市长作证，他亲眼目睹你在地下室杀害周特使。你之前故意放走苏联女特工，私自逮捕日本间谍，甚至参与暗杀原田将军，这几件事足以证明你是军统的人。
0: 我一定会把这些详细的告诉李主任。啊，你们继续。
2: 我闭嘴。你知不知道你说这些会害死我？
1: 你早就该死了。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在霞飞路替你挡那一枪。
2: 你什么意思？
1: 方林，别把别人当傻子。你既然是军统安插进来的间谍，自然知道霞飞路一役早有埋伏，而你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那些同学无辜牺牲。他们也曾跟你同仇敌忾，生死与共，你怎么能忍心啊？杀人者人恒杀之，既然你背叛我们在先，就不要怪我背叛你。这次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把你送下去，向那些枉死的同学们谢罪。

0: 你要帮我送下去。你要把我送下去
1: 啊。
0: 陈哥，你是不是住院把脑子给住坏了？把我送下去。还有老谢的证词，你不要以为他随便说就可以相信。我方丽在76号这么多年白混了。陈可海，你想一想，你这么干最后死的是谁啊？
2: 方林，你忘了那颗子弹了吗？

0: 今早有个晨会，就不吃了。哎，嗯，做的不好，我娘跟我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甜的就好。
1: 谢谢，走了。

0: 处长，
1: 处长好，
2: 处长。
3: 处长，
0: 人家这柯海干啥呢？又迟到了，他天天忙啥呀？这是。
1: 主任，主任，
0: 主任，投诉，投诉。

0: 算了。
1: 小人行径不必在意，我会跟李主任说，马上把你调入我们的一处。之前你去整理一下东西，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0: 哎，李科长、陈组长，处长这次是谁都不见。
2: 是，方林，
3: 怎么回事啊？老李，
4: 早跟你们说过，陈妈有问题，就是不信，他跟我们就不是一条心。现在看到
2: 了。哎，你少说两句是不是大把点问题？
4: 你跟我急什么？又不是我去的一处。
0: 哎，科长，
2: 哎呀，少来这套。哎，我这暴脾气，

0: 科长，这些要带走吗？不用了，以后不用叫我科长了。是科长，不是。
1: 怎么回事？甄凯向我告发，说方离的确是军统的人。这句话，我已经听你说了很多遍了。证据在哪？
0: 谢子峰，谢市长亲眼目睹了方离杀了周大师。这是现场的物证，正在做弹道调查。
2: 这件事儿，还有谁知道？
0: 谢子峰把这件事儿捅到了日本人那里，
2: 现在好走啊，
0: 主任，这可不是我的主意。

0: 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个谢子峰竟然第一时间向日本人告发房里。
1: 那陈克海又是怎么回事？

0: 这么说，两年前那场伏击，这军统不一设计的？
1: 他是这个意思。石静，要不要我立刻拿下房顶？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

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

0: 台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

0: 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

0: 台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

0: 费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8: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0: 一个世纪，历经百年沧桑，静园从历史中走来，矗立在城市的一角，讲述着他与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的故事。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到来，这个院落的命运从此改变。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写道：1929年7月，我从日租界公岛街的张园搬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前园，
1: 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西班牙，也应该叫地中海沿岸的那个风格，浅色的墙面，浑水墙面，那么舒缓的红陶瓦屋顶，然后这种拱券，这都是它典型的几个元素。但是这里面呢，又因为是陆宗舆本人是留日的，又是在日租界，所以他又大量采用了日本建筑的一些木构建筑的一些风格，所以在内部的装饰中能看到很多的木构架组成了呢各种样的那个图案。
2: 它本来叫做乾元，那么乾元的意思呢，就是乾坤浩荡啊，有这样一个汇集天地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可以说，就是应当说它园里边呢汇集了这个钟灵地气啊，表示呢它这园子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它有这个意思。但是溥仪来到前言以后，那么他就觉得这个名字呢不太适合他的想实现他的理想，所以呢他就改名静园。静园的本意就是取自孟子的静怡养武浩然之气的意思。
0: 这位不满3岁就坐上龙椅的皇帝，果真是要在这里静怡养武浩然之气吗？
2: 为什么要养他的浩然之气呢？就是因为他心里边有一个梦想啊，就是梦想要复辟大清。
0: 议事厅门前的这副对联写道：静坐观众庙，端举为天河。对联隐含着溥仪恋恋黄泉的梦想。在这间议事厅里，溥仪仍然每天上早朝，筹划着复辟大清。
2: 日本的特务机关呢，对溥仪进行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段时间里呢，可以说是一方面呢，溥仪在这边积蓄力量梦想恢复他的大清帝国；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呢对他进行包围，对他进行工作把他变成傀儡使东北呢成为日本殖民地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对静园里的日子做了详细的描述。静园对我来说，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远比养心殿舒服。从深宫大院到花花世界，溥仪不但没有无所适从，反而如鱼得水。他喜欢运动，爱吃西餐，在静园过起了声色犬马、尽情奢华的享受生活。
3: 到了天津以后呢，他相对就是比较自由，他可以任性的来做一些事情，我要上街就上街，带上街可以带着一切去逛一逛。
0: 成长于天津的末代皇后婉容，多才多艺，爱弹钢琴，爱摄影。很早就接受西方教育，在静园居住期间，他和溥仪会用各自的英文名给彼此写信，而淑妃文秀却备受冷落，充满痛苦。
2: 后妃的待遇是不一样的，静园里可以看到，婉容的居室呢是在二楼，光线非常充足，淑妃的居室呢是在一楼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落里边，淑妃呢就处处感到自己被冷落。那么这时候淑妃

0: 身边的一些朋友劝他啊，说如果你们实在合不来，他已经不是大清国的皇帝了，现在是中华民国，人人平等，你可以和他提出离婚。后来他就在他的朋友一些亲戚的帮助下，啊，通过律师啊，向溥仪提出了离婚。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溥仪来讲，是一个啊从来没有料到的。
1: 文秀在1931年聘请律师，正式向溥仪提出了离婚，成为中国第一个与皇帝离婚的妃子。靖远里上演了一场非革命。而就是在这一年，溥仪在天津事变的淹没下，依靠日本特务逃亡到了东北。
0: 应当说，靖远在中国啊现代历史上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么同时也是历史的一个见证，啊，它既见证了啊当时啊中国社会的动乱与不安，同时也见证了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野心。
1: 自从离开了靖远，溥仪在接下来的人生经历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靖远2年多的生活，成为了这位末代皇帝从天子到公民的转折。溥仪搬走之后，靖远几番易主，历经变迁，先后作为办公用房和住宅使用。2007年，经历了600天腾迁整理的靖远，作为天津市的著名景区对外开放。因为一座建筑的承载和定格，那千丝万缕的记忆和曾经尘封的故事，让今天的我们得以

0: 这里是天津卫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3: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党的建设、下半年经济运行、侨务、社会治理、公安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3: 市18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7次会议，郁云林主持并讲话。
2: 天津多地举行多种形式活动，军地共庆81建军节。
3: 工业弹簧领域外资龙头企业在京扩建二期厂房正式投用。
2: 民心工程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培训项目启动视频录制，方便居民随时学习。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公安和禁毒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0: 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与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领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深刻把握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用足用好中央政策，抓住两重两金等机遇，把政策落实到企业、项目、群众，充分发挥政策集成效应、综合效应，有效扩大需求，促进商品消费升级扩容，挖掘教育、健康、养老、托幼等服务消费潜力，项目化推进六张网建设，建好天开源等科创平台，做好117项目及周边区域产业导入，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让各类经营主体竞相发展，落实好稳外贸政策，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加强对外投资管理，做好外商投资服务，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深入实施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用心用情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切实筑牢安全屏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等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各方面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汇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新时代侨务工作水平，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扬爱国爱乡优良传统，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聚焦服务中心大局，统筹用好侨务引智引资平台，拓展深化涉侨文化交流，更好集聚优秀人才、优质资本和创新成果，维护侨胞合法权益，为海外侨胞来京工作、学习、居留创造良好条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打造过硬侨务工作队伍，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扎实推动我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深做实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发挥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作用，加强矛盾隐患排查化解，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压紧压实社会工作责任，推动形成统分结合、协同高效的工作局面。会议强调， 全市公安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忠诚教育，打牢全警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根基，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要位置，点线面网空相结合，统筹抓好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安全等工作，加强暑期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扎实推进禁毒斗争，加强禁毒技术研发应用，严格落实涉毒人员物品安全监管措施，全覆盖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强履职能力建设，健全从优待警机制，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日前，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主持并讲话。
1: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政府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免议案，决定任命胡学明为天津市副市长，免去谢元天津市副市长职务。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天津海事法院提请审议的人事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表决通过了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生态文明教育促进条例等八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天津市清洁生产促进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了天津市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天津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天津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草案。分组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我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气象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天津市促进天开高教科状元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郁云林在讲话时说，要贯彻落实好这部法规，加强长城保护，规范长城利用，弘扬长城精神，传承长城文化，使优秀历史文化更好活在当下，服务当代。郁云林指出，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要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解读，全面提升执法司法水平，维护法律制度协调统一，加强法律法规实施监督，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我市落地实施，发挥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马顺清、赵飞、张庆恩、殷向杰和秘书长李青出席会议，副市长王宝宇、翟立新、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市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这两天，天津多地通过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1: 今天，武警驻津某部举行开放日，包括全国各地赶来的军人家属以及驻地企事业单位代表等共700人参加。训练场上，官兵依次展示了爬绳、攀登、索降、警犬战术等实战训练科目。这支部队主要担负抗洪抢险、应急救援等任务。官兵们顶着烈日坚持训练，过硬的战斗作风和精神面貌也感染了大伙。
2: 没有见过他们平时训练什么样，非常辛苦，看到他们这种一支特别强的军队在背后保护着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3: 因为数十年如一日，99年一直在守护着

0: 我们的安全，守护着人民的幸福，祝他们建军节快乐。
1: 战士齐浩今年三月入伍，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曾是军人。这次开放日，他的父亲专程从上海过来。
2: 小孩子现在训练嘛，我感觉相当牛的。送儿子过来就是锻炼自己，过来看了以后，感觉祖国上强大了。
3: 军人的本领从来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靠日复一日、月复一夜的努力和汗水慢慢的积累出来的。我们一定要刻苦训练，让父母放心，让祖国和人民也放心。
1: 天津王新合唱团来到平津战役纪念馆，开展歌声嘹亮一峥嵘音乐思政课，吸引了退役军人、驻京部队官兵、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代表等100多人到场参加。合唱团带来了《打靶归来》《映山红》《英雄赞歌》《战马奔腾》以及诗朗诵《中国军人》等20多个节目。合唱团在2019年由音乐家王新的儿子等人共同创立，主要由离退休军人、教师、医生等各行业人员组成。
4: 就是为了感觉到，哎呀，我们来不但在给现场的观众们歌唱，更是给我们的英烈歌唱，让他们知道我们祖国现在多美好，人民军队多么强大。
1: 在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广场，一场庆八一双拥晚会举行，包括舞蹈、合唱、器乐合奏、杂技共15个节目。在和平区圈叶场街，天津京剧院联合和平区法院带来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京剧选段，为街道的退役军人献上祝福，吸引社区居民、退役军人代表、军属等共50人参加。工业弹簧领域的龙头企业赛京建设二期工厂今天正式投用。这家企业就是来自德国的克恩·里伯斯集团，专注生产工业领域使用的弹簧，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在华北地区的产业基地位于北辰区，原来主要用于高端医疗装备、精密机床等生产。随着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发展，需要更多精密弹簧供应。企业投资1000万元，就在原来厂址旁边扩建了二期项目新厂房，年产能将提升30%。
5: 京津冀地区的机器人那个手啊，它里面也需要弹簧的啊，然后也需要很多精密的部件啊，这也是我们公司在关注的地方。
1: 二期产线满产后，企业还将新增研发、自动化操作岗位。北辰开发区联动院校、人力资源机构等，帮助企业提前储备一批员工，助力企业今年底前实现满产。
6: 我们会针对上游呢进行一个撮合对接，主要是给他介绍更多的供应商，降低企业这个原材料采购的成本。
1: 清华大学科研团队最新成果智能刹车泵在武清京津产业新城实现量产。眼前这个设备就是由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集成刹车泵，它运用液压线控制动技术替代了传统的气压，主要应用在10吨级的电动卡车和商用车上，能帮助车辆缩短制动距离，而且增加了能量回收，续航里程提升20%。随着这些车辆也向新能源转型，对这类新型刹车泵的需求也增加了。瞄准这一市场需求，手握核心技术的清华团队在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成立银石精工，属地京津产业新城区科技局等部门联手，帮助企业就近找到金属加工等供应链配套。这个月产品实现量产。
7: 国内客户呢，我们是吉利和奇瑞，那么在国外呢，我们也有海外客户啊，也在装配我们的产品，实现的订单量非常高速的增长。
1: 酷暑走基层，今天我们走进养老院的后厨。22位师傅为了几百位老人按时按点吃上热乎饭，围着高温灶台从早上5点半一直忙活到晚上。三伏天，在这家区级养老中心的后厨，体感温度超过40度。厨师苏师傅双手握着6斤重的大铲子，不停翻炒。中心入住了370多位老人，另外有100多名护工等工作人员。膳食部每天要做500多人的三餐，22名工作人员包括厨师、面点师、帮厨等，早上5点半到岗。苏师傅主要负责炒菜，大部分时间都围着灶台转。每顿饭3菜2汤加主食，每一道菜都要炒150多斤。像这道面筋菜心，要3口大锅同时开火，分别进行焯水、断生、过凉水、炒酱汁等步骤。旁边还有2个1人高的蒸箱，热气腾腾，500多斤开水不停翻滚。300平方米的后厨犹如一个烤箱。
8: 必须得适合老人，而且我们的菜必须得是软烂，一直要站着做这。

0: 个必须得要不停的搅一会儿，再加上现在温度呢比较高，所以一直在出汗。
1: 今年开展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项目，纳入了20项民心工程中。除了线下教学，这两天民政部门也启动了线上视频录制。
2: 咱们拍一下这个特写老人帮您的用的仪器，3、2、1。
3: 这两天，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视频正在录制中。按照今年的培训计划，一共有6次线下集中的教学机会。但是很多人反映，因为要在家照顾卧床老人，保证不了线下课程的出勤，而且有些操作手法现场看了一遍也不能都记得住，希望通过视频反复看。因此，市民政部门聘请了专业的护理老师和拍摄团队录制教学视频。视频课程涵盖10多类居家护理核心技能，包括居家日常照护、洗澡、喂饭等。在线下教学中，老师们也收集上来了家属的学习反馈，哪个环节拿不准，哪个手法不好掌握，这次视频录制也都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讲解。
4: 大家反映的问题啊，就是老人的这个移位需要一些特写的镜头分解动作，来告诉大家在居家照顾的时候我怎么样给老人翻身，一定要选择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话。
3: 培训视频录制完成后，会在天津民政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播放，方便有需要的市民随时观看学习。
1: 今天，社会救援圈快递路网项目启动，快递小哥们经过培训后，充实进急救志愿者队伍。
3: 社会救援圈快递路网项目由邮政管理局、市卫健委等部门牵头，市胸科医院急诊科发起，联合天津顺丰共同举行，核心是动员更多力量能够掌握急救技能，对心脏骤停的患者在救护车赶来前展开抢救。由胸科医院等地的志愿者组成服务队，对快递小哥进行科普培训。这次天津顺丰将在150个快递站点布局多台自动体外除颤器，首批将培训4000名小哥，取得急救证书后，患者在拨打120时，急救中心也会给距离最近的小哥志愿者发送短信。
5: 顺丰的小哥，然后当收到信息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最快速度可以抵达救援现场，然后开始实时救援。
3: 这个模式在顺丰试点后，将在京东、申通等快递网点推广。
6: 顺丰的话，其实它作为这个基地行业，我们的优势就是遍布全市的物流网络，快速响应的能力，让设备能得到最大化的使用。
1: 天津持续深化对甘肃省黄南州尖扎县的帮扶，今天新一家青海拉面馆在京开业。
3: 新开业的这家青海拉面店紧邻天津站公交站，距离天津站南京站口不到500米。与传统只有单一的餐饮不同，进店用餐的顾客不仅可以品尝美食，还能在店内购买到当地特色农产品，并通过店内陈列的图片和视频资料了解青海省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店内还吸纳了5名青海当地的拉面师傅和服务员。
7: 感觉就是不像在外面上班了，有种家的感觉嘛，我们也就更要好好干，加油嘛，为家乡也做个宣传。
3: 店内的酸奶、红鳟鱼、牦牛肉干等特色农产品也都是经过天津援青指挥部精心挑选的。顾客扫码下单特产后，店主还能获得10%至20%的佣金。
8: 依托党建共建，天大北五村社区联合共建单位解决小区里排水不畅的问题。
3: 南开区天大北五村小区始建于1994年，有1800多户居民。当初设计只有一根直径200毫米的排水主管线，年久老化排水不畅。由于只涉及周边2、3栋楼，没能纳入市区排水改造的民心工程，社区帮着疏通过几次管道，但总反复。距离小区10多米就是地铁78号线的换乘站6里台站，由中建8局负责施工，企业也成为社区的共建单位。地铁建完后，施工单位正在恢复这片的排水管道，通过党建共建也义务帮助小区更换管道。
9: 本着央企担当这个服务社会的原则，在他们小区的主干管的正中间的位置，然后再引出管线直通到咱们鞍山西道的市政管网，解决这个小区的排水不畅的问题。
8: 本周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完成建设。
3: 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位于虹桥区与河北区交界，距离天津西站只有2站。设计之初，车站就在商场的正下方，由于商场没有建设完成，北运河站就一直没能开放，列车经过不停站。

0: 这两年周边大和公馆、昆泰名苑小区等五个新小区陆续建成入住，上万人有地铁通勤需求。为此，轨道交通也与商场协调，先行建设两个出入口，分别位于连接几个小区的富悦路和三河街上，居民步行一分钟左右就能到达。预计下周一车站将正式开通运营，其余出入口将随着商场建设完成后逐步开通。
1: 这两天，一则拍摄于蓟州区泥河的救人视频在网上火了。
0: 视频中，一名男子扑进水里，顺着湍急的水流追上被冲走的孩子，将小孩护在怀里往岸边挪，成功把孩子救了下来。据了解，救人的男子叫张凤元，是蓟州区一家社区超市的老板。当天傍晚6点左右，张凤元带儿子在泥河边玩，忽然听见旁边传来呼救声，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救人。
2: 当时水流特别急，我感觉我自己都站不住，根本都站不住。回来搬住了底面的石头，在这种情况下慢慢摸着石头才上来的，也没想那么多，本身咱们就是一名党员，就是有事冲在前面。
3: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主题夏令营活动闭幕。
0: 夏令营期间，孩子们参观觉悟社纪念馆，同时经过5天训练，基本掌握觉悟社展陈的讲解要领，并排演情景剧抓阄，还原了觉悟社初创时青年社员通过抓阄确定代号，提倡男女平等，打破封建束缚的历史。后续孩子们还将作为讲解员，利用节假日到展馆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3: 来看一组简讯。
0: 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发布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包括北京百望山、天津梨木台、河北衡水湖等地，将从协同保护、提升科普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今天，天津音乐学院举行美育素养教学成果展演音乐会，经过为期2个月的培训和选拔，来自河北、辽宁等地的12名青少年参加了教学成果展示，年龄从3岁到18岁不等。服务老年人科学运动健身，滨海新区启动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专门针对养老服务人员，共120多人参加，课程包括保健按摩、肌骨防护等内容。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3: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未来，天津卫视。
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傍晚到夜间，我市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不足0.1毫米，最大降雨量3.2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1毫米，均出现在静海区塘关屯。预计今天夜间我市阴有雷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傍晚至前半夜，雨量分布不均，降雨时局地伴有6到8级的短时大风。目前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示您注意出行安全。市区最低气温在26度左右。明天白天我市依旧会受到分散性雷阵雨的影响，傍晚到夜间呢，降雨逐渐结束，天空转阴。提醒市民朋友，如安排了周末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4到27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人体感受依旧是以闷热为主。从目前的预报来看，

二号我市天气多云转晴，三号到四号呢将会恢复以晴为主的天气，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5度附近，届时高温晴热天气回归，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阴，26到34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武汉海面雷阵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

0: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1: 反复刺激心率是否有益健康？
2: 我们可能最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态，主要是让他的心率不要突然的增高或者是突然的降低，这种大起大落并不有利于这个心脏的健康。
1: 突发心绞痛该如何处置？
2: 休息并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就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含完了之后如果还不缓解，就立刻要打120去医院了。
3: 这个病是个资本家呀，压榨。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4: 压，
5: 上，
4: 赶鸭子上架。
5: 哎，好。
1: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4: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5: 对对，
4: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1: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5: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4: 问 AI
5: 啊？
4: 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5: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1: 群英会与您相约，这里是天津卫视。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知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

0: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

0: 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已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7，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

0: 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1: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2: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3: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4: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5: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6: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4: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

0: 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带你

我其实想象过好多次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你只要安心的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所以蜜语，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0: 对不起，谭先生，我不能接受你的追求。你是有喜欢的人了吗？好吧，我知道了。之前我们相处，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虽然一直都说我们是朋友，但是其实是我利用了你。
1: 我对你一直谈不上光明磊落，对不起。哎呀，其实不用内疚，我不也是顺水推舟吗？咱们扯平了，来。但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对吧？
0: 当然。
1: 那就好，快吃吧。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晚了，睡过头了。哟，你们还做的蛮好的嘛。
1: 哎，内锅好了没有？拿过来给焦师傅过过目。
2: 哎，
1: 我今天啊自创了一个新花样，您给尝尝。

0: 我们合约3个月，那3个月之后呢？到了之后就是要看酒店要不要和你续约了。哎呀，我怎么早没有想起来呀？我就跟竹筒倒豆子一样的，全倒出去了。这工资没拿2个月，土地出师了，这怎么办？
1: 能怎么办？酒店要是不想和你续约，那就该回家回家喽。
0: 开玩笑，我这门绝活10万块钱打发啦！不行，我得给你爸打电话。
2: 先生您好，在柜台办理入住。
3: 啊，不是，我是来找那个徐明。哎呀，徐明宇。
2: 好的。哎。
3: 明宇，明宇。
4: 哎，您稍等一下。
2: 可以了。
4: 爸。
3: 妈。
4: 什么时候到的？
3: 我刚到。你这个，哎呀，这话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上回吧，爸爸也是急火攻心，就把气都撒你身上了，是爸不对啊。
5: 你别，
4: 没事，爸，别说了，都过去了。
3: 好，不说了，都过去了啊。我听说你在酒店干得不错啊，当经理了，真好，爸替你开心。啊，你那个直播呀。好家伙，林林聚聚都看了，哎，都说你比那个大明星长得还漂亮，还有气质。爸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出息的，真是给我们老许家争气啊，比民谣强多了。

0: 徐经理，徐经理，总机是需要您来一下。
1: 收到，我马上就来。爸，你先去妈房间等一下，中餐厅已经给你们订好位置了，待会儿提我名字就行。哦哦，
2: 好，
1: 跟我来吧。
2: 哎哎，不错，这个我拿吧。啊，
1: 没事没事，
2: 来，我来。
1: 你还有事吗？这给我来。
2: 你爸拦你怎么不拦着点啊？
1: 你就不怕他们懒凉，口把鸡总拦在办公室门口，直接掏口袋啊？
2: 我知道，但是他毕竟是我爸，而且他说我妈的合约快到期了，他要过来接他，还说顺便要看看我，这我怎么拒绝啊？
0: 反正看这架势，
1: 绝对没什么好事儿，你自己小心点儿。
0: 小姐
1: 啊，快拿去吧，
2: 谢了。
1: 我后来怎么去想想啊？你说给报纸的，你从条条款款是不是干法律的人写的？哪有漏洞可钻啊？哎，知足吧。我能够在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当过厨师，后半辈子我有的好吹嘞。
3: 感谢。
4: 这份船点叫秦淮人家，请二位慢用。
1: 嗯，这个是我的徒弟小包师傅他自己创新的，我吃过了，挺好吃的。嗯，这个你尝一下看看。
5: 絮絮叨叨半天，讲些什么蠢话？
1: 我哪又说错了呀？
5: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条古训你不晓得呀？蠢头蠢脑的没文化，
1: 那怎么办呢？
5: 我来就是要给你讨回公道理。
1: 嗯，
5: 他们谁也不能把你的手艺不当回事。
1: 嗯，
6: 徐经理，在找人吗？
2: 啊，我找我爸妈。我刚才答应他们下班带他们出去逛逛，但是房间也没人，我以为他们到大堂来等我了。
6: 他们没来过，今天上午大堂人不多，我一直都在这儿。他们要是来了，我肯定记得。
2: 这俩人去哪儿了？餐厅也没有，微信也不回。这干嘛去了？
7: 季总，你说我这一身的本领，你说拿走就拿走，你这个……
5: 对，说好了，临走之前跟季总好好道个谢，你这说些什么玩意儿？
7: 不是你让我说，是
5: 我让你说什么了？我让你，你这两天总跟我絮絮叨叨的，说船点卖的多么多么好呀，然后你贡献的不是体力劳动，是非遗绝活呀，我就问了一嘴啊。我说你们酒店的营收跟你们员工的业绩难道不挂钩吗？我是不是就问了这一嘴？你可倒好，你跑这儿开口要钱来了。
7: 哎呀，我不知道。我
8: 大概懂您的意思了。焦师傅的船点一鸣惊人，直接点亮了我们餐饮部的半边天。虽然我们酒店也慷慨地给出了市场最高的聘用价，但焦师傅还是不满意，对吧？
7: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5: 你看，季总是明眼人啊。季总啊，您别怪我多嘴啊。关于聘用费这块呢，酒店给的确实是够意思啊，我们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这船点成功之后，酒店这边你一点表示都没有，那我们感情上肯定是有点受伤，是吧？总觉得，感觉像要卸磨杀驴的意思，是吧？
7: 嗯。
5: 你看啊，那个手艺呢，我们也贡献出去了，是吧？聘用期。

0: 也到了，然后我们就拿着几万块钱这个聘用费，就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啊。
1: 那么两位心里的价位是多少呢？
2: 10万。
0: 20万。
1: 焦师傅的下午茶带来的营收，按规定折合奖金，酒店可以给出的是15万。另外的5万，就当作是我个人对焦师傅不吝赐教的感谢，20万成交。哦，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2: 你说，你说。什么？要拿这个20万替我女儿还债啊？
1: 没错，
0: 季总啊，您的意思我明白啊，帮我们把这笔钱提前给安排了。但是，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这笔债务怎么说也是我们家的私事，至于说由谁来还、怎么还、还多少，这真不用您操心了。
1: 但是因为私人债务影响了我们酒店员工的工作表现，整天忧心忡忡的，无法专注于工作，耽误了我们酒店的业绩和营收。我不操心谁操心？哦，
2: 季总，这点你放心，我女儿的性格我完全是知道的，就是天塌下来了，她干活还是认认真真的，肯定的。
1: 那你就心安理得的把包袱甩给她吗？你们知不知道，她是用自己的信用给你们做的担保，是她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才做出的牺牲。
0: 季总，乡下人不会讲话，但是请你放心，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了解的啊，这笔钱她有能力还，毕竟借钱的时候她还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嘛，是吧？
1: 但现在不是了，既然她都往前看了，你们为什么还停留在幻觉里呢？
0: 我们

0: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我们一家三口应该好好庆祝庆祝。来，干杯！
1: 来，
0: 干杯！
1: 来，庆祝什么？
0: 庆祝你妈妈从普荣饭店功成身退。放心吧，我跟你讲，我都想好了，趁着现在这船点正热的时候，我们赶紧回民宿也搞一波营销，先弄一个装饰墙，全部贴上照片。
1: 贴什么照片啊？
0: 你在酒店这边的工作照呀，你跟酒店领导的合影，还有之前你们不是做什么大型活动，你跟那些贵客呀嘉宾呀合影什么的，
1: 那个会不会太俗气啊？
0: 哎呀，你放心吧，最俗的就是效果最好的啊，客人就吃这套。哦，对啊，我回去还要先找一下老李，他儿子不是在镇上弄了个婚介所吗？再出点钱让他帮你拍一个好的宣传片，咱就在民宿的餐厅里边循环播放，好好宣传宣传。
2: 这个主意好，我喜欢。好，
3: 爸妈，我这还有20多万的网贷没还呢。
0: 啊，那个不一个月就才5000吗？
3: 才5000，你们给吗？
0: 给呀，我们有钱肯定给啊。
3: 那你们现在就给吧，你们不是有钱了吗？
0: 啊、
3: 你们从季总那儿要了20万，我都知道了。
0: 那个钱，那时候另外一回事儿。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又遇上……
3: 你就把我也当一个麻烦吧。那20万就当是给我的封口费，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还。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们两个要钱。30多万的网贷，只花20万就还清了，还净赚了10万。够划算了吧？
0: 你这讲的什么话呀？怎么听着这么生分呢？你好像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似的。你这么说，可是让爸爸有点心寒啊！以后别开这样玩笑。
3: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20万是你们的，我借的30多万的网贷也是你们的，我人都是你们的，我是谁重要吗？我有能力的时候就帮你们建民宿还网贷，我没有能力了就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爸妈，你们在用我的时候有一颗是爱我的吗？
0: 蜜月啊，你这话就不好听了啊，你不管怎么着也是我们把你养大的吧。
3: 是，你这话你养了我多少年我就听了多少年，我就是太感恩太内疚了，所以我拼了命地闯出农村，要嫁到城市里来，实现我的知恩图报。我现在才知道我太傻了。你们想要的就只有钱，感恩和内疚就是你们从我这个提款机提款的密码。从今天开始，这个密码撤了，以后我们有钱说钱，有事说事儿，这样大家都轻松一点。
2: 蜜语啊，你不是妈妈的女儿吗？
3: 我是啊，我当然是你的女儿啊。我是你的亲生女儿，我永远会感激爸和妈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是这不代表我一辈子要为了你们两个的人生买单，承担你们理所当然的掠夺。

0: 徐经理，下班了，上车吧。
1: 徐经理，不好意思啊，突然加你陪我来吃饭。
2: 不会啊，还要感谢蒋小姐的邀请呢。
1: 我不是很会做饭，平时要么就是点外卖，要么就是煮一小锅饭，配点小菜，随便对付一口。哦，对了，我隆重给你介绍一下我的下饭神器，如果喜欢吃跳水泡菜的话，可以尝尝这一碗小酸笋。
2: 这是莴笋吗？
1: 嗯，它是一个什锦泡菜，是超市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牌子。这个里面的萝卜软烂，白菜有点齁咸，可唯独这莴笋啊，泡得刚刚好，清脆酸爽，糟粕里的一股清流。泡菜真的很神奇，过时不候，如果碰到最好的时候，那简直比中了彩票还幸福。
0: 最好的时候，许经理。
1: 总是能说出让我感慨万千的话。蒋小姐现在还不就是最好的时候吗？
0: 最好的时候，也许只有自己才知道吧。也许不是外人看到的最风光的时候，也不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甚至不是什么财富自由、精神自由的时候，而是身边有那个人的时候。
1: 徐经理，我找齐总复合了，是吗？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啊，你们两个很般配。
2: 你不问问他答应了没有吗？这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0: 徐经理，应该也听说我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吧？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在想，还不如死了算了。你放心，我没事，还好当时季风他及时找到了我。我那个时候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还是在意我的，哪怕不是那样。 我觉得他我那么惨，他应该总会说一些好听的话哄我吧。你猜他当时是怎么和我说的？他说他跟我是不可能的，他喜欢的人是你。你别看季风，他平时在职场上还是挺有城府的，可是生活里啊。 就是那么的简单，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有那么多的中间地带。那天他送我回来，直接就走了。海林当时也在家，被记者拍到纯属意外，希望你不要误会。还有，之前。 直播结束之后，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其实是想把你从季风身边劝退，是我做的太卑鄙了，我欠你一个道歉，对不起。蒋小姐，明月，你不觉得你也欠自己一个道歉吗？你明明对每个人都很好。 可唯独对自己不是这样，你恨也要憋着，爱也要忍着，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那些真的在意你，想要去爱你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看，最好的时候，总是会悄悄地离去的。当时。 我置身其中，却不知其中的奥妙。 现在我志气奥妙，却已是物是人非。我就像是这个泡过了头的萝卜，而不是刚刚好的莴笋。可是你不一样，千万不要因为犹豫而错过了对的时间，对的人。

0: 时间不能倒转，有些路走过了就是走过了，就像那些被风吹走的文件，我们能接住的只能是下一张。
1: 这不公平，我明明变得更好了。
0: 是更好的江之春值得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困在过去的假设里。
1: 是啊，我早该明白商人应该用商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0: 比如
1: 他们用网络暴力去当武器，我就应该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舆论战。

0: 我在最后问你个问题，
1: 不像我自己，我
0: 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在某一刻
2: 有过，但正是那些时间让我更确定我们之间最好的距离就是像现在这样。

0: 喂，季风，你在哪里啊？
1: 你在哪儿？
0: 我在去酒店找你的路上，我有话跟你说。
1: 我在宿舍楼下呢。
0: 你等我。我有话跟你说，让我先说吧。我承认，现在的我对于感情有些胆怯，有些吝啬。我辜负自己太久了，我现在只想把爱和期待都还给自己。我很怕，怕如果我再爱上一个人，我又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一直找着各种借口，逃避我对你的感情。但是我现在不想，也不能再逃避了。季风，我想重新开始，和你

0: 我觉得从上次西餐厅的爵士乐表演到高考房的策划，我还是有一点销售天赋的。
1: 你是有销售直觉和执行力的，但和那些专业拉业务的金牌销售竞争是两回事。再说销售和你以往接触过的工作内容也不同，他需要的那些方式和手段你能做到吗？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千人千面，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进攻型的销售，但是我可以理解产品，了解客户，促成他们的双向选择。
1: 那卢真真呢？她展假快结束了，回来以后你怎么应对？
0: 我没有想过怎么对付她，她不在我的计划里，我有我自己的山峰要攀登。
1: 哦，
0: 我之前觉得酒店这个行业只是我的一个临时饭碗，我没有什么职业规划，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职业酒店经理人。
1: 好，那你想好了，你现在去销售部等于是从最普通的职员做起，降级调职，你明白吗？
0: 我明白。
1: 进。
2: 季总，魏总来。
3: 季总，我刚好路过，过来看看你。哎，我没打扰你吧？
1: 没打扰。魏总，有何指教？
3: 哎呀，你我之间谈什么指教呀？哎，我听说你个小八卦呀，坐呀，聊聊来。我最近听那个酒店人叨叨你啊，说你和这个前厅部大堂经理许明宇关系不一般呐。其实我理解，当老总的嘛，手下总有几个得力干将。可这许蜜语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你看，我记得当时他刚到酒店没多久就进了管理层，现在又突然空降销售部，他这个速度是有点快啊，难免大家会议论纷纷。你一个家庭主妇，从来也没有工作过，这进了普通饭店一下就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别说大家想不通了，就连我也有点看不懂了。季总，你知道底下怎么说吗？普隆饭店奋斗十年，不如季总青睐一眼。
1: 魏总，你抬举了，我哪有那么大能耐？许蜜语是怎么当上行政层领班，估计没有人比魏总更清楚了吧？
3: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我这年纪大了，糊涂了。
1: 估计是魏总当伯乐当太多了。
3: 你又开我玩笑了。
1: 不过许蜜语当上管理层之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配得上他的职位的，有一些甚至超过了大家的预期。而现在他去了销售部，也是因为他有表现出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的职业道路是水到渠成，跟我没有关系。不过如果有什么争议的话，也欢迎魏总批评指正。
3: 哎呀，季总啊，你这么说我就全明白了，这肯定是底下有些人呐，他不了解情况，再加上人的这个嫉妒心呐，这难免传出一些不好听的话。哎，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季总，你这个培养人才的这份心啊，我特别敬佩，我也特别能理解。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饭呢，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千万不要揠苗助长啊！损失了你的爱将士效，坏了酒店的发展，就得不偿失了。你说对吧？
1: 魏总说的对，受教了。
3: 不敢不敢，季总是在外边见过大事。

0: 班门弄斧，倒还是想问一句啊，这个许密宇在销售部的具体工作安排，你这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没有特殊安排，一切按照销售部的规矩。明白了，就是他该干嘛干嘛。
1: 对。
0: 哎呀，这么说还有点期待他的工作表现啊。
1: 季总，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
0: 就不。不送，再见啊！
1: 行。
2: 林主管。嗯。
3: 许密宇，前厅部转过来的。
2: 对。
3: 之前没干过。
2: 没有。

0: 喂，你好，请问是景坤旅行有限公司吗？啊，我是。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
1: 啊，要办什么业务啊？
0: 哦，不是，我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这方面的需求？
1: 没有。
0: 喂，您好。您好，我。哎，您好，我是。喂，您好。喂，您好，我是普荣饭店。喂，您好，请问是荣飞商贸公司吗？
2: 啊，是。有什么事吗？
0: 哦，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细聊。
2: 普荣是吗？
0: 啊，对。
2: 发一份资料来，我们看看。
0: 好，我这就加您微信。
2: 行。
0: 啊，谢谢谢谢。
3: 干得不错啊，小许。
0: 还是林主管教导有方。对了，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们想跟您直接聊聊。
3: 啊，不用，这种小鱼小虾我就不见了。
0: 啊，再小的生意也是生意啊。
3: 越小的生意越不靠谱，我们宁肯错过，也不担这个风险，明白吗？
0: 可是，这个公司也许现在规模小，万一以后发展的越来越大呢？
3: 嗨，这种小公司的套路我见多了。他们要是能跟你签，干嘛不直接签了？就是过来骗吃骗喝的，电话销售就是这样，命中率低的。主要锻炼你们新人啊，张开嘴，迈开腿，解放一下天性。还有啊，小许，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0: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3: 嗯，加油。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反复刺激心率是否有益健康？
11: 我们可能最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态，主要是让他的心率不要突然的增高或者是突然的降低，这种大起大落并不有利于这个心脏的健康。
6: 突发心绞痛该如何处置？
11: 休息并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就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含完了之后如果还不缓解，就立刻要打120去医院的。
12: 这个病是个资本家呀，压榨。
6: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 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这
11: 里了？哎，哇！
6: 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13: 呀，
14: 上去，
13: 赶鸭子上架。
14: 哎，好。
6: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13: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4: 对对，
13: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哎、啊！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6: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4: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13: 问 AI
14: 啊？
13: 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4: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6: 群英会与您相约，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13: 哎，
7: 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1: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0: 嗯，加油。
2: 上海最近新揭牌一家人工智能产业园，你们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好像已经有不少新公司入驻了。
4: 哎，怎么想签单子去啊？
5: 算了吧，天气这么热，谁要去做摸背？我手上单子还没做完呢。
3: 也是。

0: 这么认真工作，连手机都没看。你怎么来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准备资料呢。
1: 待了一天电话了吧？那，任务呢？这个太急事了。这是推销文件包，你要去墨白。
0: 最近我发现有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园区，我想去看看，我觉得应该有蛮多机会
1: 的。那你要好好休息啊。这样吧，今天下班了，走，出去透透气。
2: 季总。
1: 我来找钱总监。
2: 钱总监早就下班了。
1: 没事，我改天再来找他。
2: 好。

0: 哎，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你的助理。哎，你是怎么想到人工智能这个新赛道的？
1: 我发现销售部的客户名单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想试试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正好最近人工智能是个热点，这边有新接盘了一个产业园区，就想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那你对你的潜在客户了解多少呢？你知不知道这些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小？他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兴趣消费普通这样的五星级大酒店？
2: 我知道这些公司大多都在创业阶段，人员也很年轻，他们跟我们酒店的传统客户可能不一样，但我相信他们也有对酒店的消费需求，所以我想现在就主动去和他们接触，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服务需求和消费方式，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服务方式。未来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我们酒店就有可能收获一批新的客户。
1: 你说的没错，时代变了，客户群也在更新换代。
2: 所以不仅仅是你们销售部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开发新的客户，我们整个酒店都要不断开拓新的赛道，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来调整我们的服务策略。这个也是我这个总经理面临的新课题。所以，你今天是来做市场调查的？是的，我觉得未来人工智能和普通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方式。
1: 我们不局限于给他们提供入住或者场地需求，也可以尝试在酒店里引入更多的人工智能元素。今天我也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引入到酒店场景里的最新技术，这也是我们酒店一个转型的好契机。
2: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为普荣饭店赢一个新机会吧。

0: 怎么样？给你这个小助理打几分？
1: 我都怕你把人家吓到，你哪有公司的总经理出来膜拜的？当然，你在我的工作效率就更高了。
0: 考虑把我正式录用。
1: 你接吗？接吗？哎哎，等一下。
0: 师哥，
2: 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休假呢。
2: 上回联系过咱们的那个刘总来了，
0: 他怎么挑今天过来啊？
1: 你去吧，我能搞定，去吧。
0: 好，我现在往回赶。没事，吃完再走，不着急。
1: 人家等着你呢，工作重要，快去吧。咖啡。
0: 好。
1: 路上慢点。
0: 那就是打给我。
1: 好。
3: 您好，请问你有预约吗？
1: 哦，我想找一下你们。
3: 没有预约不行哈，请您先预约。
1: 你看我都到这儿了，你能不能让我跟你们的对接人员聊一聊啊？
3: 请问您是？
1: 啊，我是普荣饭店的销售代表，我叫许蜜雨。或者你看能不能预约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明天早上？
3: 女士，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个刚成立的小公司，目前业务量还非常有限。这样吧，你把酒店材料留下来，我们将来有需要的话，之后再联系您，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就这样。那你们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联系我啊。再见。
3: 您慢走。
4: 哎呀。那我就静候季总佳音了。
0: 谢谢刘总，我们也很期待和您的深度合作。
4: 哎呀，跟季总实在是太投缘了。哟，您看，这聊那么久都是晚饭时间了，要不这样，我做东，我们一起吃个饭，喝两杯。
0: 我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我还要过一下贵公司的方案，改天，改天我请客。
4: 果然，季总是传说中的工作狂魔。
5: 刘总，这样。咱们下一次，
6: 下一次一定不醉不归。
5: 对，
4: 好，下次聚。好，
0: 干，
4: 刘工。

0: 真的。看到你这么努力的为事业打拼，我们销售部真的是后继有人了。我以前做销售的时候也是连续一个多月吃闭门羹，但你要相信，销售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
1: 你以前也当过销售？
0: 啊，我可厉害了，我还拿过全年业绩的倒数呢。
1: 那这应该算是你的黑历史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哎，停在前面那个路口就可以了。
0: 没关系，我送你到楼下。
1: 不要了吧，到时候人家看到总经理送我回员工宿舍，明天又要闹得满城风雨了。
0: 有道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内部谈恋爱。
1: 是啊，现在是关键时期，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还是低调一点吧。再加上我刚到销售部，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被人看扁。

0: 正义智能科技。
1: 不错，一年100斤业，单子虽然不大，但也算是你打破零记录开单了。
2: 谢谢钱总监，我会继续努力的。
1: 既然你的第一份单子是关于人工智能的，那我就把这块都交给你吧。这上面呀，天天催我开拓新业务，你就来带这个头。我今天就跟人事那边打招呼，明天开始你就升为新业务主管。

0: 有一个工作上的事想问你。
1: 我以为今天晚上是约会呢。
0: 是约会，是约会。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我一定得问。不过就这一句，我说完我保证就不说了，我保证。
1: 跟你开玩笑的。我听说了，你开单了，100件夜一年，你竟然不跟我报喜。
0: 这有什么好报喜的？说出来像个笑话。
1: 我可不觉得那是笑话，开天辟地的从来都是神话。销售部又多了一个精英啊。
0: 你好夸张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钱总的反应让我很不安。我总是觉得无论我怎么小心翼翼，好像都在他的棋局里面，很怕被他算计。我也担心我的一举一动会被他利用，然后影响到酒店的运营，影响到你的管理。
1: 我批准你调岗，那就代表我觉得你已经有能力面对这些风险了。你不用焦虑，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0: 季风，你能不能教教我该怎么做？
1: 这就是动了别人蛋糕的岗位。

0: 你说过，你了解产品和客户，这才是核心竞争力，你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好了。
1: 但是万一……
0: 万事发生，有我在。

0: 是许小姐吗？
1: 吴经理是吧？
0: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吴经理，叫我小李就行。
1: 哦，你好，吴经理他……
0: 哦，吴经理正在开会，实在是分不开身，他让我过来拿一下您的材料包。
1: 哦，你稍等啊。要不然我还是在这儿等会儿他吧。我知道你们新一代的智能小方订货会正在招标场地，我们普荣饭店真的非常适合。
0: 你跟我说没用的，那是领导们在会议室里决定的事情。
1: 所以我才想跟他见一面，亲自跟他阐述一下。
0: 抱歉啊，这个我真的做不到。要不您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啊。
1: 哦，那拜托您把这个转交给他。

0: 吓一跳。
1: 姐妹们，我回来啦！
2: 珍珍姐，
1: 来给你们啦，给你们带的，给你们带的礼物。谢谢，来来来，
3: 又珍珍姐，
4: 谢谢，
1: 自己拿。
5: 这
1: 个大方，林主管。
6: 哎呦，鲁经理，嗯，
7: 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家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哪有上班自在呀？哎，我听说那个许明宇来我们部门了。
6: 可不吗？之前拉了小公司的单，现在已经荣升到新业务主管了，正带着人开会呢。
1: 什么业务呀？
6: 什么人工智能的什么公司啊？喏，这个
1: 盛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 一年100间业，搞笑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
1: 人工智能这行，别看发展得很好，盘子也不小，但大多数都是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他们出行花销可节省得很，都省下来花在研究上了。哟，许主管呀，
0: 鲁经理回来了。
1: 听说你另辟蹊径转高科技赛道了，祝贺呀！
0: 谢谢。
1: 不过新业务山高水远的，不要太辛苦啊。
0: 自己选的路不辛苦，你也是啊，多保重。
1: 嗯，

0: 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上次申请的公司周年庆礼品怎么没有申报上啊？
1: 你谁呀？
0: 啊，我是新来的业务主管许蜜雨。

0: 主任，我约了客户下午三点，有点着急。
1: 那怎么着？你改天再来问。
0: 您慢慢找。
1: 你这客户啊，他不够资格。
0: 咱们部门的礼品管理规章制度里面没有设。

0: 护资格呀，更何况我申请的只是最普通的三类礼品。
1: 我们部门也从来没有签过一年100件叶的单子，这么少的利润，平均摊到一年里，连三类礼品都买不起。
0: 可是，这个客户给咱们酒店介绍了很多科技方面的潜在客户，连一个三类礼品都不配吗？
1: 你要是觉得值，你自己掏钱，我是按制度办事儿。
0: 谢谢。
2: 哎，您到了是吧？哦，哎，我看见您了，这儿呢，这儿呢。
3: 您的花。
2: 好，谢谢啊。

0: 许小姐，
1: 哎，盛总，
0: 哎呀，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好久不见，盛总。听说啊，马上就到您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了，我特别过来祝贺一下，来。哎呀，
0: 谢谢谢谢。主要啊，还为了感谢您给普荣饭店给我一个和你们合作的机会。许小姐真是用心呢，你看你布贤器我们订单小，还特意送礼物过来。
1: 就冲你这份心，我们都要加油干。争取过两年咱们签个大单子。
0: 那可说定了啊！哎，
1: 盛总，里面那个是不是鲁豹的公司的陆总啊？
0: 是啊，你们认识吗？
1: 不瞒您说，我现在正在推进一个和鲁豹的公司合作的案子。
0: 这不巧了吗？我俩是多年的铁关系了。 我帮你们介绍介绍，
1: 谢谢，
0: 陆总。

0: 什么？鲁邦子在接触普柔？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是销售部的许密语你在牵头，敢抢我的生意，重新做报价表。好，再压低5%，今天之内。好，愣着干什么？
1: 许密语，小看你了。根据贵公司出品的智能小方第3代产品，我们在新品发布会的活动现场的设计上面也做了一些突破性的设计，比如说，我们会扩展展示区面积，让客户零距离的体验小方的独特性能。 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准备一个休息洽谈区，如果有客户，看了产品之后呢，对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感兴趣，就可以在现场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会营造一些比较舒适放松的环境。

0: 进。
1: 齐总好。
0: 罗经理。
1: 齐总，我想跟您谈谈卢宝公司这个项目，可以吗？
0: 你有什么看法呢？
1: 我知道这个项目的发布会在这个行业影响很大，几百人的现场，观众、媒体、客户还有公司多方对接，这么大的单子稍有差池，不管是对 Luba 公司还是对我们普荣饭店都是巨大的损失。我之前也接触过一家智能医疗公司，对人工智能这个

0: 行业也算有一定的了解，
1: 所以我想跟季总申请一下，让我也加入到这个项目组来，配合许主管一起接手这个案子。
2: 你想怎么配合？
1: 客户外联这块我是有自信的，只要季总出面把 Luba 公司的陆总介绍给我，我保证能够让他对我们普荣饭店好感倍增，争取拿下 Luba 公司的长期协议。至于许主管这边，也请季总放心，我绝对不会抢功。许主管还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的领头羊，只不过他不用再孤军奋战了。万一遇到任何突发状况，我也可以配合许主管一起抵御风险。
2: 是吗？我看你手头上还积着不少客户的投诉呢。
1: 是这样的，我最近的这些客户呢，确实不太好说话，所以我想，如果我要为酒店创造最高的价值，就应该做好随时更换赛道的准备。季总，请放心，我会安抚好原先的客户，不会影响新项目的运营。
2: 我倒希望你动作别那么快，认准一行就要深耕下去，拿出成绩来再说。
1: 季总说的是，那我先把客户问题解决再说。
2: 把你手头上积累的那些项目整理一下，消化一下。Robot 那边的项目就让许主管先锻炼锻炼。
1: 好的，新项目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季总随时召唤就是。
2: 好。

0: 陆总，您放心吧，合同我一定会反复检查的。嗯，不麻烦不麻烦，核对细节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今天晚上把合同再过一遍，然后把最终版也发给吴经理再确认一下，好吧？
1: 行，那明天早上九点见啊！
2: 拜托，再给我一点线索吧，我等你们张总等了小一个月呢。

0: 哎呀，段总啊，段总好！
1: 怎么了这是？哎呀，
0: 我这车轮胎有些漏气，可我这会儿偏偏要去见个客户。
1: 去哪儿啊？
0: 就浦东。
1: 走，我捎你一段。
0: 啊，谢谢。

0: 喂，鲁经理。
1: 许主管，你看群信息了吗？
0: 啊？
2: 是这样的，明天能不能麻烦你去一趟吉星化工？咱们老总今天晚上回来，明天一早就去出差。
3: 我们部里有份材料必须交到他本人手里，部里实在没人了，我明天一早还要陪客户去开发区，只能麻烦你跑一趟了。
2: 啊？你明天还有别的签约？那你能不能调到下午啊？不好意思啊。
0: 好吧。
1: 太好了，那我等一下就把材料发给你，
3: 你顺便帮我审核一下。辛苦了，多谢多谢。

0: 果然是陆总的车，段总，卢经理那边说，许明宇已经到吉星化工那边了，然后签约大概在今天下午，这3个小时，请您把握好，准备马到成功。3个小时未免太长了，走。
1: 怎么回事啊？你没去吉星化工啊？
2: 我去了，资料都送到了。
1: 那你什么时候和陆本签的？
3: 这上面不是有日期吗？段总，
4: 陆真真，你给我过来！
1: 你听我解释，段总。 许蜜语，你给我等着。

0: 小姐。
1: 喂，哎，盛总，不好意思啊，本来不想这么晚打扰您。
0: 打扰？不会，我们正在聚餐呢，快过来一起热闹热闹。啊，
1: 不用了，谢谢。我就是想问您一下，知道是陆总在哪儿吗？
0: 哦，你等下。
1: 喂，喂，
2: 喂，是许小姐吗？
1: 陆总。
2: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手机没在身上，有什么事吗？
1: 没关系，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明天签约的事儿。
0: 有什么话直接过来说，大家都是好朋友，你一定要来啊，我们等着你。
3: 金牌销售员怎么又加班加到这么晚？肯定还没吃完餐吧？
4: 我着急去见一个客户。
3: 什么客户？在哪里见啊？
4: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真的很着急，我明天再跟你汇报好吗？拜拜。
3: 哎，说完了再走。
1: 就是那个鲁豹公司的陆总，本来我们约好了明天早上要签约，但是我临时有一个很着急的事情，刚好陆总今晚有时间。
3: 所以你及时签约是吗？
1: 他们在聚餐，我看有没有机会能签到。
3: 你准备现在去他们的聚餐找他们？
1: 啊。
3: 饭局上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3: 除了我知道以外还有第二个人知道吗？
1: 没有啊。
3: 你觉得有把握？
1: 我没有想那么多。
3: 金牌销售要一击即中。走吧。
1: 去哪儿？
3: 我陪你一块儿去。
5: 实在是佩服，居然来了个将计就计。
6: 哎，老实交代，那天晚上是不是故意躲在酒店后门当护花使者呢？
3: 我是一块儿去，正好呢把单一块签了，有问题吗？
6: 没有问题，不仅英明，还很帅。进来，
7: 季总，宴会厅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许主管也已经过去了。
3: 好，我们也马上过来。辛苦了。
7: 不辛苦。
5: 谈个恋爱就是不一样，哼。
1: 小芳，你对今天的预售会还满意吗？
8: 这次预售会真的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1: 他真的是太聪明了。
9: 但就像好味道，不仅仅得有好手艺，还得有个性，有觉悟，有审美。在创造力这件事情上，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这一块小小的点心，要想做到食客们的心里去，就够 AI 琢磨好一阵子的了。
3: 确实，手工技艺的温度往往需要常年的沉淀，但人工智能不间断的工作，能更高效的、更精准的提高产值。
9: 嗯，
1: 今天来到了这个发布会，我更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时代的到来了。
9: 像你们这样默契无间的上司和下属，真羡慕啊！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职场环境最能培养人才了。许主管跟我之前接触过的销售人员，那都不是一个路数的。我常常会猜他下一步到底想干嘛，然后我自己在那揣测半天，发现他并没有什么企图。这是你教的？
1: 我听出来了，陆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不够专业。
9: 是松弛。季总，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3: 我们的许主管确实跟别的销售员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进攻型的选手。
9: 哎，就像宽力给我的感觉，务实但生硬，有种莫名其妙的霸道。
3: 大集团一贯的作风就是他来挑人，不是人挑他。
1: 我们普荣饭店其实也是非常的追求高概念和高规格的，我们讲究的那个高不是对于员工的苛刻，更不是对于客户的筛选。
9: 那是怎么样的高呢？
1: 是双脚离地半寸的高。
9: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每一位走进普荣饭店的客人都能感觉到双脚离地那么一点点的喜悦。那种喜悦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一种可以让人从现实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然后发现原来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生活。
8: 令人向往的生活，这也是我的口号。
9: 他又知道了。
3: 兜兜转转这一圈，原来我们想的意思是一致的。
1: 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太相干的行业，科研和服务，但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相似的，都是致力于当下，一点一滴地改善人们的生活。
9: 说得特别对，我们 Lubita 虽然在国内的人工智能行业做得算是比较成功的了，但是呢，跟其他行业的商业大咖相比，依旧规模有限，经费也有限。
1: 我明白，不同的行业它的经营模式跟消费习惯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绝对不会用其他行业的服务标准去揣测贵公司的顾虑和困扰，这点你可以放心。
9: 好，那稍后我让助理把我们公司的具体需求发过来，然后我们找个时间跟其他部门代表一起面谈一次。
3: 好，感谢陆总的认可，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9: 合作愉快，
3: 谢谢。
9: 我的公司你必须亲自负责。
1: 荣幸之至。
9: 哎，来吧，那我们一块儿跟小芳合张影吧，我们四个人。
1: 好 好啊，
9: 来来，用我手机。来，三二一。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9: 鸭，
10: 走，嘿，
9: 赶鸭子上架。
10: 哎，好。
2: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9: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10: 对对，
9: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哎、啊、哎，到时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2: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11: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9: 问 AI 啊？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11: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呀。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问究竟。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呢一细想就觉得摸不着头脑的健康话题，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
4: 欢迎。
2: 哎哥，我想问一下，我听说就是心脏在做手术的时候它会停好几个小时，那你说这样式它还能醒过来吗？我也不知道，我听说的。
3: 人大夫肯定有招。
0: 不是，这个时候心脏虽然不跳，但是人家外部会接很多的仪器啊，相当于外部的机器在代替心脏维持着我们这个躯体在活着。
2: 对，反正我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疑惑吧，我不知道，我感觉我停了这么长时间，这万一我就眼睛一闭不睁怎么办呢？
0: 是吧？那行，那咱们这个议题就聊聊这个心脏手术，好不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心脏手术大揭秘，心脏手术室里的秘密。心脏突然间被我们刻意的关停几个小时去做手术，会不会有刚家博说的，我这眼一闭不睁呢？
2: 这辈就过去了。
0: 对。
5: 那应该是手术中出现意外了。哦，没有没有，当然开玩笑开玩笑。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心脏的手术，它的对操作的精准度要求非常高，在你心脏一直持续跳动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很精确的缝合，所以我们得用一些机器，用管路啊，用泵啊，用氧合器啊，让你的心脏和肺能先停下来休息，然后我们才能进行操作。然后当然我们敢让你停下来，就一定会让你跳起来的。
0: 哦，很自信的。那怎么让它停下来呢？
2: 对，
5: 会给它灌一些停跳液，就是专门的用各种离子的液体配的一些复合制剂，然后通过你的这个血流灌注灌进去，然后让心脏它接触到这些离子平衡的时候，它就会停止跳动，
3: 就给心脏下药。给心脏下药，那
5: 对，催眠它。
0: 哎，但是我在想啊，就说这个心脏都停了，而且几个小时，你说这人的其他器官还能活吗？
5: 当然了，那些泵就是为了把你的那些血供到全身各处脏器去供血用的。
6: 我们外科医生会设计一个体外循环的装置，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体外的心脏，然后我们医生把你的血液接到外面这个心脏，然后这个外面心脏再重新泵回给你体内，相当于你的心脏停跳，我们给你设计一个身体外的心脏帮你跳。
0: 那我心脏都停跳了，我怎么通知大脑啊？大脑知道吗？
2: 对呀、
0: 啊，大脑万一觉得心脏死了，我也不工作。
6: 只要有我外面这个心脏跳，那大脑知道。
5: 对，大脑供血的、
6: 哎，
5: 大脑还是有血供在的。
3: 人不会醒吧？
5: 人是麻醉状态。
3: 那你都不知道，你管那么多干嘛？
2: 对，
3: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2: 啊？挺多的。
0: 我的心脏停了
2: 啊！你脑子还在工作，供血呢。
0: 我大脑不知道
3: 啊，不知道啊。
0: 我身体还被麻了。
3: 你的大脑还停留在我要做手术了，我被麻了，我睡过去。
5: 对，我们是用机器代替了心脏，但全身的血液循环是没有停止的，
2: 你看看多神奇、这个
0: 我再问一个可损的话题啊，万一万一中间咱们做手术的时候那忽然间就是那个电呀啥的供不上，
2: 那就是重大的医疗事故了呗。
3: 不会不会、是不是提前得准备啊？
5: 都会有 plan B 的，就是首先那个机器我们甚至可以手摇。
2: 突然想起来，我有一次做胃肠镜，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胃肠镜，这个经历真的是特别那什么，
0: 就被手摇了。
2: 不还我不知道，就是真的，我那管就是十二指肠下进去了，结果咵停电了。当时因为我
3: 你没做麻醉啊？
2: 不是，嗓子麻吗？然后下进去啊。
3: 哦。
2: 然后他啪就停电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这样瞅着医生，医生说没事儿，我们这都有供应车，马上就给你供上。我说好。结果可能15秒30秒过去了以后，医生说哟这供应车好像不行了，那个我再给你拿出来吧。我这个眼泪我感觉下去也疼，又拿出来了。然后我说那大夫我这怎么办，我也没做成，没事等我给你一瓶那个麻药，你等会再做一遍。就对，就这样，我又下了一遍，我人生

0: 中第一次做胃肠镜，我做了两遍。
1: 哇，买一赠一啊！这家博啊，这平时是吧，喜欢薅，
2: 真薅上了
1: 是吧？连这个胃肠镜的体验装都薅上了。
3: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手术室啊，还有一些医院特别重要的核心的这个单位，它其实都是双供电系统，就是根本中间就算是一路发生了停电，另外一路马上会接近，中间不会有任何间歇，所以你的那个胃肠镜肯定不是在所谓的手术室完成的，所以它停电的话，它肯定不是优先供电的这个区域。
0: 哦，明白了，明白啊。
1: 但是我知道，其实你知道做这个心脏手术极其严谨，而且是非常精微的。我听说这个要把体温降下来，降下之后才能做，不能是像咱们36度这个体温啊，来做，要降到多少度呢？
4: 像一般我们平时做瓣膜置换类手术，可能降到30度左右吧。然后要有一些，比如大血管类的手术，可能有需要深低温停循环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要降到25度。
0: 那它是怎么让它降下来的？
4: 那个体外机器它有变温器，它通过把你的血液降低温度之后，然后你整体的那个身体内的体温就降下来。
1: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们的体温升几度，咱们都已经烧得不得了，脑子要烧坏啊！你这降几度，我会不会把身体冻坏啊？
4: 其实是对细胞的一个保护，我们降温是为了保护心肌细胞的存活嘛，因为你本身就不供血了，然后你在这种高温环境下的话，它的变质的可能会更大，或者损伤的可能性更大，
5: 就降低它细胞本身的代谢。
6: 我父亲透析，所以说我理解透析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血液抽出去，机器过一遍再送回来，过滤垃圾，
4: 有点类似，相当于你的心脏其实也是一个泵啊。也是一个泵，然后我们只是用了人造的这个泵去代替它的工作了，它还是把你的血就是全身上下的血回到这个泵里，然后再通过氧合呀，通过这些，然后再打到全身各处去用。哦，
5: 它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它这个血在你身体走一遍之后呢，然后含氧量降低了，泵里面帮你把这含氧量重新提上去，变成一个负氧的血，就动脉血，然后再打回全身，这个样子。
6: 我大概听懂。
3: 就不会像透析一样说我要管各种电解质，把各种离子滤一下，不会。
6: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是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知道，就是透析患者，他通过这个水把这个血液过滤一遍之后，他透完析他不是要上秤吗？看他的体重，体重是不是水会不会多？但是我说这个做手术的时候，只是把血帮他过滤，
5: 不会克扣你的血的。
1: 明白啊！灿灿急了，
6: 不会克扣，不会克扣。
0: 那我想问一下，那这个心脏它这个腹跳的话，是靠这个电击吗？
4: 第一个其实是要靠它的冠脉血管的保护，就是，你让心脏停下来，还要让心脏跳起来。但跳起来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供血的。
0: 对，
4: 就你得有供血、供氧了之后，它的细胞才能活。它活了之后，它才能蹦。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6: 那刚才说到这儿，就是让他停下，是给他下药了。
4: 对。
6: 那这会儿如果药下完了，他停了，然后这会儿把这个血跟这个氧都给他供上，是不是就恢复了？
4: 对，然后你的药物不就代谢掉了吗？然后代谢干净了之后，他就跳起来了。当然，也有一部分病人他跳的并不是很理想的状态，就乱跳，你可以理解为不规律的跳动。那我们可能要用这种除颤的方式去帮他同步一下，让他
0: 这个
4: 就是对强制同步一下，
1: 就相当于就是咱们那个修音。把他那个节奏，
4: 对，
1: 把歌手走掉了嘛，
0: 给调成一个频率，
5: 给他重置一下，
4: 对，重置一下，重启。
1: 那如果他重启不了呢？他就是没起来。
0: 不是哥，你是不想让他重启吧？我咋感觉你就是？
1: 不是，我就在想，这个重启电脑都还有那种
6: 起不来的时候，
1: 没起不来的时候，我觉得手机是吧？突然关机，还醒不来，
3: 那麻烦了，那可能就得一直带着 ECMO 了，可能再去进行各种补救啊，之后看看能不能恢复起跳，
1: 直至它起跳为止。
5: 就有些很复杂的心脏手术的时候，它本身腹跳能力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可能就会把它的这个泵带回去，替它的心脏，让它的心脏休息一段时间，可能过一两天，它这些让它停跳的液体或者它心脏的功能恢复了，然后重新做一次冠胸的手术，让它的心脏腹跳。哦，
1: 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其实是一环套一环的，是一个医院接着一个医院的。哦，这个就是精密的手术，
0: 学到了。
1: 对，你们能理解那个搭桥和支架？
6: 原来我分不清，
0: 我也分不清。
6: 对，但是我后来就是稍微了解了一下，也是我自己猜啊，这个支架是针对血管的。是吗？然后搭桥是跟心脏有关系的，
4: 也是针对血管的，
6: 也是针对，但哦。

0: 那是吗？傻傻分不清，还是傻傻
1: 还是没理解。
2: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支架就是心内壳，搭桥就是心外壳。哇
3: 哦，心内壳。
4: 然后支架就是血管，你撑开，撑开它能通过去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我
2: 知道。搭桥我是绕过去，
4: 跳过去，我在这边和这边各挖个洞，
2: 立交桥，
4: 桥过去，重新再给你接个管子。
5: 那中间这一段怎么办？
4: 我不要呀，
1: 就不管它了，
2: 不管它，
4: 不管
5: 它。
4: 搭桥，
5: 要给它摘掉，也不
1: 摘，
4: 不摘。对，我给你打个旁路，换一条路给你走。
5: 大气堵了，我不管它了，我
6: 再。感觉这医生在给咱们讲的时候，就感觉是在大学教授给小学生在说一样，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感觉哦，就人家感觉好简单，就这样。
0: 这几位是我们请来的土木工程的专家，
6: 搭桥，
2: 对的，
0: 就真的解释，就有点像修路的感觉，
2: 对对对，确实
0: 是路堵了，然后呢，如果呢，我们是不是能给它撑开，就撑不开的绕路，
2: 对，
0: 要万物相通的感觉，
5: 对，但这回全懂了，我原来只知道支架。刚刚学会支架，现在已经搭桥也知道。
0: 我听说这个搭桥呢是要从自己的大腿上去取材料的。
2: 对的，对的。
6: 取什么呢？这是，
2: 就是你的大隐静脉。你想你搭桥你得有材料，就是你比如说你建立交桥你得有水泥，就这个意思。
5: 懂了。
2: 那我们搭桥也得有材料。
5: 直化一个道理，对不对？
2: 对，你得有毛囊，你得有东西。然后目前现在的医学技术还没有进步到说用人工的，所以就只能用自己的了，还是。然后一般的话我们会用这个胸壁内侧的颅内动脉，然后搭配这个这个腿上的大隐静脉。啊，我们是这样用的。当然更年轻的病人可能我们会用选择全动脉化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可能会搭配到我们手臂上的桡动脉啊，然后搭配着颅内动脉一起。
5: 那取这儿的动脉会有影响吗？对这儿，
2: 对手臂的活动还有这个感觉呀、触觉呀，包括凉热温度啊这些的可能会有一定程度影响。但在取这个之前我们会做艾伦实验的，去看它的这个室动脉和桡动脉之间的交通。
0: 会不会不舒服？就我感觉少一节，我就是。
6: 那我感觉跟救命重要的话，咱少就少了吧，那一点
0: 撑不开了呀，
5: 撑不成，我宁可死，我也得让我这只手立住。
6: 对，咱就是保命重要啊。
4: 但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人体还是有正常机制的。人，我们医生会评估说，我这个取完之后会不会影响，影响有多大。如果要是很大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选择另外一个血管去给你做，就不选择血管了。
6: 就是另外一个血管，还是得取血管。
5: 你只要听话就行，大夫会给你最好的
0: 方案。那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6: 你问题咋那么多？
0: 就是想听大夫的，但是呢，就也想把我的这个不成熟的观点发表完啊。那就比如说有人搭完桥了，那过两年他
6: 又犯了，
0: 还会不会再堵啊？嗯，
2: 是有可能的。
6: 那怎么重新再搭？
2: 二次搭桥的手术就是风险性非常高，
6: 基本上靠我们了。
2: 对，选择这个的人也
5: 不多。是同一个位置二次搭桥。
6: 桥血管一般是桥血管或者桥血或者吻合口那里会有问题，
2: 就桥墩子，
5: 就等于是主路跟辅路全都出问题了呗，就全堵了。
6: 主路本来就堵了，
5: 对，
6: 但是桥是怎么搭过去的呢？是从我们的
5: 两个点
6: 深主动脉那里打洞以后搭过去的，
2: 对对对对，
6: 所以吻合口就是血管和血管之间的吻合口，它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然后血管它本身又会再次发生新生的动脉状硬化，然后还有一些静脉桥的话，它有时候要长血栓，所以我们也会做很多，搭桥以后又出问题的手术。我们会去修桥血管，或者桥血管我们不要了。我们再去修患者自身的血管。
1: 明白了。
5: 那咱们换一个概念，积极一点的话，就是主路出问题了，我给你搭了个辅路，然后辅路出问题了，我回来给你修主路，反正两条路总有一条走得通。
4: 其实你换着想，就是说它像河道一样，就是我因为河会弯弯曲曲的嘛，在很弯曲的地方的话，它在内侧就更容易积那个淤沙，对吧？所以我要定期去清淤沙。还有可能性就是我在这个弯曲的地方搭了个桥，过了几年之后，这个河跑走了，这桥又不通了，所以你重新再搞。搞一下，对
0: 哎，那我做支架，像支架，有的人说放好几个，
6: 有，
1: 妈呀，
6: 放多少个支架其实是取决于你的需要吧，因为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其实很长，而且它还有分叉，就我不可能把一个支架又放在主支又放在分支，是不是？所以要按需来进行。当然，如果真的一个血管非常的弥漫，要放很多支架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去搭桥。
0: 明白了，
5: 明白。
0: 反正总之，我感觉这些给心脏做手术的医生啊，心啊都挺大，给你们比个心，是吧？谢谢你们为我们心脏做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有请丁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心脏停跳并不是死亡，那体外循环机器只是暂时的代替。

0: 你的心肺工作，低温会让器官进入暂时的休眠状态。搭桥是在修高架桥，更适合于多支多处的弥漫性病变，而支架则是通水管，更适合于单支局限性的病变。那手术呢，能修复血管，最终养护血管的人还是你自己。
1: 你看咱们现在其实是特别关注心脏的、包括我们的血管。
2: 是。
3: 对。
1: 前段时间就是我的一个同事，然后他是我们的后期剪辑，他老坐着嘛。然后呢他去体检，他29岁，医生说你这血管啊60岁。就是你未老心衰。
3: 那他平时都干什么呢？
1: 就他平时就是
3: 剪辑。
1: 剪辑就坐那不动嘛。
2: 不动。
1: 然后呢就基本上10几个小时外卖嘛。然后呢重油重盐奶茶。可乐，熬夜，反正这一样不少。有时候呢，压力大了，晚上烧烤、啤酒一吃，
3: 太吓人了。
2: 会有这种。
1: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30岁的人怎么会有60岁的血管？这些年轻人到底怎么了？确实，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由于生活习惯。各种原因，然后心脑血管提前出问题了。
0: 从普遍现象上来看，以前找我们做搭桥手术的病人至少得60多岁的，但现在有很多甚至30-40岁就来找我们做搭桥手术的，而且甚至30岁的那个病人的血管，就是他堵塞的程度差到甚至还不如70岁的人。
1: 但是网上确实流行这么一句话嘛，活蹦乱跳的老年人，然后呢病殃殃的年轻人，说年轻人现在都很脆皮，
2: 对吧？是这样。
1: 对，但是你看，四哥，我之前也跟他聊过，他知道自己这个血压高，
3: 对，
1: 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当回事儿吧，没有刻意去干预啊，
3: 还在控制范围内嘛，我觉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看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包括三高都是慢性的，就是它没有到进 ICU 就是动不了的那一刻，它就觉得我还能再放纵一天。但是如果你像四哥这么年轻，他现在血压已经出现问题了，然后呢如果放纵不管，不及时干预，不改变生活习惯，是不是会加速我们的心脑血管的老化？
2: 对，一定会是这样。而且高血压本身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些，我们说叫靶器官损害，就会影响到心啊、肾啊，还有脑的血管啊，这些都会影响到。
4: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嘛，可能像我姥爷这个岁数的人，他可能每年定期他要去通血管。那我想问一问，那我们现在这个岁数的话，用不用去？假如说就检查一下子，然后怎么做一些疏通，需不需要？
1: 你现在就讲疏通？
0: 现在要疏通吗？
4: 不，因为我不知道嘛，就真的这个是。
3: 嘉博问的所有问题，现在就给我感觉他现在已经50多、60多了，
1: 他就是把自己要带入进去。
3: 对，
1: 就是他还这么年轻说。
4: 沉浸式那个嘉宾。
1: 医生先把20年后的病给我先看一看，给我瞧一下。
0: 所以一般我们可能是45岁往上，然后才开始去检查这个冠脉 CT 啊，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就是例外的情况，像有家族遗传病史啊、肥胖呀，或者说是甚至说小孩以前得过这个川崎病的情况，那他可能是每年都要去复查这个冠脉 CT 去观察他的一个走向的。
1: 对，
0: 就是反正也是尽早去查一下嘛。
4: 对，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没病把自己吓病的？
5: 也有。你过度焦虑、思虑过度、操心，可能也会导致心脏问题。
1: 我再让你焦虑一点点啊。丁医生，像您做的手术，比较年轻的或者最年轻的搭桥，您遇到的患者年龄是
0: 33还是35岁左右啊？
1: 是吧？
0: 对，
1: 这么年轻就开始搭桥，
4: 就
1: 他的血管经历了什么？
4: 对，我也想知道。其实
0: 一个是那个病人也是让人印象挺深刻的，就是体型，我们说是算是体重大的病人，然后呢再有一个他的血糖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另外一个就是药从来不吃。他就觉得我还可以啊，我没问题啊，就这样子，就是不太在意。然后等到真的发现说身体发出信号了，难受了，再来找我们看的时候，就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挽救，或者说是终末阶段了。
1: 那如果我很瘦，我是不是就三高没有问题，心脑血管也都是健康呢？
0: 这个我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遗传因素，但有些东西是基因里带你改变不了的事情。
1: 所以有的人胖的是胖在外面，有的人可能一个脂肪堆积是在心脑血管里面，体型并不胖。
3: 心里平衡很多了。
1: 你们感受到那种扎心的感觉吗？
4: 扎心，何扎而来？
3: 扎心，刺痛，
1: 就胸口那种，
3: 偶尔一下。
1: 对，
3: 那我会
1: 有，尤其是加班到深夜，扎了一下那种感觉，这种是一种危险信号吗？
0: 这是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我们在医学上叫这个劳累

0: 胸骨后压榨样疼痛。
1: 压榨、哦、你听这名儿 就很压榨了、
2: 哦、是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干预呢？
0: 第一个就是赶紧先休息一下，如果休息并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就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含片或者是速效救心丸。
1: 哦，
0: 含完了之后如果还不缓解，就立刻要打120去医院的。
3: 哦，这个病是个资本家呀，压榨。
4: 但是同样的它也需要跟有这种肋间神经痛，肋间神经的它也有这种刺痛感，可能两者是需要鉴别的，不是说我每次犯它都会有这样情况，也不一定。所以说还是需要看，第一个是有没有家族病史，再一个你平常的基础疾病的控制，其次就是跟他劳累有没有一定的直接关系。
0: 发作时间特别短暂的话，也还要和早搏啊这些鉴别，因为有时候心跳的感觉其实有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完全感觉不到，但有的人是重的感觉，还有一些就是一下子过去的这个刺痛的感觉。然后刚好你说到和肋间神经痛鉴别，那也要和其他比如说消化系统啊这种很多疾病其实都是需要鉴别的哦。
2: 我曾经做过一个心脑血管的基因病的筛查，我非常高，79%几。然后因为我是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发现啊，你好像这个心率有一些问题，然后就问了我的家族的问题，我就发现哦，我妈、我爸、我爷爷奶奶、我外婆、我外公，好像心脑血管都不太好。
0: 我们做这个全外显子的一些这个基因疾病的一个检测的时候，我很少听到说，哎，有79%的什么概率去得这样一个。因为原则上像刚才我们说的四高，还有我们说的年纪再大一点比如说得的冠心病啊，这些其实是不需要做任何基因筛查的。基因筛查的话主要是筛查的是一些就是猝死风险很高的这样一些疾病，尤其是这个家族史中小于35岁就可能就有猝死的人群，或在比较中青年的时候就有猝死的这样一些，那么可能是需要进，如果再发现一些端倪的话可能会去进行一些筛查。
2: 那比如说你看很多人他确实已知父母有心脏病了，确诊了，那他是不是应，
0: 所以你要看这个心脏病是不是基因遗传的呀。它不一定是基因遗传，它多因素，像冠心病它其实不属于基因遗传，它是多因素的。其实你更加应该控制的是危险因素，比如说冠心病是由这个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导致的，那如果你遗传了这个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那你当然要积极的去治。
2: 那么如果我们确定了有家族性遗传的风险，那么这个人应该在多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注意，或者说要定期去筛查心脏吗？
0: 那我想应该在比较年轻吧，35岁啊或者什么时候就应该很早很早就要去了。像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一些家族史，我们在儿童期间就建议要筛查。
1: 哇，儿童
3: 哦，那更早了，
0: 更早呀。
3: 高血压会遗传吧？
0: 高血压也会遗传。
1: 哦，
3: 行。
2: 一般情况下，这家里面呀，父母高血压，这孩子基本上也早高血压。
0: 对对。
2: 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饮食，因为我爸妈呀都是很年轻，30多，像我这么大那会儿的时候，他们已经有高血压问题了
1: 啊，都也不，
2: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血压平稳，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饮食上极其克制。我觉得改变饮食结构，改变生活习惯，我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应该就在5克以内的，
3: 我会不快乐。但是我问一下，这是一种过分自律的表现吗？
0: 我觉得他自己觉得开心就好。
1: 对对对，他的快乐来源于那个时候。
2: 当我还穿着20年前的牛仔裤，
1: 你看他觉得还能穿进去啊、
2: 嗯。当我见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他说哇，你除了头发没有什么变化，你知道那一刻那个快乐，
3: 就是
2: 会让我快乐。
3: 你除了头发一点变化都没有，还穿着20年前的衣服，你这些人都在忙啥？你挣的钱都放在哪儿？
1: 对，
2: 我觉得我冻龄了。有的人说啊，这个心脏病可以相面，
3: 像脸上看出来。
2: 对，
5: 那是什么？你印堂发黑？
2: 不是，那是早年。就当你忽然间发现你最近的嘴唇比较紫了，面色跟原来不太一样，是不是也是一种提示呢？
0: 其实冠心病就血管的问题，它是一个全身系统性的问题，黏膜的这个颜色状态的改变，发干啊、发青啊这些的，都有可能是血红蛋白的血氧能力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身体里的血管血流量减少了，那我运到相应位置的，尤其是远端末梢的那个氧含量就不足了，那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先天性心脏病我们说的其实就是叫做中央型紫绀，中央型紫绀就是真正的这个整个的由先天性导致的缺氧， 然后它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它其实都是就是低氧的状态，但其实很容易鉴别，就是你发现一个人嘴唇紫的时候，你让他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是不是也是很紫的？那估计真的是中央咸紫苷。但如果舌头粉嫩粉嫩的，那可能是你的那个外周色素沉着而已。
2: 有人还说，你看为什么意大利人他们的平均寿命啊，在欧洲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每天都有喝一杯葡萄酒的习惯啊。还甚至说，你看，这个村，这个他们吃的也很咸吧？你看他们每天喝一杯酒，哎，你看他们，老人不是也很茁壮吗？就那种感觉，就这个有依据吗？
0: 红酒里面可能对我们血管比较好的，可能就是那个有一个叫葡萄多酚，这样的，它其实有点类似茶多酚啊，这些它其实也有抗氧化啊，然后软化血管的作用。
2: 单宁类物质。
0: 所以说其实有确实有那么一些文章，就是有写到好像说是轻量或者说中等量的这样一些红酒，就有可能会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但是也有一些文献做出来，就是文章做出来，它其实是阴性的结果。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并不推荐说，我要用喝红酒来减少心脑血管发生的这个几率，这个是不推荐的。但是对于并没有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其实我觉得，如果喝酒也是很愉快的，它的酒量也很好，那么其实少量的饮用一些葡萄酒的话，并没有很大的危害。
2: 但是小酌哈，
0: 对，
2: 很多人说一听，
0: 怡情，
2: 对我爸一听说有谁说的这葡萄酒它能软化血管，洋葱还能哐称打开一瓶法国酒干嘛，洋葱 C 里面泡你知道吗？
3: 红酒对心脏不好，因为喝完红酒嘴唇是紫的，舌头是紫的，
2: 容易被判定为先天性心脏病，
3: 色素沉着。
1: 好，包袱在这儿呢。
2: 好，还有一些就是年轻的健身教练有这样的案例，才27岁，他吃蛋白粉，然后肌肉男，结果发现心脑血管出问题了。
4: 过量的进食蛋白呢，它可能如果你的体内不能完全代谢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致肾功能。肌酐的升高，这是有可能，并且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大家有在说，就是我，平时在我们正常来说，一般，对于一个正常人，可能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可能对于一天来说就已经处在一个高蛋白的一个饮食。如果你进一步的往上加，我为了获得更好的体型，吃蛋白粉或者更吃一些别的营养补剂，反而可能会导致你机体对于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可能出现问题了，可能会导致你肾功能的影响。
6: 过多的这种蛋白呢，它会产生一种同性半胱氨酸，这种东西呢，它也会对我们人体的血管造成损伤的，这是其中的一个机制，
2: 对，我们经常说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对，就是我们动起来。那么我们通过运动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的血管保持在一个年轻状态吗？
7: 就是适当的有氧运动，比如说你去慢跑，然后做做羽毛球，然后踢足球、打打篮球，这种适度的有氧运动是对于心血管是有好处的，因为帮助你降低血糖、降低血脂。然后如果说你太过于的剧烈运动，反而会增加你的心脏负荷，对于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的人来说，我还是不推荐的。
2: 我觉得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才不会让我们30岁的年轻人却有60岁的血管。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议题当中所学到的。好，接下来有请黄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熬夜、高糖饮食、久坐、精神压力，让年轻人血管内皮提前氧化发硬。心梗的前兆不一定是胸痛，活动后的胸闷气急、牙齿酸胀、胃胀、极度的疲劳都可能是报警信号。血管年龄并不等于身份证年龄，血压大于130、85毫米汞柱就应该干预了。家族史者从青少年期就应该开始监测血压、血脂，运动和戒烟限酒就是我们最好的支架。
2: 猜一猜，我们现场摆的这些道具，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什么？
1: 你这有酱啊，
2: 馅儿酱，
3: 这是看的，这是吃的，这应该是洗手的。
2: 还是四哥答的最接近。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被五感操作的心跳，你意识到了吗？其实这个呢特别简单，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如果有个脉搏的仪器呢，可以测试一下。然后呢，我们闻到、看到、摸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都会影响我们的心跳。
1: 哦，是吗？
2: 来，请你戴上。 我先把它打开，我们看一下你正常的心跳。稍后呢，我们会从不同的

0: 维度来测试你的心跳变化。
1: 我多少呀，哥？
2: 正在测哦，出来了。
0: 现在平静吗？
1: 我觉得非常平静。
0: 好，我们进行第一个测试。来，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0: 这是一段舒缓的音乐。
1: 你看他一说话又长起来了，
0: 我们一说舒缓他又长起来了、也就是说虽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听了舒缓的音乐，家伯的心率是有往下降的。
2: 好，85，
0: 我们再换一段音乐。好，
3: 哎呦，肯定上涨了。
1: 哎呦呵，涨有点像股票啊，
0: 涨你心动了。来，现在已经明显涨到92了，从刚才的86涨到92，是吧？
1: 对。
0: 虽然幅度不是很大，但是明显感觉我们在听舒缓音乐的时候呢是降的，然后我们听这种激烈的音乐，然后呢我们的心率是涨的。我们刚刚测完了这个听觉了，我们来看一看视觉。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湖面，在山涧之间，湖面上有小鸭子的一家，它们非常的悠闲。和煦的阳光，山间风吹树木的声音，然后呢潺潺的流水，你心灵非常的平静。现在家伯的心跳又从刚才的90多降到了
1: 87。
0: 对，也就是说看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画面或者一幅画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心情的平静。好，我们再往这看，你看它，
3: 这个是
2: 大灰狼来了。
3: 我感觉你比大灰狼吓人。
0: 它就好像是我梦中这个大灰狼在追我们。
3: 我现在得脑补那个画面，我害怕了。
0: 是吧？
3: 我现在上头了。我
0: 刚才
1: 107。
0: 从88涨到107，也就是说，你大家发现没有？你看，不同的画面会让我们的心跳发生变化。我们让四哥测一下。
1: 我心率本来就高。
0: 我们看一下，现在是您正常情况下的一个心跳105。先闻一下这个。
3: 它上涨了。
0: 我用薰衣草都不能把您平静下来。
3: 真的越来越高了。
0: 您这心里是得有多乱呢？
1: 我实话实说嘛，我觉得他刺鼻啊。
3: 你看他真的是、
0: 来
1: 这事儿，我心里话，我觉得刺鼻、
0: 那你再闻一下这个，
1: 这什么洗脚水吗？
0: 你再闻，这刺鼻吗？
1: 这也挺刺鼻。
0: 这是氨水，然后闻完氨水之后呢，现在来到了115，也就是说闻到了这种刺鼻的气味之后，心率也会明显上升。
1: 对，因为他刺鼻啊，他讨厌。
0: 你对着我说讨厌，你刺鼻干什么？
1: 因为他刺鼻啊，所以他讨厌啊。
0: 是的。我们现在的心率是107，然后我们看看受到味觉刺激之后会有什么变化。辣吗？
1: 辣到不辣，咸。太咸了，
0: 现在已经上升了，上升到110了。
1: 太咸了。
0: 虽然这不是一个专业的医学测试，但是我们却得出一个结论。
1: 什么结论？
0: 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摸到的，包括身边的这些人，可能对我们的心率都有一些影响。
1: 对，主要是不能吃得太咸。
3: 我其实特别想问吧，为什么就是女孩子啊，看到了那种好像偶像剧的那种情节，就会会
0: 小鹿乱撞了，
3: 会有一点这样。
0: 对，人家这告白成功了，是吧？你在那小鹿乱撞，
3: 霸道总裁爱上我了。
0: 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点，
1: 我得看见美女的时候可能会这样，
0: 是吧？但总之呢，我们的心率会产生变化，就从医学上会有一些科学的根据吗？
4: 其实是交感神经张力高了，说明你特别开心兴奋了。那么对，其实会升高血压，提高心率，增加心输出量，心脏不仅跳得快，而且跳得重。啊，
3: 那黄医生，我特别想问一下，那经常这样刺激会好吗？就是哎，可能过几分钟，哎，他咔又刷了一个，哎呀，这特别好。
4: 那可能是另外运动的一个替代方案啊。但是你持续让自己这么高的心率，是不是妥当啊？这个要思考一下。
5: 就不管男生女生吧，反正你看到。
4: 到剧里面的一些情节变化，你可能会跟着它的剧情发生心情上的起伏。那我们可能最经常跟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态。对对，是主要是让他的心率不要突然的增高或者是突然的降低，这种大起大落并不有利于这个心脏健康。
1: 就是我的问题很简单，生活当中经常形容这个心跳有一个老百姓常用的词，就是遇见吓你一跳，哎呦，咣当一声，心里咯噔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突然的惊吓真的能让自己感受到这个心咯噔一下？
5: 其实就是你一下子交感神经兴奋，一下子激素的改变，让你的这个肾上腺素飙升了一下。肾上腺素高了以后，它你还会引起你整个肌肉的收缩啊等等，再配合你的心跳，你还会有这种紧缩的这种感觉了。
6: 而且肾上腺素的增高会增加你的五官，让你平时抓不到心跳，但是这个时候这几刻你的注意力集中，能忽然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也是有关系的。
0: 哇，这就是活人感。
3: 哇，
0: 活人感。你多久没有咯噔一下心跳啊？
1: 我刚才已经咯噔过。
0: 哎，但是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繁忙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一定就是放极其舒缓的音乐，就是没有歌声，它就是大自然的声音，甚至有人会听那个白噪音，就是下雨的声音、森林吹风的声音。我觉得我确实能够得到一些个安抚，
7: 因为在有些监护病房，它就有这种中央的音响，它就在晚上会不对音乐疗法。
0: 现在条件这么好啊
5: ，ICU 确实像我们。有几间房间，我们房顶直接就是模拟天空，可以模拟各种场景，什么森林啊，蔚蓝的天空啊，模拟24小时的这个太阳的这个起落啊等等。其实
0: 这些目的是什么？
5: 就是为了给患者创造一个他的良好生物钟，是吧？因为重症患者躺在那儿，他根本不知道现在几点钟，所以模拟他的生物钟，可能跟他的自己的激素的分泌，包括跟营养啊等等，都有一系列的关系。
0: 其实也是贴近自然、模拟自然的一种方式。
1: 但是这生活当中有很多声音啊，有的人讨厌这个，有讨厌那个。但是好多人，我听说的，大部分人都讨厌那个指甲磨黑板的声音，
0: 或者粉笔从那儿过去。
1: 哎，对，指甲磨粉笔还好一些，但是指甲真的就划上去特别讨厌。
6: 高频声音对你大脑头是一个很高频电刺激，那高频电刺激对人是噪音，然后让你觉得身体不适。
0: 那我能不能就带一些个降噪耳机？因为我这两天看了一篇报道，降噪耳机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必备了，就好像就是我戴上它，我就瞬间有和喧闹世界的一个隔绝。但更重要的是，很多现在年轻人他工作压力大，他有这个社恐，他也不愿意听到外面别人喊他的声音。
6: 比如说你刚才很讨厌这些噪音，你去戴降噪耳机去屏蔽这些噪音是可以，比如说我们上工地这种高频的噪音，然后我们戴降噪耳机是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耳朵的。但是如果像我们长时间去佩戴这种降噪耳机，我们会做过实验，就是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完全密闭没有声音的地方，他会疯掉的。哦，对，他不接触他的声音，他人的精神会崩溃的。
0: 哎，我原来看过一个行为艺术，就是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3: 啊，我也知道、这个、
0: 就你在街上随意就是拥抱一个陌生人，然后你会发现有的人是有愁容的，但当你给他拥抱那一瞬间，当他接触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突然间眉头就舒展了。
6: 我之前在新生儿的时候，就两个小宝宝在不各自的育婴箱里面待着，就哇哇大哭。但是你把他俩放在一起，放在一个育婴箱里面的时候，他就不哭了，
0: 因为互相都觉得吵。
6: 嗨，
0: 是吗？
6: 他们会觉得互相有陪伴，能稳，就是有一个就是陪伴者在旁边。
7: 在 ICU 里面，就是及早的有这种拥抱，可能我们不说拥抱，在 ICU 里面可能就是家属陪伴，可能对于这个病人的好转是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病人等他器官都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具备了一些转出 ICU 的条件，我们会希望赶快回到家人的身边，因为其实家人的陪伴对于病人的好转其实是有帮助的。
3: 那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在游泳的时候，那个水位它，但是游泳它肯定要没过你的吧，它只要到这的时候我就觉得心脏很不舒服，那这是什么？是水压的问题还是就是它有
4: 是水压吧？因为水压没过这儿的时候会有，而且你会有呼吸欲望的，你会
3: 对对，
4: 其实没有憋气，但你会感觉到我很难受，就是因为我有很强烈的呼吸的欲望。
7: 其实是一种你外界给予的这我们叫限制性的通气功能障碍。
0: 你会游泳了是吧？那个叫做畅游，你要不会游泳，那个叫做水牢的感觉。

0: 总之，你看生活当中，我们的环境，包括温度、味道，都会对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率造成影响。那么接下来有请丁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1: 心跳呢，不只受情绪的控制。当你看到惊悚的画面，听到刺耳的噪音，闻到刺激性的气味，吃到麻辣烫，甚至被突然拍了一下肩膀，都能改写心率。五感是心脏的遥控器，善用五感，沉浸式的欣赏自然风光，听舒缓的音乐，闻到薰衣草花香，要学会给自己的心脏做 SPA。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幽默的，而且呢非常生动的告诉大家，在我们看似有人害怕的，有时候想象起来有点冰冷的，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手术室背后，有这么多跟人以及跟医生的人情味相关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个医生在专业严谨的背后都有一个美好的祝福，希望每一台手术都成功，希望每一个病患都能够健健康康的从医院回家。再次感谢医探团的各位成员，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各位观众，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演员刘迪做客群英会。
1: 鸭，斩鸭子上将，
2: 哎，好。
0: 跨界演绎，风趣幽默。
1: 咱影视城盖不起来，咱可以先拍短剧。
2: 对对，
1: 就拍他们田间地头，哎，啊，到时候让您演男一号，您在火星上那就是独一份。
0: 取材新颖，笑料密集。
2: 现在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问一问 AI。
3: 问 AI 啊？你问他干嘛呀？问我不就完了吗？
2: 我凭什么问你呀？我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5: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撞，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8: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你要干啥？
8: 想跟你谈心。
9: 换角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1: 哎，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2: 各把绿色
13: 他们都是咱们团
14: 最绿最绿的草。

0: 你好好骑车。干嘛？想说什么？你快说。
1: 林霜，是不是对我不太满意啊？
0: 怎么可能？他刚才不是一直都在夸你吗？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1: 但我老觉得，他跟我们好像不是一类人。
0: 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怎么就不是一类人了？
1: 这不是明摆着吗？他们是在这里出生长大，而我们是需要努力奋斗才能留在这里的人，为人处事的态度自然不一样。我们在这样一座陌生的城市里面，生存压力也会更大一些，是不是？
0: 是什么呀？是，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林霜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好好开车吧，你。
1: 好。
0: 妈妈给狗狗讲故事啊，看看今天讲哥。
2: 妈妈，我爸爸是不是要离婚了？洋洋的爸爸就和他妈妈离婚了。他说，他现在有两个家，一个爸爸家，一个妈妈家。妈妈，然后我也有两个家吗？
3: 对，以后虽然爸爸妈妈不住在一起了，可是我们还会一样爱狗狗。
2: 可是那天我叫爸爸，他不理我。
3: 爸爸什么时候不理狗狗了？
2: 就是我生日那天，我看到爸爸和一个姐姐在一起，我好大声地叫爸爸，他就是不理我。
3: 所以那天狗狗摔倒是为了去追爸爸。
2: 妈妈，你能不能别把我给爸爸？不想去爸爸家，我只想跟妈妈在一起。
3: 妈妈保证啊，以后狗狗会永远跟妈妈在一起。
2: 我们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谁变谁就是哈巴狗。
4: 这几个菜肯定不够，再加菜啊！
5: 明博啊，老跟我们说他女朋友多漂亮，多漂亮。今日见，果然没有吹牛。
4: 明博，你小子可以啊，有两下子啊，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6: 可以啊，明博，
7: 我怎么没有说过你们
6: 家又漂亮妹子，让嫂子也介绍介绍。
7: 哎，你们几个能不能正形一点啊？别吓着我女朋
8: 友。你别小心眼、我们跟嫂子开个玩笑呢。
9: 哎，这几个都是我老家要好的哥们儿，之前都很照顾
8: 我，走呀，
9: 现在也都在漳州工作。
8: 你俩别说悄悄话呀，说出来让我们听一听吧。
4: 听什么？耳朵要不要贴我们俩身上啊？悄悄话你也听？
8: 来，
4: 我跟你喝。
8: 来，
6: 来，我们季嫂子，
7: 季嫂子一个。
4: 来，我来，我来喝这个酒好不好？来，干了啊！
8: 来，吃东西，吃东西，
4: 满上。
0: 我去接个电话。
9: 好，进去。
0: 喂，你好，
10: 请问是江海家属吗？
0: 嗯，是我。
10: 我是临江分局华兴路派出所的民警，你弟弟江海现在出了点问题，麻烦到我们这儿来一趟。
11: 江海。

0: 种植的蜗牛租房涉嫌集资诈骗，已经被立案侦查了。公司负责人和门店经理也已经畏罪潜逃。江海作为这家公司的员工，虽然没有参与核心业务，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他所收取的提成和奖金是远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必须在一个月以内全部返还。
1: 不过最终结果还要等待后期判决。
0: 你放心，江海今天过来只是配合调查，笔录做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先回去了。
2: 好，
0: 你看出来了。

0: 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挣了钱呢必然是有你的份的，现在还是一条小手链小意思，等以后我挣的钱越来越多了，给你买表买包买房买车，就买那一栋 CBD 10万块钱。
1: 来，拿句话，
2: 从今往后呢，只要是你之前我欠你的钱，我一分一分的我全都还给你。
3: 终于有一天我站起来，我得让所有人知道我呢
0: 不比任何别的男人都差。
4: 姐，
5: 一共多少钱？
4: 40万。
5: 40万？那你现在手上还剩下多少钱？你说话，现在还剩多少钱？
4: 不到10万了。
5: 那钱都哪去了？
4: 妈天天说老家要装修房子嘛，我就给他打了15万，其他的我都花了。
5: 我怎么跟你说的？你不要好高骛远，那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他凭什么就砸到你脑袋上？那你为什么不听呢？
4: 这个钱我会想办法我自己去还的。
5: 拿什么还？你拿什么还？
4: 姐，我真的知道错了。
5: 现在知道错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呢？你说。
4: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承担吧，大不了我去坐牢。
5: 张海，你再说一遍坐牢。
4: 不是那个意思吗？
5: 你对得起你自己啊？你对得起我？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啊？
4: 姐，
5: 亏你想得出来坐牢。
4: 姐，还有什么办法吗？
5: 不能让你坐牢，这个钱姐姐想办法还。坐牢。

0: 这个数，对不对？好，凤姐，谢谢啊，转给你了。嗯，
1: 小燕，是我，江喜，好久不见。嗯，是这样的，有一个事情我想请你帮忙。
0: 张浩，我江喜，你还在江州吗？那个，我想找你借点钱。喂，喂，
1: 舅舅，哎，我是喜儿，那个。

0: 你不用多说了，你是不是缺钱了？
1: 是。一般小姑娘给我打电话，无非也就这点事儿。不过你也知道，我是个生意人，做生意从来不亏本。你找我借钱，你总得让我开心开心吧。

0: 怎么了？干嘛不接电话啊？我一天一夜都联系不到你，知道我多着急吗？
1: 宁波，我有个事情想找你帮忙。
0: 你想跟我借钱给江海还债？
1: 这些年我的钱陆陆续续都给我妈了，我手上能够凑出来的也就只有6万块钱。江海要在一个月之内还清所有的非法所得，不然他就要坐牢。我就江海这么一个弟弟，我也不能看着他不管。宁波，你不是存了20万吗？能不能借我应个急啊？
0: 我知道，但是问题是咱俩这些钱加在一块儿还是不够他还债啊，那怎么办？
1: 其他的钱我可以想办法，要不是着急我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的。2年，最多2年，我肯定还给你。
0: 我相信你，我钱都放理财了，取出来要时间，你让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1: 明博，谢谢你。
0: 别太担心了啊，好不好？
1: 计划书已经改好了，你过目一下。
2: 这么快也改好了？
1: 嗯。你就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你仔细看看，看我。
2: 怎么了？哪不一样？
1: 这句要改好了。
2: 我看看。
1: 好看吗？
2: 好看。
1: 我也觉得特别好看。那你说，我们去哪里度蜜月啊？
2: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都听你的。
1: 听我的？
2: 嗯。
1: 那你什么时候离婚呀？什么时候去办手续？
2: 明天行不行？
1: 明天？行啊。
2: 刘健。别闹。

OPY 项目负责人成了凌霜，你不是说她就是个家庭主妇吗？想不到还挺有本事的。

0: 这就是我负责的 OP1 项目组，这个是算法研发团队。算法研发团队呢，主要解决的是算法解决方案、场景建模，还有 demo 验证，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核心团队。哎，
1: 双姐，这边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0: 我一会儿去找你。然后这面这个是分析师团队。分析师团队主要，你稍等，损失方怎么样？
2: 还要再调一下参数。
0: 好，继续。分析师团队呢，主要是为算法还有中台提供支持，然后为研发团队进行大数据层面的分析还有提取。结果怎么样？听好了。
3: 放心吧，双姐。
0: 林双。
4: 好。
0: 去你办公室坐会儿。好，我带你去，走。来。 有点乱，别介意啊，随便坐。你不会这几天都住在公司吧？
4: 小苹果有我爸妈照顾，再加上我们要赶进度，索性就住公司了，
5: 省点油钱。你也知道 ，OP1 是我担任组长的第一个项目，又是对接方舟，对我来说。

0: 非常重要，这一仗我一定得赢得漂漂亮亮。你吃了吗？
1: 我吃了。
0: 先随便吃一点。

0: 要打仗的人身体是本钱，怎么就吃这个呀？弄点好的吃。
1: 我现在一个人带着小苹果，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再加上离婚的官司还尘埃未定，能省一点是一点吧。你怎么样？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挺好的，没事儿。我就是想来看看林大工程师战斗的地方，我也学习学习。行，你好好吃饭，我还有事儿。哎，有空的时候我去看小苹果。走了。
2: 哎，我送送你。

0: 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喝点什么？
2: 哦，不必了，有话直说吧，我的时间很宝贵。
3: 那就开门见山了，希望磐石取消对林霜的人事任命。
2: 这是方舟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3: 有区别吗？
2: 如果是方舟的意思，那就抱歉了。我们的合同条款里并不包括方舟对于 OP1 项目组成员的任免权，也就是说方舟无权干涉磐石的人事决定。如果是你的意思，那就更抱歉了，我们不说了。
3: 不是，林霜在家当了这么多年的全职太太，重返职场才几个月，你就让她做重点项目的负责人，说出去有人信吗？她爸妈对你有恩，你这是任人唯亲，不怕被举报到董事会吗？
2: 魏先生，你是不是对磐石的人才选拔机制有什么误解？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林霜之所以能够成为 OP1 项目的负责人，完全是依靠他的个人实力，经得起任何的检验。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劝你接受现实。我还有个会，先走了。

0: 就是这一项，看到没？就按照中介都已经带上了，
1: 你再去核对一下。
2: 哎，我就奇了怪了啊，黄董这么要面子的人，他女儿在公司跟有妇之夫搞在一起，他一天反应都没有啊？
3: 怎么知道没反应啊？
1: 黄董都半个月没来公司啊，例会都不参加，我看二北气得够呛。
0: 这份材料我下午要先发过去。
2: 嗯。
1: 没事，你继续说。
2: 然后材料和财务方面，我再慢慢的交表，到时候可能需要你的批准，你签个字儿。好，你先接吧。妈，什么事儿啊？我这工作呢。爸。
4: 江蛮，我爸怎么突然病了？他病得严重吗？他在你房间的。哦，好，我上去看看。妈，我爸呢？他怎么样了？爸，你没事啊？怎么，我没被你气死，你大概很失望吧？既然你没事，那我走了。
2: 你要干什么呀？我和你爸爸已经商量过了，从今天开始，你就乖乖在家里待着。什么时候想通，什么时候同意和那个姓魏的分手，什么时候你再出去。你凭什么这么做？
4: 凭什么？就凭我们是你的父母，就凭你在外面丢的是我们黄家的脸。
2: 你就在房间里。 好好反省反省，一日三餐，张妈会给你送进来。

0: 什么情况呀？现在没什么情况，就我去家里面不让见。你是说黄家把人给扣起来了？
1: 不是扣起来，就是现在谁都不让见。你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去！你把他从家里给我带出来！
0: 妈，你先别瞎着急行不行啊？黄董现在正在气头上，我去了等于往枪口上撞。
1: 这不计划矛盾的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佳怡那边不是问题，
2: 那什么问题呀？
0: 林双，林双有点麻烦。
3: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林双那儿啊？
0: 不知道啊，他现在跟我阴一句阳一句的。
1: 明明，你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们了，你只要把那个小娇伺候好就行了。快点去啊！
0: 去也没用了啊！哎，爸，咱们先吃饭，先吃饭。
1: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还吃饭？你还有心思吃饭呀？这。

0: 来了。
1: 哎，林霜，我们来看看你啊。
0: 林霜啊，你这才搬过来几天呢，就把日子过成这副样子。哦哟，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呀？这都是些什么呀？林霜，你不会让我们果果跟你一起吃外卖吧？啊？
2: 我最近工作忙，平时不这样的。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个灰，哎呦，这个沙发灰不溜秋的，很多螨虫在里边的。这还有一根头发，哎呀，这个院子怎么也不收拾呢？林霜，我真的不好说你哈。
2: 哎呦，天哪！你们找我有事儿吗？对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0: 我问亲家的呀。
2: 喂，妈。
3: 双双啊。啊。桂明爸妈问我要你家地址，马上就杀过来了。哎呀，
2: 您缓。行，妈，晚点再说啊。
0: 哎，我们好心好意来看你，他们居然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这太……不像话了吧？你自己说像不像话呀？啊！
2: 您误会了，我妈是怕招待不周。
1: 林霜，这房子有年头了吧？
2: 嗯，这是老洋房，属于历史保护建筑。
1: 历史保护建筑又怎么了？要地暖没地暖，要中央空调没中央空调。还有啊，你这房子装修应该好多年了吧？
2: 房子就是旧了点儿，但是地段好，我上班、果果上学都很方便的。
0: 哎，说起果果，我们怎么没看见果果？我们果果上哪儿去了？
2: 果果这两天跟外公外婆住。
1: 哎，我说林霜，你没空照顾孩子，你就应该把照顾果果的抚养权交给魏明，你何必自己找罪受呢？
0: 就是自己不想过好日子，还拖着我们果果跟你一起吃苦，没有这个道理的。当妈的不能这么自私，你要多为孩子着想着想。
2: 我是要工作，可是魏明也要工作啊，那他就有空照顾小苹果吗？
4: 那不是还有我们吗？我们可以帮着魏明照顾小苹果呀。
2: 那我爸妈也可以帮我照顾，
1: 这能一样吗？果果姓魏，跟着我们天经地义，你爸妈终究是外人，是吧？
5: 这还不简单，让小苹果改姓林不就行了吗？
1: 什么改姓不改姓的？哎，你什么人啊？你凭什么掺和我们家的事儿啊？
5: 林霜不姓魏，按照你的逻辑，他也是个外人，那他跟你们之间的事情就不是家事了。哦，顺便说一句，二位的逻辑思维还真是不清楚，有点像是青少年时期缺乏锻炼的结果。
1: 他什么意思啊？
5: 意思就是你们……
2: 哎，好了，不需要。你怎么来了？
5: 这不知道你这几天忙，所以给你和小苹果带点好吃的。
0: 怪不得魏明提出离婚，你不吵不闹的，哦，早就有下家了。
2: 别胡说啊，我跟顾许是同事关系。哦，
0: 同事他不打招呼就到你们家来，同事这么好心好意的给你送吃的，你骗谁呢？哎，你这么熟门熟路的，不是第一次来吧？
5: 哦，我是来过好几次。
0: 承认了吧？
1: 林霜啊，我们魏家可是正经人家，小苹果不可能跟着你这么一个胡搞的妈妈。
2: 你们在说什么呢？来，你们给我出去，我家不欢迎你们。
0: 怎么样，心虚了吧？
1: 哎，林霜，你跟魏明还没离婚呢，按道理说你应该叫我们一声爸妈，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不走了，你能怎么办？
0: 你自己做的丑事你还不许我们说了？林霜，我告诉你，我就要闹得人尽皆知，我看你还有没有脸跟我们争小苹果的抚养权。
6: 间谁有问题，你们心里最清楚。
0: 你不要乱讲，你有证据吧？
6: 我有啊，我有证据啊，而且我不介意把证据贴到方舟大门口，让他的同事、他的上司、下属们都看看你们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我刚说过了呀，我家里不欢迎你。
7: 你不要乱来、啊！
0: 双喜
7: 啊，
0: 双喜、啊！哎呀，这林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真是太烦了，烦了！哎
0: 呦，包包呢？包包包！
7: 哎，包包包！
1: 哦，谢谢啊！
0: 谢谢！
1: 我知道，知道。

0: 太说了，我们家不欢迎你，你快走吧。
1: 干妈，您跟阿姨说一声，天气变凉了，佳怡身体又不好，我特意给她煲了黄豆猪脚汤。我知道，家里什么都不缺，我就想为佳怡做点什么。
2: 你要是真心为佳怡好，就应该离开她。只要你离开佳怡，在事业上，我和她爸爸会尽力补偿你。
1: 阿姨，不管您跟黄总相不相信，我真的不图这些，我是真心喜欢佳怡的。
2: 张妈，送客。
0: 哎呀，我们太太都让你走了，你快点吧，快走吧。哎呀，
1: 张妈，麻烦你了。

0: 汤带给他吧，我第一次煲汤，笨手笨脚。
1: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你快锁吧。
0: 谢谢啊。

0: 夏爷，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来，起来喝点汤。刚才魏明来过了，还带来了黄豆猪脚汤呢，你要不要喝啊？
1: 魏明刚才来过了。张妈，魏明他还好吗？
0: 他好着呢，你还是先把自己照顾好了。

0: 你就那么喜欢他呀？
1: 嗯，张妈，你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知道你心疼我，你能不能帮帮我？

0: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1: 什么怎么来了？在林川那儿碰钉子了。哎，你说我活一把年纪，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2: 那个林霜把小苹果放到他爸爸妈妈家里不管不问，他自己却跟那个男同事打得火热，搞得不清不楚的。明明啊，你一定要把小苹果给我夺回来，不能让他跟着林霜受委屈。
0: 你先别激动吧。什么男同事？
2: 就是那个男同事呀。
0: 哪个男同事啊？
2: 就是那个姓顾，
1: 姓顾。

0: 让明波来一场。
1: 进。
2: 追总，您找我。
0: 把门关上。有件事情交给你去做。这几家公司最近有新的推荐算法要发布，你私底下和他们接触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各自的推理预测精度，最好是能拿到具体的性能指标。另外，打听一下他们各自的上市时间。
2: 魏总，咱不都已经有 OP1 了吗？为什么还要找新的算法？
0: 你只需要照我说的去做。
2: 明白，我这就去办。

0: 喝咖啡了。
1: 谢谢姐，
0: 给我留一杯啊。
2: 好，
3: 大伟，
4: 哎，一杯。哎，
5: 你们快看，热搜，
0: 热搜什么呀？
3: 什么热搜？

0: 蜗牛租房资金链断裂，负责人携款潜逃。
1: 蜗牛租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
0: 哎，这不是江喜弟弟那家公司吗？
2: 难怪江喜这几天没来上班啊，怕不是捞他弟弟去了吧？
3: 明博，你小舅子真进去了？
4: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是他男朋友吗？你怎么也不帮帮人家？
0: 这一会儿是他妈，一会儿是弟弟的，江启这一家子可真够奇葩的啊！
4: 我去打个资料。说，咱同事一场要了帮帮人家。
1: 帮什么帮？没听说过吗？救急不救穷。上班。
3: 救急不救穷。
0: 听到了吗？
3: 有道理。
5: 姐，有消息吗？
6: 哎，妹妹啊，你也是到派出所来要钱的吧？你是不是也被骗钱的？哎呀，你不要不好意思嘛，我们这些啊都是被骗的啦。我跟你说啊，都怪我当初啊不听劝，为了省事，把房子啊交给了蜗牛住房，结果么好了呀，租金一分钱没有收到不说，连房子也收不回来了呀。现在为了这个事啊，我老公天天盯着我要闹离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天天跑到派出所来盯着。
7: 阿姨，你已经算是很讲道理的房东了。我那房东一听说蜗牛租房暴雷啊，立刻把我赶出家门了，说合同不是和他签的，他管不着。我这刚来江州不久，工作还没着落呢，

0: 宁伯，是我。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你说吧。
0: 我之前跟你提过的事情，民警同志说了，先让我返还一部分非法所得，所以你看是不是？
1: 我不是已经给你卡里打了3万块钱吗？你没收到吗？
0: 3万？不是说好20万吗？
1: 江西，实话实说啊，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拿咱俩的积蓄去还江海的债这个事儿，他不太合适。
2: 是，我不知道，江海是你弟弟，但他也是个成年人，是不是？你不能老是这么为大处的事情去买单的，你明白吗？我也得为咱俩自己的小家庭做考虑啊。江海，
1: 让他吃一堑长一智，吃点教训，那
2: 也许是个好事儿。
0: 可是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
1: 江行，我先跟你说对不起了，对不起。因为我太爱你了，所以你提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那天你跟我要20万，我想都没有想，我马上就应下来了。但我后来我仔细冷静下来，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我得对你的人生负责。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为你的家庭拖累的。
0: 我的家庭一直都是这样，我跟你说过，我提醒过你，是你说没关系我们才在一起的。
3: 你不觉得你现在才嫌弃有点晚吗？
1: 佳琪，你跟我说不是这个意思。

1: 抱歉，敏波哥还是不愿意借钱。没事儿，钱的事情嘛，我再想办法。我们先回家，走。
2: 江海，你怎么还敢来这里啊？你怎么还没有被抓进去啊？
3: 啊？你们认识啊？
4: 阿姨。
1: 他就是蜗牛租房的人，啊，租房贷就是他跟我签的。
3: 哦，你个诈骗犯啊，还敢冒充！

0: 老肖，这是一个误会。江海他是蜗牛租房的人，可是他也是领工资提成的普通员工，他老板干的那些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1: 就是，而且我们今天就是来还钱的嘛。那
2: 还钱？
3: 那钱呢？
0: 是这样的，钱。
3: 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一定会还的。
0: 我看你们就是不想把钱吐出来。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0: 3万块钱，我会尽快还你。这段时间谢谢你，我们分手吧。
1: 明白了。

0: 就借点钱嘛，我在利豪等你。
1: 好，一会儿见。
2: 姐，姐，你刚才跟谁打电话呢？姐，姐。姐，你听我说啊，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这个钱要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这钱就不要了，行不行？咱就不要了，大不了我去坐牢嘛，没关系，反正我罪有应得，我活该，行吧，姐，姐你听见了吗？

0: 为什么你要跟江海告诉我的？江海告诉我的。江西，你是不是疯了？啊！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努力了这么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进去的话，你以后怎么面对你自己？你跟明博怎么办啊？
1: 我跟明博已经分手了。明博说我们家就是一个无底洞，连带着我也是。 只要谁跟我沾上关系，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我觉得他说的对，我根本不怪他。像我这样的人，是不配拥有新生活。
0: 这不是你自甘堕落的借口。
1: 我走。你说我堕落，我认。
0: 你是生活逼的，我就江海这么一个弟弟，我能看着他不管？你不知道我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什么，你所拥有的人生，你的起点是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得到的。
1: 但你有没有想过？
0: 我没想过。
1: 是你把你自己定义成一个受害者，你把你自己的选择包装成是对他人的牺牲，无非就是不想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0: 是，我是有比你幸运的地方，江西。但是你也见过我最无助、最不堪的一面，对吗？
1: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0: 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就很像赌博，我们不可能次次都抓到好牌，但是我们要把烂牌改成好牌的勇气。他还不能等，我得帮他想办法，否则他就完了。
1: 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0: 你不是说过，这些年你妈一直千方百计地管你要钱吗？也许你只有坦然地面对过去，才能向前走。
1: 九条。
2: 二头。
1: 六万。
2: 一看就是有大牌嘛。
1: 哎，我看一下啊。哦，不要。
0: 走走走。
2: 哎呀，快打快打，打牌又不是相面，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哎，
3: 三桶，要不要三桶啊？
4: 三桶，这九桶。
1: 糊了。
3: 哎，糊了。
2: 哎呀，那个酒桶啊，独占的酒桶你都糊得了啊！
3: 这什么运气啊！
2: 什么手气！
3: 你看看我这就差九条了。哎呀，喜儿回来了。哎呀，
2: 哎呀，这喜儿啊，哎呀，真的是越长越漂亮了啊！这刚进来我一下子都没认出来。这
3: 喜儿啊，你是专门回来看你妈妈的呀？哎，江大姐，我说的对不对？还是女儿最贴心，是不是啊？
5: 好什么好？还是我们家小海好，又会读书，又在大城市工作，赚了钱呢，还能孝敬我这个老娘。哎，
2: 你好有福气，羡慕你。
4: 我这回回来，就是来取江海孝顺你的那些钱。
5: 什么？你脑子进水了吧？那是我儿子孝顺我的，跟你有啥关系吗？
4: 你就说你给不给吧。
5: 想得美，家里盖房子，你不出钱不出力。就知道给我气受。
4: 江海犯事儿了，欠了一屁股钱，他要还不出来这个钱，他就得坐牢。
3: 江大姐，我们老头子喊我早点回去，我先走了。
2: 啊，对对对，我家里还有点事情啊，改天约，改天约。
4: 改天来，改天来。
5: 谁不知道我们家小海在设计院工作哟，怎么可能欠债？坐牢？呸！
4: 他根本就没有在设计院里工作过，这些年他都在待业，吃我的，住我的，孝敬你的那些钱也是从我这儿拿的。
5: 你血口喷人！我看你是见不得你弟弟好。
4: 我干嘛见不得他好呀？这么多年都是我帮衬着他，我给他钱花，我图什么呀？我不就图他能争点气吗？找一个工作，结果呢，他被人骗了。

0: 我劝你现实一点吧，这次错不在江海，但是他必须负责任。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和你这个妈一起救你儿子。
1: 我不信，我给小黑打电话。喂，小海。
2: 妈，我错了，我欠了好多钱，好多好多钱，我还不上了，妈妈。

0: 这回相信了吧？
1: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还不赶紧抓紧时间给小海借钱还债？
0: 想要救你儿子，你就把这些年我给你打的钱，还有江海寄给你的钱，统统还给我。
1: 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3岁那年，我爸生意失败了，他在外面找了一个女人，经常回家闹得不可开交。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带着江海去小河边，那个时候他还小，什么都不懂。可是每当我想哭难过的时候，他就会过来抱抱我，亲亲我。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没有爸妈，只有一个弟弟就够了，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他的人生里有我的一半。我恨他夺走了我的人生，也怜惜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我。他好我开心，他不好我也心疼。我恨他，也爱他。

0: 我请了几天假回老家，我也是刚知道你离开方舟了。
1: 嗯，年底了嘛，猎头那边给推荐了一个新的职位，虽然说公司不是很大，但还是挺有发展前景的。主要呢，我也是想换一个新环境，重新开始。
0: 那恭喜你了。
1: 嗨，也没什么可以恭喜的。新公司那边底薪比较低，主要都是靠项目提成。我这又刚到公司，另外，我妈最近跟我要了一笔钱，说是想回家订一个小房子。嗯，说实话，我最近情况也挺紧张。不过，我之前借你的那笔钱，你不用着急还，等你渡过难关之后再说。
0: 你之前借给我3万块钱，总周期是15天，按照你之前存的银行利息，年息是3.8%，一共是30047.5元，你看一下对不对？
1: 我不是，
0: 我转给你了。
1: 你不需要这样，江西。
0: 何明博，欠你的我还清了，谢谢你啊！不管钱多钱少，你都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另外，你教会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安全感不是靠别人的施舍，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它会伴随着我一辈子，谁也抢不走。当我买了，再见。

0: 接个电话。喂，
1: 雪，妈都跟我说过了。
0: 好，知道了，马上回来。公司有点急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2: 快去处理你的事情吧，你这边我自己可以的。
0: 好好聊啊。欠债还钱，走吧。
3: 这几天方舟一直在测评我们的 OP1， 但根据他们的反应说我们的 OP1 的 AOC 值甚至低于优化前，他们一定不会同意验收了。
0: 我知道，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再看一下，你稍等稍等。测试的时候没有这种误差，哪个环节的问题？
4: 参数我调了很久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于是我就借用了点测试级做训练。
0: 你拿测试级做训练？你这就相当于拿着答案去参加考试，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4: 我太想做好这件事情了，但是我怎么都做不好，我一着急。
0: 鉴于 OP1 现在存在的问题，如果推翻所有的算法重新设计，那么效果应该会好一些，但是周期太长了，这就相当于项目重新来一遍，所以OP1 应该是没有办法如期给方舟交付了。
1: OP1 的问题是你们某个组员的失误。
0: 对，但我是 OP1 小组组长，我过于信任他们给我提供的测试结果。但如果我能认认真真的自己把所有的数据再测试一遍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就不会。

0: 发生，我希望可以向方舟申请，让OP1延期交付。现在已经不是延期交付的问题了。随着这段时间，方舟对于OP1提出了颇多的质疑。我听说，魏明已经私下接触了其他的一些算法公司，应该是在寻找OP1的替代品。这次是我们公司内部的问题，方舟一定会利用这次的失误大做文章。
1: 早上好，早啊！听说
2: OP1
1: 出了问题。
3: 磐石现在已经明确表示无法如期交付，延期的时间也不能明确。按照合同，这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
1: A组的一个文件需要你们签字。谢谢。自从跟磐石签了合同，这个陈志每次在例会上都要拿 OP1 出来怼一遍，不是说技术上有 bug， 就是说很快就会落伍。 磐石正是因为心虚才肯让的价，所以，你打算怎么办？林霜是 OP1 的负责人，我一直很别扭。说不定你父母还有什么想法，想着是因为我的原因照顾林霜，给他机会。你想把磐石踢出局？不是我想把磐石踢出局，是他本来自己就有问题。 这段时间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小公司山寨了OP1的算法，从性能上跟磐石是有区别的，但是胜在价格有优势。我一直很犹豫，好巧不巧，林霜他自己掉了链子，我们正好以磐石违约为由更换算法的供应商。大家可能都知道了，由于
2: OP1 无法延期交付，方舟又要求解除合同，所以。 我们和方舟即将终止合作，按照合同要求，我们还需要承担一笔违约金，整个项目严重亏损，属于重大交付事故。这个责任在于 OP1
4: 小组的全体成员。OP1 小组出了问题，我们小组难辞其咎。对于给公司造成的巨大损失，我们深表歉意。但我是 OP1 的领头人，作为组长。 是我没能及时沟通解决问题，才造成了今天这个无法挽回的局面。这次失误的全部后果，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咱们的管理指标我很清楚，按照这次失误情况，我也很清楚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对于给顾总还有团队造成的损失，我应该是一时半会儿很难弥补了。我希望可以请顾总批准我辞职。 这也是我身为 OP1 小组组长应该承担的最基本的责任。
0: 你和爱秋汇总一下材料，董事会那边需要一个交代，HR会给你沟通。

0: 林霜，这次的事，磐石确实损失重大，OP1案小组也确实要承担责任。但你不是非走不可的，况且还有顾许在，只要你肯开口，他肯定会想办法保你。
1: 我重返职场的第一天，我就告诉我自己，今后走的每一步路，我都要靠自己的能力走完。 因为我没有人可以靠，也不再相信所谓的靠山。今天这个事情呢，我向顾许开口容易，但这就违背了我的初衷。况且顾许是一个比我还讲原则的人，我也不想让他为难。顾许也应该是清楚你的原则，所以才会那么爽快地同意让你离职。毕竟是这么多年的老冤家了嘛，这点基本功是还是有的。
2: 尊重对方的原则，可能算是我们对彼此最大的敬意吧。
3: 都怪我连累了你，
1: 林霜，
3: 还等着你成为行业大拿呢，结果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走了。
4: 树枝未结身先死啊！
1: 别，什么死不死的？
5: 我不过就是离职，也被你们整得跟参加我追悼会似的。
1: 林霜姐，我们都舍不得你走，我也舍不得你们。啊，这段时间宽容鼓励也好，挖苦为难也罢，是你们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林霜，谢谢你们。我来磐石工作不过几个月的事儿。 但是你们这帮朋友是一辈子的，爱情啊，结果很重要，但你一定要记得，要学会享受努力的过程。林恋，你工作能力很强的，就是别总这么情绪化。思思，你是我在磐石最欣赏的女性。 有机会我还要跟你一起共事，这么巧啊！恰巧刚刚你也成为了我最钦佩的人。大兴，哎，刚入职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就是那种世外高人，问你什么都知道。你送我那对按摩卡，我还没机会用呢，回头还你吧。还有那个。 说好了一起去爬山的，啊，咱们还得继续约起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2: 姐。安静的他。

0: 哎，消消气，
1: 气气我。从磐石离职了。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努力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迎来的工作，真的说辞就辞了？
2: OP1 出了问题，方舟提出解约，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本来就应该做开除处理的。我主动提出来，给大家个台阶下嘛。
1: 还主动提出来？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正在打离婚官司，你不能没有工作的呀。
0: 哎呀，这也不能怪你，魏敏实在是太卑鄙了，他居然利用你这个失误大做文章，害你丢了工作，他简直就是无耻小人啊他。
2: 哎呀，你别为我担心了，司仪都说了，现在离婚谈判我们会占上风的。我虽然没了工作，但是我有工作经验了呀。小姐 ，OP1 小组的组长，你知道说出去都多厉害了？
1: 哎呦，太厉害了！
2: 而且最重要的，我不再是那个知道老公出轨就天崩地裂的人了。我有了直面困难的勇气。
3: 婆婆。
4: 外公外婆。
3: 婆婆。
5: 哎、婆婆。哎，乖，
3: 哎呦，哎，
5: 干嘛？
3: 哎，说说。

0: 这个就是你经常说的小江姑娘吧？嗯，哦，
1: 谢谢了。好漂亮！哎呦妈，嘴真甜，我算知道果果嘴甜随谁了。
2: 伯母，您跟叔叔也都好气色呀。哎呦，
1: 谢谢。
3: 哎，那说说，小江姑娘来了，我去做饭，咱们晚上一起吃团圆饭啊。
2: 好，那我去给您打个下手。哎呦，
1: 你坐着吧，我来，我坐着，我来，我先来，我先来。

1: 爷爷，你爸妈是不是有事儿来不了了？啊，不会的，我早上跟我妈打了电话，她亲口答应要来的。我爸平时忙，再多等一会儿。
2: 没关系，您再等等。嗯。新年快乐，祝福丽丽。
3: 重要环节到了，小苹果，你看，你穿上。来，果果一个，
4: 谢谢阿公。
3: 双双一个，
5: 谢谢爸。
3: 来，小香姑娘，这个是你的。啊，我就不了，是不合适。不行，这是我们家的老规矩，逢年过节啊，老辈儿必须给小辈儿发红包，钱虽然不多，代表心意。
5: 讨个好彩头，
4: 是吧？来，没多少，
5: 没多少。
4: 长这么大，头一回收买吧。
5: 你伯父啊，平时啊抠的要死，每年也就这一次大了。
3: 纯属污蔑。
4: 阿福坐这儿。
5: 阿姨，你可以请我吃冰淇淋。
4: 哎呀，小嘴儿甜呐。 阿姨给你买超级大的冰淇淋，好不好？好，来来来，好，外婆做的汤圆，来，谢谢。我在这个汤圆馅里啊，包了个山楂馅的，今年谁吃到啊，明年一定红红火火，福星高照。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0: 玉瑶，
1: 以为你知道了。
2: 吹吹啊，
3: 吹吹，
1: 嗯
0: 嗯嗯，我这好像是神仙馅的。
3: 啊，他知道了。
2: 哎呦，
1: 小仙姑娘知道了。
2: 嗯，
1: 明年一定红红火火，顺顺利利。咱们一起为小娟姑娘干一杯！
2: 来来来，来
1: 来，干杯！
2: 一起干一杯！
4: 江喜说，他是用一生去治愈童年，而我是用童年去治愈一生。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到了治愈。

0: 이게
1: 先生您好，请问可以上菜了吗？
2: 不好意思，我们的客人还没到。啊，是这样的，我们的厨师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要不麻烦您打电话再问一下客人。好。喂，妈，你们到哪儿了？什么？不来了？不是说好了一起过元旦的吗？我跟魏明点了一桌子的菜，魏明还给你们买了好多礼物。
3: 喂，爸。洪总，您好。是这样，我跟佳怡订了一间特别有特色的餐厅，想邀请您二位吃一个团圆饭。

0: 这是我们家人的团聚，没有请外人呢、啊。
1: 您说的没错，我就想借此机会跟您二位商量一下我跟佳怡的婚事。
0: 你们的婚事？魏明，你是有妻子的人，
2: 你有婚姻，你还来跟我们商量婚事？
0: 你真不觉得自己很无耻吗？
1: 没关系，就当你爸妈让我们过一个二人世界，自己知道。

0: 服务员，
1: 你好，
0: 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好的，
0: 节日快乐。
2: 晚上好。
3: 看狗狗他们放花呢。
4: 哟，我还当谁呢？原来是顾总啊。
5: 我刚从公司忙完，特意赶过来。
4: 哦，特意赶过来的。特意赶过来也没什么可看的。
5: 我是担心林霜。
4: 你也知道心疼我们家林霜啊。那今天在公司你就眼睁睁看着他这样离职，吭也不吭一声，可真行。
6: 行啦，你别说他啦。其实啊，我早看够他的脸色了，现在做回老同学，
4: 我找个机会我都亲不到他。
7: 顾叔叔陪我一起放烟花。
8: 哇，好漂亮啊。
0: 像星星一样。累了吧？
9: 嗯。
0: 爸妈。
6: 妮妮。哎呦，小江，我给你炖了只老母鸡。
10: 你忙。阿姨，叔叔，魏明，你们先聊。我进去冲个澡。
0: 好。
6: 哎呀，你看你瘦的呀啊，好好补补身体吧，趁热喝点好吧。
10: 我真的不饿，您先放这吧啊。
6: 哎哎哎呦，我跟你说，我炖的这个鸡汤明明和大爸爸豆荚鲜的呀，不得了。
0: 啊、
6: 喝点喝点。
0: 小点声，他累了。
6: 他怎么了？
0: 他就是累了。
6: 哦。
11: 哎，明明啊，今天这个佳怡他爸妈是怎么讲的？婚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啊？
0: 他爸妈今天就没来，人家不同意呗。
6: 哎，你们俩都这么好了，他们还不松口啊？
11: 是不是因为？你这边还没离婚，所以他们觉得你没有资格谈婚事的事儿啊。
0: 这方面原因肯定是有的。我跟林霜本来就没离婚，这个时候跟人家谈结婚，名不正言不顺的。
6: 又不是你不要离婚的，是那个林霜呀。
5: 接下来你在工作上有什么打算？
6: 放心吧，反正我是不会再回来当家庭主妇了。
8: 哎呀，别摔的。
6: 其实在开发 OP1 的过程当中，我确实发现了很多需要优化的空间，只是迫于项目进度没办法停下来重新构思。
12: 算法这个东西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现在终于可以有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新算法的时空平衡问题了。不过我现在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好像没什么资格去谈论新算法的开发。

0: 不如实际一点，明天我就把简历发到招聘 lab 上去。你真的不能瞎找工作。你知道我平常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见不惯的就是很多人去瞎找工作，然后在自己特别不适合的岗位上虚度光阴、埋没才华。
1: 你怎么知道我新找的工作就是虚度光阴？
2: 因为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对你了解这么全面、这么透彻的老板了，而且我也很不希望看到，韩石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才，转眼就去了竞争对手公司。
1: 真没看出来，你不仅自恋，还很自私啊！
2: 我跟你说明明。
3: 你可千万不要把黄家给惹毛了，到时候啊，你别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明明啊，你快点想想办法啊！那个林霜她也是，在我们家待了那么多年，我们又没有亏待过她，事情都这个样子了，大家好聚好散嘛。这个林霜故意让我们不痛快，那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5: 哎妈！
3: 啊，是不是？
5: 妈。
0: 小点声，佳怡要休息了，不早了，你二位回去吧，啊。哦，哎哎，这个，这是佳怡给你买的礼物。哦。
4: 说你真的，
0: 你要是现在有时间的话，不如就利用这段时间，把你的新算法的初步想法给写下来。
4: 连目标客户都没有，是不是有点太理想化？其实我认为，你不应该太注重短期的眼前的收益，你还是应该深入的思考，做长期的投入的打算。比如说我吧，其实你们只看到了我把美国的公司卖了，赚了很多钱，但是你们并没有看到。 当初我在创业的时候有多么的惨啊！那个时候我的产品理念相对比较超前，用户还没有被培育出来，市场认可度低，而且投资人都是持着观望的态度，没有一个投资人敢冒风险投资给我，我四处碰壁，所以我只能一边端盘子糊口，一边熬夜写代码，然后挨家挨户的去卖我的产品。
0: 后来我大概跑了有200多家公司吧，实在是跑不动了，想要放弃了。哎，结果突然有个客户决定要试一下，然后下了第一笔订单，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他。 现在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有的时候啊，胜利之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还有啊，这次方舟为了替磐石出局，找了一个小公司，做了一个山寨算法。这对于你、对于我，还有对于磐石来说，都是奇耻大辱。
1: 听你的意思，是打算报仇雪恨了？
0: 算不上什么报仇雪恨吧，确实给他们一点教训，让他们知道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算法思维。

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不足0.1毫米，最大降雨量3.2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1毫米，均出现在静海区潭关屯。预计今天夜间我市阴有雷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傍晚至前半夜，雨量分布不均，降雨时局地伴有6到8级的短时大风。目前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示您注意出行安全。市区最低气温在26度左右。明天白天我市依旧会受到分散性雷阵雨的影响，傍晚到夜间呢，降雨逐渐结束，天空转阴。提醒市民朋友，如安排了周末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4到27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人体感受依旧是以闷热为主。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号我市天气多云转晴，3号到4号呢将会恢复以晴为主的天气，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5度附近，届时高温晴热天气回归，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阴，26到34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武汉海面雷阵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

未来，天津卫视，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各位，林霜离职的原因，我想你们都很清楚。方舟居然敢利用山寨货来挑衅我们的能力，侮辱我们的智商，欺负我们的人，我想，我们有义务给他们上一课。这是山寨货蓝翼科技的训练收敛性能数据，详细的资料已经共享给大家了。
1: 我初步研究了一下。 分布式训练的多基多卡参数是要由分布式集群的拓扑结构来进行调整，而这个山寨货显然是作业没有抄好，它的训练很有可能在多于128张 GPU 卡的时候就会出现训练过拧和不收敛的情况。该群，王坤、你们两个跟着我，把他们训练失败的结果跑出来，记得要保存系统日志。
2: 好，
1: 舒曼，你带着思思和玲玲，找出他们专利侵权的证据。
3: 他们抄袭了我们的代码，在日志上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4: 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整个磐石的法务部归你们调遣，务必要把他们侵权的事实给我做实。
0: 让我们恭喜方舟蓝翼签约成功，预祝他们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0: 下面是媒体采访环节，桂明先生。
7: 方舟此次的合作对象原本是磐石，为什么临时更换呢？
8: 只能说很遗憾，我们本来也很期待和磐石的这次合作。
9: 魏总的意思是说，磐石没有完成合约内容，那是不是代表磐石的技术能力出现了问题啊？
10: 这个没有证明实据，我们磐
11: 石的技术能力不是魏总的一纸合同可以定论的。
12: 彭总是吧？
13: 是。
12: 我是代表磐石递交给您一份律师声明的。我们有证据证明，此次贵公司与方舟合作的技术内容侵犯了磐石的版权专利。这是我们公司的王律师，后续他会跟您进一步的交涉。磐石官网已经将相关的资料公开，孰优孰劣，我相信大家自有定论。此次磐石因为客户提供的数据问题，未能如期完成合约内容，我们深表遗憾。
14: 而魏总选择了新的合作伙伴，我们也表示理解。在此，祝愿双方合作愉快。谢谢。
15: 先生，
14: 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
0: 纠纷呢？
2: 和蓝翼科技的合作，技术部门也是协作审核过的。
3: 哟，魏总，你这就不厚道了。
0: 行了，闹成这样还嫌不够丢人吗？还嫌不够吗？
4: 马上走的声明招标，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
5: 奶奶把孩子接走了？什么时候？
6: 中午就接走了，说是老家的太爷爷突然病危，想见见孩子，所以要带果果回老家一趟。这几天幼儿园都请假了。奶奶没跟你说吗？果果妈妈，
5: 没事儿，老师你先忙啊。
7: 告诉你，你是姓魏的，而且你才几岁，以后跟谁在一起那是爸爸妈妈说了算的，你小孩子说话不作数的。
8: 我不要他呀，爸爸。
7: 爸爸有什么不好啊？
9: 爸爸上班挣那么多的钞票，你玩的、用的、吃的，还有上学的钱，去迪士尼玩的钱，哪样不是爸爸出的呀？你跟爸爸不要太享福哟。
8: 爸爸，
9: 你看我们还有爷爷奶奶，我们这么心疼你，你跟那爷爷奶奶不好呀？
10: 好了好了，小祖宗，头都被你吵昏掉了。

0: 你妈把果果带哪儿去了？
1: 我也是刚知道，爸妈把果果接走了。是，你爷爷前年就去世了，什么病危啊？你妈为什么要撒谎？你家想干嘛？病危当然是借口了。爸妈怕咱俩离婚，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孩子，把果果接到老家避一阵子，等咱俩离婚办清爽了，再把他接回来。就这事儿，我一五一十的跟幼儿老师说清楚，好听吗？
0: 把果果还给我。
1: 什么还不还的？我们两个人都是果果的爸妈，婚还没离呢。我们两个都有资格带果果。
0: 从果果出生到现在，你家一共带过几天？你知道孩子喝什么奶粉，穿几码的鞋吗？现在想当好爸爸是不是也太晚了，魏明？
1: 我要见果果。林霜，新的离婚协议我已经发到邮箱里了，你赶紧看一下。在财产上我考虑了一下，我做出退让，我给你150万现金，其他的。
0: 包括果果的抚养权，你想都别想。我要见果果，你不想耗时间吗？大家就这么耗下去，看谁能熬得过谁。
1: 你的意思是，我如果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话。

0: 谁出的馊主意？
1: 不是我，是你妈想的。不过她也是为了你好啊。当妈妈的嘛，孩子就是心头肉。这果果是林霜从小一手带大的，这感情肯定很深啊。不过我们当爷爷奶奶肯定也想要孩子，对吧？可你看现在林霜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要跟我们斗到底的样子，那我们只能想这个办法，给他个教训，让他脑子清楚一点，是吧？
0: 可是我们两个人事情，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1: 明明，果果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但是有一点啊，你千万不能心软，这个时候你就要狠狠心，把这个事情弄弄清楚，以后大家都清静了，对吧？哟，好了，我们终究是他的爷爷奶奶嘛，对吧？

0: 他还是人吗？亲生女儿拿来当做自己离婚的筹码，他把孩子当什么呀？一辆车子还是房子呀？离婚分家产，抢得越多越划算是吧？虎毒还不食子呢，他真的是狠狠毒，他毒得毫无底线。他，
1: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用法律维权吗？
2: 如果林双已经离婚了，因探视问题发生纠纷是可以提起诉讼的。但是目前，两个人的问题尚属于婚内矛盾，理论上应该自行沟通解决。但鉴于对方已经采取了非常手段，我建议立刻走诉讼离婚流程。
3: 对，我们去法庭，我就不相信了，就没人能治得了他了。要多久？从提起诉讼到出结果？
4: 要多长时间？根据案件的复杂情况，乐观的话，起码还有一年。一年多不行，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只要果果，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5: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你现在给他打电话的话，正中他的下怀。你以为他会把抚养权让给你吗？不会，他只会抓住你的软肋。
3: 逼你一再的退让，林双，从你决定离婚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过你，这一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6: 我坚持不住了。你快
3: 到极限的时候，其实对方和你是一样的。诉讼离婚流程虽然很漫长，但婚姻的全部问题能够全部呈现出来，双方也有更多的谈判机会。
6: 别着急。
3: 我们肯定还是会有办法的。说吧，什么情况？就目前的情况，诉讼离婚其实也很难有把握。什么结果？在实务中。 的确出现抢夺和藏匿孩子的现象，一方有时会把孩子带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等法院判决离婚的时候，孩子往往已经跟随被带走的一方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一般不愿改变小孩的生活环境，
2: 会倾向于判给陪伴孩子生活的那一方。
6: 所以，如果走诉讼程序的话，林双有可能失去他最在意的抚养权，
3: 很有可能。
2: 我刚才是看林双的情绪很糟糕，所以这一点我没有讲。不过你们也不用那么失望，现在财产状况相对明朗，而且我们手中还有一张牌，就是魏明有婚内出轨的事实。不管是诉讼离婚还是协议离婚，一旦出轨的证据明确，就可以成为我们争取权益的重要筹码。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跟魏明在一起了？你胡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魏明在一起过，曾经。那个时候他也对我海誓山盟，花前月下。我当时昏了头，我以为我自己找到了真爱，后来我的下场你也看到了。我是恨他。 我也想毁了他，可是同为女人，我不希望你再步我的后尘。当然了，你和我不同，你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你对伟明来说，有更多的利用价值，有数不清的资源，但是你千万别觉得你可以拯救他。
1: 我和魏总只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0: 果果，果果，
1: 来来来，吃根香蕉啊！来吃根香蕉，来吃嘛。
2: 我想出去玩。
1: 果果，你想想啊，再没有人逼你去练什么冰球了。把身上练得乌青乌青的，一块一块的。
2: 不要，我就想出去玩。
1: 我们在酒店里看看动画片不是蛮好的呀？要么下午我带你下楼去游泳池玩玩水，好吧？
2: 不要不要，我就要出去玩。
1: 哎呀，在房间里可把我们果果憋坏了，对不对啊？我憋坏了，憋坏了。
3: 果果，哎呀，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对吧？
4: 前两天还哭天喊地的要妈妈，今天就因为心思出去玩了。
3: 果果，
1: 我们就出去玩。要不然这么小的孩子在屋子里可憋坏了。
5: 我们出去玩，奶奶给你拿外套好不好啊？
1: 哎，好。
4: 果果，乖乖的听话，待会儿把外套穿上，我跟奶奶带你出去玩啊。

0: 荣达电这个项目，我们部门还是得咬紧一点，要想在对手当中脱颖而出，我们得有新的办法。新媒体这边我们得加大投入。
1: 好，
0: 今天会议到这儿，大家加油。
2: 好。
0: 建议你留一下。刚才开会你想什么呢？
3: 刚才江喜来找我了。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3: 你猜呢？
0: 你相信吗？
3: 一半一半吧。你跟江喜的事我早就听过风言风语，无风不起浪，你们之间不可能毫无瓜葛。
0: 还有一半呢？
3: 他说，
4: 可是同为女人，我不希望你再步我的后尘。当然了，你对伟明来说有更多的利用价值，有数不清的资源，但是你千万别觉得你可以拯救他。一个有前科的男人是不会为了你改变的，我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3: 你跟我也就是玩玩的，不会付出真心。我不信。你自己当小三被人甩了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没空听你的小作文，更不用假好心。

谢谢你，在这样的诽谤之下还愿意相信我。没错，我跟江启是有过去，我承认，当年是我定力不足，在他的勾引之下，做了一些越界的事情，我很后悔。好在我及时清醒，和他划清了界限。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没想到他一直怀恨在心，现在还要再背后捅我这一刀。 江喜的事情你不必烦心，找个合适的机会，我会将他调离。平息流言的方法，就是眼见为实。林双，离婚协议看了吗？你考虑的怎么样？

0: 瓜，这里好不好玩？
1: 果果，你想吃什么呀？
2: 我想吃披萨。哦，
0: 想吃什么，爷爷都给你买啊，放心。
1: 好，一会儿爷爷给你买披萨啊。
0: 等我一会儿啊，我去上个厕所啊。哎，
1: 你除了要吃披萨，还要吃什么呀？
2: 就披萨。
1: 哦，就披萨。哦，就披萨，就披萨。
2: 果果，丫丫，我好久没看见你了，你今天怎么没来上冰球课，也不请假？
1: 你是这个洋洋的妈妈？
3: 对，是的。哦，
1: 我经常听果果提到洋洋，
3: 他们俩是幼儿园同班同学，然后又一块上冰球课。啊，
1: 挺好，挺好，挺好。哎，我去上个洗手间吧，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果果啊。谢谢，谢谢你啊，谢谢。
2: 什么事情？
4: 我，你得帮帮我，就是我妹妹。
5: 哎喂，你知道林霜去哪儿了吗？不是，我打了好多电话，她也不接。我到家里来，这门也关着，大门密码4587。林霜，你在家吗？
6: 哎，你怎么来了？
5: 姑奶奶，你急死我了！你，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也不接呀？
6: 啊，我喝了点酒，睡得太沉了。
5: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6: 放心，还不至于。
5: 我去给你倒杯水。林霜，我最近常在想，我觉得我特像你的扫把星，真的。我在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在先，你也不会受那么多苦。
6: 哎，我怎么感觉刚好相反呢？自从遇到你之后，我就开始叫好运了呀。离婚、失业，这些看上去都不是什么好事儿，但对我来说，都是好事情。离开魏明，我可以不再忍受背叛。离开磐石，也许以后有更好的机会呢。还有啊，我是真心的希望你可以幸福。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种不求回报的善意。林霜，有你这

0: 喂，洋洋妈妈，
1: 果果妈妈是吧？是我们洋洋要找你。
2: 哎，我到了，啊，我在售票处这儿呢，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这个草坪这儿。
2: 哎，我看着你了，洋洋妈妈。
3: 阿姨好。
2: 哎，你好。
3: 是果果让我来找你的。
2: 洋洋，你告诉阿姨，你是在哪儿见到的果果？
3: 果果说

0: 你不用担心他。
1: 我们在商场和果果的爷爷奶奶见的面，果果让洋洋把东西给你。
0: 这是果果让我来给你的，这也是我们俩的秘密。
2: 妈妈，我好乖，我好想你。

0: 有妈妈的地方才是家。
1: 果果，妈妈正在努力，我们永远在一起，一定会在一起。

0: 黄豆，您看，今天的会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路上再想一想吧。好的，爸，这是怎么回事？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上我的车吗？您别怪他，是我让他开车门的，您又不接我电话，我只好在这里等您了。爸，今晚。
1: 我想回家吃饭，
2: 回家。你还有家吗？自从你出走之后，我和你妈妈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们一刀两断，让她出来。
0: 爸，您别这么说，先上车，我们回家再说。小姐，不好意思啊，黄总，您下车。哎，我不下去，你别拉我。
1: 不好意思，
0: 哎，你，爸。
1: 不好意思啊，小姐。

0: 经理，我有两份资料放在这儿了，麻烦你给我一下。
1: 资料现在不在这儿，送到酒楼了。要不我打个电话帮你问一下。
0: 不用了，我自己去。谢谢啊。
1: 那也行。
2: 别哭了，不哭了。黄董就是因为心疼你。
1: 你不懂，他连看我都没看我一眼。我爸一向最疼我了，从小到大除了这次的事，他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对过我。
2: 我也是有女儿的人，我特别能理解一个父亲是怎么想的。你放心，他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1: 你说得轻巧，你也知道我是独生女啊，但我为了你跟我父母闹成这样，有家不能回，公司呢也都是闲言碎语，我现在里外不是人，我都被逼成这样了，你呢？你在做什么呀？啊，
2: 我一直在催林爽，你相信我，我恨不得马上就跟他离婚。
1: 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要崩溃了。
2: 坚持坚持，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你相信我。
1: 一个月，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内你跟你老婆离婚，否则我就

0: 怎么了？
1: 我没事。

0: 黄佳怡给魏明下了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他们两个刚才在楼梯间里面吵架，我全部都听见了。
1: 难怪魏明这么狗急跳墙，用这么龌龊的方式抢走果果。黄佳怡什么家世啊？她肯定不会甘心当小三儿。魏明看到黄家这块肥肉，也不会轻易撒口。应该是要在黄佳怡失去耐心之前，尽快恢复单身。
0: 所以现在最着急的不是你，而是魏明。这么大一个实锤，我们一点证据都没有。
1: 我们就是事实太讲证据了，不妨学学魏明，换一种思路。魏明从我身边抢走果果，打乱我的阵脚，我差点脑子一昏就什么都答应他了。
0: 那我们反过来，我们也打乱他的阵脚，让他陷入被动。
1: 我们家虽然是工薪阶层，但我爸妈从小就经常跟我说，女孩子要洁身自好，尊严比物质更重要。有了果果之后，我经常在反思爸妈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所谓的富养，应该是让她意识到她值得最好，金钱、礼物、爱情都不如她本人高贵。所谓尊严，不是用博大的胸怀去对生活委曲求全，而是当你挣扎在生活肮脏缝隙的时候，有能力抗争，有能力自救。
0: 你有什么想法吗？
1: 魏明逼我离婚的手段，无非是一些下三滥的手法。他们吃准了，我不会像他们一样吃相难看。但有的时候对付流氓，好的教养是没有用的。

0: 开着车每次都偷偷摸摸的，你买这车干嘛？做人得低调，非得把车停到这么大老远。
1: 对不起，再坚持坚持，很快就不用这么辛苦了。都是因为你，害得我整天偷偷摸摸的见不得光。知道委屈你了。
0: 我以后会好好补偿你。以后说什么都是以后，下班一起走怎么了？现在公司已经流言满天飞了，如果下班再让大家看到我们俩一起走，这不坐实了他们怀疑吗？那你赶紧把婚离了，不就没这么麻烦了吗？
2: 薇姐，哎，薇姐，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呢？我们刚见完客户回来。哦，哎，魏明啊，明天下午我赞助的这艺术家宋轶格有个开幕的 cocktail，
1: 你有兴趣的话一起来，介绍我们认识。
3: 好啊，那青年艺术家宋轶格很有个性，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谢谢薇姐。哎，
2: 叫上你太太，好久没见着她。我太太明天应该是陪孩子上培训班。哦，要不下次吧？行 ，Joyce。
1: 你爸说你有时间啊，咱们明天见。我先走了，拜拜。薇姐再见。他让我去画展，你怎么不说话呀？还嫌我平常在方舟演戏演得不够累啊？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让所有事情都一切如常。要等着林霜先憋不住了，跟我签署离婚协议。他
2: 想要钱。
4: 多分他一些不就是了？我家也不缺钱，孩子就算跟着妈妈，日后照顾起来，肯定比跟着你父母顺手。真不知道你们谈来谈去都在磨叽些什么。我知道你们家不缺钱，可越是这样，我越不能委屈你。否则你父母怎么看我？来来来。
5: 吃饭了，吃饭了啊！做这么多菜啊！那是，还有呢。哇，这么多菜啊！
6: 果果，洗好了吗？嗯，快了，快了。
5: 果果，吃饭了。果果，来洗完手吃饭了啊！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洗好了，洗好了。
6: 把手擦干净。
5: 哎呀，这几天啊，我们带果果，孩子小，我们不放心他一个人待着的。
7: 这两天你们两个累了吧？哎呀，还好。反正早晚都是一家人，对吧？嗯。提前熟悉熟悉也好。我们不是一家人，果果妈妈还有爸爸还有爷爷奶奶才是一家人，佳怡阿姨是客人。
1: 不要乱说。
7: 我哪里讲的不对了？
1: 果果，你长大了。 爸爸有件事情要告诉你。爸爸要和佳怡阿姨结婚了，以后你我爷爷奶奶还有佳怡阿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爸爸不是和妈妈结婚了吗？为什么还要和佳怡阿姨结婚？爸爸要和妈妈分开了。
7: 爸爸告诉过你的哦。可是你们还没分开呀？为什么就会和佳怡阿姨会在一起？哦，我知道了，佳怡阿姨把爸爸偷走了。哎呀，
2: 小孩子说话嘴上不把门啊！不要乱说。
7: 我没有乱说，电视上讲的像佳怡阿姨这样的人，就叫第三者。
2: 不要乱讲了。
8: 小孩子，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吧。果果，
2: 不要再乱说了，就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电视剧不好看的，把脑子都看坏的。
1: 哎，孩子嘛，
2: 跟奶奶去看动画。
7: 奶奶。

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这个年龄的艺术家一般都喜欢卡通主义和浮华主义，宋一格却选择立于流行之外，忠于自我的情感。
1: 他的画里很少有人，即便是有人的加入，他也总是喜欢表现得很抽象，就像是有意加入进去的附属品，这就是对画面的控制。
0: 薇姐，宋老师，
2: 魏总，怎么今天魏泰还是没有来啊？这自从上次魏泰在斯诺克场上一鸣惊人以后，可就再也没露过面了。
3: 是不是魏泰太过优秀，魏总舍不得让人抛头露面啊？哎呀，魏总管得太紧了。
4: 周末嘛，我太太要带着孩子去培训班。
5: Joyce，
2: 魏姐，
5: 怎么会才来？
2: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肖总，魏总，宋老师你好，我总是听我爸爸提起您。
5: 她是黄总的女儿。嗯。哎，宋老师，我们到这
2: 边。Joyce。珊姐，你这最近气色不太好呀，是不是在魏总手底下工作太累了？
6: 有吗？啊，大家都一样，没什么累不累的。
2: 我听说你还单着呢，正好我有个朋友他也单着，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啊，王浩。
7: 哎，
2: 王浩也是美国回来的 ，UCLA 的高材生，你们肯定有共同话题的。魏总。
4: 怎么了？
2: 啊，想让你给佳怡放个假，让他们年轻的人多交流交流。
4: 这种小事还要请示我？我们公司一向尊重员工自己的意愿，是不是佳怡？
2: 那这不就妥了吗？
5: 今天最重要的时刻快到了啊！来，大家移步到这儿来。
0: 请。
5: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主角就是宋一格老师，宋老师要不要跟大家说两句话？
8: 谢谢各位的到来。
2: 就这样。哦。
0: 哎，你看，这六个人啊，有男有女，手挽着手。而且还穿着非常华丽的睡衣，
2: 而且你看啊，他们人手一只气球，似乎是不想让你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4: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衣着都特别的光鲜和体面，特别是这种手拿气球遮面的行为，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
5: 我看不一定吧，

0: 就像在座的某些人一样，
1: 魏台，魏总还讲你带孩子去培训班了呢。 Joyce， 你往旁边坐坐，这个位置还是留给魏台。Joyce，
0: 没关系，这个位子本来也不舒服，他喜欢就让他坐吧。
2: 老婆，你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你来也没提前告诉我呀。
0: 宋老师，这位是我太太林霜，她对艺术品的欣赏不是很了解，说出的话不太合适，还请您多多包涵。没关系，
3: 她说的挺好的。
0: 不过我有一点倒是很好奇啊，那些手拿气球的人。
4: 他在气球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嘴脸？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我不可能再让我女儿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妈待在一起，包括果果的抚养权。你想的别想，我们离婚吧！老婆，今天在座的这都是头面人物，我们说话得注意分寸，我们的行为得体面一点。
0: 头面人物，下作起来可不体面。我凭什么体面？画家是用艺术讽刺现实，但我不想这么拐弯抹角的，我就是想把这种丑陋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
4: 老婆，果果要上培训班了。宋老师，薇姐。
1: 在座各位，我们先走了啊，不好意思。谁？
4: 果果要上学吗？
1: 果果。
4: 魏明，他根本就不让我接孩子，还逼我签什么离婚协议书，
1: 他早就出轨了。
4: 你冷静一点啊！
1: 他出轨的对象就是黄佳怡。
4: 说什么呢？我跟佳怡，我们深爱及欢喜，这在座各位都知道啊。
1: 你不要在这编故事撒谎了，走回吧！
4: 不要在一起，你还逼着我离
1: 婚，
4: 让孩子
1: 疯了！
4: 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1: 雷
0: 明，
1: 你别太过分了。
4: 这什么情况？
0: 没事了，好，谢谢。
4: 行，不好意思，啊，玉姐。

画作上的人有着心照不宣的亲密，也有着不约而同的疏离。他们乔装打扮之后，坦然相见。

0: 天了，其实今天去花展之前啊，我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结果今天一到现场，我抨击他的话想都不用想，全都冒出来了。我现在算是理解那些当街手撕渣男小三的人了，虽然说不文雅吧，但是太解气了，那些负面情绪一下子全都出来了，太爽了。
1: 你呀。这终极一战的气势是足足的，但是你这技巧还得再练练啊！
2: 不是说好了吗？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把自己伤成这样。哎，怎么大门没关啊？啊！我就知道你们俩还没吃东西呢，特意给你们打包了好吃的。手怎么了？魏明干呢？
1: 还能是谁呀？
3: 艾顾寻，你干嘛去？揍他！哎，不用你去伸张正义了，林生一战成名，把自己打成了网红，手撕魏明和黄佳怡的事情，现在已经上了热搜。现在魏明已经当场社死现场了。
4: 他现在待在外面，比在派出所煎熬。
3: 姐，你听说了吗？魏总酒会那天带别人去的。
4: 我听说了，那你小点声行吗？这么多人呢。

0: 你这是前台，还穿厅子在这叭叭的。我不其然吧，你让人拍了吧。啊，
1: 你最近那天酒会，就我姐去了。啊，
0: 我知道。
1: 我记得陪同老婆也去了，
0: 这不闹开了吗？
2: 天，
1: 上面写的跟人装起来了，
2: 我
1: 最近在这里，
2: 快点，
1: 快点，
2: 这边。
1: 没想到老板真的来了。
3: 我讲吗？
4: 就在那里头。
5: 现在舆论都怎么说啊？我不会做任何回复的。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怎么办？怎么办？网上全是骂我的帖子，我连我妈的电话都不敢接。
1: 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有我在，所有的事情我都会通通的处理好。网民们就是三分钟热度，等有了新的热点，你想想。 我们的事情，谁还会记得？时间会抹掉一切啊！嗯。其实我跟林霜已经分居很久了。 我们就是因为有一些离婚协议上的条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一直没有签署正式的离婚协议。本来嘛，都是家务事儿，我没想到林霜会采取这样过激的举动。她发起疯来简直不可理喻，为了多争取一点东西，她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6: 人嘛，总是贪的，有的人贪钱，有的人见色忘义。包括昨天，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底线啊。
1: 梅姐说的没错，按理说公司不应该去干涉员工的私人生活，但这次画展的风波确实给公司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我明白。
6: 我愿意接受公司的一切处罚决定。好，魏明，希望你引以为戒，公司将对你做出降薪处理，稍后人事通知你啊。你做好心理准备。林总，我们
7: PR 这边呢，也会尽快出一系列的新闻稿，表明公司立场，安抚公众情绪，
5: 密切关注舆情。 为了减少对公司名誉的伤害，魏总，你还是尽快处理一下你自己的个人问题吧。有个小建议啊，孩子的抚养权是不是可以归他妈妈？毕竟你这边还没有离婚，但是已经有新的家庭了，以后孩子肯定不成问题的啊。林总，你怎么看？啊。

江喜借到江喜生活费13万3700元，一年领5个月房租45000元，租房网赔偿金40万整，共计578700元。另外，江喜替江海洗衣服做饭。 江喜牺牲学习时间接送江海上学、放学，江喜捡江海用剩下的书包、笔袋，不想吃的零食，共计23年，江海欠江喜的，是难以计算的物价。姐，过去的23年，我的人生是从你这偷来的，以后我会努力把偷走的人生通通还给你。 不管你是否再信任我，以后，我想成为为你遮风挡雨的人。

0: 哎，你别动手，你手还没有好利落呢。
1: 没关系，皮外伤，也差不多了。
0: 我就是知道你的手不能沾水，所以才替你点了餐。
1: 如果是点外卖，我自己也是可以的。
0: 我这是普通的外卖吗？你看看哪个 APP 能够点到米其林两星的外卖。
1: 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不那么兴师动众的劳烦你了，让你给我当外卖小哥，我心里怪过意不去的。
0: 林霜同学，你是独立女性，可不是独身女性，请不要拒绝善意的帮助。
1: 好。那行，那顾许同学，你没什么事儿，那你都坐下来就一起吃吧，反正你点的也都是两份儿。
0: 我都当了半天外卖小哥了，还不能蹭顿饭啊？
1: 可以。
0: 谢谢。我能看看吗？
2: 本来就是让人家戳脊梁骨的事情，现在弄得人人都知道。你们不要做人，我和你爸爸还要做人呢。
3: 我知道，我现在不管怎么道歉，你二位都不会原谅我。那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善后。我已经找到专业的 PR， 公司的声明和个人的声明我都已经拟好了，相信发布之后会平息一部分舆论。另外，我马上离婚，我和佳怡会尽快结婚，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她。
4: 爸，您倒是说句话呀。

0: P3 算法，这个算法执行率确实挺高的，而且也能够最大程度上节省资源。但是，你不会想要一个人单枪匹马就给他做了吧？一个人肯定是不行，但是目前没什么长远的规划。
1: 走一步算一步吧。
0: 走一步算一步，这可真不是你的风格。我是什么风格？ 想好了方向，就全力以赴，直奔目标，规划性和信念感都极强。作为支持，我可以给你的 P3 投点钱。为什么？就因为这个草稿纸你就投资？你是什么霸道总裁上身了，还是钱多的没地方花？我是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有了充分的了解，并且有了足够的信心的前提条件下做出的判断。而且作为投资人，我是要讲究回报的。
1: 又不是做慈善事业。那你既然了解我，我也想让你给我一点空间。说实话，这些年的生活把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磨得七七八八了，磐石跟 OP1 多多少少都有你的友情援助。当然了，我特别感激你。

0: 我现在需要一个机会，可以证明我自己。如果你作为我的土豪朋友，只是盲目的砸钱支持的话，那我对自己的能力肯定也会抱有怀疑。你要是真想支持的话，就多来点这种土豪外卖吧。
1: 那我就先从投喂你开始吧。

0: 林女士，你们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是300万，林先生愿意支付150万，但会以分期支付的方式兑现。
1: 林女士对孩子抚养权的问题非常坚持，另外夫妻共同财产并没有将海外资产计算在内。
0: 对于海外部分的执行和确认是非常困难的。
1: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林女士有权委托当地律师事务所介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不排除在海外直接对你提起诉讼。

0: 这个第四条里面的第一款、第二款和第四条，
1: 我决定了，我要小苹果的抚养权。财产方面，我同意你的要求，这是我的底线。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咱们就上法庭，我奉陪到底。
2: 行，就按照你说的办。
1: 今天就提交材料，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之后，咱们民政局见。
0: 请稍等一下，帮我拿一下。150万，你太便宜他了。
1: 他的这些灰色收入不要也罢，他的未来会有无数个机关算尽的反噬，但我的未来还得步履轻盈地向前走。
3: 妈妈不理他你了啊。

0: 妈的新生日啊。
1: 新生日比生日还要重要吗？
0: 生日呢，是妈妈来到那世界的那一天，那是外婆替妈妈选的。但是今天是妈妈自己选的，是我认清自己、认清世界的那一天。
1: 快上学，上学迟到了。
0: 好，
1: 我要上学校。
0: 天天不迟到。

0: 没想到啊，这次还是迟到了。
1: 不管迟到等到，今天都是最后一次了，走吧。你好。
2: 你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1: 我办理离婚。
2: 那边可以取票。
1: 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也是在那边办。
2: 是一个。
0: 谢谢。

0: 坐吧，还得等一会儿呢。
1: 来，食堂食堂，沾沾洗洗，沾沾洗洗啊，沾沾洗洗，沾沾洗洗。先生，食堂食堂，都是大喜日子，沾沾洗洗。
2: 不好意思，你搞错了。
0: 我们是来离婚的。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关系。
0: 哎，等一下，给我一个吧。这结婚呢，是找到可以共度一辈子的人，当然值得高兴。离婚呢，是要离开不舒服的婚姻状态，同样也是好事一桩。谢谢你们啊。
1: 那先生，您也拿一个。
2: 谢谢，辛苦他们了。
1: 哎，来，谢谢。知道知道，沾沾喜气，沾沾喜气。
3: 4005号3号柜台办理。
4: 两位办好了。

0: 你说从相识到我们结婚再到现在离婚，你后悔过吗？
1: 不后悔。人生嘛，怎么可能事事都顺风顺水呢？而且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洗礼，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连自己来离婚的礼貌都没有吗？
0: 正好去买东西，顺路。
1: 飞敏啊，从现在开始，咱们俩就是陌路人了。那些恶毒的话，在离婚骄傲战中都已经说完了。从今往后，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咱们就一别两宽。

0: 我刚才出门了，领导把我临时叫住聊两句，再加上过来路上比较堵。老婆，我向你保证。
1: 什么什么老婆？
0: 老婆，
1: 抱歉，我还不是呢，我走了。
0: 哎，今天就日子就没了，行了，不了，哎呀，走了。

除去一滩狗血满地鸡毛，对于婚姻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都弄错了。婚姻不是雪中送炭，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人生的全部砝码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没有人可以永远把婚姻当成避风港。如果你没法独立，就应当先学会独立。如果你没有安全感，就应当学会自己给自己安全感。婚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它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婚姻应当是锦上添花，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从来就只有我们自己。

0: 分开了好吗？
1: 嗯，永远不分开。姑姑啊，可是爸爸和妈妈分开了。
0: 我知道的。
2: 爸爸跟妈妈分开呢，是我们俩自己的原因，跟果果没有任何关系。以后爸爸只是不住在这个房子里了，但是爸爸依然是果果的爸爸。
0: 嗯，以后有爸爸有爸爸自己的家，果果和妈妈也有自己的家。
2: 果果啊，你会难过吗？
0: 嗯，以后家里没有爸爸了，现在不是原来的家。不过妈妈说过的，不能委屈自己去取悦别人。
1: 对不起啊，果果。
0: 那妈妈离开爸爸之后，会开心吗？
1: 嗯，以后啊，妈妈会做回妈妈自己，然后去寻找真正的幸福。
0: 喏，送给你。
1: 这是什么啊？
0: 这是果果送的外卖橡皮擦。这身做错的事，用这块橡皮擦一擦，就通通消失了。只要盯准对了，就会幸福开心的。我会替妈妈开心，至于我的不开心吗？我慢慢消化消化，擦擦擦擦，通通擦完。

0: 来，你往这走。
1: 啊。哎
0: 呦，小心台阶啊。
1: 嗯。
0: 按照您的要求啊，我觉得这间非常合适。这里之前是个酒吧，改造一下的话，可能要费点小功夫。您看这儿，咱们做一会议室，这光线多好啊。
1: 这还有一个小院儿哈。
0: 对啊，来，您再朝这边看啊。您看这儿，这大的方方的，咱们做一办公区。这关键的好处啊，就在于价格便宜，非常适合呀、啊、您这种创业开公司的。
1: 嗯，还挺好的。
0: 哎，那您那公司常驻员工大概有多少？需要多少工位呢？
1: 现阶段的话，大概三四个工位就够了。
2: 三四个工位怎么够啊？
3: 李
0: 双
3: 姐
0: ，Hello， 李双姐。
1: 哎，
0: 李双姐，
1: 你们
2: 姐，你走了之后我就离职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不会再犯错了。
1: 对，我们都从潘石离职了，现在处于失业中，不知道你的新公司愿不愿意收留我们？
4: 哎，那当然愿意了，不过。你看我这现在什么都没有，而且我启动资金一共也就50万，
1: 新公司有你就够了呀。
2: 对呀、啊，
5: 看中的是林双姐你这个人。自从上一次你帮爱情顶锅之后，我们就一致认为你一定会是一个好老板。
1: 对，再说也不至于收留那么惨吧，毕竟我们的业务能力还是很强的。关于薪资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都商量好了，想作为新公司的主创团队来支持你。
2: 对，
6: 我看保险起见，至少还得再加4-5个工位。
1: 喂，我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
6: 按他说的办吧。
5: 好嘞。
1: 真的、啊？

0: 书放在那个书架上。
1: 还行。呀，
2: 顾总。
1: 咖啡给大家分分。
3: 谢谢。
0: 谢谢顾总，那个凌霜在里面呢。
1: 好，去看看。
0: 好。
2: 林毅，出来喝咖啡了。
4: 来了。哎，顾总好。哎。
1: 怎么样啊，当上霸道总裁的感觉如何？
0: 就别笑话我了，你怎么来了？啊，路过，还是上我这体验生活了，来体验体验。
1: 什么叫路过？我是专门来关怀一下前同事们的。哎呀，
0: 走。我还想问问你呢，外面这些人都是你弄来的？
1: 哦，其实我就是跟他们说了一下你正在做的事情，但决定还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0: 谢谢啊。其实吧，我本来想一个人先把公司做起来，这成了呢，让你们都看看，只要不成吧，也不丢人。这一下我压力还有点大。
1: 压力越大，动力越大嘛，对吧？这公司现在已经算是初具雏形了，那你业务上有什么想法吗？
0: 我想把 P3 做出来，把方舟的单子再重新拿回来。
1: 其实你的团队已经基于方舟的产品做了大量的功课，而且理念在行业里也是比较先进的。即便，
0: 谢谢，
1: 谢谢。即便方舟要求这么苛刻，但是你们的算法逻辑上也是最接近方舟的要求。
5: 方舟那边的消息，我帮你打探着。不过你那个公司注册上面，你还是最好注意一点，不要让文明知道 P3 是你开发的，不然他不会错过风暴丝绸的好机会。
0: 这个我想办法。
1: 哎，对了，新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0: 我想叫他小莹，
1: 输赢的赢啊，
5: 苍蝇的蝇，
0: 赢的意思呢是吃食很少但是繁殖很快的虫子，每一只蝇啊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自建一个家族宇宙，100只雌蝇它只需要10至12代的繁衍，它繁殖的总量就能超

0: 超过2万亿亿只，所以我想让我公司的迭代速度和量产能力也可以这样，可以像小莹一样实现快速裂变，拥有超强的适应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1: 对，好，
0: 好。
1: 既然你最近已经完成了两件人生大事，不如晚上我请客，请大家好好的喝一顿。
0: 干杯！干杯！服务员你好。
2: 哎，
0: 今天晚上的酒随便点啊，我们今天所有的酒都记在顾总账上。
2: 行啊，我这什么好酒都有啊，你们想喝什么啊？
0: 这个用普世的眼光来看，离婚肯定是人生当中一大不幸，但是咱们回头想一想，能离开一个不适合的人，一段不适合的关系，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3: 而且啊，做出离婚的决定比做出结婚的决定要难多了，从做决定到最后结束关系，这中间简直是一场身心俱疲的战争。
0: 所以啊，来，离婚，
4: 离婚快乐，
5: 离婚快乐。
1: 你们俩究竟要喝到几点？
6: 这个，你在给妈妈发微信吗？
7: 我问她怎么还不回来。
6: 现在才8点多，妈妈和江姐阿姨难得轻松一次，不要总是骚扰他们。
7: 不是啊，你妈妈跟江喜阿姨答应跟我一起去喝酒庆祝的，现在变成了他们俩庆祝，我在家里边带你，这有点不太对啊。
6: 顾叔叔，难道你不喜欢和果果一起玩吗？
7: 没，我不是这个意思。
6: 你等一下。
7: 你要干什么？
6: 我正准备试试给人化妆啦。
7: 啊不，这个不行，别，救命啊！救命啊！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
2: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3: 怕犯错误。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
5: 你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6: 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
7: 我就是那个风筝，它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
8: 我希望它是一直在我身边。
6: 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撞上最深沉的爱意，当那本该送我远航的风，变成牵制我脚步的绳，我敢不敢亲手斩断？
9: 当我们今天的开场短片最后落在束缚这两个字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自己内心当中会常常叹一口气。你的人生当中有人束缚过你吗？你当下正在遭受束缚吗？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94.4%，这是某项调查当中受访毕业生表示父母的理解支持能缓解就业压力的比例。第二个数据是83.1%，它是指另一项调查当中在求职观念上和父母存在分歧的毕业生比例高达83.1%。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两个数据之间有一条叫代沟的东西。一边是孩子渴望被理解的期待，而另一边是父母根深蒂固的担忧。而这条鸿沟当中被两个字所填满，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束缚。欢迎大家走进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束缚。你们谁被家庭束缚过？
10: 在择业的时候，就是家庭的束缚会非常大，甚至呢有点欺骗的这种存在了。
9: 为什么上升到欺骗了呢？
10: 因为我们学的是动物医学，我父亲就想让我回到老家呢，去给牛马羊去
9: 当兽医。
10: 当兽医之后呢，我呢那时候就想到大城市，就是说我想去大连呢，去跟着我师父去学给宠物看病。我父亲能感受到我一个非常执着啊，之后呢他选择了这个接受，但是呢他让我把行李送回去。我们同学就说，你要是如果说坐火车回去的话，应该有70多块钱，但是你如果说把行李邮回去就5块钱，你为什么要送他回去？我说我父亲让我必须送回去。我同学说，那你就给他邮回去。之后我就邮回去了，我就直接去大连了。到了大连，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到大连了。我父亲骂了我1个小时，为什么你不回来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把我欺骗回去之后呢，我成功的逃脱了这种束缚。
9: 你应该感谢你那个同学。
10: 这确实是这样的，
9: 对不对？有没有没逃脱束缚的？
4: 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青岛创业，我做口语培训。然后呢，当时我爸妈就给我打电话，他们以家人生病为借口说，你看你还不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妈心脏不好，天天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真的是在你耳朵边磨。后来就放弃这个创业，就去高校了。
9: 那今天我们的指点迷津专场走上舞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束缚。接下来我们先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
11: 我是一只风筝，曾把孩子的童年高高托起，也把父母的笑声缠在放线的指尖。后来那个孩子说他要像风筝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父母这双握线的手却突然收紧了，他想要的远方和他们能放手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同一片天空。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你好成了一场拔河，线的两头全是爱，却勒得彼此生疼。
9: 风筝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线在父母的手中，孩子就是在天空当中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束缚的风筝。那么今天走上舞台的两位当事人，我们如何来看待他们之间用风筝来比喻的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家，是东路烟的父亲，今年46岁，从事印刷行业。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东路烟，今年20岁，现在在读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3年级。
9: 今天我们摆这样的一个道具，你觉得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形象吗？
7: 非常的形象，我就是那个风筝，他就是使劲拽着我的那根线不让我飞。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我爸，我马上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就问他能不能放手让我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8: 这个问题在家就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同意。
9: 为什么呀？
8: 我就是不想让他走远。你没有发现你上大学以后叫爸爸的次数少了吗？
7: 财政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边，我叫妈妈叫多就行了，是吧？
8: 因为他从这个上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就是我们接送什么的，然后上高中上的私立，就是说一直在我们呵护下成长，就是说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好像远了，就影视导演这个专业也是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所以才报的。当时也就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问题。
7: 那传媒类的专业肯定是要往大城市走，对吧？肯定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9: 你爸管你多吗？
7: 挺多的，就每天都得发微信，每天都得报备。
9: 什么报备啊？
7: 就是比如说你去哪儿了，你几点回来，你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发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上个出租车，得赶紧给他拍照，怕是坏人，他觉得世界上全都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
8: 你还是太单纯了。
9: 我先问一句啊，我是坏人吗？
8: 你不是。
7: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你肯定不是坏人。
9: 不是，电视里边也有坏人。那您看他们8个人是坏人吗？
8: 不是，我从各位的面相看都不是坏人。
9: 那他们要鼓励你闺女跟你远离呢，是坏人吗？
7: 他肯定得把人户口本查一遍，然后再发到那个家族群里边，问一下我舅我叔，问一圈是不是坏人呢，你说这个行不行啊？肯定得问一圈，然后最后哎，机会错过了就。
9: 您都这么大了还得问他舅他叔？
8: 我也得有个参照物。
7: 他就想让我在家那边考公或者考研，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他还说，实在不行回来你跟我干吧。我说跟你干啥？你干的啥？你干的印刷业，我长得这么时尚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不太适合。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把我拽过去让我体验，太痛苦了，太无聊了，我肯定不干这个。
8: 你也不要瞧不起印刷行业。
7: 我没有瞧不起啊，我非常的敬重他。
8: 我就是说社会再进步，印刷行业也不会消失的，这是我认为的。
12: 其实孩子本身他并不是否定这个行业，只是他体验完这个工作之后他没有那个热情。
7: 对，我
12: 想为自己去起飞一下是吗？
7: 对，太痛苦了干那个。
9: 你现在日常跟你爸爸每天这种报备啊 交流啊，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7: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出去兼职特别晚了吧，就得赶紧给他发微信定一个时间，比如九点半你必须得给我发、但是有一次哎，正好九点半来了一个顾客，那我跟人家顾客我不可能这边嘴打着电话然后一边嘴跟着那我不可能这样吧，我肯定是得跟人家顾客先交流吧、我就没有定时的回他微信，没有定时回他消息，然后他就跟我妈连环打电话一直打，那顾客以为咋了呢，我说你这电话咋老响，我说没事咱们先说咱们的事儿。然后之后回到宿舍，我们宿舍11点熄灯，我回到宿舍肯定是得先洗漱，得先收拾自己，然后回到床上，不能影响室友吧。哎，完事之后我才给他回了个电话，然后他还是一直在那说叨叨不停。
8: 9点钟的时候就看着手机，一直等9点半，就等他打电话，结果他不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打，每隔5分钟打一个。
7: 就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说我到20了肯定也能看出来谁是骗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吧、而且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坏人啊，我感觉全是好人我遇见的。
9: 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坏人也不可能都是好人，但是我想说我看看你说话这个感觉，你爸爸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7: 还行吧，其实我挺成熟的，我感觉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我是非常厉害，我就非常成熟，我说你好，但是他们一在身边我就感觉我又变成小孩了，所以还是得离远点我才能
9: 会说你好就成熟了，
7: 不是就是能正常的跟人沟通。
8: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正常交流啊？
7: 我哪不跟你正常交流，
8: 那顶多说两句。
7: 那咱俩有代沟啊，你80后我00后。
13: 完了，
4: 我们都是80后。
13: 兄弟，我看你危险了，这个孩子绝对要挣脱这个风筝线了。
7: 是的，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挣脱这个风筝线的。
9: 你想挣脱这个风筝线干嘛呢？
7: 出去飞呀，看外面的世界。
9: 你想去哪儿啊？
7: 哪儿都行，只要不在家就行。
8: 你有梦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我20岁的时候，一个人背着包去广西，准备做生意，待了15天，半个月吧。由于各方面因素跑回来了，没有做成这件事儿。这个一路的艰辛，只有我和你妈妈知道。所以说我不想让你再走这条路，就是说，想让你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就是说考公考编。或者是在家附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9: 你让他考公考编，这个我理解，确实很稳定。也不光你爸这么想，很多家长都这么考虑啊。这个没问题。实在考不上，你说找一个离家近的工作，
8: 离家近安稳的工作，
9: 多近算离家近？您老家是哪儿的？
8: 石家庄的。
9: 石家庄的那您觉得河北省以内行吗？
8: 河北省以内
9: 还是石家庄环线以内？
8: 我觉得到保定吧。
7: 那我暑假有一次也找了一个离家近的，就是在我们石家庄那边一个传媒公司找了一个主播的兼职，他也没有让我去。
9: 为什么？
7: 因为嫌离得远，您知道那个离得远的距离多远吗？就是开车从我们家到那个公司，40多分钟、50多分钟，他就觉得远。
9: 开车40-50分钟，
7: 对，
12: 差不多20-30公里吧，得。
9: 也有点远。
7: 他就不让我干。
9: 也不让你干，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父亲现在对你的这种管理和掌控，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业和生活，还有社会交流交往？
7: 对，我觉得有影响。
9: 哪方面的影响？
7: 哪方面都有影响。他一直想让我考公考研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就不是那种坐下来学习的

0: 就我俩女生，她请我吃了300多块钱的工作餐，那饭又好吃又香。然后我就说，哎，以后要是生活天天都这样多好啊，外边世界多好玩。
1: 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你月入一万，北京是月入一万的北京，你月入1000万，北京是月入1000万元的北京。北京从来没有变，上海也没变，天津也没变，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能在这个城市当中享受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1: 你们俩现在的主诉是什么？
0: 我就是要让他别管那么多，出去让我出去走走，出去 看
1: 你想去哪儿，就是反正只要出去闯就行。
0: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传媒行业的还是得去大城市。
1: 那您现在不太同意姑娘出去大城市闯是吗？
2: 最好是在本地。
1: 石家庄不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应该让闺女这么大了出去试试吧。你们觉得呢？
2: 我希望她是一直在我身边，
1: 一直在你身边。
2: 我看着她全全的长大。
1: 他都长大了，挺安全的。
2: 我觉得他还小。
1: 是，我都40了，我妈还觉得我小，这都这样。你就东叔，他再年长，在他的父母眼中，我还是
3: 宝宝呢。
1: 啊，还是个宝宝。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眼光去看待露露。好，好，我们的沟通环节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爸爸就想拴着女儿在身边别出去，女儿就想出去闯一闯。各位企业家，您们怎么看？
4: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想一想，是不是你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映射在他身上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的那个只是案例，个例当中的一个小案例，它并不意味着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那个样子的。而且我特别想要给爸爸一个建议，你觉得孩子是那个风筝，孩子也觉得自己是那个风筝，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来不是风筝，他可能是雄鹰。
3: 我也不觉得他孩子是个雄鹰啊。爸爸绝对不认可束缚这两个字，对不对？
2: 对。
3: 什么叫束缚？里边有两个字是保护还是控制。保护是我陪你，我给你安全网，你出了问题我帮你兜着，但是让你选择。控制是什么？我说了算，你不要选。当你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控制你还是保护你，取决于选择权在谁。
2: 肯定是保护他。
3: 你选择权在谁？选择权在你还是在他？
2: 在我。
3: 那就是控制。
5: 我觉得你特别像养一个盆栽，就是只能让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在这个盆儿里长歪了都不行，而且特别像打造一个鸟笼。你是不是感觉像在笼子里一样，爷爷？
0: 对，
5: 你没有在天，它根本没有在天上飞，它就一直在笼子里，它都不给它飞出去的机会。
6: 哎，我得保护一下这个爸爸，我敢这样站在我爸边上啊，也不断地打断他的话，状态这么松弛，很多家庭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有任何问题。从束缚这个角度来讲，我是站在年轻人的这个视角上的。但是我一听说外面都是好人，电视上出现的就是好人，我一听你这个论调，我觉得你爸保护的不无道理。
7: 我是石家庄人啊，其实我也有同款父母，就是希望孩子是倚在父母身边，这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域里面相对保守的一点。但是我也会感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背后是以安全之名，但是呢，那你的行为是控制之实。我不知道，就是从父母的角度上，就是当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并且有一定的安全边界和法律意识自我保护的时候，他自己去谋生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是觉得孩子离你远去失控了，还是说，你觉得孩子真的是在外面很危险？
2: 我是想，就是说，在他有自己安全能力的时候，我就去放手。
1: 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闺女有安全能力了？
2: 好像挺矛盾的，只要我不放手，就没有安全能力。
1: 哎，你看，我们的群策群力还是有效果的哈，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哈。
8: 我很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孩子听话吗？
2: 希望。
8: 那你希望孩子优秀吗？
2: 希望。
8: 你希望他将来超越你吗？
2: 那肯定希望。
8: 那你听一下这个话，是不是逻辑是矛盾的？如果他100%听话，他将来跟你一样，他怎么能超越你呢？你永远没有办法给孩子你身上没有的东西。
2: 对，
8: 你要放手的是让他去闯荡这个世界。

0: 而你要把控的是这个你所谓的安全的底线，怎么样是安全的，这个我觉得你之前是跟孩子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你在用你的方式认为安全的方式在控制他的生活。
1: 嗯，其实这边我就想说几句，就是我小的时候刚上大一那会儿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依赖他们这种管束，就感觉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有一次，我不知道爸爸还记不记得这张纸条，
2: 这次
1: 这个是他写了三种怎么从石家庄到天津怎么坐高铁的这个路。
2: 这是哪一年啊？
1: 这个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的老师给推荐了一个剧组，去剧组里边学习的一个机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自己出门，然后第一次自己坐高铁，我当时都没有自己买过高铁票，然后我们一家人仨脑袋围在那个手机面前，就是写这个方案，看那个车票啊、这个几点怎么怎么着，这个换乘太多了，你能不能换好这个车，你别赶不上了。我在车上，我每次到一个地点，我就给他发一个微信，我说到哪儿了，到哪儿了，然后他们就回我，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到了那个剧组里边，全是大人，就有一个小孩，我也挺害怕的。白天寒暄完之后，晚上我躺到那个床上，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说想家，想妈妈。然后看到他们消息，就感觉安心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依赖他们这种安全感的，然后这张纸条我也一直留到现在，从大一到现在。
2: 你为什么一直留到现在呢？
1: 因为感觉是成长的印记，因为我就能够记得他们，知道他们是爱我的，但是到现在我感觉我也是会慢慢长大，慢慢成长，从大一到大三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也懂了很多道理，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蠢，我感觉我也是很有上进心的那种，也能明辨是非。在我小的时候，可以说小的时候我是很享受这种关爱，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让他放手一点。
2: 你想证明自己独立了，是不是也不希望你父亲母亲再操心了？
1: 对，就是我想赶紧独立，然后能花自己钱，非常爽。
3: 就是这次挣了3000块钱，
1: 对，
3: 回来给我买了条皮带。
1: 对，我回来之后，那个剧组里面真的都是好人呐，全部都是好人。当时我最小，他们对我都特别好，然后还送我回家。回家之后，立马就给我发了工资，发了3000块钱。那个是我18岁以来自己凭自己的劳动15天赚了3000块钱。完事之后回去之后，我又赶紧请他们吃饭，给我爸他还买了个皮带，然后我爸就借着那个皮带挺着大肚子到处炫耀，还拍照，到处给他兄弟们炫耀。闺女买的那种。
4: 孩子爸爸，你知道你女儿把这个纸条一直留着吗？
3: 知道。
4: 不知道。你们从来有过这样的对话吗？他刚才讲这句话给你讲过吗？之前
3: 没有，因为他和他妈妈交流的多，就是生活上他妈妈照顾的多。
4: 对，还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孩子也是女孩，她现在去过的国家比我去过的还多。一个人，我开始跟你心情是一样的，去任何地方打个出租车同步我消息啊，有去哪儿了，路径图我时不时拿手机开会呢，还查一查。慢慢的我就发现是需要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我现在出国都是他给我做攻略，他帮我去买票，他帮我做翻译。人都有老的时候，我在想我老的时候他突然什么都不会，我不是把孩子害了吗？
2: 哎，这个说的真好，
5: 就是让我真的是穿越回去，我大学刚毕业那一刻，我就记得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背着包，一个人身上背着5个包，坐着火车，第一次独自从石家庄到北京。然后我觉得我爸送行我，就是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闺女你尽管飞，累的时候回来找爸爸，没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然后该做成什么样你去闯，我鼓励你。就这句话其实给了我很多勇气，因为我爸爸今天现在已经不在我身边，他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他一句句叮嘱，让我变成了一个很暖心的回忆，而且也让我很勇敢地面对人生很多风雨。我也真的被骗过，但是我觉得我有力量，因为我爸在。
2: 你觉得现在你是他

0: 放飞的风筝。但我跟你讲，等到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命运会用剪刀强行剪断你和父亲的联系。那个时候就不是你通过拽一根线能够控制得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你的问题，你也不成熟，你都奔五十的人了，都五张了，你还不敢让自己的女儿去独自面对社会。
1: 其实刚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闺女要找男朋友找老公的时候也得是石家庄吗？
2: 这个在她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把房子买了，这是位置是在我认为一个合理的，
3: 所以就是在石家庄，并且要在几环以内，是吗？
2: 是在我认为合理的一个车程内买的，
4: 其实就
2: 也不是太近
4: 到了。
3: 所以你根本不敢让他去远的地方，万一认识个男的就给捆走了，有没有这种心理在里头？
2: 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搞对象。
3: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你迟早有那一天，你会发现女儿的生活重心不再是你了。
2: 这个我也能想到，我爱人现在重心就在我和我孩子身上。
0: 他爸能受了吗？他姥爷能受了吗？对不对？
2: 挨着近。
0: 啊？挨着近哦，原来是家族遗传的啊，家族一种传承哦。然后你现在给女儿买的提前买好的婚房离你也特别近，挺可爱的。但是今天到最后，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大家都分析了，爸爸对你这是爱，你要珍惜。你的眼泪也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很在意他对你的这种保护的，你也很依赖。但同样，我也想跟您说一句，早晚都得有那一步。
2: 是，我也知道。
0: 是不是？
2: 是。
0: 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摆一个风筝在这儿，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结果就证明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是否有效。请露露拿着这个象征你、象征自由的风筝，然后呢，这放在您手里哈。如果您愿意让孩子勇敢地去闯一闯，你能放手，您就接过剪刀，把这根线剪断。如果您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出去，那您就放弃，剪刀交给您。倒计时之后，请您做出选择。
2: 我想给姑娘说句话。
0: 您说。
2: 马上大学毕业，马上进入社会了，我希望就是愿你为自己的梦想吧，勇敢的去追。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露露的父亲是否会最终象征性的把这根线剪断。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可以起飞了，你不应该过去抱抱父亲吗？他做了好大的突破呀！把风筝送给他吧。
4: 送给你了。啊，虽然你这根实体的风筝线断了，但是就是心里边这个隐形的风筝还是在你手里边的。
0: 是，
2: 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剪断这根线，后来听了企业家们说的一些想法。尤其段总说的那个，那些话让我触动挺深的，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虽然你给了他自由，但你相信我，他这个孩子啊，你越给他自由，他反倒越愿意回到你身边，跟你多沟通多交流。今天在我们指点迷津的最后，同样，东路岩也要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来听听他的时光胶囊。
4: Hello， 十年后的东路岩，你好呀！现在的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了？或者你也有自己的小宝宝了？是不是能够理解现在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

0: 了呢？我知道，成长的道路上肯定会面对各种的困难和艰辛，但是没有困难怎么能够成长呢？加油，你永远是最棒的，希望你不负初心，为了梦想勇往直前。拜拜。
1: 你也不用担心，你今天剪断这根线，露露就成为了断线的那个风筝。我从露露留的那张纸条看到，那就是血亲，那就是你们手里那根线。
2: 零零后呢，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超越我们啊。之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去放手呢，让孩子们呢去经历挫折和坑，他们经历了这些呢才能走得更远啊。
3: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风雨兼程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拼搏的常态，而风雨无阻才是你追逐梦想的一种热情。也祝愿你未来的路上如你所愿，如你所期。
4: 祝贺您在亲子关系上今天毕业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今天开始你父亲剪断了这根线，更多的事情你真的有能力自己面对吗？你要努力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普天下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能拥有幸福而光明的未来。我们最后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愿你们永远和谐幸福。
0: 好的，谢谢老师们，谢谢主持人老师。
4: 这就不管你爸了，看着你带着他呀。
0: 其实当我爸真正那剪刀剪断那个风筝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还挺慌张的，但是又有兴奋，但是其实慌张还是大于兴奋的，肯定后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困难面对，要需要面对，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然后我想对我的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与理解，然后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5: 女儿，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美丽的风筝，我希望你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那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嘉宾，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呢？来看大屏幕。
6: 我是一本承载着无数知识的字典，也是妈妈送给木聪的十岁生日礼物。多年的陪伴让我见证了妈妈的苦心和木聪的努力，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帮他打开世界的窗口，却成为了爱的枷锁。木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好好聊一聊，让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你。
4: 字典又被称为工具书，每一个求学的人曾经手边都拥有一个它，父母也是我们身边生活这门课的工具书，会教我们如何做事，教我们如何做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迷路人李木聪和他的妈妈走上舞台，有请。你是他妈妈？
7: 是的。
4: 好年轻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木聪的妈妈，原来从事舞蹈老师，现任老年大学校长工作，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
0: 大家好，我叫李木聪，今年18岁，现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攻读英语与外交双学位。今天呢，我和我的妈妈在我未来的职业规划和选择上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
4: 你这个专业和班级的名称比较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的这个班级呢，在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叫。

0: 叫做卓越外交人才创新班，这个创新班设置的是双学位教程，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一个班型。
1: 你们出来要当外交官吗？
0: 嗯，或许吧。
1: 什么叫或许呢？
0: 这条职业的道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外交官的。
1: 哦，也要经过选拔呗。
0: 是的。
1: 你跟妈妈之间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看那个短片，我没觉得有束缚，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很正能量啊。
0: 其实呢，有一个兴趣爱好我已经培养了16年了，就是播音与主持。我的妈妈就是从小会给我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在我3岁那一年我就被送进了口才班，但是好在这个播音主持它成为了我的热爱。但是此外呢，我妈妈还给我非常广泛的报了许多的兴趣班。这些兴趣班里其实有很多是我不太感兴趣或者学了学了说不太喜欢的，但是我的妈妈她也没有妥协，很多种爱好同时并进，但是最后我坚持下来其实只有主持这一条。在我8岁那一年，因为主持的特长，我参加了我们家乡的一个我是小主播的一个节目。在开场舞的走位环节里，我经常会走错，每一次都是只有我走错。大家了解到我妈妈她是一个跳舞老师，她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是大声的去斥责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我的难堪我的面子。其实当时我一度挺下不来台的，在很多人面前。
1: 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在我看来吧，我觉得我妈妈她是一个有一些极端的完美主义。
1: 还一些极端的，极端就是极端，
0: 就
1: 极致了。就
0: 是比如说我在碰到她的一些红线上，她那个完美主义就会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2: 我觉得要去做就做好吧，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做。
1: 是
2: 因为我原来从事艺术专业，在木聪跟我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他的要求比普通的学员更高一点，所以说我在这方面呢对木聪确实严格一点。
0: 我小升初的时候跟我同班的一个同学，他收到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晚我没有收到，所以从教育机构回家的这一段路程上，我的妈妈一直在责备我，然后但是在为什么别人收到了而你没有收到。他在回到家之后没有停下他持续的对我的所谓的输出和责备，当时我记得得有3-4个小时吧，
1: 3-4个小时
0: 耳朵都要磨出茧子了。
2: 木聪他一直学习成绩都不错，最高的考到我们整个全市的前8名，别的孩子我就觉得比木聪差的好多好多，分数的孩子都录取了，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到？那肯定是你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是不好了。当时我知道了，我就确实一路子去给他
1: 3-4个小时输出。我问您几个事儿哈，这个如果说他就没去那个最好的高中，这是一个既定事实。3-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8个小时的持续输出，我们是否能改变这个结果？能还是不能？
3: 这个不知道。
0: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在我妈妈她念到我那一晚之后，第二天我收到了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她立马气就消了，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不再去指责我，也不再去说我了，非常高。
4: 哎呀，木聪，你考得真好。
0: 她非常高兴的就去报了那个学校，去拿资料去报名了。
2: 那一晚上确实我也没有睡觉。第二天呢，是因为木聪当时填的联系电话没填详细。
1: 作为家长，太不成熟了，都沉不住气。
2: 方为母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自己控制不了，觉得孩子能到达这个地步，就为什么没去达到、这个？
1: 你闺女够优秀的了，来，我们看一个 PPT。
0: 这些奖项是我在我这半年脱离我妈妈之后来到天津上大学，凭自己一个人的个人努力取得的奖状。我在今年4月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8届青年发展论坛，是在场唯一的一个大一学生。然后我也参加了第21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前两天我刚刚获得了我们天津外国语大学主持人大赛我们校区女主持中的第1名。这些都是我凭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奖状。
1: 你现在大一对不对？
0: 对。
1: 你没什么实习的经历，
0: 其实很多人的实习经

0: 历都是会在他们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进行，但是在那个暑假之前，我的妈妈就为我提前规划好了我一个暑假要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要去考驾照，或者可以带我去毕业旅行。
1: 毕业旅行去哪儿了？
0: 去的贵州。
1: 你想去贵州吗？
0: 嗯，
1: 这是你定的地儿还是妈妈选的地儿？
0: 是妈妈选的地儿。
1: 为什么去贵州啊？
2: 他没去过那个方向的城市，我觉得有山有水，高中这三年的一个紧张阶段，带他去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带他放松不得问他去哪儿吗？
3: 他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觉得他妈妈比孩子更不放松。
1: 他们跟我说你都不能出校门是吗？
0: 如果出校门的话，妈妈会考虑到有安全问题，就一定要跟她说了、说了之后就可以去。
1: 你去门口买小吃也得跟妈妈报备是吗？
0: 因为那出校门了。
2: 因为她是个女孩子，我觉得上大学了、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包括她那个校区啊又比较偏僻、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来送她的时候、我就把周围的什么小吃呀宾馆呀大概考察了看了一下，尽量不要出校门，能在学校里面解决的问题学校是最安全。如果出来你就要给妈妈说一声，如果你要出来打车和同学一起去哪里，你就要先拍一下那个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我。我走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弯路，我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1: 重
2: 演。
1: 是
2: 他刚才说假期的时候他也给我讲，妈我去打工去吧，说的体验一下社会。我说的没有那个必要，你以后会体验社会，所以说就在假期里面考驾照呀，英语培训班呀，然后旅游呀，然后包括我已经就把他大学的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列了，做了一个表格。
1: 哦，大一，好家伙，驾驶证4-6级，二级计算机证，普通话，尽可能多拿证书。批评您啊，尽可能的紧还写错了，按照一般性错误罚款20啊。大二，深专专业啊，基本明确方向，积累经验，多参加，多拿一些社会有用的证书，太泛泛不够具体啊，这个你打回去重弄一下。大三，确定方向，系统备考，保研还是考研，这个呀你就外行了。保研一般大一大二就开始考察了，到大三的时候已经开始重点有目标了啊。大四，必备好所有的证书，完成毕业论文，顺利上岸。
3: 就是给孩子定的，孩子哪些是你自己填进去的目标？
1: 领导给下属制定指标，哪容得你去想你能不能干？ KPI 给你列出了，你就得完成。
3: 领导定目标，下属要承诺，下属没承诺吗？
2: 是的，是我给他定的目标。
3: 对，下属没承诺，这个目标就会有偏差，知道吗？
4: 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弯路，不想叫孩子再去走一遍，所以说就想叫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出自己最捷径的路线。
0: 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但是我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呀。
1: 对呀，
0: 我大一就把他的大一的目标，目前是在6月份会考6级嘛，其他的都已经完成了。
5: 把他的目标，这是妈妈的目标，而不是你的目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妈妈为我制定的目标。
5: 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喜欢的点，是吗？
0: 是的。
5: 是不喜欢被安排，还是不喜欢做这上面的事儿？
0: 这些是他认为的大学四年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想走出我自己的路。在我高考就是最严峻的那一年，就是高三嘛，我妈妈为了辅助我的学习，她选择了陪读，就是在我的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那一年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独处关系，所以经常会产生很多摩擦，所以妈妈她也很少去真正倾听我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是江苏省的，她高考压力非常大，我就会把每一天的一些情绪和一些压力，我想去给妈妈做一个倾诉，这样我第二天的学习也能更加的放心，更有动力一点。但是我妈妈就经常会不耐烦，她经常会听着听着就打断我，她认为我说的这些都不重要。

0: 但是我告诉他的这些是我每天在学校里发生的，我认为比较重要能跟妈妈分享的一些事情。
1: 话说回来，我需要回到一个原点，你们俩今天来的最大分歧点是什么？
0: 当然是我的职业规划了。我已经学播音主持16年了，高一那一年我就是有艺考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热爱变成我的专业去做实践。在我们这同学之间，我的主持一直是非常强的，我也靠着主持拿了很多的奖项。
1: 你以后想干什么吧？
0: 目前想从事新媒体、媒体之类的工作。
1: 你想让他将来干什么？
2: 我想叫他考研，继续走外交官这个路线。李慕宗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年我们俩人都那么崩溃？他想去选择艺考，因为我也找了好多老师专家去问，艺术生嘛，他以后就业面儿太窄了，所以说想叫他想以后你上了好的学，还是想就业，想就业面儿广一点。
1: 嗯，听明白了，也帮大家问明白了。妈妈想让女儿以后从这个本专业角度出发，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2: 对啊，
1: 你呢想毕业之后做新媒体相关的传媒类的工作。第二环节，群策群力。
3: 你是我见到现实中见到的职业规划最完整的一个家庭，从3岁到18岁上大一全是在规划中，孩子就像今天的 AI 人才。你是训练孩子这个 AI 的这个教练，你把你所有的规划、你的思想、你的证书全部灌输给孩子。韩熙今天很优秀，他成长18岁了啊，大一了。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怕犯错误，到职场上一定会踩坑，一定会犯错。
4: 你其实用高标准去掩盖你自己的焦虑，你焦虑孩子未来，焦虑孩子的一切，然后焦虑孩子不够好，他自己的心里住着一个严苛的父母。就像段叔说的，他会觉得总怕错，那他以后做事情的标准可能就不再是我喜欢。他毕业之后甚至会养成讨好型的人格。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讨好型的人格？
0: 有，因为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在我的同龄人中是思想很成熟的，我就一直在兼顾着我同学们的感受。
5: 所以一旦心理上有一些烦恼什么的，或者委屈，都是自己慢慢的去消化，是吗？
0: 我也会跟我妈妈去倾诉，去沟通，
5: 但是妈妈接不住你的情绪。
0: 对，
5: 她只有观点，只有道理。
0: 对，
5: 只有她的方法，是吗？
0: 是的，
5: 你要去倾听她的声音，而不是让她去完成你的标准。你没办法去替代她，你今天替她挡了风，她明天会经历雨。
6: 慕聪啊，你觉得你今天走到了这个大学，包括你现在取得的好多成绩，妈妈贡献了多少？
0: 我可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取得的奖项，妈妈贡献了绝大多数。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刚刚展现出来的那些奖项，我觉得妈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6: 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过程，你这一年取得的成绩跟妈妈在前面18年的陪伴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你不能到了说这两天妈妈不跟我住一起了，所以我现在取得的成绩都是我自己来，就得有一点感恩。就妈妈这么多年的陪伴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他自己也是牺牲了非常多的。其实也许不需要高三陪你在一个出租房里度过。我也想跟慕聪妈妈说，你的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特别像。我们投资一个公司，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期待你是真的不知道有多高，他恨不得一年就成长多少倍，几年以后就上市了，我直接就赚啊几万倍。如果你只投一家公司，大概率你的生活质量很差，是因为你天天盯着它，而它大概率低于你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分散投资。但妈妈不行怎么办？其实是要降低关注度，把自己作为你的另外一个投资对象，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子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他但凡做不到一点你的预期的时候，你会爆发的，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人生全付出了。父母最容易解的一个方案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的未来的后半生好一点。难道我们就把目标都

0: 放在那一个孩子身上，那样孩子也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在既然在教那些老人享受生活，你更要享受生活。然后对于木聪来说，真的，你真的要很感恩你的母亲这么多年的陪伴。你记住了妈妈在你走台没走好的时候对你很严格，你记得了那次录取通知书晚一天收到妈妈骂你，但你不知道那么多年陪伴一个孩子从几岁3岁开始走这么一条道路要付出多少。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收到的幸福，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某一次的背刺。
1: 我爸妈都是老师，我就生活在一个完美主义的家庭，尤其和我的父亲之间有比较大的亲子关系的问题，今天我46了依然没有解决。我和他们沟通的这个墙关闭了，当我足够翅膀硬的时候，我们之间减少沟通，因为我发现我跟他沟通永远面对的是一张嘴而不是一双耳朵，他不听的。我非常羡慕我每天都有短信和经常有电话的那种家庭，我们慢慢慢慢就淡化了。这是你期待的20-30年后的亲子关系吗？这一定不是。我为什么不把我情感的出口向父母呢？因为他们拖不住我的情绪，他们只有不顾我情绪的单向的输出，消化不了我的情绪，只有说教。你要做好母亲的第一的角色，就是要能接得住木聪所有的情绪，好的坏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听。给木聪哈，我觉得你比较像盆栽，的确母亲也给了你很好的滋养，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挣脱束缚证明自己而证明自己。你要清醒地认知到你选择主持这个职业规划仅仅是为了挣脱母亲对你的期待，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块料。你要知道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你主持是最棒的，但你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哪怕这3个人中间你主持都不是最棒的，是不是？它会是你真正职业生涯的加分项，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2: 我童年的经历其实跟木聪特别的相似，班级排第5名，学年排第7名，回家要挨打的孩子。我从小的时候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学校留了一份作业，回到家里我妈妈还给我留第2份作业。我反观我走入职场以后，这样严苛给我带来了什么？他肯定我是在不断地跟别人比较，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我自己的价值感。因为我从小跟你一样，我总是会觉得我成绩好我才值得被爱，我要去证明我才拥有这份配得感。当我走进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我时常会害怕自己犯错，我明明有很好的创意，我明明有很好的 idea， 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出错。我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你不能出错，你出错就不值得被爱。其实人生是要有叛逆的，当你被管控的过严的时候，你总有一个时刻你就是想要去抗拒的。我做的最疯狂的一个决定是，我已经在上市公司去上班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要那份工作了。其实人生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的。今天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为我所有的一切去买单，我也可以能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但是木聪还在一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年纪，他可能承受不了你这么多这么有压力的生活，可能在他感受到的就是你是为了你的面子，你是为了父母的权威，你是为了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让我做到这些，他根本可能理解不了你为他的那一份苦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有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其实你只要转换一下你爱的方式，你去给他，他能够感受到爱的那种方式。给别人的爱往往是我们认为很好的方式，却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会真正的去看一看孩子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木聪也可以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我自己做主的。
3: 木村妈妈，我也想给您点建议啊。我刚才一直在我这个角度观察您半天了，您有老师的威严，有领导的风范，但是您唯独缺少什么？缺少母爱，缺少温柔的光环。您平时会跟木村分享母女之间的除了学习之外的悄悄话吗？
4: 有，但也很少
3: 很少。因为妈妈跟女儿之间是最容易说贴心话的时候，您太过于威严的眼神，孩子会害怕您的。第二个，我觉得您不是在打造您的孩子，您是打造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窒息呢？是因为我们给他的束缚太紧了。我觉得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您给孩子提供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您认可的，对吧？但是呢，木聪也有他自己的爱好。我觉得他今年大一，他还是有时间，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在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这个他喜欢的这件事儿上头去发展一下。当然，您可以给木聪制定一个标准。如果你完成了我这个播音主持的哪一个标准，我觉得我会支持你。如果不行的话，你还要按照我原来的给你制定的这个职业方向去走。我觉得您要适当的让他能有喘息的机会，不要绷得太紧。
5: 您父母在您小的时候，像木聪这么大的时候，对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4: 我们也是书香门第嘛，家庭，也就是女孩子嘛，也是根据规矩来，就是你该干嘛就干嘛。
5: 从小也是这样。
6: 我妈跟我很像，她也因为父母就曾经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哦，
5: 什么机会啊？
4: 就原来我也在木聪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我在北京待了4年，最后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听了妈妈的话回了本地。
5: 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神秘嘉宾，从他们的视角点评一下妈妈和木聪。
7: 木聪的妈妈小时候脾气也很倔，有时候我让她，她也好给我顶嘴。现在想想，她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得更好，都想做得完美，所以她才对小木聪在学习方面要求更高。
8: 李木聪是个好孩子，孝顺懂事，我希望他妈妈有时候也多听孩子的意见。李木聪，你记住，你不要受委屈，受委屈你跟爷爷奶奶说，爷爷是你的患难朋友。

0: 因为木聪小的时候都是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1: 妈妈哭的时候多吗？
2: 多，但是多的是在我失败的时候。
3: 他想到了外公外婆之前对他的一些影响，然后看到外公外婆这么理解我、支持我，我也很高兴。
1: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头，最可怕的不是你让他多窒息，最可怕的也不是他被你管得有多听话，最可怕的是你付出了爱，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年华，他一点都不觉得你是爱他，他觉得你所有对他的爱都是捆绑，是枷锁，是负担。这人啊，有时候这确实这个度啊很难拿捏，管多了吧怕你们烦，管少了吧我也理解，又怕自己管不到孩子成不了才，是不是？
4: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去做一个外交官，那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5: 因为刚好今年全国大学生第三届指挥赛的时候，我指导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外交官，本科组，而且在金奖得了第一名。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成长印记跟你有非常多相似的之处，妈妈的陪伴，在口才的练习，他最后能赢得所有人对他的认同。第一个是他有非常浓浓的对家的爱和对国家的爱，他对于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高中那一刻他就锁定了未来怎么能够用一个语言去连接世界的桥梁。当时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他当时第一点就是讲到了意识形态和对国家的忠诚。那回来我想对妈妈说的是，他能不能踏上外交这条路，坦白说并不是他有语言的能力，上了很好的学校他就一定能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职业它会有一些天然的硬性条件，而不是把他自己的想要和热爱放在前面。
6: 我们觉得我们的规划可能应该是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而是一个过程管理。所以在孩子18岁之前，我觉得您做得非常成功。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您想进一步的给孩子进行规划的话，您可以更关注孩子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管理。

0: 而不是把目标过于具象化。
1: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上摆放着一个词典，考虑一下木聪，你未来的规划是继续选择新媒体赛道传媒类，还是说选择外交类？倒计时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以后不管是从事什么职业，我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职业规划，就是我希望可以站上更大的平台，把我的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也确实非常喜欢主持人李木聪这几个字的称呼，所以我想在未来选择一份更加自由的职业，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回馈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妈妈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屏上是我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地方，

0: 这个相框里是我未来想带我妈妈去环游世界的愿望。
1: 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年轻人嘛，也许会改变的。如果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让最后的事实来告诉我们，木聪到底能不能行。希望你能行，也期待着你成功。最后，我们共同迎来今天李木聪的时光胶囊。
0: 十年之后的李木聪，我希望你可以坚定自己的热爱，继续追光，也希望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带着妈妈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也希望你未来的成长能够顺利，去闯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带着妈妈去见更多她没见过的风景，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衷心的希望木聪未来能够在你想要做的领域做出你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不管走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幸福健康地站立在这里，是因为有父母对我们的养育和栽培。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母女。
3: 我想选择一个时间相对更自由一点的专业，也可以继续去追逐我曾经16年的一个梦想。
1: 孩子也大了，确实在现场一些专家和老师给了一些启发，一点点的我也要学会放手，尊重孩子的选择。
2: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叫束缚，可是我觉得这两场录制结束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束缚，我感觉是彼此之间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渠道和信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同感。赵田，你呢？
4: 两个家庭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孩子成长的轨迹也不一样，但是他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是爱、理解和支持。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他们终于打破了束缚，从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一项上毕业了。
5: 人生需要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当然在职业规划这个度上，家长要给孩子信息的选择权，给失败的包容权，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都是非常重要。家长的职业规划规划的再好，那是你的人生，孩子活出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6: 我觉得真正的为你好，不是说把他捆绑得多紧，而是按照孩子按照自己的剧本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7: 孩子的人生是由他自己做主的，但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父母的保驾护航，名义上是以父母的角色在教育他，我们更多应该给到的是支持和陪伴。
2: 说得很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至少我们今天的两场录制还是有收获的，能够帮助他们表达爱，最终真正双向的去拥抱爱。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

0: 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1: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原创相声节目《群英会》。大家好，我是瑞瑞。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我干过主持啊，主持过很多的节目啊，不是那个婚礼，也感谢导演组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体验一下这个技术含量不高的一个岗位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就可能啊是我在脱口秀圈混得不太行啊，就已经沦落到来蹭相声节目的热度了。相声还有是吧？相声啊，还有啊，还在呢哈啊，就是通过服装可以辨认出这几位都是相声演员啊，就是感谢有你们，感谢你们，感谢啊，就是因为你们相声才有今天啊。然后坐在这边这位老师啊，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啊，开心麻花的，我没说错吧？
2: 哎，对，
1: 你看，为啥说熟悉啊？因为现在你上百度上一搜关键词，和沈腾、马丽一起在央视春晚演过小品的演员，一搜就能搜出来。您好，常元老师。
2: 你再看看，可能是艾伦。
1: 开玩笑啊，是杜小雨，小雨哥啊。

0: 然后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史岩老师了啊。啊，因为我们是同行啊，咱都讲说同行是冤家，关于这位冤家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不
1: 多说，你别说了，你可以了，可以了。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你干嘛来了你？啊，
0: 翘个班
1: 啊，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啊，
0: 确实不高。
1: 我告诉你，这里有技术含量。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口播你得给人说呀，对不对？你看我给你展示一下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这叫专业。
0: 对，
1: 哎呀，你看看啊，这个我就说他们这个行业冒犯的艺术是不是？上来给大伙儿都冒犯，我看你走不了了，今天
0: 就搁这儿了
1: 啊，就搁这儿了，是吧？啊，你还挺牛的，是你其实你有什么牛？你不就是一个全国十二强吗？
0: 你看我节目了
1: 啊，是不光看，作为专业主持人，对你还是有相当了解的，爱展示自己，爱冒犯同行，而且我听说你还真的说过相声是吗？
0: 我就是爱好者，
1: 爱好者、啊，
0: 对，很喜欢。我在节目上讲过一些段子，就小时候会挨欺负嘛，然后。自己就很内向、嗯、那时候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用什么办法让他们不欺负我，就是我逗他们笑、他们会觉得这小孩挺有意思，慢慢会拉近关系，然后在小学时候开始给同学们讲笑话、就一点一点感觉算是喜欢上喜剧了，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开始对相声非常痴迷，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也玩票着跟人说过一段时间，
1: 是吧？
0: 对、
1: 从小就挨欺负，你觉得原因是性格内向，你有没有反思过是你确实有点欠儿？
0: 面目可憎。
1: 来，我先把你这个没收了吧。
0: 啊，行，拿走
1: 啊。对，你拿着这个，我一直觉得你要抢我的行市啊。小时候就喜欢相声，那像什么我们相声基本功，什么八扇屏啊、报菜名啊、兵器谱，这你都会吗？
0: 就是自己偷摸背过一点儿。
1: 哦，你这来的可都是专业的相声演员啊。
0: 是
1: 啊。那你今儿在这儿展示一段吗？
0: 哎呀，
1: 你看。这都会起尖的，都是不是？哎，
0: 那就八扇屏吧。
1: 八扇屏，
0: 对，最常背的那个猛撞人。只见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多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那曹孟德于山头之上观瞧，见一穿帛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坐骑薄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便有爱将之意。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进得曹营，一计未现，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曹营。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后紧紧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有张飞接住赵云，高调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曹操赶到，不见赵云，但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此乃张飞张翼德，一猛撞人也。”曹操闻听大惊，想当初在白马坡关公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步黑刚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罗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叫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贼听真。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世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弃武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是万古流芳猛撞人。”
1: 好。哎呦，这还是真不简单啊！行了，我现在原谅你开场对我们的冒犯了啊。这个史岩，以前你听过这个瑞瑞被灌口吗？
2: 没听过。
1: 忽然觉得他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单口喜剧行业是一个异类了？
2: 对，就赶紧给他整走吧。
0: 清理门户了，
1: 清理门户了。对，这个小。

0: 宇哥觉得这段八扇屏怎么样？
1: 嗯，特厉害，真的。但是我就有个问题啊，嗯，就是您这个手这个这些笔画这些动作是在想词儿啊，还？
2: 我前边还自己找感觉呢，后边就开始就是做法了，已经是，我实在是因为太长时间不去背这些东西了。嗯，
0: 背了多长时间这一段？
2: 我应该是3-4天，
0: 3-4天就下来了，
2: 背下来3-4天，但是后续不停的去巩固，去巩固。
3: 我是2天背下来。

0: 哦，哎呵，还有马球、啊哎，好，
1: 就这样吧，
0: 好，
1: 这样吧，
0: 哎。我这不是教你啊，我就大概告诉你一下啊。哎哎，刚才说是镜像，其实正式快板一般是这样的啊。但是你那个，我们有一位大师王凤山先生，他就是反着打，所以你这是真王派。
1: 王派，
0: 对，
1: 正好我也姓王，我确实是从那阵下来的。
0: 就行了啊，以后就别说那个镜像学的了啊，你就说我这是跟王凤山先生学的，对啊。哎呦，他是这样，哎呦，哎。这样我再教你一个这剃头好不好？你来这个，打一下这个，摁一下这个，再刮一下这个，再摁一下这个。
1: 行，我试一下啊，
0: 你来一下，
1: 打一下这个。
0: 哎，小雨哥，你会吗？快板？
2: 哎呦，我也不会啊。
0: 您学吗？您？
2: 我学啊，我
0: 别上来，
1: 一块学吧，一块学
2: 啊。
1: 对，长点知识，快
2: 这。
1: 打一下，
0: 对，
1: 磕一下，
0: 对，
1: 滑一下，
0: 对对对，然后继续反复，再来啊，
3: 哎
0: 哎，有意思，连续上，哎，好，
3: 对，
0: 哎，可以啊，他学的真快啊，他学的真快啊，来，小雨哥你也来这个好不好？
2: 我这
0: 或者你直接学这个，学一个简单的也行，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1: 脑子已经会了，现在，嘿。
2: 谢谢大家，不是我不协调，你知道吗？
0: 也谢谢小雨哥啊，这个至少证明出来，瑞瑞还真的是下功夫了。
2: 没错。
0: 刚刚啊，这个瑞瑞背了一个贯口啊，而且练了快板，我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他学东西确实快，另外呢，就真的是他记忆力很好，三两天就把莽撞人背下来。你是不是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个背诵也会非常快啊？
1: 我当时因为学英语课就很难嘛，然后我们英语老师给了我一个专门的学习方法，他告诉我的任务就是你每天背一篇英语课文，然后考试时候纯凭语感去考，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能考到我们班，比如说只有五个及格的，就得有我一个。就纯凭记忆，
0: 就真的其实还是背东西很快，
1: 对，
0: 哎，我觉得是不是咱们相声演员背东西也都很快？
4: 小时候行
0: 啊，
4: 小时候行，现在就差着，
0: 现在就差着。这个老周呢？
5: 我这人比较懒，我看那种特别枯燥的事情啊，我就打心里边抵触
0: 啊。
5: 小时候背课文也是，我永远是拖到就是班里边最后一个
0: 啊。小雨哥呢，是不是背东西会很快？
2: 我们刚入行那会儿就拍那个情景喜剧，拍的比较多。那个基本上是当天就给你三四集的剧本，完了第二天就过去，但你第一天就得把这七八页纸东西全得背下来，就逼的最后就是比较快一点。
0: 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咱们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考察一下大家的记忆力好不好？我们会有一个题板，上面有图画，我们会请一个人啊，看完这个图画把它记下来，编成小时候我们耳熟能详的童歌唱出来，剩下的人要根据他的唱把这个画给我们画出来，咱们看看谁记得清楚，谁画得更好，好吧？我们来上道具。好，哎，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画架了啊，来，老梁你先看一下这个图啊。
6: 哎呀，
0: 你甭管这个，你记下来，一会儿让他们得画出来啊，看明白了啊。
6: 行，
0: 好，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老梁啊要改编的歌的原声是什么。
7: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0: 好了啊，那我们绘画开始。
6: 先画一个小鸭小水管。
0: 什么？你这怎么还抖音呢？这个
6: 小水管
0: 啊，小水管啊。
2: 先画一个小水管。
6: 小鸭小水管，
0: 对，
6: 它的位置在左边。
2: 它的位置在左边。
6: 然后再画一个大拱形。
2: 一个大拱形。
0: 大拱形。
6: 拱形。它好像一个小土坡，然后再接一个小九九。
0: 我觉得你忘了画的是什么吧？
6: 九九，
0: 小九九，
1: 编可不行
0: 啊！
6: 那就画一挂鞭，
2: 画一挂鞭
6: 啊！
0: 鞭炮的鞭是吧？
6: 哎，一挂鞭，然后底下有四个柱子
2: 啊。

0: 底下有四个柱子，
1: 哎，
2: 然后这几个中间点一个圆点，
3: 哦，是一个图是吗？
2: 然后在水管再画点褶皱，
3: 啊，水管还得画点褶皱，
0: 不是那四个柱子，你再唱一遍，
2: 柱子里面有脚趾
3: 啊，脚趾啊，
4: 那我画对了，
0: 里面有脚
3: 趾，嗯，对，我觉得瑞瑞倒是比他们接近，
4: 还有没有脚趾这个我还不那么自信
3: 哦。
4: 他一说有脚趾，我就觉得画对了。
5: 唱完了，
3: 唱完了啊！我先从小雨哥这儿来吧。
0: 啊，
3: 小雨哥，
4: 挑最抽象的。
3: 你觉得你画的是什么东西？
0: 我画的是一个洗浴。
3: 洗浴。
0: 这个它四个柱子，我觉得它是不是四个罗马柱？底下有那个，那个什么那个脚那个。然后这底下有一个地垫之类的，这是一水管，这是一花洒，这是一洗浴。
3: 那您那一挂鞭在哪儿呢？
0: 我一挂鞭，它就是水流啊，
3: 水就是那一挂鞭。
0: 我理解是水。
3: 哦，您有您的想象力。
0: 对对对，我往这儿想的。
3: 这个来，我看这个实验，你还真画了一挂鞭啊？你画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们。
6: 纪念就北京奥运会。
3: 纪念北京奥运会。哦，这里那大脚印儿是吧？
6: 对，
3: 自己买挂鞭，然后这模仿一下北京奥运会那大脚印儿。
6: 对对，这个就是他买那花到空中爆炸之前是一个。
3: 你这是捕捉了一个瞬间。
5: 说啥画啥。
3: 真的，石岩，我觉得他唱的呀，你能画成这样我不新鲜，你能圆回来我觉得很惊讶。来，我看瑞瑞很自信啊，觉得你这个你是。
4: 这是一个脖子上挂了一挂鞭的一个乌龟。
3: 哦，
4: 他每一步都按他唱的来的嘛，先画个小水管，画个小拱形，有大圆点，四个柱子，画上脚趾，最后当他说小水管上有褶皱的时候，我就知道画对了，
3: 你就知道画对了，
4: 对对对，
3: 来老梁给大家看看你画的吧，
2: 我这好了，是得挪。
6: 门前
2: 挂像嘛？
0: 哦，
2: 为啥我先上小水管？因为我觉得它最有特征就鼻子。
3: 来，我们来看一下原图是这样的
0: 啊。
4: 这原图也挺抽象的。
3: 瑞瑞还是最接近的啊。小雨哥呢，应该说是最生活的。史岩这个是最有想象力的。你真的，你画完之后，我真不知道你画的是什么。啊，我觉得这样，下一轮咱们让这个瑞瑞来唱，好不好？这个咱们可以换一换。来啊，我们先给瑞瑞看一看这个图啊。好，看明白了吧？
4: 好，
3: 好啊，
4: 好，
3: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歌的原声。

0: 画兔子啊？
1: 谁让你画兔子了？
2: 那还用我干什么呀？
1: 来，这个可以先给出你的提示了啊。
3: 先画一个小鸡蛋，
1: 先画一小鸡蛋。哎，这鸡蛋没有方位，
3: 左边有个小三角，
0: 小三角啊。
3: 然后再画一把扇子。
0: 在那边
1: 对歌来了，
3: 在鸡蛋的后边，
1: 哦，在鸡蛋后边，
0: 后边，嗯，
3: 扇子上边有圆圈啊，哦，每个圆圈
0: 我能重新画吗？
1: 你在底下再画一个吧，
3: 每个圆圈连着一根棍儿，
0: 连一个棍儿，
3: 棍儿鸡蛋上面扎个眼儿，
4: 眼儿怎么画呀？
3: 鸡蛋下边两个叉子，
2: 我这三角还没地儿画呢，又出来俩叉子的。
1: 画完了啊，
2: 俩叉子后边还有吗？没了，
1: 没了，
3: 没了。
1: 我们先看看老周的啊，先摆了个三角，摆俩叉子。
2: 我这个他头一句啊，他说有一个鸡蛋，对吧？然后就说左边有一个三角，这个三角我就没有动，后边有一个叉子。上面有眼儿，那我就还得补上这个扇子骨，又出来俩叉子，这俩叉子和这个三角，我实在不知道往哪放，我就把它放到扇面上了。
1: 一连头饰，
0: 这个你就告画的啥？
1: 啊、你猜是你画的什么吧？
2: 扇子，
1: 扇子，就扇子上的图案是俩叉子和一个三角，
2: 对，还有一个蛋。
1: 来，我们看看这个火焰的这个。哎呦，
0: 我这绝对对了。
1: 你告诉我你画的是什么？
0: 小鸡十米图。
1: 哦，小鸡。

0: 一尺米图，
1: 对，小鸡嘛，啊，这是米啊，
2: 这叉子在哪儿呢？
1: 这他妈小脚嘛，
2: 哦哦，小鸡的脚，哎，
1: 小脚，然后那眼儿是眼睛，哦，
0: 画的非常差，他讲的对一半儿，
1: 是是是，
0: 至少叉子他找着搁哪儿了啊？来，眼儿，看看老梁，老梁最开始画的这个，
3: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后来呢，
3: 我猜着了，啊，是孔雀。
0: 哦，是孔雀，你给我讲讲这孔雀。
3: 孔雀，我最后我就没按它来，我就画了个孔雀啊。
0: 但是有三角，有鸡蛋，
3: 有
0: 叉
3: 子，
0: 是吧？有扇面，
3: 有扇面。哦，
0: 我觉得老梁啊，这个唱歌唱的不错，理解力也可以啊。我们看看瑞瑞画的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吧。
2: 多么明显呢！我唱的每一句都对。嗯。
0: 来，我们看看原图吧啊。
2: 你看看。
0: 我觉得这一轮老梁胜出了啊，老梁胜出了。另外两位继续努力吧啊。
1: 好，嗯，
0: 咱剩下的佘瑞东、思雨，还有九四，那瑞瑞你是接着画吧，
2: 我接着画呀。
0: 来啊，这个岳东，你来看看你要画的这个啊。
2: 还得摘眼镜，
0: 看明白了吗？记住了啊，
1: 记住了。
0: 好，来，我们这个听一下这个音乐的原声。

0: 的啊，
1: 准备好了哈，那就开始你的提示吧。啊，
0: 先画一个长方形。
1: 哎，你看这个很明确啊，先画一个长方形。
0: 嗯，长方形上边有三角形。嗯。长方形中间画一刀。三角形中间画个圈儿。圆圈上边画一刀。
1: 画一刀。
0: 然后这个画就完了。
1: 完了
2: 彻底完了。
1: 来，我们看看啊，先说思雨这个，你觉得是什么呀？
3: 这个是立体面包。
1: 立体面包，
3: 对，就切了个角。哦，
4: 挺像。哎，哎，
1: 这个小葛呢？
5: 别捧他了，
6: 你这是啥？铅笔。
1: 啊，铅笔。我觉得你这是钢笔，这是。
4: 啊，对，钢笔也行。
1: 啊，这个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2: 有点像那个蜡笔小新光着屁股坐房顶那一幅。对对，这一竖道就像了啊。这个来，这个岳东给大家看看你画的是什么吧。
0: 你看，好家伙，这是这个啊。
4: 还真是蛋糕。
0: 蛋糕
1: 圆圈上面，
2: 你管这叫一道，管这也叫一道。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我们看一下原图吧啊。总之，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测试，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还是不错的。
2: 对，
1: 是吧？但是这个这边唱的人呢，表达能力都差一点，是吧？行，好，谢谢几位啊，谢谢。哎呀，大家玩得很开心啊！这个瑞瑞觉得刚才是唱歌难还是画画难？
3: 猜最难，
1: 猜最难啊！这个也会有点小紧张吗？
3: 没有紧张，
1: 没有紧张，
3: 非常沉迷，
1: 非常沉迷啊！那这个平时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比赛的时候，会有紧张吗？
3: 那肯定是有啊。嗯，
1: 最紧张的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
3: 脱口秀他的朋友们第一季。嗯，我去参加，然后第一轮被淘汰了嘛，然后有一个复活赛，那是唯一能再往下走一步的机会。嗯，那一场比赛是最紧张的啊。就那一宿基本上是没睡，一直到上台那前那一刻，嗯，就是心就一直在嗓子眼儿里往外蹦。嗯，就出来一半咽回去，出来一半咽回去。嗯，
1: 到台上之后感觉好一点了吗？
3: 就彻底死了。那场就是可能也是太紧张了。
1: 那这最早参加比赛是哪一次？
3: 最早就是我刚干这行半年的时候。嗯，然后在沈阳他们办了一个叫东北脱口秀大赛。哦，我就勉强侥幸拿了个冠军。
1: 哎呦，和冠军啊。
3: 冠军是就奖金66666。哦，
1: 66666，这应该算是你脱口秀赚的第一桶金了吧？
3: 那都是我人生第一桶金。我前30年都没见过这些钱啊。我刚干的时候，因为就家里也不懂也不支持，不让我干。我参加比赛也没告诉他们，后来夺冠了，奖金发下来之后我才告诉他们。嗯，我给他们截图，我说这个是奖金。嗯，然后他们开始劝我就要爱这一行，就扎根在这行里边。
1: 那这个后来说脱口秀火了，火了以后有没有粉丝会对你比较狂热？
3: 我这种性格的演员就吸引不了特别狂热的粉丝啊。嗯，因为我的内容就是那种可能就贴近生活，接点地气儿，

0: 但确实有一批粉丝，就是他，你到哪儿，但凡到他们那个城市，你不管是几次去，他们都会到现场，然后会给带那个小礼物什么的。我家专门有一面柜子，专门打了一面柜子，然后他们每一个送的这个玩偶，会起一个名字，然后给归置在哪个格哪个格里，谁跟谁坐一块儿，
1: 那这个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准备做一些什么样的脱口秀的专场吗？
0: 我的专场名字叫爱来不来2.0，因为之前的专场叫爱来不来嘛，那是1.0，对，已经巡一圈了在全国，然后现在有大概80%以上的内容的一个更新，然后做了一个2.0，然后开启一个巡演。
1: 爱来不来啊，那希望大家还是都来啊，
0: 都来都来。
1: 那这个史岩是不是也在做这个专场啊？
2: 听谁说的啊？
1: 行，
2: 没写出来
1: 啊，没写出来是吧？看来这个做脱口秀还是很有压力。力的是吧？
2: 不容易，
1: 对对，
2: 瑞瑞老师厉害。
1: 小宇哥最近有做这种巡演的打算吗？
3: 史岩老师都没巡呢，我怎么我往哪巡啊？我们现在麻花在演一个戏，叫《出马》。然后这个戏呢有很多组，但是有一组是全国巡演组，倒是啊，我们话剧的。
1: 那你看刚刚这史岩说他创作时就很有压力啊，你在创作时会不会也有瓶颈？
0: 都有压力啊，我感觉各位都是就是创作型的工作。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在一个咖啡厅写稿，做了4个多小时，真的是一句也没写出来。也不是偷懒，就硬写，就是写不出来。就是头开始疼，四肢开始无力，手脚开始发麻，心脏就开始加快。就感觉自己不行，然后就
2: 上医院了。
0: 没有，我得出去溜达一圈透气儿，我得把这事赶紧先放下，去调整，再往里沉浸，我怕就很难熬的那么一个过程。
1: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创作的瓶颈啊。咱们接下来呢来一个小互动，咱们从基础的开始啊，咱们看看大家认不认识字好不好。这个字我估计你们单看不认识，但我一提示你就能想起来，看看你们谁认得更多好吧。来，咱这个字大家一起来猜啊，这个看看谁认得最多，认得最多的啊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指定啊这个你们其中的一位或者台下的一位啊做5个俯卧撑，好吧？哎，咱们这个先看第一个字，好，这个字念什么？
4: 吝啬。
5: 对。
1: 是吝还是啬啊？
5: 有准吗？啬
1: 啊，啬啊，我们来看看啊。好，
4: 吝啬
1: 啊，吝啬。哎，这个给瑞瑞加一份啊，瑞瑞猜对了。
5: 我这也有我一份吧？
1: 没有你一份啊，
5: 我改过来了。
1: 你说的是吝啊。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5: 拙
1: 、啊。
5: 你们都不说，我就懵呗。
4: 硕，
1: 小葛有答案吗？
6: 硕，
1: 史岩呢？
2: 不认识，
7: 不认识，对，不说显，不显不出咱来，
1: 对，
6: 媒妁之言，
7: 说错显得
3: 没媒妁之言呢，硕哦，
1: 媒妁之言，
7: 对，
1: 是吧？放到这词语里，大家都认识了啊。再看下一个啊。
7: 哎，嘎
3: 嘎
1: 嘎
7: 嘎
1: 嘎，都认为是嘎吗？
3: 嘎，
1: 认为是嘎的举手。
7: 嘎，那我拉吧，还是啊？
1: 认为是嘎的是几位？3位是吧？啊，认为是拉的呢？
7: 我拉，我赌不会
8: 嘎吧？
1: 史岩，你认为念什么呢？
2: 不认识。
1: 好，到底是嘎还是拉呢？你看
3: 拉吧。哎呦，这个。
1: 哎，
5: 你对了，
7: 现在对了。
1: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好，
7: 玉
3: 慌
7: 慌
3: 慌
1: 慌
5: 慌
3: 慌，
1: 认为是慌的举手。哦，史岩，
2: 没认识，
1: 还是不认识，
5: 不认识。
1: 那个史岩，我觉得你创作的瓶颈在少本字典啊。我们来看这个字念什么？
7: 慌，对，
1: 病入膏肓，
7: 说对了，
1: 念慌啊。来看下一个字啊。
3: 哎，杰，
5: 一定要不说
1: 小哥，你来了，
7: 桀骜不驯的杰吗？
1: 哦，桀骜不驯的杰，认为是杰的举手。瑞瑞，你觉得是什么？
0: 是不是这命运多舛的舛是怎么写的？
3: 哦，舛，
6: 净给我们添难题儿。
3: 命运
1: 改不改？
3: 我想想啊，命运多
7: 不改。刚才我这成语都出来了。
3: 结了，
1: 结了，结了，结了啊！
3: 就结了
1: 啊！
3: 你
1: 史史岩
5: 舛吧，
1: 你就舛。史岩觉得呢？
2: 我站瑞瑞，
1: 你站瑞瑞哦，你也发现瑞瑞正确率比较高是吧？
3: 哎呦，
1: 命运多舛啊，
3: 真是舛！
7: 这个字儿放在桀骜不驯里就念桀了，
8: 谁说的？
7: 多雅字，
1: 没听说过。我发现瑞瑞为什么创作能力这么强？他认字儿多呀，
3: 他有文化，
1: 六本字典。来，我们再看看啊，
7: 魑魅魍魉，
1: 念哪个？
7: 魑魅魍魉。

0: 第三个，
1: 你告诉我这念什么音？
2: 魑魅魍
1: 魉，
2: 对，第三个是。
3: 我能信你吗？
2: 一共是四个，刚才都是后边那个或者头了那个，没有中间那个。
3: 哦，你是这么判断的？
2: 对，
1: 我说是第四个，我说第两，
4: 我是第一个
1: 两。
3: 我觉得应该是两，因为它有个离呀、啊，离两是是
1: 念两是吧？
3: 都是
5: 对，没毛病。第四
1: 我念两，老梁觉得是赤是吧？
4: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6: 好，赤妹，
1: 这个你分析的最通透，
5: 咱这一套分析都白分析，
3: 白分析知道吧？
1: 啊，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字，
0: 尖。
3: 尖、哦、
1: 小哥这不
2: 尖吗？这认识
1: 念管吗？
2: 不念管。
1: 再想一想，
2: 尖，
1: 念尖是吧？
3: 尖。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啊，
3: 草菅人命，
1: 草菅人命。好，
2: 嗯，行。
1: 我觉得这一轮胜出的就是瑞瑞了，是吧？啊，答对了。三个是四个，
7: 三四个，
1: 反正不少啊。这个瑞瑞的创作能力在十字多这一栏我们体现出来了。那接下来给你一权利吧，让谁做俯卧撑五个？
5: 肯定是找没参与的呀。嗯。
7: 对，哥仨有喜欢这项运动的吗？
1: 我不喜欢运动，
8: 我也不喜欢，这不行，
5: 我也不喜欢。
1: 你说吧，
7: 那就你
5: 不喜欢。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呦，
3: 就是你刚才企图，哎，这样是吧？
5: 炫个技，我这，哎呀，
1: 炫技未遂，我们再次谢谢大家，也感谢瑞瑞啊。这个接下来咱们来听相声了啊。刚刚其实张思雨你逃过一劫，
9: 谢谢。
1: 我觉得瑞瑞眼神一开始是锁定你的，
9: 我一夜做不了，老师，真的我一夜做不了。
1: 对，但是相声你先来说，好吧？
9: 好，
1: 我们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1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触屏都精彩。
4: 感谢大家的掌声，
9: 谢谢。
4: 今天呀、啊、我们两个人啊给您说一段相声。哈，
9: 我们哥
4: 我呢叫梁元。
9: 哈，我叫
4: 他呢？哎，要你说吧，
9: 还是算了吧。啊，老有人给我敬言。
4: 谁呀？
9: 谁呀？不是兄弟，我先问问啊。啊，今年什么年呢？
4: 马年。
9: 我怎么觉得是驴年呢？我怎么一上台进拉磨了，我这一圈一圈的。
4: 咱还急眼了，你说。
9: 那我可说了啊。你看我们这没完了是吧？啊，不是，你干什么不让我说话呢？
4: 不是不让你说话啊，我是担心你说错话。
9: 你听，这都是人话吗？我一相声演员，我能说错话？
4: 你过年的时候是不是给你老丈人都弄生气了？
9: 谁说的？
4: 你过年怎么给你老丈人拜的年？
9: 我拎东西上家嘛，啊，一推门，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4: 这一套业务挺熟练的。
9: 然后带着儿子上下一家。
4: 我要是你媳妇儿，是该找下家了。
9: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4: 你们俩谁是老丈人？
9: 他呀，
4: 他是老丈人。你这么跟你老丈人说话，你老丈人能喜欢你吗？
9: 他要喜欢我，能这么跟他说话吗？
4: 所以你得改变这种说话的方式。
9: 我怎么改变呀？
4: 用一点，比如敬词、谦词。
9: 我就知道动词、大词。
4: 打鼓来了，敬词、谦词。
9: 这是什么鼓？
4: 什么鼓干嘛呀？敬词谦词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哦，你比如对自己比较自谦的话，这叫谦词。哦，对别人客气尊敬的话，这个就叫敬词。
9: 我没听说过呀。
4: 你比如说大伙儿都知道的欢迎光临啊，这个就是敬词
9: 啊。你早举个例子我不就明白了吗？啊，
4: 你比如拿你来说啊，
9: 说我，
4: 你见到你朋友的母亲，哦，你怎么称呼她比较尊敬？
9: 奶奶。
4: 见人爸爸呢？
9: 爷爷。哦，
4: 见人儿子喊兄弟。嗯，
9: 为了尊敬还是喊大哥吧。
4: 就你们家这个尊敬都是从辈儿上体现的是吧？
9: 不是我爸说的吗？出门就得装孙子。
4: 你这不行啊。啊，你敬词谦词得用上。看见人母亲叫令堂。哦，看见人父亲叫令尊。哦，看见人儿子得叫令郎啊。
9: 哦，都是令字开头。啊，
4: 对呀。啊，你再想想有没有比如说令字开头那种敬词。
9: 令字开头，另类。
4: 你这想法挺另类。 我也得再练，好吧。

0: 这个是敬词。
1: 那您刚才说那个谦词，
0: 谦词就是自谦的话呀。
1: 哦，比如说我要对自己爸爸，
0: 那叫家父。
1: 自己妈妈，
0: 家母，
1: 自己哥哥，
0: 家兄，
1: 要是自己老丈人的妹妹的远房表姑的三姨夫的四老爷，这叫什么呀？
0: 家人，
1: 家人，
0: 你废话，你别处那么远的亲戚了。
1: 是我为他看有直播。
0: 对了，这基本上的你自己多学学。
1: 哦，那行那行，
0: 对吧？而且来说，你得多练。
1: 多练
0: 多练啊，
1: 这也不怪我呀。
0: 啊，
1: 你主要你也没个情境，对不对？
0: 啊，
1: 你要说你有一特定情境，那我估计我如鱼得水。
0: 设定情境，
1: 有个环境我就能行。
0: 你比如说明年到了春节，是不是得给你们老领导拜年去？
1: 那肯定的呀。
0: 见着老领导怎么说？
1: 怎么说？哎，过年好，儿子磕头，快给压岁钱，起来走。
0: 拿着当老丈人。
1: 不是，
0: 你的敬词谦词啊，用上。
1: 哦，
0: 比如我是老领导，冲我来。
1: 领导您好。
0: 倒是不用这么谄媚，知道吧？
1: 啊，
0: 就是正常得词词语上。
1: 哦，
0: 词语上啊，词语。
1: 领导，我今天也是叨扰叨扰。哎，怎么样？叨扰。
0: 心是挺好，但那字念讨，
1: 叨讨叨讨，
0: 讨扰
1: 哦，讨扰。
0: 哎呀，小张啊，
1: 哎，
0: 这个也是，我很高兴。
1: 哎，好好
0: 啊，真是没想到，你说大春节的
1: 啊，
0: 你还来机场给我拜年来呀？
1: 机场。哦哦，领导您此番远行，鄙人能恭送一程，实乃莫大荣幸啊！
0: 哦，我是刚回来，
1: 刚回，哎呀，欢迎回来！
0: 也借着这个机会啊，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人。
1: 哎，太好了
0: 啊！你看这位了吗？
1: 啊，
0: 这是李娜娜。
1: 哦，这就是令夫人呐。
0: 啊，这是我爸。
1: 你爸？
0: 对，
1: 李娜娜是你爸。
0: 我爸。
1: 哎呀，伯父名字也是蛮可爱的嘛。
0: 这个是小女
1: 啊，这是令爱呀。
0: 啊，这是我妈。
1: 这。你刚不说小女吗？
0: 我妈叫刘小女。
1: 伯母您好
0: 啊，这个是我的老泰山。哎，说话呀！
1: 我先确立一下人物关系。
0: 哦，这是我们家狗。
1: 去！
0: 你干什么？你对我们家狗这么不尊敬？
1: 我跟狗说什么敬词啊？我。
0: 这位是瑞瑞。
1: 瑞老师您好，
0: 你冲海报你客气什么呀？
1: 你贴海报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半天你这敬词谦词没用上啊。
1: 不是您这都怪我吗？
0: 啊，
1: 主要我们领导家这关系也太乱了呀。
0: 那咱这样规整一下
1: 啊。怎么规整？
0: 比如说你们家孩子办满月，
1: 哦，
0: 这样亲戚朋友都来了，这阵固定的啊。
1: 哦，
0: 看你怎么应对。
1: 这应该没问题了，
0: 这行吗？
1: 你能说说都谁来了？
0: 领导来了。
1: 哎呦，领导欢迎大驾光临
0: 啊。李娜娜来了。
1: 那个伯父您好。您真是贵族大见地呀。
0: 哎呦，这边小女来了。
1: 那个伯母您好。哎呦，您一进屋真是蓬荜生辉呀。
0: 老泰山来了。
1: 去。
2: 我孙子满月怎么对我这样啊？
1: 我天哪，真是我老泰山呐。完了，这回更不喜欢我了。
0: 哎，你看，打那边你发小来了。
1: 哎，这好对付
0: 啊，他是外国人。
1: 他啊，对，那个任兄你好。
0: 这个是你的前女友。
1: 哎呦，承蒙当年错爱，今日一定高抬贵手啊。
0: 啊，他俩处对象了。
1: 啊，这。他们了，就做的那个，这是天赐良缘，非常般配。
0: 行了，你先别撒狠了。这阵儿所有人都想让你在这儿讲两句。
1: 我还得讲两句。
0: 对了，公共场合你这说点词儿，对吧？来点发言，这才能显出你的文化素养。
1: 真得讲两句。
0: 对，讲两句，来，大家讲两句。
1: 哎，太有趣。各位，宾朋。挚友，你们随份子了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不会那么复杂，我现在光会叫人呢。
0: 哎呦，你看那边
1: 怎么了？
0: 打那边又来一位。
1: 哦，
0: 这位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的。
1: 这位是男的女的呀？
0: 女的。
1: 这个年龄呢？
0: 年龄比你大
1: 啊，比我大。
0: 但是呢，这个辈分比你小。
1: 哦，那就
0: 啊，他是一个领导。
1: 领导。
0: 但是呢，比你矮一级。
1: 比我矮。
0: 然后呢，他跟你的爷爷是驾校同学。
1: 他
0: 啊，但是呢，他俩这车是跟你学的。
1: 这不是有
0: 点？然后他跟你的父亲呢，他属于叔侄相称，
1: 不是？那
0: 然后呢，跟你的母。

0: 我现在是干姐妹，最关键是跟你们家那只大花猫呢，还拜个把兄弟。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哎呀，你就说怎么称呼这位女士啊？
1: 你说什么？
0: 怎么称呼这位女士显得她尊敬？
1: 奶奶，
0: 别来了。
2: 老梁，这是一段关于礼貌的相声啊。
3: 对，
2: 那个相声行业是非常懂规矩、讲礼貌的啊。这个冒犯你了，你们这个行业有表达礼貌的方式吗？
4: 表达礼貌就是轻点冒犯，
2: 轻点冒犯就是礼貌，是吧？那你最早第一次表演脱口秀的时候赚了多少钱？
4: 第一场应该是400吧，给了。
2: 第一场就挣了400块钱
4: 啊？对，
2: 这比我们很多相声演员的学员场要高多了，是吧？我问问史岩，我了解一下平均行情。
5: 100块钱呢？
2: 100块钱。
1: 你嗨啊！你先问他，下回啊。
2: 来，这个小葛说说你最早干学员的时候演一场给多少钱？
6: 30都算多的了，
2: 30算多的，
6: 30块钱。你干别的当时实在是连30挣不上。啊，对。
2: 那接下来咱们听听你的相声，如果你行，将来也给你找400。
6: 看我值不值400？
2: 对，有请小葛、李火阳，有请两位。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啊、
0: 我们俩呢是群会的老朋友了，
1: 哎，是
0: 我叫葛九四啊，这是我搭档啊，叫李火炎。
1: 哎，我的名字。
0: 我们搭档还是比较优秀的，
1: 没有没有、
0: 啊，虽然说相声说的一般啊，嗯，但是足够努力，
1: 咱得努力呀、啊。
0: 哎，每天都是搞创新，
1: 是
0: 搞创作啊，写点新的小笑话啊，
1: 创新嘛，
0: 研究点新的小包袱、
1: 啊，就应该这样啊。
0: 后台这么些个相声演员了，嗯、啊，哎，他们都不如你，
1: 怎么？
0: 我们搭档最上进的演员
1: 啊，我比较努力。哎，
0: 他有个外号叫上进天良嘛，
1: 就是我
0: 都问他的啊，说这人呐、啊，李火炎上进天良，太优秀了。
1: 这不骂我呢吗？
0: 没那意思，
1: 上进就完了，
0: 求上进，求发展，
1: 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嗯，说相声的更得好好学了。嗯，为什么呢？嗯，相声是杂学，
1: 对，
0: 什么都得研究，
1: 是得研究。
0: 我们这行业可太不容易了。嗯，说相声不容易，
1: 是不容易，
0: 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1: 都。不一样，
0: 哎，我们说相声更难，嗯，为什么呀？嗯，面对的是全国的观众
1: 啊，是
0: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呀，嗯啊，有各个城市、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嗯、有的时候有这方言土语呀、啊，嗯，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到时候你说想把全国的观众一块都给逗乐了，这都太难了。
1: 是这样吗？
0: 有时候方言不通哦，方言不通就是他想表达的跟你听见的两码事儿。
1: 您这么行吗？
0: 怎么着？
1: 您举个例子。
0: 不是你方言行吗？你听得懂吗？外地人说话。
1: 我听得懂啊。
0: 听得懂啊。
1: 听得懂啊。
0: 方言还行，那我简单考考你。
1: 你考吧。
0: 你听不懂。
1: 我听得懂。
0: 你听不懂很多词儿，你听不懂。
1: 你先说
0: 啊。比如说啊、嗯，咱就先拿这个东北话举例子。
1: 我跟你说，东北话是最简单的。
0: 东北话最简单了。嗯。我来一个。
1: 来吧。
0: 半拉柯基什么意思？
1: 这太简单了，
0: 这也太简单，你说
1: 半拉柯基能不明白吗？
0: 解释解释，
1: 半拉柯基呀、啊，哎，这个半拉柯基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说的就是啊，一半的柯基，
0: 那半呢？
1: 不知道啊，
0: 多残忍呢、啊、你多残忍呢、啊，多残忍呢、啊，小动物啊，怎么到你那还、啊一半的柯基多残忍，半拉柯基那就是。一半柯基啊，
1: 那什么意思呀、啊？
0: 半拉柯基，我跟你说，这个形容一般来讲，这个词儿形容的不是动物，
1: 那是什么？
0: 它在东北形容的是食物。
1: 哦，
0: 哎，
1: 哦，你们那儿管柯基算食物？
0: 什么管柯基算食物？就是形容这吃的啊，吃一半没吃了，啊、没吃了扔那儿了。你说你这玩意儿吃这半拉柯基的，这意思？
1: 这么个意思？
0: 别不明白，别给人瞎解释。
1: 你再给我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嗯，哎，嗯。滴了算卦，
1: 这我知道，
0: 这知道了，
1: 这我昨天我就滴了算卦的啊、
0: 哎、啊，
1: 真的，好嘛，昨天我上街我溜达去了，哦，我看一挂摊儿，我这最近也不顺，我就选择这个封建迷信了，我说您能给我算算吗？人说行啊，我说算不准可不给钱，你猜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他算我只有一个爸爸。
0: 算的不挺准吗？
1: 什么准啊？这不让我找乐吗？这不哦，他又给我气的呀。嗯，我提了算卦的，然后我俩就打起来了，提了算卦。
0: 这个词儿有那天可能都没想到自己的那么复杂。
1: 怎么了？
0: 提了算卦就是给

0: 算卦低了起来了，
1: 低了低了算卦
2: 是那意思吗？瞎解释，
1: 那什么意思呀？
0: 低了算卦什么意思啊？
1: 嗯，
0: 低了算卦，
1: 嗯，
2: 有没有能解释解释的？瑞瑞老师，您给解释解释。
3: 他解释对，
4: 我你看，你看，我那是绝对对。
2: 假东北人，假东北人，
0: 这也老低了算卦的，
2: 别别，咱给人传播了，电视传播，别瞎说啊。
4: 不是吧？
2: 我给你解释解释，低了算卦形容什么？
1: 啊，
2: 形容是一般人啊，穿着打扮
1: 哦，
2: 比较邋遢，穿的不整洁
1: 哦。
2: 哎，说这人穿怎么是低了算卦呢？这意思，
1: 哦、这意思。
2: 就是你这东北话没戏。
1: 不不不，再别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你不行，东北这词儿你都不明白。
0: 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啊，
0: 最后一个，
2: 杨了二正，
0: 啊，杨了二正，
2: 嗯，
1: 杨了二正，
0: 什么意思呀、啊？
2: 就是你，
0: 哦，帅哥，
2: 哦，你是这么理解的？
1: 哎，杨了二正嘛，
2: 好像帅哥是吧？
1: 我帅哥，
2: 您啊，回家自己好好照镜子帅去啊。
1: 哎呦，二他妈妈，快拿大镜子来啊，可敢给帅哥了。
2: 不是，等会。等会儿，您说这哪儿话？
0: 天津话。
2: 哦、我愣没听出来，您说这天津话？
1: 对，
2: 哦，天津话意思你行，
1: 那太行，咱老天津呗。
2: 行了，行了。说这话，你一会儿出了台门，你要挨打，知道吗？
1: 这怎么有了吗？那老天津呗。
2: 行了，你还老天津呗了
1: 啊？
2: 不是，天津这个历史人文你都了解？
1: 都了解。
2: 对天津了解
1: 啊？没问题，
2: 我考你，
1: 你随便考，
2: 给你出点小题目。
1: 哎呦，又来，
2: 了解天津哈、
1: 啊？了解。
2: 我问问你，
1: 你问吧。
2: 丁文元是哪个厂的？
1: 丁文元，
2: 哎，
1: 嗨，丁文元好，
2: 他知道你给说说，
1: 问哪儿的嘛？
2: 哪儿？
1: 那个，
2: 哪儿？
1: 他哪儿的呀？
2: 问谁？问我？
1: 你说吧。
2: 丁文元哪厂你都不知道？
1: 你知道？
2: 你这还老天津卫？
1: 你说，
2: 我跟你说，老天津卫大部分朋友都知道
1: 哪儿？
2: 丁文元哪厂的？
1: 啊，
2: 天拓宝圈。
1: 哦，天拓，
2: 哎，天拓知道吧？
1: 哦，天津拖鞋厂，
2: 拖鞋厂干嘛？不是拖鞋厂，天拓不是天拖，就是天津拖鞋厂。
1: 嗯，
2: 天津拖拉机厂，
1: 拖拉机，
2: 哎，天津拖拉机厂，当年天津生产那个铁牛牌拖拉机啊，那简直是跑遍大江南北啊。
1: 哎呦嚯！
2: 啊、嗯，
1: 您对天津还真有研究啊！
2: 咱研究啊！
1: 哦，
2: 哎，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了，
1: 哦，
2: 喜欢天津
1: 是吗？
2: 喜欢天津人，
1: 嗯，
2: 天津人呢风趣幽默，
1: 嗯，
2: 就爱跟天津人说话，尤其是在我们天津啊，
1: 嗯、
2: 哎，咱实打实的讲，
1: 嗯，
2: 学好天津话
1: 啊、
2: 嗯，比学好语文还要重要。
1: 您这话就有点太夸张了。
2: 哎，不夸张，不夸张。
1: 哦，这天津话跟语文一样重要。
2: 哎，比语文还要重要，学好天津话行了，语文都可以拽了。
1: 哎呦，那这天津话能代替成语吗？
2: 成语
1: 啊，
2: 任何成语天津话都能代替，
1: 都能代替，
2: 都能。
1: 口若悬河，
2: 这太简单了。
1: 什么呀？
2: 凑白活。
1: 哦，
2: 哎，
1: 彻夜难眠，
2: 睡不着觉，褶饼。
1: 哦，褶饼。
2: 哎，
1: 年轻气盛，
2: 愣子。
1: 精神恍惚，
2: 离异，
1: 打抱不平，
2: 发疮，
1: 破釜沉舟，
2: 哎呀，我喝出去了，
1: 嘿，哎呦，他还真都知道，
2: 咱都了解，
1: 您太明白了，
2: 哎，天津方言咱还可以
1: 哦，
2: 我发现啊，
1: 现
2: 这个天津话当中，
1: 嗯，
2: 有这么几个词儿呢，
1: 啊，
2: 是经常能用到的，
1: 哪几个呀？
2: 一共三个，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1: 嗯。
2: 头一个词儿呢，
1: 嗯，
2: 就是疑问助词
1: 哦，
2: 疑问助词，天津说话有疑问助词，
1: 嗯，
2: 就是一个字儿，妈，
1: 妈，
2: 妈，
1: 妈，
2: 妈，
1: 妈，
2: 妈，
1: 妈，
2: 妈，
1: 妈，
2: 妈，
1: 妈，
2: 妈，
1: 妈，妈，
2: 妈，
1: 妈，
2: 什么玩意儿？搅和吗？这不是？
1: 那你学的吗？
2: 就我就举这例子，就这一个字儿嘛。比如说天津俩人聊天，
1: 嗯，
2: 都有这个疑问助词，
1: 疑问
2: 吃嘛？
1: 嗯，
2: 咱俩咱一块吃嘛？
1: 嗯，
2: 待会儿喝嘛？
1: 嗯，
2: 待会儿玩嘛？
1: 嗯，
2: 你老哆嗦嘛？你老
1: 有我的嘛？
2: 哎，你看了吗？有我的嘛？这给你带出来了。
1: 哦，
2: 疑问就有这个，
1: 还真是啊。
2: 哎，疑问助词
1: 哦
2: 嘛？
1: 那第二个呢？
2: 第二个
1: 嗯，
2: 就是。撒
1: 撒
2: 哎撒这个词儿啊刨去齿音字、
1: 嗯、
2: 就是是啊撒
1: 哦、嗯、
2: 哎齿音字一说就是撒这个一般来讲呢

0: 天津啊，稍微上点岁数的，女性朋友们经常说这个字儿，
1: 是吗？
0: 有时候公园啊，小区楼底您就听见，说的什么事儿可听不见啊，但是这仨这字儿听得可太清楚了，
1: 能听见吗？
0: 俩姐姐对着聊天啊，仨，仨，仨，
1: 这俩干嘛了？这是
0: 仨仨仨仨仨仨仨仨，
1: 好吧，烫着了，
0: 你看，就研究这个。
1: 哦，哎，那第三个呢？
0: 第三个啊，这个不知道电视机前朋友有没有感觉啊？
1: 哪个？
0: 天津人好说，在这个每句话之后好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没这感觉吗？
1: 不知道。
0: 比方说啊，咱俩聊天，哎，蚯蚓尊欢撤了，你知道吗？
1: 撒。
0: 哎，太对了啊！哎呀，杨元换大房子了，你知道吗？
1: 撒。
0: 哎，你现在不努力天离个积极，将来你要完了，你知道吗？
1: 撒。
0: 我跟你说，那算卦算可太灵了，你知道吗？
1: 撒。
0: 你都这么一个爸爸，你知道吗？
1: 啊，去你的吧。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来，这个瑞瑞来给个价吧，你觉得他们这场值多少钱？
4: 30。
5: 你跟谁一伙的？
3: 一人400。
5: 你看了？哎呦，什么时候把这账结给我们？
6: 你问你呢？
3: 哦，我掏钱。
2: 不过小葛确实对方言很擅长，他是东北人，
0: 对
2: 东北话说得好，天津话说得也地道。
6: 哎，我听着以为是天津人呢。
2: 这个其实今天啊，不光有我们这个天津人、东北人啊，其实今天还有这个老周是河北来的两位相声演员啊。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3: 京腔京韵。
2: 哎，河北人要研究京腔京韵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佘岳东和周培岩，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感谢您
0: 再一次来到群英会给大家说相声，心里非常的开心。
1: 是。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爱看相声，
1: 没错，
0: 也爱听相声。
1: 对呀。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有的朋友们说了呀，门槛很低呀、啊
1: 嗯，
0: 长着一张嘴，嘴里没有毛病就能说。
1: 啊。
0: 其实真的不是，
1: 不这样。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嗯，
0: 还有很多规矩要讲。
1: 哎，有什么规矩呢？
0: 比方说啊，
1: 嗯，
0: 手不能乱指，
1: 哦，
0: 眼不能乱看，
1: 是啊，
0: 嘴里要干净利索，不能喷唾沫星子。
1: 对对，
0: 咱们一个一个说。
1: 哦，您给解释解释。
0: 先说这个手不能乱指，
1: 嗯，
0: 你看我们演员在舞台上，
1: 啊、
0: 绝对不能这么指您观众，
1: 嗯，
0: 因为什么？观众是衣食父母啊，
1: 对呀、
0: 啊，我们老说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嗯，
0: 直接这么指，
1: 嗯，
0: 很不尊重，
1: 你不礼貌，
0: 绝对不礼貌啊！
1: 是，
0: 你这样一指上帝，上帝一生气，
1: 嗯，
0: 把你带走，
1: 我可没指，
0: 不合适的，
1: 嗯，
0: 所以说不能这么指您，
1: 嗯、
0: 要想指怎么办、
1: 嗯？
0: 两种方式，
1: 哪两种？
0: 第一种方式，手指头尖往上，这就代表指您各位了，
1: 嗯。嗯，
0: 这是一种，
1: 是
0: 还有一种呢，这样来说这也叫指您，
1: 嗯，
0: 所以这是手不能乱指。
1: 哦，
0: 还有
1: 什么呢？
0: 眼不能乱看。
1: 嗯，
0: 你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对呀、啊、
0: 我们在台上说相声，这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一会儿看这儿，又不合适、
1: 嗯、
0: 这叫散神。
1: 嗯
0: 观众的注意力也不集中嘛。
1: 哦，
0: 所以说在台上要专注的盯一个地方给您再说相声。
1: 嗯嗯，
0: 当然，
1: 嗯，
0: 除了一个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1: 什么不一样
0: 啊？您啊，
1: 嗯，
0: 甭管多大的艺术家，
1: 哦，
0: 多大的腕儿，
1: 嗯，
0: 您刚才瑞瑞老师开场，
1: 嗯，
0: 跳我们邱文俊老师那活吧，
1: 啊，
0: 往这一站，说完也是鞠躬，
1: 嗯嗯，
0: 给您观众鞠躬。
1: 对呀、
0: 啊，然后我们相声演员鞠躬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呀、啊？
0: 都会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是吗？
0: 看看观众的构成，
1: 哦，
0: 看观众今天来的什么样的群体。
1: 嗯嗯，
0: 我们一般做这个动作都很快。
1: 啊
0: 啊！一闪而过。
1: 嗯，
0: 这样我有一个提议啊。
1: 怎么着呀？
0: 今天咱们爆料一下。
1: 爆什么料？
0: 我把这个动作放慢了，给大家表演一下，行不行？
1: 哦，您给演一回。
0: 行吗？
1: 那咱们看看。
0: 试一回啊！
1: 来
2: 来
1: 呗。
2: 来。
1: 咱们能正常点吗？把你扭过去，我就想叫你。
0: 挺正常的呀。
1: 咱们稍微正常一点。
0: 不是，你看你这、啊、你是有问题的。
1: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有问题。从演员从那儿走过来，这都有情绪，非常的饱满。你打断我的。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从左到右依次看一遍。
1: 谁像你这样啊？
0: 那怎么着啊？
1: 你就盯住一个地方别动，这样显得专注。
0: 哦，嗯，鞠完躬之后盯一个地方不动。
1: 对呀、啊，
0: 好看吗？
1: 那当然，比你这强。
0: 试一回
1: 啊，来呗。没有啊，好看吗？
0: 这还鼓掌，这有什么可鼓掌的？这个，
1: 对，从你走过来也不好看，
0: 不合适吧？嗯啊，这是眼不能乱看哦。还有
1: 什么？
0: 嘴里要干净利索。
1: 那是，
0: 绝对不能喷唾沫星子。嗯，您看电视台录像，我们这都高清的呀，摄像机都是高清的。
1: 对呀、啊，
0: 您坐在家中，打开我们电视机，看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节目，上来俩说相声的，往上一说，您各位看得清清楚楚，这俩说相声的汤。汤汤汤汤，嘴里跟这全是唾沫星子。哎呦，观众就该琢磨了。哎呀，好嘛，
1: 怎么
0: 上来俩花洒？
1: 哎呦，再给人喷镜头上，
0: 所以说不合适。
1: 是，
0: 除了这些还有
1: 什么？
0: 要借鉴一些其他的姊妹艺术。嗯，比方说，
1: 比什么？
0: 戏曲艺术我们就得借鉴。
1: 那对，
0: 尤其是京剧啊，文化艺术的瑰宝。
1: 是啊，
0: 我有研究。嗯，这个京剧当中有很多城市化的东西，跟咱们生活当中截然不同。
1: 您给举个。例子说
0: 就是京剧当中的哭和笑就大不相同。
1: 哪儿不同呢？
0: 咱们先说这个笑啊、哦、比如说这个京剧当中大花脸的笑哦，那笑出来比较豪爽。嗯嗯，大花脸就包公、曹操、鲁智深一类的角色，他、哦、笑出来是这样的。
1: 什么样、啊、
0: 我们学一学啊。嗯，哈哈哈哈啊，呼呼哈哈哈哈哈哈，他笑出来是这样。嗯嗯，生活当中有这么笑吗？
1: 生活当中没有吗？
0: 绝对没有啊、嗯、生活当中这么笑乐大了。
1: 怎么着？
0: 比如说我去饭馆点菜啊，我点了一盘老爆三。哦，我爱吃这菜。嗯，特别好吃啊。老板把这老爆三端上来、嗯、我看着老爆三高兴，我在这笑 好老爆三呐、啊、呼呼哈哈，神经病。
1: 是，您一看就轻易吃不上。
0: 咱这主要也没有是吧、哎、对，这是大花脸的笑。
1: 对，
0: 小生的笑也不一样。
1: 他怎么笑？
0: 小生就是青春期当中的小男生。嗯，正处于啊变声期。嗯，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个行话叫龙虎音。哦，一般都是手拿一把折扇，他、嗯、笑出来是这样的感觉。
1: 您给来来，
0: 哈哈，哇哈，哇哈，哈哈哈哈，能笑出来这样。嗯，生活当中也没这么笑。
1: 那是，这舞台上这样啊。
0: 听相声您得乐吧？嗯，坐电视机旁边哟、看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上来俩相声演员，说挺有意思。哎呀，挺可乐。哎呀，真不错。哈哈，啊哈，啊哈，一会儿120就来了。
1: 嗯，也能到他们家听戏去，
0: 对吧？合适。哭也不一样。
1: 哭怎么不一样？
0: 你比如说老生的哭啊，带胡子的中年男性哦，他哭出来悲悲切切这样的感觉。
1: 哦，您给学学。
0: 嘿，罢了，娘啊啊啊！是这样。嗯，掉眼泪啊。这旦角、女性哭威压二字。威压。
1: 这捂脸干嘛呀？
0: 没有眼泪、
1: 假的嘛。
0: 生活当中有这么哭的吗？
1: 没有吗？
0: 家里比方说有人不在了，这得哭啊。
1: 对呀、
0: 尤其是这孝子，扛着个幡儿走在前边得哭啊。哎，不留娘哎哎哎哎哎哎哎，他媳妇在后边。神经病吗？这不是？
1: 是，
0: 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说京剧称为国粹呢？我有研究。
1: 您研究？
0: 它讲究中州音、湖广韵哦，中原一带的发音，湖北一带的韵味。你比如我喜欢一出戏，
1: 哪出？
0: 叫《梅龙阵》又叫《游龙戏凤》。这出戏好听，
1: 是
0: 正德皇帝跟李凤姐之间的故事。有一段男女对唱，唱出来家喻户晓，好听极了。
1: 是吗？
0: 我给您学两句行吗？
1: 来了呗，
0: 看看这样。去也窜
2: 事理太差，不该提要心，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歹人家，不该写插着坏糖花，扭扭捏多君牙，风流酒我在这多海棠花。
3: 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不过这个京剧啊，我觉着也得与时俱进。
0: 什么意思？
1: 这个人物我可以稍微变变性格，不要太扭捏嘛。
0: 您的意思，现在生活节奏快了，
1: 对呀、啊，
0: 这样这两个男女之间节奏太慢。那您的意思，这个李凤姐在，
1: 你可以直爽一点吗？
0: 正德皇帝
1: 奔放一点。
0: 啊，好看吗？
1: 对，快节奏吗？
0: 高高兴兴的，
1: 对呀、
0: 啊，就那样式的
1: 啊！
0: 你出的主意啊，
1: 是
0: 这回啊，
1: 您来了，
0: 我先来啊，直爽一点啊，
2: 君爷坐上大轿，你要信我们好人家，
0: 好人家，歹人家，人家写插着海棠花，扭扭捏多君牙，风流酒我在这多海棠花。
1: 您这是游龙戏凤，
0: 我这是瞎唱一通。
1: 你别唱了。
4: 瑞瑞跟这个嗓子非常好啊，这个大嗓小嗓唱的都非常好。瑞瑞是东北人，这个东北二人转小的时候喜欢听吗？
5: 我姥姥经常听，
4: 姥姥
5: 在旁边玩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听
4: 啊。你能学两句吗？二人转
5: 学两句啊。
4: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一功啊，口尊声王府小姐，贵耳视听啊。
1: 嘿，
3: 哎呦，哎，哎，
4: 有味儿，还真有味儿。
1: 哎，我刚才他说的活是真多呀。
0: 对，
4: 还真有味儿。我觉得你可以慢慢想想转行到相声，真的。你那个400，我觉得拿着有点多。
5: 来这儿，
4: 三十。那这个今天啊要来跨界说相声了啊，以前也喜欢相声，贯口也会背，我觉得今天说相声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5: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4: 没有问题吧？
5: 对对对
4: 啊，那接下来就有请瑞瑞还有梁元，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差不多了，那个观众该换台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咱还说吗？
0: 当然得说了呀。不，你就行了，不要这么客气了。你这一上台老这么客气干嘛呀？
1: 主要啊，我对咱们相声有着特殊的敬畏感。
0: 哦，是吗？不是，你跑这求婚来了是吧？不是，对相声不用这么敬畏啊。
1: 就虽然呢，我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0: 啊，
1: 但说实话，打小我就爱听相声。
0: 哎呦，你还，我这一直以为啊，这单口喜剧和相声是竞品，没想到你说我还有点狭隘了。
1: 你太狭隘了。
0: 嗯，
1: 什么竞品？我问一下啊，咱相声和京剧是什么关系？
0: 那属于叫姊妹艺术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京剧和相声我们叫姐妹，
1: 一样啊。
0: 哦，你那意思单口喜剧和相声也是姐妹？
1: 嗯，闺蜜。
0: 闺蜜，
1: 咱这都闺蜜艺术啊。
0: 好，这词儿我头回听说。
1: 咱更亲呢。
0: 啊，
1: 我觉得咱们两个行业呀就应该互帮互助。
0: 嗯，
1: 你看啊，比如你要是对单口喜剧你要觉得有什么缺点，你可以直接说出来。
0: 那没有。
1: 哎呀，说说。
0: 真没有。
1: 您别客气。
0: 他不是客气，现在你们这行业比我们好，我们哪有资格说你们呀？
1: 真没有哈。
0: 哎，真没有。
1: 那作为闺蜜我就得说说你们了
0: 啊。这么直接是吧？
1: 就客观的批判嘛，也是为了你们行业更好嘛。
0: 哦，是这个意思啊。那您说吧。
1: 我这人口冷，可有什么说什么。
0: 说呗。
1: 这相声啊，
0: 嗯，
1: 简直太老了。
0: 你等会儿。哪点老了？
1: 你看啊，单口喜剧一共十多年
0: 啊，
1: 人家相声清朝就有。
0: 对，
1: 什么艺术屹立不倒一百多年呢？啊，你说这相声怎么这么有生命力呀？你说相声老不老？
0: 哦，是这么个批判呀？啊，那你照你这意思，那我作为闺蜜，我也得批判批判你了。
1: 来，你说，
0: 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是一点门槛也没有。
1: 什么意思？
0: 你看，就

0: 啊，往台上一站，也没学过啊，也没拜过师，上台张嘴就说，最关键他能够火爆全场。你就说他愣有这喜剧天王的天赋，你说你这气人不气人？
1: 这哪有你们相声气人呢？嗯，刚才我说相声老，那相声包袱才老呢。
0: 这怎么意思？
1: 你看啊，100多年前的段子，那天我看他在剧场一个字儿没改，还在那说呢。
0: 对，
1: 关键这包袱他还想。啊，你说写点新相声吧，就老用你那精湛的相声技巧，你累不累呀？
0: 那我还得说说你们，你们这个单口喜剧简直是太单薄了。啊，你看我们说相声还得俩人站台上，人家一个人他就能嗨翻全场，你不孤独吗？我说咱们这么夸有意思？
1: 哎，什么叫夸呀？啊，批判。
0: 啊，对，批判，来。再批判批判我们，啊！再批判批判，
1: 那我可真批判了。
0: 来呀，你求批呀！
1: 好，那我问一下啊，就你们穿这个寿衣呀？
0: 不是那个，就是您也这么穿着，这么说不太合适。就这叫大褂，
1: 就为什么穿大褂？
0: 就是得穿着。
1: 哦，就得穿着啊。那穿 T 恤能说吗？
0: 能。
1: 夹克能说吗？
0: 能。
1: 光着能说吗？
0: 能。这不能。好的，光着说相声谁听啊？
1: 是，那肯定没人听了啊。啊，就光看了他们。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就别穿了。我觉得你说个相声不要那么死板啊，听我的啊，这衣服以后回去烧了。
0: 还是寿衣。这我明白这意思啊。那接下来呢，该我批判批判。
1: 还有一点呢。嗯，这是什么？
0: 这就是场面桌。
1: 干嘛用的？
0: 摆这儿。
1: 哦，放贡品。
0: 怎么老能联系上这事儿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啊，这个就属于是什么捧哏的工位。
1: 那逗哏的工位呢？啊，丢了。
0: 不是，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1: 我就问你，没桌子能不能说？
0: 没桌子
1: 说话。
0: 你吓我一跳啊！
1: 太老套了啊！这个桌子以后烧了。
0: 不是您这个晚上睡觉您不尿炕吗？怎么全烧了呀？
1: 我替你们相声着急呀。
0: 行、啊、接下来啊该我批判批判。
1: 再有一点呢，
0: 他不让我说话。
1: 是很多传统相声经久不衰，但你们差不多就得了啊，写点新相声吧，不要再吃老本了。
0: 谁吃老本了呀？
1: 你看啊，有很多段子它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社会了。
0: 那你说哪段？
1: 传统相声拴娃娃讲的什么？
0: 拴娃娃吗？就是说家里没孩子上庙里拴个娃娃。
1: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你还在这干啥呢？你听我的，你去一趟吧。
0: 我去什么？我去。
1: 还有那段啊，一个传统相声叫当行论讲的什么？
0: 就是讲的当铺的事儿啊。
1: 您听听，当铺，那都是古装电视剧才能听到的词吧？
0: 不用你说那个。
1: 你看现在谁没钱还去卖东西啊？
0: 那怎么着？
1: 信用卡呀。你再说谁卖东西去当铺啊？
0: 那去哪儿？
1: 哎，你换新手机了？那旧的呢？
0: 旧的我放转着，你是不是接广告了？
1: 我最生气的呀是那段叫什么学叫卖的。
0: 我告诉您啊，就这段好。哎，早年间呢，大街上大小买卖吆喝，那一吆喝出来多好听，香菜辣出，这你干什么你？
1: 这就是你不让我做广告的下场。
0: 他还是接了，
1: 别唱了啊！谁愿意听啊这吆喝？你问问现在大街上还有吆喝的吗？
0: 怎么没有？
1: 哪有？
0: 2元2元，只要2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我的意思呀。我觉得现在呀，很多相声演员确实应该跟我们单口喜剧学学了啊，又传统又死板又墨迹又不接地气。你想再过20多年，你说你们还能有好吗？你们
0: 你别说了，干嘛呢？这一上台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1: 不是，怎么了？
0: 我说你老批判我们干什么呀？
1: 不是，咱不是一直在说批判吗？
0: 那刚才不是这么批判的呀？
1: 你也可以批判我们呢，我又没拦着你。
0: 你还没拦着我，我都没插上嘴。
1: 不，来你说，
0: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你们这个。

0: 说吧。
1: 你倒是说呀，
0: 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1: 对对，那你说，
0: 我说出来一点打死你。
1: 那你说，
0: 就你们这个单口喜剧演员，演员水平参差不齐，根本就。

0: 你二一个不一定会啊。
1: 嘿，你这太气人了。你说一上台，哎呀，又闺蜜艺术，又你们这相声多好，说着说着就变味儿了。你说你老说这些干什么呀？
0: 我的意思呀，是相声有相声的优点，单口喜剧有单口喜剧的长处啊，但是缺点咱们可不自知。
1: 嗯
0: 对吧，我觉得两个行业呀就应该在一起互相多提一提对方的缺点，说一说对方的短处、
1: 哦、
0: 那到时候咱们两个行业的关系就会彻底的变成
1: 闺蜜
0: 天敌。
1: 你别说了。
2: 好，感谢瑞瑞，感谢梁元，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再次感谢两位啊！你看这别人来跨界啊，我们说是来踢馆来的啊。这个瑞瑞，你今儿是来骂阵来的是吧？啊，今天这个第一次来全运会的舞台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就是很紧张，就是比任何舞台都紧张，又属于跨界嘛。
2: 嗯。
0: 关键我也是真喜欢这个，嗯、打小就喜欢，
2: 是，
0: 所以等于是圆了个梦吧，在正式的舞台去讲一段相声，圆梦了，圆梦了。
2: 史岩以前看过这个瑞瑞说相声吗？
3: 没看过，
2: 没看过。今天感觉怎么样？
3: 让他搁这儿吧，就别让
4: 他。要不咱仨都搁这儿吧。
2: 哎，那这个挺好。你看我们这个相声的魅力啊，和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都有魅力，就是来了都搁这儿了。好，再次感谢瑞瑞，谢谢啊。
0: 谢谢。
2: 不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瑞瑞。
1: 哦，不是，我这一眼没看住你，你干嘛来了你？啊，
2: 翘个班，
1: 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班是吧？还有马蹄儿。
0: 你家里没孩子，你不应该去庙里拴娃娃，嗯，你应该到医院去查查，那样才能有娃娃。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

0: 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我非常的不服气。
5: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6: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底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7: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

0: 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2: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3: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4: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0: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4: 哎，没错。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5: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6: 青春就该赌一把，
7: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5: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0: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8: 大家好，我叫张宏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9: 大家好，我叫冯希能，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0: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9: 不是不是。
8: 嗯，对，但我们从小都是好哥们。
0: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8: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我知道好哥们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9: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10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0: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9: 对。哦。
8: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9: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机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0: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9: 有。
0: 谁出？
9: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8: 一半一半吧。
0: 一共需要多少？
8: 需要10000多。
0: 啊，
8: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0: 啊。就一人一半5000块钱，你出得来吗？
8: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0: 你呢？
8: 不是这么愿意。
9: 出得来。
0: 哎呦，5000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9: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0: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9: 对。
0: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8: 挺赞成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0: 你家里？
8: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嗯，
0: 挺好的，挺稳定的。
8: 好的啊。对。
0: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9: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0: 干什么？
9: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0: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9: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0: 光是机会？
9: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0: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
9: 啊，
0: 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对，
9: 对，
0: 对，
9: 他专业能力有，
0: 对吧？
8: 对
0: 啊，
8: 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

0: 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1: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0: 嗯，对啊。
2: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1: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儿，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2: 嗯，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1: 好，
2: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10000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1: 就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2: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1: 花钱吗？
2: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1: 半年12000。
2: 嗯，
1: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0: 就是对，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2: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0: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吗？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有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招不来。
1: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2: 没有。
1: 谁做呢？你
2: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1: 你要做不好呢？
2: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1: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0: 嗯，对呀、啊，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1: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0: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1: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
0: 嗯，
1: 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0: 对，
2: 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1: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2: 啊，
1: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2: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1: 啊，
2: 我还有 B 计划。
1: 好，我们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2: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代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1: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2: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1: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2: 对，
1: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2: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1: 啊。他想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2: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1: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0: 我也想赚钱。
1: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0: 嗯，对。
1: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0: 满意的地步，
1: 下定决心的地步。
0: 嗯，对。
2: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1: 那肯定啊，
0: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他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1: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

0: 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1: 创业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只想达到那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跟我说这个目标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的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2: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3: 非常好。
2: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3: 我可以接受。
4: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可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2: 我想很事实地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5: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艾迪琳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了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6: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7: 我也全踩过。
0: 海南椰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7: 我也全踩过。
2: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踩过，他们怎么可能不踩？
7: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2: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8: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它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它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2: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9: 我有点不太认同。
1: 我也不太认同。
9: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她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她的朋友敢冒险她都不敢，所以她是在负责科研和做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1: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

0: 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1: 你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2: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1: 是吧？
2: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吗？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3: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4: 我愿意支持。
3: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4: 对，
3: 钱够了。你2027年毕业对吧？
5: 对。
3: 你找工作容易吗？
5: 应该不容易。
3: 他找工作容易吗？
5: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3: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6: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3: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6: 那是一块挣钱。
3: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5: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3: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6: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5: 不想。
6: 你看重友谊吗？
5: 看重。
6: 他俩矛盾吗？
5: 嗯，
6: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5: 嗯，
6: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自开园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2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住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今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5: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
6: 嗯，
5: 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7: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6: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5: 算了吧，不创业了。
6: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5: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8: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

0: 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0: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1: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0: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2: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3: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1: 10年后的张文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4: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3: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1: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4: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6: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膏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哦。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3: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7: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8: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3: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
5: 面对当下的这样。

0: 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1: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2: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0: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2: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0: 是这样吗？
1: 是的。
0: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1: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0: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1: 是的。
0: 那你去年毕业的？
1: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0: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1: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0: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1: 反馈过。
0: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1: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0: 啊，这倒没错。
1: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0: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1: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0: 好。
1: 去年我在一家私立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不自觉翘起了二郎腿，就这样支撑着录。
0: 一开始是站着拍，然后累了，坐下来拍，坐下来拍完了以后翘了二郎腿，
1: 对，
0: 然后把这手机架在腿上，这样
1: 拍，对，这样支撑着拍。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主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
0: 哦，
1: 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0: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3: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
0: 然后呢？
1: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0: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儿猜。
1: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班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

0: 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1: 激烈。
2: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2: 对吧？对对对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是道理没有错，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的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两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0: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我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0: 然后我心里特别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2: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是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
1: 给大家看一
2: 看，
1: 给大家看一
2: 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1: 画，
2: 这是两幅画。
1: 哎，我帮您拿着一个。
2: 这是两幅画。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跟我说的他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呢，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儿。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 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啊，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

0: 些个认可，
1: 肯定
0: 肯定
2: 啊，
0: 然后对他的欣赏
2: 欣赏和褒奖。
0: 对，
2: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0: 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2: 啊，
0: 暖心。
2: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0: 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2: 哦，有想法。
0: 嗯，
2: 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2: 想开萌宠店
0: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2: 做了吗？
0: 没有。
2: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0: 没有。
2: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
0: 嗯
2: 啊、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3: 他不想再学习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
2: 嗯。
3: 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
2: 嗯。
3: 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
2: 嗯。
3: 把他的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2: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4: 我觉得问题真是在妈妈身上、
2: 啊，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4: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5: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2: 非常好。
5: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6: 在这件事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5: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2: 很好，
5: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2: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我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0: 你的选择是，
1: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0: 哎呀，太好了啊！
1: 对，
0: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2: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3: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0: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1: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0: 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4: 我也要哭了，
0: 没心没肺。
4: 我也要哭了。
0: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了。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游走上舞台。欢迎你，李游。
3: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李游，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4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是航空服艺术与管理。
0: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航空服艺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0: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3: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0: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3: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0: 啊，
3: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

0: 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1: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0: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1: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0: 好，没问题，
1: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0: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两指的位置。
1: 不推到头吗？
0: 不推到头。
1: 哦，
0: 大概两指左右。
1: 不对，你这是三指了。
0: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1: 那你说的两指啊，我现在是三指啊。来，再往前。
0: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1: 那是。
0: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一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1: 哦，
0: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1: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0: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1: 为什么呀？
0: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1: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来开一下会啊。这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1: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0: 结束了。
1: 哦，让我给结束了。
0: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0: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苑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0: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2: 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0: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得还挺到位的。
1: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0: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1: 这叫什么，
0: 更大的打击吧。
1: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了。
0: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1: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0: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1: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0: 不是的，他们

0: 对，
1: 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2: 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2: 对，是的。
3: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0: 我至少给打9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4: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3: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4个。
2: 对，拿到了
3: 4个。都是什么企业？
2: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3: 行政服务岗。
2: 对，
3: 好。
2: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2家海称的。哦，
3: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2: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3: 你喜欢突破自己，
2: 对，
3: 好吧。
2: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3: 最长多长时间？
2: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站到晚。
3: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邮轮岗。
2: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邮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3: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2: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3: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2: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
0: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邮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3: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理由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5: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3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2: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了。
5: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3: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3件事上你怎么选？
2: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3: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2: 还是有潜力的。
3: 在哪些领域？
2: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3: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2: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3: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2: 愿意。
3: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3: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2: 那个品牌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6: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7: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 测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

0: 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1: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0: 对，
1: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2: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3: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2: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1: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4: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
1: 哎，
4: 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2: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3: 我会选择第一个。
2: 选择钱是吗？
3: 对。
2: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1: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2: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5: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他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1: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3: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1: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1: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3: 好，
1: 加油吧，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6: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

0: 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1: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2: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3: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1: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他明明出去过，却在装睡。如果这张字条是他送的，那他为什么不露面？这个徐查理，真搞不懂他想干嘛。

0: 这颗玉上后面刻有微雕，
1: 微雕，是的，这种技法古已有之，技艺高超的老师傅甚至可以在头发丝上刻字，人眼虽然无法辨认，但在显微镜下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来看看。
2: 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静，什么意思？
3: 先生您好，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兄弟们手头紧了，想借点米。
2: 借米？
1: 甭跟我装糊涂。嗯，
2: 瞎了你们的狗眼！我是北京来的特派员，
1: 管你是谁，兄弟们上！
3: 别打了！别打了！
2: 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打劫，滚！
1: 你给我等着，走
3: 走。

0: 谢谢，孙特派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我？哦，我忘了介绍我自己。我是新任江南军政总督尚红发的义子尚一海。
0: 哦，原来是尚大少爷，果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好，好样的！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0: 尚大少爷就不必太谦虚了。
1: 那些只会叫不会咬的纸老虎可见多了，现在天下大乱，如果多几个像尚大少爷这样的少年英雄，天下怕早就太平了。
0: 男子汉大丈夫，理当为国效力，可我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
1: 这话我可就不太明白了。令尊现在贵为总督，你父子同心，何愁无用武之地啊？
0: 我也不瞒你，家父受小人的挑拨。 已与我形同陌路。后来我投靠陈军长门下，我正想干一番大事业。

0: 是没想到陈军长的。时也，命也，这一生我尚一海注定不能为国效力了。哎，
1: 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陈鹏元死之后，赵总长一直想找一个人顶替陈军长的位置，可是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见尚大少爷有如此雄心壮志，我一定向赵总长力荐你，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0: 大恩不言谢。孙特派员有用得着尚义海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哎，你这太客气了。
2: 干得不错啊，这是赏你们的。
3: 应该的。谢谢大爷。
4: 谢谢大爷。
3: 谢谢大爷。
4: 谢谢大爷。
2: 好了，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3: 好好好，走走走走。
5: 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情，到底有什么深意啊？师父，我想问你件事。
6: 什么事？
5: 你还记得18年前被杀的郑高奇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吗？
6: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夫人的闺名应该叫冯静珠。
5: 冯静珠？
6: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5: 没事，我就是问问，走了。
7: 站住！
2: 站住！

0: 告诉你们老爷，我找他有事。
1: 是。
2: 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想要什么样的呀？
0: 师傅，我不是来卖剪纸的。
2: 那你来干啥呀？
0: 我是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咱们江州原来有一个最有名的微雕大师，叫谢公玉。您知道他是住这儿附近吗？
2: 啊，你是说老谢头啊？他在杨柳泉已经住了40多年了。你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是听说他能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刻上几百个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2: 那当然了，别说指甲盖了，连头发丝儿啊都不在话下，那是微雕，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要说在江州城啊，有这门手艺的，我告诉你，那老谢头啊是蝎子尾巴。

0: 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这儿了，没错。
1: 请问是谢公玉谢老先生吗？
2: 正是老兄，姑娘可是来买玉的？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小谷，是警局的探长，我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老物件，您看一下。不知道谢老先生对这个玉佩有什么印象吗？
2: 姑娘，这不是出自我手啊。
1: 那您知道这个玉佩？对不起，打扰了。这到底是不是郑家的东西啊？
2: 姑娘，留步。咱们里边说话。
1: 好。
2: 坐吧。你是警局里的探长？
1: 是。这是我的证件。
2: 请问丁探长，你的玉坠何处获得？
1: 这个就不方便向您透露了。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玉坠上的微雕是不是出自您之手。
2: 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出自我手，这是我大徒弟刻的。
1: 大徒弟？
2: 没错，这是我大徒弟出师时的作品。不过据我所知，这坠的主人已经死去多年了，所以老朽才询问他的出处。
1: 死去多年？您不会记错了吧？
2: 错不了，我与这玉佩的主人曾是多年的棋友。这块和田玉可是老朽亲手所选呢。算起来，郑连生已经死了18年了。
1: 老先生，您说的这个郑先生可是郑高奇？
2: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却连郑高奇也知道。
1: 老先生，您能再跟我说说这个玉佩的详细来历吗？
2: 私人一事，老朽原本不想再谈及此事。不过，你既是警局探长，又查访到此，我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有此机缘吧。这个玉坠原本是一对，一位观音，一位佛，是郑先生和太太的定情之物。他们还说，将来要把这对玉坠作为传家之物留给儿女。没想到啊，一夜之间举家遭难，真是旦夕祸福，世事无常啊。
1: 儿女？徐查理难道会是郑高奇的儿子？可他明明说他老家在南浔。天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行，我得去他老家查个清楚。

0: 静珠，我听下人说你要见我，在你不犯病的时候，能见到你真不容易啊。
1: 少红发，我有一件小事想请你帮个忙，不知道你肯不肯？
0: 肯，当然肯了。你说什么我都肯。
1: 近日闲来无事，我做了一首小诗，想请你帮我发表在报纸上。
0: 发表在报纸上？
1: 不行吗？
0: 行，当然行了。
1: 谢谢。
0: 哎，静珠，好久不见，你让我进来跟你好好聊聊吧。
1: 我累了，我要睡了。
0: 哎，静珠，我替我们的女儿定了一门亲事。
1: 不要跟我说这些，只要不嫁给你们尚家的人就行。
0: 哎，静珠。

招魂师，棋逢对手局局高，珠流必转声声静，剑离乱兮当此尘，十有八载三尺鹰，半踏烟霞应有约，还念人间是独情。好一个是独情深呐、招魂招了18年还没招够。静珠啊静珠，你跟姓郑的生的小杂种早就烧死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呢？对喜宝呢，你从来不闻不问，难道他不是你生的？招魂，好，我就让你

0: 起来。
1: 老爷，您荣任军政总督的就职典礼已经安排妥当，江州的各界政要名流都已经通知了，明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
0: 知道了。

0: 少爷，您这回荣升军长，也算是光耀门楣了。
1: 我有什么门楣可光耀的？这都是北洋政府病急乱投医，我能当上这个军长带兵打仗，也算是托了革命党的福。
0: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咱们自己争取回来的。这次出征南方，一定会马到成功，把那些革命党打回老家。少爷，
2: 叫我军长。
0: 是军长，等咱们凯旋归来的时候，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回到震天门。

诸位，明天是尚红发总督大人的就职典礼，典礼的安保工作由我们警局负责。眼下时局动荡，革命党活动十分猖獗，总督大人位高权重，难保不会有乱党趁机行刺，因此

0: 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要确保总督大人的人身安全，懂吗？
1: 是。
2: 局长，对于明天就职典礼的安保，我是这么部署的：赵探长负责对到场人员的排查，
3: 是；
2: 周探长负责场外的巡逻和保安，
4: 是；
2: 林探长呢，则是对上总督进行贴身保护，并负责场内秩序。
4: 很好啊，此次安保工作由祝专员全权负责。我想，有了祝专员的鼎力相助，本局长就可以安坐沙发，高枕无忧了啊！林探长，林探长在想什么呢？啊，明天可是要紧关头。
5: 要保护的是您的父亲，待会儿去现场检查一下安保，确保万无一失。
6: 是。
5: 你们在龙门口警戒，你们两个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警戒，尤其是龙门口那边，其他人记住了吗？要各司其职。好，行动。
7: 是。
2: 部署这么严密，革命党一定没机会下手。你还在担心什么？
8: 我们能做到的，只是防止他们近距离的攻击。但是你看，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只要他们随便挑选一个位置作为射击点，我们防不胜防。
2: 嗯，我这就让警员去周围查看一下，找出所有可能埋伏的位置。
9: 在明天典礼上全程监视。从杨柳泉和南巡调查归来，林小谷更加重地对徐查理真实身份的怀疑。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徐查理了。这个看起来和尚红发十分亲近的徐查理，同时又和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林小谷实在是放心不下。

0: 是你老盯着我干嘛？
1: 我看你有没有开天眼，知道我要来，请我吃包子。
0: 我要是开了天眼，知道你要来的话，就不会在这儿吃包子了。这是我的午餐，不是给你准备的。
1: 这包子真好吃啊！哎，你从心里问问你自己，你有那么讨厌见到我吗？再说了，我吃你一包子怎么了？我吃你豆腐了？
0: 我可是听说你们警局明天有个大任务。
1: 嗯。
0: 你不在那儿好好准备，就跑我这儿来吃包子？
1: 我有东西要给你。这你的吧，看好了，别再丢了。
0: 谢了，要是我知道玉瑞在你那儿的话，我还是很放心的。你可以有机会见面再给我，没必要特意跑一趟吧。
1: 是你的东西，尽早还给你比较好。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你。
0: 请教？
1: 对。
0: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搞得我很不习惯。
1: 是这样，明天的就职典礼，我们推断革命党肯定会伺机行刺。当然了，我们警方已经做了全面的部署，但是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漏洞。如果你是革命党派来的杀手，你会怎么行动？
0: 如果，
1: 对，
0: 我猜明天的安保任务呢，你们警局会把人员分成三队吧，一队呢是排查到场的嘉宾跟记者，还有一队呢在外围进行巡逻，剩下的一队应该就是贴身保护总督的了。这么严密的这种防护，我想跟

0: 命党就是傻子，他也不会选择近身去刺杀吧。
1: 然后呢？
0: 革命党应该会在广场周围的高楼找一个位置，用狙击枪进行远距离刺杀。哎，不过他们能想到的你们肯定也能想到，所以你们肯定会对周围进行严密的监控。如果，哎，我说如果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一个能够看到礼台正面的地方，藏在窗户后面两米开外，避开你们的监视，再刺杀目标。

0: 放这儿，放这儿，
1: 放正了啊！
0: 把这桌布铺直了，
1: 摆仔细了啊！
0: 放那边。
2: 典礼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赵探长、周探长、林探长，你们务必要各司其职，保护好上总督的安全。
3: 是
4: 是。
5: 老大，我们都检查过了，礼台没问题，望远镜也准备好了，就算真有鬼，逃不过咱的法眼。
6: 交给你个任务，

0: 怎么都好，
1: 就是啊。

0: 一切正常，总督十分钟后就会登台演讲。
1: 老大，老大，
2: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着他们吗？
1: 人跟丢了。
2: 跟丢了？在哪跟丢的？
1: 我上午看见他背着一个大包出门，我一直跟着他，可是后来他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一个能够看到礼台正面的地方，藏在窗户后面2米开外，避开你们的监视。再次上不了。
1: 哎，怎么回事啊？
2: 好啊！
1: 让开！

0: 窗户为什么打开？
1: 哦，这是我们百货公司的仓库，怕货物受潮了，得定时通风。
2: 小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下面让我们有请新任江南军政总督尚红发先生发表就职演说。好。

0: 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我盛某一定不会辜负国家对我的重托，一定要剿灭北禁之乱党，还百姓一个太平世道。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小谷，你今天太紧张了。
1: 有了上头
2: 的日子，有盼头了。没错，
0: 上头的姐啊。
3: 吴官员，辛苦了。
0: 哪里，尚总督太客气了，这是我们警局的职责。
3: 小顾，你也辛苦了，待会儿跟我一起回家，我让厨房给你做你爱吃的菜。
4: 不用了，我手上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
0: 啊，
4: 我先走了。
0: 告辞。

剪七色彩霞做成云海，吕洞宾、韩湘子酿百花香酒，

你是？

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

0: 我们再也不会再见，就不在人世了。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红衣，你真的还活着？
0: 我活着。
1: 红衣。

十八年了，菩萨终于显灵了，终于显灵了，十八年了。娘，这十八年来，你一直都被关在这楼上吗？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0: 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样东西是你塞进来的吗？是我放的。我前几天已经在门口了，但突然有人来，只好先走了。哦，这玉坠是尚红发的女儿喜宝的，这上面为什么会有我们郑家的标记？
1: 我们郑家的标记是符未丢，上面刻着两句诗，这是你和爹的定情信物，怎么会戴在喜宝的身上？因为她是你同母异父的亲妹妹。

0: 你真厉害。邵小姐，该吃饭了。孩子们，现在该吃午饭了，快去洗手。慢点跑，慢点。邵小姐，你能来帮忙真是太好了。你看孩子们玩得多开心啊。
1: 是啊，西北刚刚发生了大地震，他们都是刚被送来的孤儿，这么小就失去了亲人，实在太可怜了。我来陪他们玩会儿，就希望他们能开心一点。
0: 邵小姐，你真是大好人啊。哦，对了，听说你和徐大律师要结婚了。
1: 订婚而已。哎
0: 呀，那不都一样吗？记得请我们吃喜糖啊。
1: 好了，少不了你们的。
0: 好，那我先去吃饭了。嗯，
1: 去吧。嗯。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还有你爷爷奶奶，也不会惨遭毒手。我不是一个好女人，更不是一个好母亲，我对不住你们。徐查理终于从母亲冯静珠的讲述中，得知了郑家惨案的来龙去脉。当年。 冯静珠嫁给了各方面都非常出众的郑高奇，而自认为与冯静珠青梅竹马、郎才女貌的尚红发则怀恨在心，认定是郑高奇仗着有钱有势强娶了冯静珠，他发誓要报复。
1: 尚红发，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让你知道。
0: 是我尚红发的女人，静珠，你是我的女人，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尚红发寻找机会，强行将冯静珠逼奸。性格软弱的冯静珠终日以泪洗面。 不久之后，她痛苦地发现自己怀孕了。珠胎暗结之后，尚红发唯恐这件丑事败露，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出于对郑高奇的忌惮和对郑家财富的垂涎，尚红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置郑高奇于死地。于是他以郑高奇加入同盟会反清为由，秘密向官府告发，并暗中勾结了其他几个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郑家血案。案发当晚，尚红发背着其他人，强行带走了惊吓过度的冯静珠。
1: 那天晚上之后，尚红发把我秘密带进尚府，把我藏在这个小楼里，找人看着我。我几次想自杀，都没有成功。后来几个月之后，我生下了喜宝。尚红发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怀疑。 就在堂子里找了一个女人回来做她的姨太太，对外宣称她就是喜宝的生母。
2: 英才，
1: 尚红发是林老掌门的女婿。林掌门病故之后，他就接任了掌门人的位置。因为喜宝的出生，林夫人发现了尚红发逼奸人妻的丑事。 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小谷搬离了尚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原来是这样。不过就在几个月前，林夫人来找过尚红发。
2: 为什么？
1: 我想，也许是林夫人发现了尚红发与郑家血案的关系吧。那天尚红发以为我又犯了疯病，在我面前说起过此事。 非常的生气，大声叫着说：“不管是谁，只要破坏了他的宏图伟业，他都不会放过。”说来说去，一切的罪过都是由我而起。我愧疚于太多的人。18年了，我心如枯井，就像一个活死人。我天天在菩萨面前。
2: 为死去的家人祈祷、招魂，没想到，真的会有今天。娘，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仇，我一定会让尚红发血债血偿。
1: 红姨，娘不要你为了上一辈的冤仇，拿自己的命去。

0: 信的。红衣，娘看到你还活着，而且长成这样一个相貌堂堂的好男儿，我真的十分的高兴，娘已经很知足了。答应娘，带着喜宝离开这里，隐姓埋名，远离上一辈的罪孽和恩怨，跟你妹妹相依为命，好好的过日子，好吗？
1: 不行，那样做的话，我爹、爷爷、奶奶，还有所有死去的家人的在天之灵，就永远得不到安息。
0: 可是尚胡发心狠手辣，而且他现在势力很强，你是斗不过他的呀。
1: 娘，那七个仇人已经死了四个，而且尚红发中了慢性毒药，必死无疑。但是我现在知道了真相，我不会让他自己中毒而死的，那样太便宜他了。我会亲手杀了他。现在离彻底报仇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退缩。
0: 红衣，
1: 娘，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等我杀了尚红发，就来接你，带着喜宝，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让你安享晚年。
2: 和母亲相见之后，复仇的火焰在徐查理心中燃烧得更加凶猛。得知喜宝是自己的亲妹妹，他在感叹造物弄人的同时，也更加重了对尚红发的仇恨。徐查理没有告诉母亲自己和喜宝原本已经定下婚约，为了报仇，他必须要继续把戏唱下去。他决定在明日的订婚典礼上亲手刺杀尚红发。
3: 干嘛呢？自己在这运气呢。哎，干嘛呀？我招你惹你了？一句话不说就走？
1: 没惹我，干嘛派人跟踪我？
3: 我就是想知道你在哪儿，干什么。再说了，我派去跟踪你的人不是随便就被你甩了吗？
1: 我是个合法良民，你没有权利跟踪我。还有，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我的任何事情。
3: 徐查理，我不想再跟你打官腔了。我现在怀疑你的身份有问题，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我身份有什么问题？我没什么好说的。
3: 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应该算是普通朋友。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事儿，你应该跟我说，因为你知道我是愿意帮你的。
1: 这个事情你还真帮不了我。
3: 徐查理，
1: 还有什么问题？
3: 棋逢对手居居高，朱留臂转生生境，这两句诗你应该很熟悉吧。还有，我去了你南巡的老家，看了原始的户籍档案，18年前你被一户姓徐的人家收养，你养父叫徐立胜，原籍也是江州，他是郑高奇的同门师弟。有些事情你不应该瞒我。
1: 你花这么多时间调查我，还不如好好调查一下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3: 你什么意思？
1: 我刚知道一件事情，你母亲被害前那一晚去找过尚红发，也就是你父亲，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
3: 怎么可能？我娘曾经发过誓，绝对不会再回尚府。
1: 但是她那天偏偏就去了，而且就在当天晚上遇害了，你不觉得蹊跷吗？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被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 我希望你在面对真相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母亲不是鬼王杀的。这世间有很多事情，真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我希望你在面对真相之前，做好心理准备。

0: 我想问你个事儿，但是你必须说实话。
1: 你说。
0: 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娘被人杀了，我心里的痛苦不比你少啊。
0: 但是有人告诉我，我娘去世那天曾经来过这里。
1: 是谁在那儿造谣啊？你娘她恨我，你应该知道啊。当年她带着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她曾经发过誓，这一辈子不会再回到这里来。没有，我没见过她。
0: 你发誓？
1: 好，如果我说的全是谎言的话，我尚红发不得擅诛。你满意了？
0: 对不起。
1: 咱们父女之间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娘已经死了，你现在就只剩下爹了。我们之间最需要的是彼此信任。那些伤心的事，过去吧。

0: 谢，里面请。
1: 恭喜啊！
0: 里面请。
2: 和田玉小欢迎一对。
0: 里面请。
2: 翡翠如意一对。
0: 里面请。
3: 哟，刘老板来了。
2: 锦缎十匹。
0: 里面请。

0: 谢谢，里面请，里面请啊！哎呦，陈老板，您来了，里面请，里面请。哎呀，几位太太，谢谢，里面请。谢谢各位，谢谢。啊，新郎官到！
1: 多谢，啊，伯父，哎，
2: 按照风俗习惯呢，这订婚仪式啊，应该在男方家举行。如果你的家人都不在了，所以我就一手操办了，你不会介意吧？
1: 啊，晚辈感激不尽。
2: 好，从今天开始，我震天门就是你的家。
3: 老爷，吉时已到，请宾客们入喜堂吧。
2: 啊，好，请，
3: 来，有请各位，
2: 请，
3: 来，有请。

0: 今天你妹妹喜宝订婚，你怎么没去啊？
1: 不想去。
0: 她可是你亲妹妹。
1: 师傅，你烦不烦呢？

0: 行了，有什么烦心事跟师父说。哎，我有言在先哦，今天可不能再喝醉了。
1: 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儿，让我实在理不清头绪，再加上我娘的死，到现在我也没抓着凶手，就像有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好难受。
0: 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要不然你永远都不能释怀。
1: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0: 说说看。
1: 徐查理跟我说，我娘一定不是鬼王杀的，他还告诉我，我娘去世那天曾经去过上府，跟我爹大吵了一架，然后我就去了上府去问我爹。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指天发誓，如果是他，不得好死。一个是徐查理，一个是我爹，我真不知道我应该相信谁。
0: 你不知道该相信谁？
1: 对，真不知道。
0: 你应该相信你自己。我曾经跟你说过，我们做警察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被外界左右。
1: 师父，我真的不想被外界左右。对了，师父，当时我们分析鬼王的案子，你曾经说过，合乎逻辑的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你还在做其他的推断，推断是什么？
0: 我当时想的是，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鬼王，

0: 是当年郑家血案的幕后主谋。但是如果反过来假设鬼王说的话是真话呢，那么尚红发才是幕后的主谋，这也是解释得清楚的。唉，只是没有证据。
1: 那你的意思也是说我爹和18年前郑家血案有关？
0: 我只是从刑侦学的角度来推导。
1: 如果这种推导是对的，我爹和徐查理同时都和郑家有关系的。天哪，
2: 杨国，
3: 张老板，吃好喝好啊，尽兴尽兴啊。
4: 来来来，恭喜陈副司啊。
3: 吃好喝好啊，
5: 老爷坐吧。
3: 坐，尽兴尽兴啊。
6: 新人下来了。
5: 哎，老爷他们下来了。
6: 是啊是啊，一对璧人啊。
4: 是啊，
6: 你看这小姑娘啊，是啊，孩子家人。
7: 静一静，静一静。纳采问名，纳吉纳征，皆以礼毕。今日订婚大吉，带二位新人向父母高堂敬奉喜茶，即可礼成。

0: 良性之好，永结百年之欢。大吉！
1: 好，
0: 上喜茶。
2: 好，好，好。
3: 老爷，老爷，该受茶了。
4: 哦。
3: 老爷。

0: 是喜欢我的，为什么今天跑到这儿来跟我妹妹订婚？你跟我说清楚！
1: 小谷，
0: 爹，你别管，我今天非要问清楚。
2: 你是不是喝多了，尚先生？他喝多了。
0: 我没喝多。许长林。

0: 你说，你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1: 这次怎么这样？
0: 你说呀！
2: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3: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去查理，你要是跟我妹妹结婚了，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啊？
2: 我警告你，盛先生。
0: 去查理，当着我爹的面，你说清楚，你到底是爱西风还是爱我？
2: 西风，西风，
0: 西风，
2: 西风，
0: 西风，姐姐对不起你，姐姐对不起你。
4: 闹够了没有？
2: 赵先生，
0: 徐查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必须跟我说清楚，跟我说清楚，你出去，你跟我说清楚了，走啊你，你跟我说清楚。
5: 老爷，别生气了。哎，
6: 真必须要说清楚，要不然。
7: 哎，这大媳妇怎么了？
8: 你看看，
5: 先
8: 把
5: 脚
8: 黄了。
5: 哎呦，看着闹的，这到底是怎么了？

0: 许查理，你这个人太可怕了。今天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的话，
1: 没及时赶到会怎么样？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既然能赶，就应该知道的差不多了。
0: 那好，这里没有其他人，我希望你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别再瞒着我了，行吗？

0: 你是郑高奇的儿子，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是黑夜判官，是不是？
1: 是。
0: 鬼王是在帮你复仇，是不是？
1: 是。
0: 叶振山是你杀的，
1: 是。
0: 救喜宝的那张字条是你给我的，
1: 是。
0: 你不是真的喜欢喜宝，而是在利用他来接近我爹，是不是？
1: 是。
0: 那你说，18年前郑家灭门惨案的主谋，是不是我爹？

0: 你问完了？
1: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了。你有没有想过，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是你搞错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陪你一起查查？
0: 不用了，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宁小果。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0: 我杀了我发誓你父亲，你不想他死，但正是你父亲十八年前带来七个人，他把我家烧了，把我亲人在我面前杀死。我这十八年来，每一天每一个晚上，我都做噩梦，梦到我的亲人，你能理解吗？我现在每天都能看到我的亲人在我面前浮现，我要放过你父亲，我怎么面对我的亲人？我怎么面对？
1: 我现在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我真正爱的人，我不敢去爱。这些你都能理解吗？你能理解吗？可是，他毕竟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他杀死。还有。 你和他都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我不想看着你们互相厮杀。我是警察，你让我再去查查，
0: 要查那是你的事情。
1: 你让我查查。
0: 小果，我只能答应你，在另外两个仇人没有死之前，我暂时不杀他。

0: 原本以为鬼王死了，我们三人就不必再聚了。但是现在事情似乎有点变化，今天有人给我送了两个字：七杀。
1: 七杀，还是黑夜判官玩的那套把戏，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0: 看来我的担心是没错的，咱们还有隐藏在暗处的敌人一直没有现身。
2: 黑夜判官，又是黑夜判官，我已经被这个阴魂不散的名字搞得心烦意乱了，真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
3: 现在就剩我们三个了，死活都在一条船上，还藏着掖着干什么？

0: 这个还给你。
1: 蚂蚁，你老这么跑来跑去的不累吗？
0: 蚂蚁本来就是居无定所，随着天气的变化而随时搬家。

0: 姐姐来是来跟你道歉的。今天白天姐姐是真的喝多了，说的全是胡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好吗？
1: 我怎么能不往心里去？姐姐，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查理哥？如果这是真的，我不和你争，你对我是最好的，我不能太自私了。
0: 傻瓜，感情本来就是自私的，感情怎么可以让来让去的呢？我不喜欢查理哥，我今天白天真的是喝多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说的全是胡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好不好？
1: 我
0: 好不好？真好，回头我跟爹说一声，选一个好日子再给你办一次好不好？
1: 嗯，
0: 喜宝真乖。还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帮帮姐姐。
1: 姐，你说。
0: 最近一段时间你要多陪陪爹，因为爹的年纪也大了，最近身体也不大好，我也不在身边，就剩你一个人了，你要好好替我照顾他，多跟他在一起，多陪他聊聊天好不好？
1: 嗯，我知道了，姐。
0: 好，就这两个事儿，没别的事儿了。那你多照顾爹，姐先走了。
1: 姐，你放心吧，

0: 这不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吗？没错，他就是想抢夺吕毅的那个人。我是通过你给我的那枚暗器，我查到他以前确实是清宫的大内高手。我对美善堂做了一个仔细的调查，他表面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收留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神秘组织在江南最大的秘密武器研究基地。
1: 神秘组织，
0: 对，我们调查到，这个神秘组织背后有日本人给他们撑腰，而且这件事跟尚红发有莫大的关联。
1: 尚红发。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这不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吗？没错，他就是想抢夺吕毅的那个人。我是通过你给我的那枚暗器，我查到他以前确实是清宫的大内高手。我对美善堂做了一个仔细的调查，他表面上是一个慈善机构，收留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神秘组织在江南最大的秘密武器研究基地。
1: 神秘组织，
0: 对，我们调查到，这个神秘组织背后有日本人给他们撑腰，而且这件事跟尚红发有莫大的关联。
1: 尚红发，跟这件事情有关。

0: 换句话说吧，尚红发还有雷鸣，他们两个人相互勾结，日本人给他们做后盾，他们正在研制一种病毒武器。这个病毒武器一旦被用于对抗北伐军，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竭尽全力一定要阻止他。
1: 你是怎么查到这些的？
0: 我们的人化妆成挑粪工进入了美善堂，在那里秘密调查了一个多月。
1: 挑粪工？你们还真想得出来。
0: 用这种方式打探消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 我得出个结论啊，就是这事儿跟我无关。
0: 你不是要找尚红发报仇吗？
1: 没错，我是要报仇，但是我要做的是调查清楚全部真相以后杀了他。至于他现在跟谁勾结，搞什么阴谋，这都跟我无关。
0: 别忘了我们要相互帮助的约定，我之前给你的手帕上面有我们的联络暗号。

0: 你看他们又乱踢被子了，咱们给他们整整吧。
1: 好，来。
0: 孩子呢？这五个孩子都不见了，
2: 明明是看着他们上床睡觉的呀。
0: 奇怪，窗户关了，门也锁了，他们不可能自己跑出去啊！
2: 快去报告主事。
0: 对，快走。

0: 孩子们都带上了。
1: 带了我吧，都在后面。
2: 嗯，很好。我们的宏图伟业需要这些孩子们的帮助，他们就是献给死神的祭品。

0: 来了，小姐，快点儿！
1: 老爷，
0: 爹，赶紧把药喝了。
1: 没事，没事，师傅早点休息吧。
0: 爹，我陪着你吧。哎呀，
1: 身子骨不行了，谁陪都没用。
0: 老爷，设局，扶我回房。好。老爷，小心。
1: 老爷的病是越发严重了，之前只是偶尔咳一下。这几日白天虽然还强撑着处理公事，可是，一到晚上就整夜整夜的咳，昨天都吐血了。
0: 吐血？怎么回事？
1: 让大夫看过了。

积在腠理，病入五脏，只能继续服用汤药进行调理。

0: 老板，后面好像有人在跟踪我们，我们怎么办？
1: 还是小心为妙，先不要去 K 湖了，前面路口拐弯，往老码头开。
2: 是。
3: 他们拐弯了，好像是老码头方向。小张，赶紧去跟组长报告。
2: 是。

0: 八幺五，你好。万象阴霾扫不开，红阳劫运日相催。今天好像是要下雨。
1: 顶天立地七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总会天晴的。你等着。我知道，你肯定会帮我的。
0: 雷鸣在哪儿？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2: 我刚刚才知道，韩湘子就是梅山堂的主事雷鸣。

0: 悄悄带走了五个孤儿，我怀疑这很有可能和病毒实验有关。我有两个人在追踪他们，我们要抓紧时间去老码头汇合。
1: 好。

0: 雷鸣，你一向装作好人，但背地里作恶多端。你的底细我们都查清楚了。18年前的郑家血案，你有没有参与？
1: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那我就更不能让你活着出去了。

0: 组长，哎，孩子呢？
1: 我都检查过了，没有。啊！
0: 我就奇了怪了，我们明明看见是雷鸣的手下，把五个孩子带上的车呀。
1: 就是啊，我们上当了，回去。

0: 师傅，您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梅山堂有五个孩子突然失踪了，这栋神秘的小楼一定隐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理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是喜宝。查理哥，你在家吗？查理哥，我想和你谈谈。查理哥，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查理哥。

0: 师傅，小奴已经查过了，什么都没有。
1: 你过来看。 假山啊，不太对劲。你看，这些地方都有松动的痕迹。

0: 这么隐秘的地下室，到底是干嘛用的？这里应该是一个实验室，但到处都有搬动过的痕迹。一定是转移了。
1: 这三更半夜的，是什么风把二位警察给招来了？哦，接到报警，说美善堂失踪了5个孤儿，所以过来查查。
0: 查查。

0: 你们的手脚够利索的，居然摸到地下室来了。
1: 我们只是来随便看看，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这个地下室是我们冬天的时候用来堆放食物的地方，当然了，平时呢也堆放一些杂物。
1: 哦，那就没事了，我们先走吧。
0: 祝专员，咱俩也算是老相识了，所以我好心地提醒你一句，最近外面不太平，没事儿最好别到处乱跑，免得引来杀身之祸。
2: 多谢提醒。

0: 那个雷鸣，平日里看起来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可是我刚才怎么觉得他的眼里有杀气啊？
1: 和善的伪装后面，往往都包藏祸心。
0: 还有那个地下室，他说是存放食物的，可是我怎么觉得里面有股刺鼻的味道？
1: 嗯，我也闻到了，应该是盐酸的味道。
0: 盐酸。

0: 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调查的那间工厂在那里边，我闻到的也是这个味道。没错，肯定是盐酸。还好我留了个心眼，抄下了箱子上的编号。
1: 什么编号？
0: 就是装着盐酸的箱子，每个箱子上面都有一串很长的编号。

正常的编号肯定是有含义的，可是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呢？

0: 老爷，雷鸣那边出了点事，革命党已经盯上了梅山堂。幸好我们转移的及时，事情没有透露出去。现在所有的设备和物资都已经转移到了 K 屋，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准备就绪。
1: 跟他说，凡事小心点就是了。
0: 是。

他已经中了病毒，活不过今天了，让他自生自灭吧。

0: 你什么人啊？
1: 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电话。
0: 电话？这不能给你用，这是公家的。你赶紧出去，
1: 别过来。
0: 你
1: 我中了剧毒，会传染给你的。出去。

0: 来点橘子吧，
1: 来，
0: 我这橘子特别新鲜。哎，
1: 老板，
0: 啊，来点帽子，挺不错的，要不您戴一下。
1: 老板，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0: 1毛5一斤，
1: 太贵了。
0: 这还贵？
1: 怎么也得5毛钱3斤啊？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感觉怎么样？哎呀，姑娘。我们这是小本买卖，
1: 可以的。
0: 不是，挣不了几个钱。哎，姑娘，你要诚心要1毛4。哎，姑娘，
2: 累了吧？
1: 有点儿。
2: 累就别跟着我，好吗？
1: 哎，谁说我跟着你？我逛街行不行？
2: 我知道你跟着我是怕我去杀尚红发，但是我告诉你，我真要杀他的话，

0: 你是跟不住的。罗道，你别再跟着我了。哎，
1: 徐查理，
0: 罗道，罗道，总算找到你们了。朱主任来电话说，让你们两个赶紧去北山林驿站找他，是有重要的事儿。
1: 让我们两个？
0: 对。
1: 北山林驿站？
0: 对。
1: 怎么回事？
0: 不知道，但听声音好像受了伤，你们快去吧。
2: 走。

皮查理跟你一块来了吗？来了。师傅，你是不是受伤了？你把门打开。你们不能进来。我中了病毒，这撑不了多久的。师傅，你把门打开，我送你去医院。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一定可以的。你把门打开。你们要是进来。 我就一枪打死我自己，师傅。你们听我说，我通过那个编号找到了雷鸣的秘密基地，那个地方在深山里头，他们管那个地方叫 K 屋。我刚才成功的闯了进去。 在那里，我发现了那五个孩子的尸体。那帮畜生居然用孩子来做实验，他们在制造一种病毒武器。后来我被他们发现了，就打了起来。现在。 我身上沾满了那种可怕的病毒，师傅。小谷啊，这是我从里面偷出来的病毒试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听见了吗？啊，师傅，师傅。 师傅，你把门打开！师傅，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徐查理，开门！徐查理，师傅，徐查理，你在吗？开门，师傅！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鬼王让我帮你，我帮了，我没有骗他，但是。 因为我的自私和胆怯，我没有把完全的真相告诉你。

0: 天津塘沽，秋季的盐场一片斑斓。100多年前，这里还是渤海湾旁的一个渔村，在它的背后是列强分割的国土，积贫积弱的民族。1915年，一位年轻的化学家到这里考察，他一眼看中这片海洋蕴含的宝贵资源，决心在此实现实业救国的人生理想。他就是范旭东，永久黄团体的创始人，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
1: 范旭东呢，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在海洋，所以他来到塘沽的目的呢，就是要发展中国的盐碱工业，开创中国化学工业的这个大未来。
2: 范先生到欧洲去了一次，看到人家家吃的什么盐是洁白的金盐，我们吃的是大盐，也就是土盐。所以西方人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吃土的民族。
1: 欧洲的各个国家呀，它法律就明文规定，如果说食盐当中氯化钠的含量低于85%的话，猪呀、牛啊、羊啊这些牲口都不能吃的。但是在我们中国呢，老百姓吃的好多食盐的氯化钠含量却低于50%。
0: 1915年7月，范旭东在天津成立9大精盐公司。转年10月，他用现代工艺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海王星精盐，摘掉了国人吃土民族的帽子。创业8年后，9大精盐公司在天津市区法租界建造了一幢砖混结构的3层西式楼房，作为驻金办事处使用。建筑平面呈8字形布局，水泥基座，红砖墙体，立面入口为3开间的艾奥尼克巨柱式门廊，上呈3角形山花装饰，整体造型稳重气派。9大精盐的成功没有冲淡范旭东实业报国的理想，学化学出身的他心中有个蓝图，先制精盐，再以盐制碱，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
3: 当时国际形势这么形势，你国家工业水平衡量有个尺度啊，就是碱，因为碱是工业之母，但是中国碱呢没有，所以他立誓呢要做碱。
0: 1917年10月，范旭东在天津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建立之初，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苏尔维制碱法。苏尔维制碱法原理并不复杂，但实验室制碱与大规模工业化制碱相去甚远。由于行业垄断，各国制碱公司对此工艺流程与工程技术都严守秘密。范旭东等人在已知苏尔维法实验室原理的情况下，仍旧无法揭开其中的奥秘。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国第一家民办企业创办的科研机构，被范旭东称为永久黄团体的神经中枢。这里保存着一张纯碱生产流程图，绘制它的人叫做侯德榜。1921年，侯德榜从美国学成回国，来到永利协助范旭东从事制碱技术研究。他的到来扭转了碱厂建设不顺利的局面。
1: 永利建设碱厂的过程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一个历程。侯德榜总工程师为首的那么一批技术骨干，以及呢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研究员，他们相互配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0: 1926年6月29日，是中国化工史上难忘的一日。开车，出料，纯净洁白的纯碱源源不断地从机器中涌出。永利打破了西方对这一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范旭东给产品取名“红三角牌纯碱”，以区别于洋碱。至此，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用苏尔维法制碱的国家。
1: 1917年，中日同时开始尝试用苏尔维制碱法制碱，但是它差不

0: 都到了20年代末才成功。抗战期间嘛，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一个问题，国家要自强的话，离不开就是国防工业的发达，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农业的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呢就是先进的工业的支撑。那么这些国防也好，工业也好，农业也好，都离不开酸碱工业的支撑。
1: 1933年，震惊世界制碱业的巨著《纯碱制造》用英文在纽约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侯德榜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艰辛积累的成果，打破西方国家制碱行业长达70年的封锁，使苏尔维制碱技术为全人类共享。就在永利碱厂制碱事业步入正轨的时候，1937年，77事变爆发。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范旭东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带领同仁转入四川。1941年，侯德榜在苏尔维法的基础上发明了联合制碱法，将世界制碱技术提升到新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后，永利碱厂与9大精盐厂合并，更名为天津碱厂。永久黄团体承载了一批知识分子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与坚定不移的爱国情怀。他们克服那个时代难以想象的困难，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在中国化工业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辉煌。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往会擦亮记忆，割开足够的光阴，当年牵着父母衣襟的孩童已经成为耄耋老者。他们深深感悟到，一生中只有善良的天津最值得回忆。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天津鞍山道38号，一处掩映在朱门高墙内的寓所。1924年11月17日，一张照片记录下一场改写历史的秘密会面。在这张合影中，端坐正中的是一位仪态威严的长者，东北军的张作霖、国民军的冯玉祥陪坐在侧。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名将段祺瑞。
1: 天津会议呢，当时就是在直奉战争以后呢，直系失败，那么奉系掌权。但是张作霖呢，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影响力不够，也没有能够呢执掌大权。于是呢，他就联合了国民军的冯玉祥，在1924年11月17号，来到了天津的段公馆，召开了一次会议。
2: 1924年11月份这个会啊，为什么他们要请段祺瑞来出山？有很多因素。当时北方最大的实力派是张作霖，但是张作霖没有组织中央政府的经验，所以他就推出一个人来，就找到了段祺瑞。他认为只有段祺瑞才能够摆平全国的各派的政治势力，组成一个真正的中央政府。
0: 这次史称天津会议的会晤，决定了此后3年的中国政局。会议7天后，隐退金门4年的段祺瑞再次出山，通电宣布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被保送到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深造。回国后被袁世凯调到天津小站组建新军，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民国时期曾经6次主政，因为三造共和而为人所知。在段祺瑞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每一次失意和东山再起都与天津有关。
2: 从袁世凯逝世以后到26年之前，段祺瑞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的政治进程，所以他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天津做出的。
1: 天津一直是和段祺瑞的关系非常密切。1920年，在直皖战争里边，皖系失利，所以他退归到天津。这次他回到天津，就住到了他的七弟吴光新的家里边，就是今天鞍山道。
0: 鞍山道38号。这座砖木结构的3层建筑始建于1920年，共有74个房间，

0: 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造型雄伟壮观。正里面设有2层廊柱，饰有西式浮雕。楼内房间宽大考究，菲律宾护墙板、木质旋转楼梯、弧形门窗、石膏脚线，是当年日租界最为豪华的私人住宅之一。段祺瑞一生没有购置过一处房产或地产。1926年3·18惨案后，段祺瑞通电下野，彻底退隐，回到这所属于七弟吴光新的宅邸，过上了真正闲淡惬意的晚年生活。
1: 他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经念佛，吃过早餐以后呢，他就编他的诗文集啊，叫《正道居集》。下午呢，他就下围棋，晚上呢就打麻将，就过着一种啊，就是很潇洒的生活。
0: 最后一次退居金门，段祺瑞本想在这所大宅里安度晚年，但平静的生活没过几天，他的政治影响力却被日本人盯上，成为他们拉拢的目标。
1: 1920年，当时日本新任的首相叫青浦魁梧，他来到天津，曾经亲自到段祺瑞的公馆去进行拜访，那么意在拉拢段祺瑞。1931年9·18事变以后，啊，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几次到段公馆进行拜访，希望他能够出面阻止华北伪政权，但是呢，都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绝。
0: 1933年1月，为避开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段祺瑞在蒋介石的力邀下前往上海，就此告别了天津，直至逝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曾经让他多次进退转换的地方。历经百年沧桑，这幢大宅几经易主，已不复当年旧貌。2018年，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威老师主持下，这栋宅邸开始了为期4年的修缮工作。
2: 上面一个大屋顶啊，类似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就是四坡的一个大屋顶。历史上曾经还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塔楼啊。这我们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啊，看这大屋顶啊，这个是1976年发生地震的时候被震损了，震损之后然后就拆除了。拆除以后呢，他们在上面盖了一个这么3-4间的这种平房的这个教室啊。后来这次修缮的时候，也是把它根据历史照片啊，推测的这个屋顶的形式啊、高度啊、包括式样啊，做了一个恢复。
0: 经过精密细致的修缮，这栋建筑终于找回了40年前的坡屋顶和八角凉亭。剔除台阶表面风化层，清洗水刷石廊柱上的涂料，逐片修复入口地面残破的水泥花砖，恢复它百年前初建时的风貌，同时也赋予了它创新的功能和全新的未来。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党的建设、下半年经济运行、侨务、社会治理、公安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搭建出海服务平台，滨海新区国际商务联络驿站东江站启用。
0: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公安和禁毒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与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入领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深刻把握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用足用好中央政策，抓住两重两新等机遇，把政策落实到企业、项目、群众，充分发挥政策集成效应、综合效应，有效扩大需求，促进商品消费升级扩容，挖掘教育、健康、养老、托幼等服务消费潜力，项目化推进六张网建设，建好天开源等科创平台，做好117项目及周边区域产业导入，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让各类经营主体竞相发展，落实好稳外贸政策，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加强对外投资管理，做好外商投资服务，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深入实施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用心用情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切实筑牢安全屏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等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各方面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汇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新时代侨务工作水平，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扬爱国爱乡优良传统，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聚焦服务中心大局，统筹用好侨务引智引资平台，拓展深化涉侨文化交流，更好集聚优秀人才、优质资本和创新成果，维护侨胞合法权益。

0: 为海外侨胞来京工作、学习、居留创造良好条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打造过硬侨务工作队伍，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扎实推动我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深做实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发挥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作用，加强矛盾隐患排查化解，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压紧压实社会工作责任，推动形成统分结合、协同高效的工作局面。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强化政治忠诚教育，打牢全警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根基，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要位置，点线面网空相结合，统筹抓好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安全等工作，加强暑期、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扎实推进禁毒斗争，加强禁毒技术研发应用，严格落实涉毒人员、物品安全监管措施，全覆盖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强履职能力建设，健全从优待警机制，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武警驻京某部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向参观者展示部队训练成果，携手同庆八一建军节。
2: 气势雄浑的先锋战鼓拉开军营开放日序幕。进入军营参观的既有驻地群众，也有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军人家属近700人。在训练场上，官兵们表演了用无人机打击目标、警犬战术、模拟射击等科目。最吸引大家目光的还是爬绳、攀登、索降的训练。这支部队主要承担抗洪抢险、应急救援等任务。官兵们顶着烈日坚持训练，过硬的战斗作风和精神面貌让现场参观者深受触动。
3: 因为数十年如一日，99年一直在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守护着人民的幸福。祝他们建军节快乐！
4: 没有见过他们平时训练什么样，非常辛苦。看到他们这种一支特别强的军队在背后保护着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战士齐浩今年3月入伍，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曾是军人。这次开放日，齐浩的父亲专程从上海赶过来。见到战士们火热的训练激情和整齐排列的装备，这名老兵感到十分欣慰。
5: 武器装备呀，给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天翻覆地的变化。小孩子现在训练嘛，我感觉相当牛的。帅儿子过来就是锻炼自己。
6: 当兵之后，我才深刻的就是认识到，军人的本领就从来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靠日复一日、月复一夜的努力和汗水慢慢的积累出来的。我们一定要刻苦训练，让父母放心，让祖国和人民也放心。
2: 开放日展示的只是部队平时训练内容的一小部分，战士们日复一日用汗水浇筑保家卫国的担当。
7: 我们将继续刻苦训练，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请家人们放心，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昨天上午，南开区南江西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洋溢着热烈昂扬的氛围。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将《为中华之崛起：周恩来的青年时代》展览送到这里，并组织馆内的讲解员携手学生志愿者为社区居民进行讲解。今天，天津多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以沉浸式多样化的文化形式庆祝八一建军节。
2: 今天晚上19:45，桥边音乐会《军歌嘹亮八一》专场演出将在海河之畔古文化街亲水平台精彩上演。本次演出由天津交响乐团倾情演绎，著名指挥家

一娟子之棒，青年歌唱家于淼、赵天任特邀献唱。整场演出集结红色经典与强军新作，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恢宏》开场，到《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经典选段，再到《我爱祖国的蓝天》《咱当兵的人》等经典曲目。压轴曲目《钢铁洪流进行曲》用交响之声礼赞新

0: 讲解员在行进的车厢内讲述平津战役烽火往事，解读珍贵革命文物，通过现场互动问答、情景宣讲，让广大市民和研学游客在旅途之中回望金门峥嵘战士，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
1: 市人社局印发《天津市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日前启动，行动主题为“攻坚促就业，奋进创未来”，时间为2026年7月至12月，包括公共招聘活动招用一批、重点企业项目吸纳一批等7项举措。日前，金港携手链通全球企业出海合作发展对接会举办，滨海新区国际商务联络驿站东江站正式揭牌。
0: 该驿站在市工商联指导下，由滨海新区工商联牵头设立，是继2025年经开区首站后，新区落地的又一对外开放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了区域企业出海服务布局。据了解，东江商务联络驿站涵盖政策宣介、商务联络、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出海支持、信息发布6大核心职能。依托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和东江对外开放枢纽资源，驿站将打通企业引进来走出去双向通道，常态化开展跨境资源对接，为辖区民营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一站式常态化专业服务。活动现场，3家专业机构签署3方战略合作协议，通过资源互补、协同联动，搭建起海外资源导入、自贸政策赋能、一站式落地服务的完整闭环，持续赋能滨海新区企业高质量出海发展。
1: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近日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市防办发布了关于做好近日连续降雨防范工作的安全提示。
0: 受近期持续高温影响，本地能量和水汽环境条件较好，在动力条件下触发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可能性较大，且此次降雨过程正值周末，人员旅游出行多，流动性大，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务必要高度重视，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强化应急值守，加密会商研判，及时掌握雨水情信息，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措施，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督促各级责任人履职尽责，提醒公众远离高风险区，特别是山区游客量大、人员密集，水务、归资、文旅等部门要会同济州区加强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社训养老机构、野游线路等重点部位和景区景点、网红打卡地、农家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巡视巡查，严格按照转移避险4个一律要求，提前疏散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和游客，确保山区防汛安全。水务部门要密切关注渝桥水库水位变化，加强与上游省市沟通联系，科学精准实施水利工程联合调度，根据上游来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渝桥水库下泄流量，确保行洪安全。水务、城管、公安、交通等部门要会同各区保持预案，队伍、物资、排水设备热备，加强对下沉道桥、地下空间、地铁站口等重点部位和117等重点在施工程周边巡查，遇降雨果断自启动关停限闭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
1: 为了应对昨晚的强降雨，静海区水务局组织辖区内的5座雨水泵站提前开启降低水位，人员24小时坚守，做好城区防涝。
2: 我现在呢是在金海区东方雨水泵站，根据金海区气象局的最新天气预报呢，金海区呢从今天晚上10点钟就开始降雨，虽然现在雨量不是很大，但是呢这轮降雨的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已经下了2个多小时，现在还在下。为了应对本轮降雨天气呢，防止城区内涝，金海区水务部门呢也已经提前安排城区的5座雨水泵站腾空管网降低水位，12名泵站的运行人员呢持续的在岗值守，

0: 现在所在的这个东方雨水泵站呢，主要负责静海城东片区的排水。
1: 现在水位应该是属于比较低的一个，大概在个90公分吧。它是属于咱们排水管道里的比较低的一个水位。安排我们的值班人员是每次在雨来之前，派专人去各自的泵站，24小时运行值班，然后随时做好强降雨排水的准备。
0: 为了应对汛期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天气，静海区水务部门在汛期来临之前呢，就已经组织人手提前完成了城区230多公里的排水管网的疏通。城区排水呢及相关成员单位啊，组织了80多人的抢险队伍，对城区11个低洼片区和5座主要的防涝排水泵站进行分区域定点包片，落实呢一处一院的举措。同时呢，安排了30多名巡查人员啊，对城区的背街里巷、平房片区啊，持续的开展安全巡查。此外，除了城区呢，各个乡镇呢也组建了防汛的专班，安排人员呢做好农田防汛排涝。
2: 昨晚，滨海新区也迎来降雨，当地防汛部门启动南部区域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汛人员加强值班值守，根据气象预警提前采取处置措施。
3: 这里是位于滨海新区的迎宾桥地道，此时此刻室外的降雨还在继续。那么夜里啊，滨海新区暴雨蓝色预警还在生效当中，当地防办呢也是启动了防汛的4级响应。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啊，由于它地势比较的低洼，它的落差呢大概是5米左右，所以说在有强降雨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那么应对防汛的4级响应呢，我们看到呢，当地的水务部门也是彻夜进行一个坚守，根据提前啊天气的预报情况，及时采取了一堤两通工的措施，通过及时开启地道泵站啊，来把泵站前池还有地道管道里的水位提前进行一个排空，为后续的降雨啊留足了一个调蓄的空间。同时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呢，现场呢也是安排了一台移动泵车和一台这个大型的排水泵，那么在遇到强降雨的时候，也会及时的开泵进行一个抽排。
4: 南部片区一共3个积水点位，16个人全员待岗，各有分工，有的负责启动咱们移动泵车，还有的是负责巡路，10公分预警，超过20公分之后及时封路。
2: 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5: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覆盖能源、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多项标准将进一步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国家标准将通过明确能耗指标，推动相关行业节能降耗，淘汰落后产能。黄河流域用水定额相关国家标准将对工业和服务业用水指标管理要求作出规范，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等领域一批国家标准同步实施，推动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此外，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相关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相关国家标准将提升产品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助力绿色消费和绿色产业发展。在旅游服务领域，旅游购物、无障碍旅游、老年旅游等标准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保障群众出行体验。
5: 这两天我国多地天气多变，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大范围强降雨陆续展开，而东北地区更是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7: 中央气象台监测，强降雨主要集中在4个区域，分别是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华南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针对这一复杂的天气现象，中央气象台专家指出，盛夏出现这种大范围分散式的暴雨很常见，每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我国的主汛期，此时水汽输送最为旺盛，印度洋、南海和西太平洋的暖湿水汽大量。

0: 涌向我国大陆，北上过程中遇到地形阻挡，冷暖空气交汇，就会在各地触发短时强降雨，不仅累积雨量大，下雨的速度也特别快。虽然降雨分布较为零散，但各地降雨的核心水汽来源一致，只是形成原因略有差别。目前西太平洋副高势力强劲，是此次大范围降雨的关键因素，主导水汽向北输送，再加上低空气流持续输送暖湿空气，北方冷空气缓慢南下，冷暖空气隔空交汇，最终造就了南方多雨、东北高温暴雨反复切换的复杂天气。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湿地附近的画面，目前可以看到有风吹起了这个苇草，可以看到波光粼粼哈。那么现在北部地区啊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5度。经过一夜的降雨之后呢，山区是雾气升腾的，空气湿度呢超过了90%，道路呢也会比较湿滑。大家如果开车出门的话，要注意控制车速，留意道路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依旧会受到分散性雷阵雨的影响，那么傍晚到夜间呢，降雨会逐渐的结束，天空转阴。提醒市民朋友，如果安排了周末出行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呢，在34到27度之间，体感较为闷热。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1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8个车次。根据12306网站的消息，目前天津到北京南的乘2004次，武清到亦庄的乘2002次，这两趟列车的车票呢比较紧张，一二等座呢需要候补等待。另外呢，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8月1号至2号，成都东至松潘加开了乘9456次列车，8月3号至31号，贵阳北至六盘水加开了高9593次列车。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52架次，其中由西安咸阳机场出发的 GS7583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呢预计245架次，其中去往广州白云机场的 MF8313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的相关消息。那么今天起至12月31号，天津滨海机场国内转国内航班中转旅客权益范围扩大，适用旅客的范围呢扩大至搭乘机场代理航司与海航系互转的国内航班组合的旅客，即一段为机场代理航司航班，另一段为海航系航班，即可享受天津滨海机场中转旅客免费正餐、免费隔夜住宿等中转权益。记者在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自2026年8月5号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
3: 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
2: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推出了新措施，周末门诊服务扩容升级，常态化保障患者周末出诊、复诊、检查、治疗和取药等核心就医刚需。
3: 本次周末门诊服务升级聚焦优质专家资源下沉，提升周末诊疗质量。医院精准调配骨干医疗力量，所有周末上午出诊医师均为副高级及以上职称资深肿瘤专科医师，其中主任医师及核心专家占比超40%。由深耕肿瘤临床诊疗数十年的科室主任、学科带头人领衔坐诊， 出诊专业全面覆盖肺部肿瘤、胰腺肿瘤、头颈肿瘤、乳腺肿瘤等重点肿瘤专科。

0: 科，精准匹配各类肿瘤患者个性化、专业化诊疗需求，确保周末诊疗质量与常规工作日同质等效标准统一。医院打通周末诊疗检查全流程壁垒，实现诊疗检查无缝衔接。医院各检诊科室检查项目周末同步开放，看完专家就能做检查，让肿瘤患者周末就医更省心、更高效、更安心。患者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Curitai Q1 APP、互联网医院预约电话等多种方式提前预约号源，优先锁定资深专家号，精准规划就诊时间。
1: 2026年8月1号，国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迎来开通18周年。18年来，京津城际列车从最初的47对加密至如今的123对，发车间隔从15分钟压缩至3分钟，单日运送量从4.9万人次攀升至22万人次，累计运输旅客超5.7亿人次。高密度公交化的运营模式持续缩短双城时空距离，为京津两地通勤、探亲、休闲出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好，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即将开通，记者带您抢先看。
2: 目前呢，像是客服中心、闸机以及安检设备等等呢，已经全部调试完毕了。
0: 小孩落水被急流冲走，天津大哥奋不顾身救人。
3: 当时水流特别急，我感觉我自己都站不住，根本都站不住。
4: 师傅，这门能打开吗？
5: 能。
6: 我们发现货箱前部有10几箱的货物的外包装已经着起来了。
0: 货车突发自燃，消防紧急灭火。
1: 好，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依旧会受到分散性雷阵雨的影响，傍晚到夜间降雨逐渐结束，天空转阴。提示市民朋友们，如果安排了周末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4到27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人体感受依旧是以闷热为主。从目前预报来看，2号我市天气多云转晴，3号到4号将会恢复晴间多云的天气。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5度之间，届时高温晴热天气回归，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4: 哎，小胡啊，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7: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你要干啥？
5: 想跟你谈心。
8: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0: 哎，由心而生。

0: 这么说，两年前那场伏击是军统会议设计的？
1: 他是这个意思。时间，要不要我立刻拿下房里？
0: 拿下？
2: 拿什么拿？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吗？谢子峰拿到日本人手令了吗？
0: 什么都没有就拿下，拿下啊！
3: 什么都没有就拿我76号一个处长。
2: 那谢子峰不就有本事告诉日本人吗？啊，
3: 让日本人来查，
2: 不查个水落石出，我看谁敢污蔑我们特工总部。
0: 韩主，你适可而止。

0: 海那边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处长。要不要喊他过来？
0: 不要，再磨一磨吧。
1: 是。
2: 要不要我去通知洛冰？
3: 还不到那一步呢。光有个子弹有什么用啊？只要没有李主任的首肯，他们是拿不着我的枪的。整这些没用的。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这个，是那个谢祖峰。这个老哥在日本人那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0: 我娘跟我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甜的就好了。回来了。啊。
1: 你怎么了？
0: 我胃不舒服，不吃晚饭了，你吃吧。
1: 哎，我还专门准备了四喜丸子糖醋排骨呢，还有金针桂鱼。哎，吃。
0: 哎，吃不吃？

0: 怎么样，是不是粘稠如浆，入口即化？
1: 嗯，还不错。
0: 那是，也不看看谁熬的。
2: 陈长官，这边请。

0: 这是什么意思啊？邢处长特别交代了，之前是小的招待不周，还望陈长官别往心里去。处长，处长，
1: 特来。
2: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陈克海，陈长官，想必大家也都认识吧？
3: 认识，
4: 认识，认识。
2: 从今日起，陈克海正式加入我们反谍处。陈长官虽然年纪尚轻，但有勇有谋，坚毅果敢，最令我佩服的就是他能够将公心置于私意之上，难得。
3: 我何德何能？
2: 邢处长过奖了，你就别自谦了。我已经向李主任申请了，不日将升任陈克海为我一处行动科科长，今后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积极的配合陈科长的工作。要是让我知道有谁敢懈怠，那我就不客气喽。
5: 是，
6: 欢迎陈长官，
5: 欢迎。
7: 出来了，老弟，纯棕色皮衣那就是谢四方的儿子。经常来，要是想，随时都可以见，没问题的啊。报名字，全部都可以。跟他老子一样。谢谢谢谢。
8: 长官，手令。
7: 手令，长官新来，可能不知道。
8: 进入一号老区，必须要邢处长的亲笔手印。
3: 那我现在要提犯人怎么办？
7: 长官，这规矩是邢处长亲自定的，没有手印那可不行，请您谅解。
3: 好，我申请了再来。

谢佳明那个小子我们已经关照上了，不过这小子跟他爹完全不一样，他爹是拼命往家里搂钱，他倒好，拼命往外散财，整个一个纨绔公子哥。不过

0: 咱们真的要绑他吗？那谢子峰还不跳起来咬死我们？
1: 不绑他，他们就不咬死我们了。绑了他，手上有张牌，总比站着挨打强吧。
0: 明白。那什么时候动手？
1: 先不着急，等我命令。不到最后一步，我还不想跟谢子峰闹得鱼死网破。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听说老王八推荐陈克海当一处行动科的科长了。
1: 我知道了。
0: 好，去忙。
2: 处长，子弹已经送去日军武器装备研究所做化验了。
3: 嗯。

0: 预备开始。迟缓迟缓迟缓迟缓九环，一处巡视者总共49环。十环十环十环十环十环，二处方处长总共50环。哎，
1: 看来今年第一名还得是我们二处啊。
2: 对呀、啊、我们二处那不有2把刷子吗？哼，
3: 邢处长，我来吧。

0: 石环，石环，石环，石环，石环，石环，一处陈克海，总共50环。好，这克海进步不小啊！以前在学员班的时候，那能上跑就不错了。
1: 二处方处长，总共50环。好，好。
0: 今天有点意思啊，不分伯仲啊，不知道今天第一名花落谁家呀？
2: 枪法变准了，你不是原来的方礼，我自然也不是原来的陈可海了。这样吧，让你们两队加试一轮吧。林主任说了，两位长官的枪法都出神入化，既然成绩一样，不如再加试一场，谁先把前面的枪组装完成，谁就是今年的第一名。 李主任愿意自掏腰包，奖金翻倍。
3: 好，好，
2: 预备，开始。

0: 少装了一发子弹，输了。好，好，漂亮，没意思。林书胜。
1: 就是失眠嘛，这有什么呀？
2: 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认真点儿。
2: 不是你这是上刑了是？

要怪啊，就怪你这关节错位太严重，年纪轻轻就这样，以后可怎么办？转过来，快点儿。给你按头吧，把眼闭上。

0: 去哪儿啊？
1: 去熬粥啊。
0: 不用了，去睡吧。烧的泡饭。

0: 处长，子弹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确实是处理的枪，
1: 但是不是方处长的枪，要跟他的配枪做进一步的对比，根据膛线和撞针痕迹才能确定。

0: 这不足以证明方丽杀了周特使。那依你之间，还需要什么补充证据？方丽的陪枪。
1: 这不可能！你要想想方丽的枪，除非拿日本人的手里过来。
0: 世锦，事到如今，你为什么一直护着他？
1: 方丽明明就是军统的人呐！他是不是军统的人，我自会调查。
2: 但是把日本人牵进来，就犯了76号的大忌，这个你不懂啊？
0: 纸包不住火，你不可能永远捂着。
1: 我不想徇私，
0: 要想继续调查，叫日本人自己来查，否则一切免谈。李主任，你先出去。
1: 李世军，
0: 你
1: 好。

0: 我很可惜啊，我刚刚从李主任的办公室出来，他明令禁止我缴了他的配枪。
1: 这有什么难的？我现在就带兄弟去二处，当众缴了他的枪就是了。
2: 更海，
0: 不妥。如果李主任他追究起来，
1: 缴枪之后，我会立刻派人把枪送到日本研究所。整件事情您完全不知情，一切都是我和方黎之间的一气之争。之后李主任怪罪下来，我一个人承担。
0: 你真的打算这么做？
1: 我和方黎之间的恩怨，相信邢处长也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尽管讲。
1: 之后李主任降罪下来，还请邢处长力争让我关入一处的牢区。我想活着看方黎参加听证会。
0: 这个你放心，交给我。

0: 你们干什么？
1: 方处长，属下奉命调查周秉德、周特使被杀案。根据现场物证，需要您提供您的配枪，供我们进一步调查。希望您配合属下的工作。
0: 放屁！放谁的命？
1: 属下只负责。

0: 执行，谁的命令无可奉告。
1: 是无可奉告，还是你擅自行事以下犯上啊？
2: 主任，不好了。
3: 如果方处长不愿意配合，那属下真的无力了。
4: 我看谁敢动我。

0: 你这么想让我死啊？
1: 我只是收回你欠我的东西。
2: 干什么？
3: 武器装备研究所。
2: 是。
3: 我看你敢走出去，过来。过来啊！走。
2: 是。
1: 陈克海，
0: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啊？你知不知道你被那个老王八当枪使啊？还有，今天的事儿你以为就会这么算了？到时候李主任怪罪下来，你有几个脑袋替那个老王八顶罪啊？
1: 我说过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让你向枉死的同学谢罪。
4: 李主任，是我管教无方，才有了这场误会，一切责任我们医处全权承担。
5: 说的比唱的好听。既然邢处长承认失职了，那不如先把我的配枪还给我，之后的我们慢慢聊。
1: 那恐怕不行，因为枪已经送到日本人的研究所里了。
0: 主任，我方李好歹也是76号的一个处长，今天这件事情让我手下怎么看我？
6: 新处长管教无方，发付3个月。嗯。陈克海革职，等待转送南京军事法庭。
4: 主任，我罚俸6个月都可以，但是陈克海的处罚是不是太重了？
6: 你罚一个科长夺了处长的枪，搞得一处二处鸡飞狗跳，你还要我怎么断？
4: 好，好，属下遵命。那陈克海能不能关在我们一处的牢房？我没有别的意思，
1: 只是担心陈克海如果关在别的地方，恐怕就没有命转送了，行吗？
6: 把陈克海带下去，
2: 带下去，快！
7: 是。
1: 方处长，枪如果和子弹不匹配，到时候刑部一定双手奉还。
6: 都出去，都出去。
4: 是。方处长，
8: 谢谢主任。
4: 枪的事儿

0: 是上海地下组织收到一条重要的消息，我们的一位联络员被汽车和逮捕了。他手上有一份组织安插在租界各大银行的人员名单，我们必须在他牺牲之前把这个名单给转移出来。
1: 陈科长，邢处长交代过了，您在这儿委屈一下，您一切活动都自由。
2: 知道了。
1: 对了，邢处长说，日本调查团不久将召开听证会。

0: 调查周特使的死，到时候请您以证人的身份出席，等方林那边事情了了，您这边立刻官复原职。
1: 太君，请您笑纳，调查方里的事儿就拜托您了。

0: 李主任，方处长来了。
1: 啊，方丽，坐。
2: 明早九点听证会，你准备准备。
3: 主任，我没什么要准备的，我是清白的。
2: 谢子峰这次是铁了心要除掉你，你会不知道啊？
3: 主任，我真的没有杀周大师。我虽然不敢说私德无亏，但是这么多年来，在大是大非面前，我还是拎得清楚的。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七十六号利益的事情。
2: 行了，方丽，你也不用指责骂槐了。老邢呢，这次做的确实有点不妥，但是也不能排除他被谢子峰利用的可能性。这件事情其实根儿就在谢子峰身上，但是你要知道，我是非常看重你的，我更不希望咱们七十六号出现刺杀新政府高官的丑闻案。所以我希望明天的听证会呢，你能全身而退。
3: 我明白了。
4: 去你！
5: 佳明，听说你家老头子最近有点麻烦。
4: 什么麻烦呀？烦钱太多，让我回去帮他花点呗。
5: 啊，听说是跟七十六号一个处长杠上了。你家老头子可是花了重金要了那个人的命啊。
4: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一个狗腿子杀就杀了。
6: 哎，我听说那个方里可不好惹，前两年帮着七十六号办了好几件大案，是李世群眼前的红人啊。
5: 李世群又算什么呀？要是没有七十六号，他就是一个留守南京的小科员。
4: 这一帮人赶上日本要用人了，摇身一变以为自己是一个人物了。
7: 这其实呀，腿上的泥都没擦干净，跟我装什么上流商？我呸！